0: 跟不上。
1: 身边的好多家长都在给孩子提前上一些识字课呀、拼音啊什么的，我们家是属于没有提前灌输的，但是我也有点忐忑。
2: 每到这个新生来到幼儿园的

0: 进行过拼音、识字、算术等超前培训，有95%的教师明确反对提前报班学习拼音、识字、算术。
1: 非常强调四个准备，第一个就是身心准备，包含了情绪管理、身体素质；第二个生活准备，孩子的自理能力，他自己进餐、自己收纳，他对时间的一种分配、安排等等；第三个社会准备，交往的能力、规则意识；最后一个准备学习准备，学习品质，孩子的坚持性啊、专注，孩子敢于挑战啊、不畏困难，包括学习习惯、阅读习惯，其实这对他的后续的学习起更大的作用。
0: 很多培训机构反复渲染小学讲课速度快、零基础入学跟不上，已经成为裹挟家长报班的主要话术，但其实这和真实的小学教学现状严重不符。早在2021年，教育部就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明确小学要坚持按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一年级上学期还会专门设置入学适应期，教学进度循序渐进，充分适配零基础新生。专家表示，根据大量长期跟踪学情数据显示，超前灌输知识其实暗藏很多负面影响。
2: 比如说数学的计算教学，家长可能更多的是让孩子去熟练背出这样的计算结果，但真正重要的让孩子探究知识从无到有到熟练到迁移这样一个过程，就形成了一种跟我们课堂教学相违背的这样理念的冲突。
0: 真正科学的幼小衔接应该是把重心放在孩子的习惯培养与心理疏导上，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才能让他们自信地迈入新阶段。聊完了幼小衔接，我们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玩又长知识的展览，那就是北京朝阳公园微博印跨次元引力场 XR 时空眼的中国之翼 XR 展。
3: 大家好，我是新闻大带酷小记者赵一航。同学们是不是和我一样都对国产大飞机 C919 很感兴趣？我今天就来带你们体验开大飞机的快乐。
4: 在中国之翼模拟飞行体验展上，你可以戴上 VR 眼镜，在这次沉浸式体验中选择扮演机组成员或乘客，完整模拟从登机到聆听空乘进行安全讲解再到飞机起飞的整个过程，还能在飞行途中尽情欣赏窗外不断变化的壮丽河山，甚至切换不同的飞行路线俯瞰不同城市的标志性景观。你还可以走进驾驶舱，化身机长操控国产大飞机 C919。
5: 观众朋友可以通过体验中国之翼了解中国飞机的发展历程，也可以了解中国民航的一些历史，同时呢也会借助 XR 这种形式全方位的去了解 C919 内部的装饰装潢以及设计，体验到中国制造的力量。
4: 暑假期间，同学们还可以报名参加中国之翼的线下课程，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设计 C919 大飞机的外观，并动手组装 C919 大飞机的模型。通过这一过程，也让同学们对中国飞机和中国制造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和体验。
0: 前不久，第16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全国总决赛在浙江药科职业大学落下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团队围绕数字经济新场景展开了比拼，把课堂里的创意变成面向产业的真实方案。
4: 三创赛创办于2009年，是我国电子商务教育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大学生学科竞赛。本届赛事吸引全国1400余所高校、28万余支团队、200余万名师生报名参加。此次常规赛和大健康电商实战赛全国总决赛，共有221所院校的342支队伍晋级。
6: 第16届三创赛，在传统的农工商电子商务的基础上，增加了大健康实战赛、 AI 人工智能实战赛、国际邀请赛，使得我们的同学们能够有更广阔的舞台和中国的经济建设相结合。
4: 从人工智能到健康服务，从乡村振兴到跨境贸易，青年学子正用新技术、新创意解决现实问题，在实践中提升创新意识、团队协作和创业能力。
0: 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从体校培养到体教融合，看江苏省如何让多方资源参与，为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打开新空间。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回来，这里是新闻带带库。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走进了南通、苏州等地，了解到江苏省体育苗子从早期发现到进入体校接受系统培养的成长过程。其实除了专业训练，体育人才如何拓宽培养渠道，完善发展保障，同样受到关注。
1: 在无锡市艾鲁特击剑俱乐部，暑假班的孩子们正在教练指导下进行步伐、技术动作和实战练习。这里既有刚接触击剑、培养运动兴趣的孩子，也有希望进一步提升竞技水平的青少年。俱乐部会根据孩子们的实际情况提供相应的训练指导，也为有潜力的孩子创造更多参加比赛、提升水平的机会。
2: 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以后，发现有一些小孩确实击剑的感觉不错，或者说家长也比较支持，然后我们来更多的时间来保障他们的训练，配备更好的教练来支持他们的训练，引导他们去参加各级各类的比赛。
1: 随着青少年体育培养模式不断丰富，社会俱乐部与传统体校之间也开始形成更多联系。在击剑项目中，两者如何发挥各自优势，衔接培养资源，也成为推动项目发展的重要探索。
2: 其实对于我们击剑项目来说，我们俱乐部和体校的关系是结合以前的模式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在多一条腿走路，我们是对以前体校这种培养模式的一种补充。因为我们的运动员也是通过他们的击剑运动的能力和体校的去同场竞技，然后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间如果具备这种能力和条件的话，他们才有机会去代表市省去参加比赛。
1: 社会力量的加入为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体育苗子的成长不仅需要训练体系的支撑，也需要更加完善

0: 善的发展路径。对于许多青少年运动员来说，如何在追求竞技目标的同时为未来发展做好规划，也是成长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问题。为此，无锡市市北高级中学进行了积极探索。2020年起，学校面向有体育特长的学生开展体教融合培养，通过体教结合班等形式为学生提供更加多元的发展空间。在完成文化课程学习的同时，学生也能够接受系统的体育培养，实现体育训练与学业发展的协调推进。
1: 我是从5年级开始练体育到体校练的，练了将近到初三5年时间。就是我来到这所学校，有排球项目，还有足球项目等等。然后我不仅可以回那个体校练田径，也可以在这所学校接触我喜欢的东西，就比如说这个排球项目。
0: 从体校培养到高中阶段的体教融合，体育苗子在提升竞技水平的同时，也拥有了更多发展选择。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专业运动道路，也可以通过多种升学途径继续深造。
1: 排球这个项目和田径项目其实都会给我以后的出路带来方便。我要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会选我喜欢的专业，然后慢慢走下去。可能毕业了，我会选择当一名教练员啊，或者是那个比赛的裁判员。
2: 我们市北高中的老师都特别喜欢体教结合班的孩子，因为他们身上有体育训练的这种坚强的意志，这个是非常好的。目标明确以后，他们的这种学习的内驱力和驱动力也都是很强的。
0: 让体育苗子有路可走，让体育梦想有更大的舞台。未来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化，更多青少年将在全面发展路径的支持下找到适合自己的成长路径。

0: 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1: 如果绘本会说话，狮子，狮子，碰碰车。
0: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到了讲故事的时间了，那今天呢有四位可爱的小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讲故事，为自己鼓鼓掌，欢迎你们。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这个内容呢，名字叫做狮子，狮子，碰碰车。哎，这个狮子啊非常厉害，它只要一碰到车它就会变形，变成各种各样的车。想不想听这个故事啊？
2: 想。
0: 想。那你们见过大狮子吗？
3: 我见过。我见过草原狮子。
0: 哦，这么厉害呀。狮子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3: 鬃毛。
0: 有一圈鬃毛，那是公狮子，对不对？它还有一张什么大大的嘴巴，非常厉害，是不是？好，接下来我们来听故事吧。哎，狮子，狮子，碰碰车。哎，小朋友们，你想让

0: 子碰碰车碰哪辆呢？我们来看看哦，嘣！狮子碰到了第一辆车，这个车是什么车？观光车。坐着这个车可以干什么呀？
1: 可以看风景。
0: 哎呀，说的真好。
2: 可以旅游。
0: 对了，那狮子碰碰碰碰到了第二辆车。
1: 消防车。
0: 那消防车是干什么用的？
1: 灭火。
0: 如果家中着火了，应该打什么？
1: 110。
0: 哎呀，小朋友们太厉害了。好，狮子变成了观光车以后怎么样了呢？哎呀，开得太快了，游客们都来不及看清楚沿途的风景。为什么？因为狮子它跑起来怎么样？
1: 快，
0: 非常的快，所以这个观光车也很快，对不对？以至于这个你看这里面的这个乘客差点摔倒了，是不是？嗯，好，这个大狮子变成了什么？
1: 消防车。
0: 滴嘟滴嘟，接到火警之后呢，狮子消防车迅速到达火灾现场。
1: 因为大家跑得太快，
0: 非常的及时，所以呢，火很快的就怎么样啊？
1: 灭了，
0: 真棒！为狮子消防车鼓鼓掌，好不好？真棒！
1: 因为狮子跑得快，所以它就变成消防车了。
0: 嗯，说得很好，总结得很好。河马。碰到了这个车是什么车？
1: 跑车。
0: 碰到了这个车变成了赛车，对不对？那第二辆车呢？
1: 推土机。
0: 哎，准确的说它是一辆铲车。好，河马赛车车头太大，行驶时阻力很大，接二连三的被其他赛车超越，真着急哦。因为这个河马变成了这个赛车的车头啊，这个嘴怎么样？很大还是很小？
1: 很大，
0: 有阻力了，所以它跑起来怎么样？
1: 太慢，
2: 困难，
0: 很困难。哎呀，说得很好，是不是？哇，看到了吗？河马铲车嘴巴大，力气大，工作效率真是高。好，接下来呢，我们每个人打开我们的双手啊，来模仿一下河马的大嘴巴，好不好？来，像红果果这样，哎，盖起来，打开。都很大，是不是？
1: 特别大。
0: 你真大。
1: 特别大。
0: 对，河马的嘴大，它的这个大嘴就很像这个铲车的这个铲土的这个位置，对不对？可以铲很多的土，非常的好。接下来，长颈鹿碰碰车，它碰到的第一辆车变成了什么？
1: 水泥搅拌车。
0: 哎呀，说的真好。那它碰到的第二辆车是什么？是做什么用的呢？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1: 修电线。
0: 哎，有道理啊，它可以修很多东西啊。长颈鹿搅拌车的肚子里装了好多好多的混凝土，太重了，走不动了。哎，发挥它的特长到了。这个长颈鹿啊，高空作业车伸出长长的脖子，
1: 可以修电线。
0: 对，工人叔叔稳稳地站在上面修理什么？红绿灯。哎，这个高空作业车呢，它可以修理很多高处的东西。小朋友说了，有这个红绿灯啊，高楼啊，还有电线，对不对？真棒。接下来我们来看啊，大象
1: 碰碰车。
0: 好的，碰到了这辆车变成了什么？
1: 汽车。
0: 小汽车。小汽车里面坐的谁呀？
1: 坐的我呀。
0: 哎，坐的你呀。去哪里呀？
1: 去广州。
0: 那么远，我以为你们会说去幼儿园，是不是？好，碰到了这个车是什么车？
1: 洒水车。
2: 水车。
0: 洒水车是干什么的呀？
1: 洒水。
0: 这个车
1: 浇花还能清理路。
0: 哎呀，你们好棒啊，怎么什么都知道呀？我们来看看啊，它变成了小轿车。哎呀，大象小轿车太大了，把其他车都堵在了身后，对不对呀？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大象在动物界里它属于什么？在动物界里
1: 大，
0: 非常的大，是不是？所以它变成了这个小轿车之后，
1: 但是也能装特别多的人，
0: 那就是公交车了，而不是小轿车了，对不对？是，但是它由于太大了，把马路都堵了，所以很不方便，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大象呢就要变成适合它的体型的这个车啊。对，你看它的象鼻子喷出了什么呀？

0: 喷出了很多水啊。好，我们来浇水，
1: 浇水。
0: 对，浇水啊，非常好。好，我们为这本书鼓鼓掌吧，写的真好，真好听啊。好，红果果来考考你们啊，通过这本书你们都了解了哪些车呢？
2: 消防车，
0: 还有
2: 公交车，
0: 还有
3: 赛车，
0: 还有
4: 滑水车，
0: 好，
5: 压路机，
0: 压路机，还有吗？
6: 飞土机，
0: 还有个叫高空坐
7: 列车。
0: 这本书真的是太棒了，对不对？让小朋友们认识了很多种车。那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啦，我们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说一声再见。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小嘟嘟，你陪我出来玩一会儿游戏好不好啊？
1: 托托，现在太阳好晒的，我们会被晒焦的。
0: 小嘟嘟，现在不晒了。
1: 真的吗？现在明明是中午，怎么会不晒了呢？
0: 真的呀，小嘟嘟，你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1: 咦？晒了耶，太阳怎么不见了呢？
2: 托托、小嘟嘟，你们在做什么呀？
1: 鹏鹏，现在明明是中午，太阳却突然不见了呢。
0: 是啊，鹏鹏，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2: 哈哈，托托、小嘟嘟，我们看不到太阳是因为云飘了过来，把太阳挡到了。
1: 云，
0: 好神奇呀，它好像一眨眼就出现了呢。
2: 托托，云可不是一眨眼就会出现的呢，我带你们去认识一下它吧。云是一种自然现象，在天气晴朗的白天，经常会出现千姿百态的云。有的云像是奔腾的骏马，有的云像是水中遨游的小鱼。
0: 哦，哈哈，托托觉得云好像甜甜的棉花糖啊，真想尝尝是什么味道的，嘿嘿。
1: 快看快看，那里有一个爱心形状的云呢。
0: 鹏鹏，这么漂亮又神奇的云是怎么形成的呀？
2: 因为受到太阳照射，地球表面的水会蒸发形成水蒸气，水蒸气一边上升一边降温，又慢慢凝结成了小水滴。许许多多这样的小水滴在天空中聚集在一起，就变成我们所看到的云啦。
0: 原来是

0: 这样啊？云是由水滴组成的呀。
1: 哦，为什么云出现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热了呢？
2: 云可以吸收太阳的热量，也能抵挡紫外线。当它挡着太阳的时候，我们就像在阴凉下面，就没那么晒了。这种云比较多的时候，就会出现多云天气。你们看，这就是天气预报中多云的天气符号，像不像云朵遮住了太阳呢？
0: 鹏鹏，托托刚刚看到天空中还有金色的云呢，云还有别的颜色吗？
1: 咦，会不会有像小嘟嘟一样的紫色呀？
2: 哈哈，我带你们去看看吧。我们看到的云不仅有各种各样的形态，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有像雪一样的白色，有像金子一样的金色，还有像花朵一样的红色，也有乌压压的黑色。
0: 哇，云的颜色就像颜料盘里的颜色一样多，一样漂亮。
1: 哇，这个红色的云也太好看了吧。鹏鹏，它有什么名字吗？
2: 这种云叫做火烧云，一般在日出或者日落的时候出现，因为太阳刚刚出现或者快要落山的时候，天空中的云彩总是通红一片，像是红彤彤的火焰烧过一样，所以叫做火烧云。
0: 鹏鹏鹏鹏，云朵还有这么多类型啊？
2: 当然了，云朵家族的成员可多了，
3: 按照高度可以分成低云、中云、高云，按照形态可以分成像棉花糖一样堆积起来的积云，
2: 像沙子一样布满天空的层云，还有像一缕缕卷发一样的卷云。
1: 哇，好多好多种类呀，小嘟嘟记不住了呢。但是小嘟嘟记住了漂亮的火烧云。
2: 哈哈，小嘟嘟，鹏鹏带你去认识一种云，相信你也会很喜欢的。
1: 哇，好漂亮呀，
0: 看上去像是大海一样呢。
2: 托托，你的比喻很恰当呢，这是云海，也是一种自然景观，我们经常会在大山间看到。当人们在山顶看云层时，看到的是漫无边际的云，就像在大海一样无边无际，所以这种现象被叫做云海。
0: 云海还会动呢，就像大海里的波浪一样。
1: 是呀是呀，一座座的山峰就像大海里的小岛。
2: 你们说的真棒，云海虽然不像大海一样有蔚蓝的颜色，但是随着光照变化，云海还会不断变换不同的颜色，可以说是非常壮丽的景观了。
4: 形状姿态会变化，蒸汽水滴形成它。
5: 云是云。
6: 是的，没错。
7: 让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它们吧。
4: 像

0: 奶牛奶给你。
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五色英雄集结。
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本栏目由干诗冠名播出，干诗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1: 钥匙，这是开锁的钥匙。
0: 钥匙是人们生活中一种常见的开锁工具。钥匙的种类很多，有普通钥匙，有车钥匙，有打开箱子的钥匙，有储物柜的钥匙，有笔记本的钥匙，还有很多很多的钥匙，可以打开各种各样的锁。
1: 钥匙好厉害呀！
0: 小朋友们，快看，这里有好多锁呀！
1: 看到了，看到了，好多一样的锁。
0: 仔细看看，它们的锁芯可不一样哦。
1: 是呀，有的像一个糖葫芦，有的像一道闪电。
0: 不同的钥匙才能打开不同的锁，我们用这些钥匙来试试吧。你们看，能打开这把锁的钥匙是哪一把呢？
1: 这个锁芯是一个正方形加一个长方形，应该是这把钥匙。
0: 我们来试试吧。啊，哈哈，打开了。我们继续打开第二把锁吧。
1: 这个锁芯像一道闪电，应该是
0: 让托托来试试。
1: 哈，打开了。
0: 还剩下两个锁没打开，我们抓紧时间吧。这个锁芯好奇怪呀，像
1: 一个圆形挡住了一个三角形的尖。
0: 是这一把吗？
1: 不对，打不开，不是这把。
0: 那我们再试试另一把。
1: 哈哈，打开了。那剩下最后一把钥匙和锁，应该是这样啦。
0: 小朋友们太棒了，所有的锁都打开了。

0: 你们家有钥匙吗，小朋友？
1: 有。
0: 你们家是钥匙什么样的？
1: 我钥匙是一种红色的一个那个钥匙挂链，然后呢，它拧开它就能拧开门了。
2: 我见过，它就是用小铁链挂上钥匙片，然后想开哪个门就开哪个门。
3: 我们家是智能锁，
4: 我们家是密码锁。
0: 爸爸妈妈是怎么开门的？
1: 爸爸和妈妈是把钥匙插在那里，然后使劲的把它拧开就打开了。
4: 我看见爸爸就用号码点几下，就门就打开了。
5: 插进去就是钥匙，咔嚓一转，有些钥匙都分左右的往左转一圈，或者往右转两圈。
6: 你可以使指纹，也可以使密码，也可以使人脸识别。
7: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8: 一起来运动，
9: 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运动时间到了，鹏鹏相信你们都可以完成，加油加油！让我们一起跟着教练运动起来吧，一起来运动，加油，你最棒！
10: 大家好，我是教练小龙。
11: 大家好，我叫洋洋。
10: 今天我们还要继续加强对于身体的控制能力，让我们来看看你们的任务吧。
12: 原地屈髋摆臂，双脚平齐站于跑道标志线前，屈髋重心下降，挺胸目视前方，双臂屈肘成90度，双手五指张开，依照教练员口令原地交替摆臂。
10: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原地屈髋摆臂，现在重心降低，两脚分开与肩同宽，重心降低，屁股向后方向去，抬头挺胸，左手在前，左手哟，哎，手往里来一点，往下放一点，在自己的胸口正前方向，右手扶住一侧髋，胳膊肘不要向外拐，也不要靠得太近，交替进行摆臂，换换换换。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以肩关节为运动轴进行交替摆臂，抬头挺胸，目视前方，尽可能保持自己的重心一直在这个位置上。对了，继续加油。我们在进行髋关节下蹲的位置找的时候，屁股向后，重心往下压，但是不要往前倾，抬头挺胸，眼睛目视前方。髋关节发力是人体最为重要的内容，少儿在跑步中最常出现的问题就是同手同脚，不摆臂或摆臂不充分，这与身体发育对策模式的建立信息有关，因此要特定增加摆臂训练，为后面跑步训练正确的对策模式建立扎实基础。
7: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船只灯转呀转。
1: 欢迎大家参观展览。
2: 今天的展品都是手工打造的。
3: 是吗？哇，好气派的展览品呀。
4: 这个展览品的造型好奇怪呀。
3: 这木雕可真漂亮。
5: 哇，这个灯会转。
6: 让我看看。
2: 哇，能旋转的灯。
6: 这里面是什么呀？就让我来看看吧。
0: 擦得好干净呀。
6: 俺们回来啦。
2: 环藏，看俺们带了啥回来。
4: 蜂蜜。光头强怎么没回来？
6: 他去花店帮忙咧。俺们就先把这些蜂蜜带回来。
0: 是这样啊，辛苦你们啦。
7: 帮帮团，快来帮帮我吧。
4: 是大力叔叔，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呀，怎么办呢？
1: 大力叔叔，大力叔叔，出什么事了？
0: 帮忙团，你们快来看，这个是今天的展览品。
2: 哎，有个大窟窿。
0: 事情是这样的。
3: 大力叔叔再见。
4: 再见。
5: 不早了，再检查下展品就可以下班了。
6: 泥塑。木雕。
7: 韩吃灯。
0: 这里是沾上什么脏东西了吗？我的天哪，
1: 这灯是干啥的？它有啥来头吗？
6: 它叫盘吃灯，
0: 现在我们叫它走马灯或跑马灯，是传统节日的玩具之一，属于灯笼的一种，在除夕、元宵、中秋等节日比较常见，象征着吉祥如意。在灯里点上蜡烛，蜡烛产生的热力形成气流，使轮轴转动，图像也会随之转动起来。另外，它可是我们最早的高科技灯具之一。
1: 这么有意义的灯，居然会有人破坏。
0: 所以帮忙团，你们一定要帮忙找到破坏者呀。
1: 交给我们吧。熊二，你先来找找线索。
8: 好，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1: 这气味太多了呀，那我们只能一一排查了。
9: 好吧，

0: 这么多人都不是，怎么了？听说你们在找碰过盆吃灯的人？
1: 对呀对呀，
0: 我记得黄豆包倒是想摸盆吃灯。
1: 黄豆包？盆吃灯？对啊，你去看过盆吃灯吧？
2: 当然啦，那灯跟旋转木马一样会转，
1: 可神奇啦！
0: 那你有没有碰过它？
1: 当然，当然没有啦。我本来是想摸一下的。
3: 但是，住手！小月亮，这里的东西不能乱碰，你看那边的指示牌，禁止触摸。你刚刚没看到，事情就是这样，线索又断了。
4: 帮帮团，盘吃灯又出问题了。
0: 哎，
3: 也不知道是谁补的，现在破损的更严重了。
0: 太过分了，俺一定要亲手抓住这个捣蛋鬼。
4: 可是还不知道他是谁呢。
3: 展品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恐怕我们要停止展览了。
4: 停止展览？太可惜了。
0: 是啊。
1: 啊，也许这个办法能知道是谁破坏了盘吃灯。
0: 是啥办法呀？
1: 你们过来一下。这个神秘人知道盘吃灯坏了，他居然。

0: 冒着危险来这里修补。
1: 是呀，他胆子也太大了。
0: 我想他如果知道灯没修好，肯定还会再来。
2: 你是小欧？
0: 对，咱们将计就计。
3: 盘池灯损坏，展览暂停。

0: 始吧。
1: 住手！嗯，这回你们跑不了了。滚！站住！
2: 盘吃灯是我弄坏的。
0: 好啦，
3: 我不摸就是了。妈妈，快看这个盘吃灯，
4: 好漂亮呀！
3: 这个灯太神奇了，居然还能自己转动，
4: 上面的图案像是活了起来。
3: 我来帮它转快点。
2: 不好，怎么这么碎呀？
4: 奇迹王子，这可怎么办呀？
5: 大家到这边看看，请往里面走，里面的展品更多。
3: 你先躲起来。
4: 奇迹王子，咱们就这么偷偷溜走不好吧？
3: 本王子当然不会溜走，我肯定会想办法把盘吃灯补好的。趁现在没人，咱们开始吧。
2: 嗯，事情就是这样，
4: 直到听说盘吃灯损坏，展览暂停，我们才知道它没有修好，于是决定晚上再来一次。
6: 奇迹毛毛，标明请勿触碰的展品是不能乱摸的。
2: 对不起，我们知道错了。
6: 大力叔叔，盘吃灯是谁的展品啊？
7: 是山羊爷爷。
6: 那我们明早去找山羊爷爷，只有他才能将盘吃灯修复成以前的样子。
3: 真的？太好了。
4: 山羊爷爷，请您帮帮我们。
2: 山羊爷爷，对不起，我不应该胡乱触摸展品的，
4: 还弄坏了盘吃灯。
8: 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
4: 我们想弥补自己的过错。
8: 没问题，正好之前我缺人手，现在咱们可以多做几盏新的盘吃灯来进行展出。
3: 嘿，太好了，
9: 我们也来帮忙。
8: 制作盘吃灯很简单，首先画出顶部叶轮的形状。
3: 我画好了。
4: 我也画好了。
8: 然后裁剪出叶轮的叶片。慢慢来，不要着急。接着在纸上画出喜欢的图案。
3: 嘿嘿，这个我擅长。哎，完成！
10: 哇，俺感受到了独具一格的艺术风格。
8: 接下来，大家将叶轮和图案用胶水组合在一起。然后来组装我之前制作好的架子，
3: 这个简单。
8: 用剪纸装饰框架，最后点上蜡烛就可以转动了。
6: 那咱们赶快把盘吃灯给大力叔叔送去吧。
3: 好，
11: 太好了，这下展览不仅可以正常的进行，来看的人肯定比之前还多。
12: 俺们赶快去通知大家，展览又重新开启了。
3: 哎，等等，
12: 还要等啥呀？吉吉，
3: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情，我和毛毛决定当展览的安全员。
4: 好主意，你们一定会

0: 是最优秀的安全员。
1: 防风团任务完成。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

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0: 这孩子是怎么了？
1: 团子熊大，你们在干嘛呢？
2: 光头强，我们在训练呢。
1: 训练？有什么好练的？
3: 当然是练下面的能力了。
2: 光头强，只有每天练习，咱们才能有所提高，关键时刻才不会掉链子呀。
1: 那熊二怎么没跟你们一起练呀？
3: 熊二说他要去集市上
2: 练习嗅觉。
4: 我看是去找好吃的了吧。
5: 需要你们的帮助，
1: 是小月亮，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我们来啦！
1: 啊，帮帮团，你们快来看呀！黄豆包把家里都弄成什么样子了？
2: 这，
0: 我来看看。嗯，黄豆包在哪儿？
1: 不知道，我也找了他半天了。
0: 我们会找到他的，交给我们。哎，这边，
1: 这里是啊，
3: 黄豆包，他还在别的地方捣乱了。
1: 您能说说吗？
4: 风叔，
3: 黄豆包有什么事儿吗？
4: 风叔，能给我点风蜡吗？
3: 风蜡呀，没问题，跟我来吧。
4: 谢谢风叔。
3: 哎，这风蜡要加热成液态才能用，我们换个容器。加热得等一会儿，我给你洗点水果。
4: 谢谢风叔。
3: 黄豆包，水果洗好了。哎，黄豆包呢？风蜡，也不知道他到底想干嘛。
0: 啊啊！我们得尽快找到黄豆包。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4: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8: 哇，

0: 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意外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3: 哇哇！啊，这边！
4: 棒棒团，棒棒团，你们快管管黄豆包吧！
3: 啊，你慢慢说。
4: 就在刚才，
5: 海特，可以把衣架借我用用吗？
4: 没问题。
5: 那几个也能借我吗？
3: 去哪儿了？
4: 往集市的方向去了。
6: 老叔，您见过黄豆包没？
7: 见过呀，他刚才就在。
6: 那他有做啥吗？
7: 哈，他帮我干活来着。
6: 干活？
7: 对啊，当时我正在给客人理发，黄豆包突然出现。
5: 老叔，我来给你打扫卫生吧。
7: 啊，那就谢谢你了。好了，慢走啊。哎，黄豆包呢？还想谢谢他呢。看他打扫的还挺干净。
6: 他不会在收集毛发吧？
3: 毛发？
7: 哦对了，黄豆包还嘀咕什么树胶。
6: 树胶？黑松林。
5: 吧，
4: 救命呀！
6: 是黄豆包的声音，快

0: 鼠就丢掉。
1: 塑胶没了。
2: 你找塑胶干什么呀？
1: 为了制作文房四宝，画好国画。
0: 文房四宝是啥呀？
3: 这个我知道，文房四宝指的是毛笔、宣纸、黑墨和砚台，它们可是书房必备的四种宝贝，不仅可以用来写字画画，还是我们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呢。
1: 嗯，
0: 这么说家里脏兮兮的是
4: 是制墨用的炭粉。
2: 那蜂蜡
4: 书上说可以抛光焰石。
2: 那一窗呢？
4: 用来晾宣纸。
2: 毛发
4: 做毛笔呀。
2: 那最后这树胶
4: 用来把炭粉粘成炭条的。
2: 就这样做文房四宝吗？
4: 对呀，看我都做出来了，
1: 就是丑了点儿。
2: 还是给黄豆包找专业的工匠看看吧。
1: 我这白忙活了呀。
5: 其实文房四宝制作起来非常复杂，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光看书是学不会的。来
1: 啊，
5: 制笔需要精心挑选处理过的毛发，把它们整理成笔头，然后晾干，笔头镶入笔杆，毛笔才算制成。制墨呢，需要燃烧产生的碳粉跟熬制好的胶液混合在一起，接下来还要反复的揉搓捶打，再拿模具定型，经过晾晒黑墨才能做好。而纸的工艺就更复杂了，需要长时间发酵的植物纤维打碎，入水搅匀沉淀，再用竹帘抄出慢慢晾干，这样就做出宣纸了。而砚台呢，得用精心挑选的砚石经过雕刻打磨过蜡才算完成。
4: 这么麻烦呀。
5: 嗯，这些呀可不是一下子就能制作好的。这是我之前做好的笔墨纸砚，这套就送给你了，要好好利用哦。
4: 有了新画具，我肯定能和山羊爷爷画的一样好。我再找猴哥买一套新的。
0: 黄豆包，
1: 啊，
0: 这不是话剧的问题。
1: 那是什么问题？
3: 这样吧，山羊爷爷，请您就用黄豆包的话剧来画一幅画吧。
6: 好嘞，这可是你的话剧哦。
4: 哇，山羊爷爷画的可真好。
3: 好的话剧可以锦上添花，但想要画好，根本还得是勤学苦练。
1: 唉，白忙活了。
6: 只要好好练习，你以后肯定会超过爷爷的。
3: 不过你得先跟风叔和凯特他们道歉。
4: 我知道了，
1: 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
7: 这还差不多嘛，不过还是要罚你。
1: 啊，罚什么？
7: 罚你每天最少画一幅国画。
4: 就这个呀，我正好需要练习呢。
8: 帮帮团，任务完成。
9: 冠军奖杯去哪儿了？
2: 熊大熊二，你们这是怎么了？光头强呢？
10: 刚才帮山羊爷爷搬东西太累了，光头强还在那儿帮着修空调呢。
7: 正好我拿了酸梅汤来，喝一杯解解乏吧。

0: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 是毛毛爸爸，他需要帮助。帮帮团，出发！

0: 管军小妹变成这样了。
1: 这咋看都是口锅呀？
2: 俺看看，还是口新锅呢。
3: 难道奖杯是口锅？
0: 肯定不是。虽说奖杯是牛叔设计的，我不知道长什么样，但绝对不可能是锅呀。
2: 那是被换掉了。
0: 所以我找你们。
4: 毛毛爸爸，快来帮忙！
0: 马上！帮忙团，拜托你们了。
3: 那咱们在附近找一找线索。
1: 没有。
2: 有发现，这有一个可疑的箱子。也许他装过奖杯呢。毛毛的味道，
3: 是装奖杯的箱子，还是我亲手的呢？快跟我们说一说。
5: 毛毛，有你们的快递。
3: 好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比赛的冠军奖杯，要放好哦。我先走了。
3: 奖杯就放在那儿啊。我也奇怪呢，为什么是口锅呀？
2: 难道他送错了？
3: 拿好快递单，我们去邮局。
2: 等等啊，
5: 山羊爷爷家的这件事
4: 谢谢你们帮帮团，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3: 袋鼠小哥，给大赛的快递是不是送错了？
4: 我可是按地址送的呀。
3: 这是快递单，您仔细看看。
4: 让我跟登记单对一对。找到了，看，没问题吧？
1: 这，会不会是牛叔装错了呀？
4: 有可能，他最近寄出去不少快递呢。我现在联系一下牛叔。
6: 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这下咋办？
3: 袋鼠小哥，能告诉我们牛叔其他几件快递都送给谁了吗？
4: 没问题。
3: 时间紧迫，熊大去海龟爷爷家。
1: 好。
3: 熊二去哼哼家。我去蹦蹦家。出发。
7: 这就是牛叔发过来的快递，超级棒。
8: 最近我就收到这么一个快递。
3: 可以让我看看吗？
8: 当然，我拆给你看。定制的沙漏计时器。
1: 海龟爷爷。海龟爷爷，您最近有没有收到牛叔的快递啊？
9: 什么牛？
1: 您有没有收到牛叔的快递？
9: 收到了，是个杯子。
1: 在哪儿？
9: 我想想看放哪儿了啊。
1: 没关系，你慢慢想，我帮您开门。
9: 放在
1: 来，
9: 就在我身上呢。是个保温杯。
1: 啥？没找到？
10: 你不也空着手吗？
3: 现在就剩狼厨师了。
10: 先歇会儿吧。狼厨师是流动商贩，不好找。
11: 冷饮冰镇果汁酸梅汤。
1: 狼厨师。
11: 冷饮冰镇果汁酸梅汤。
3: 狼厨师，
1: 狼厨师，等一下。
3: 那个，
2: 俺要酸梅汤。
3: 牛叔给您的快递可能送错了。
12: 没送错，我都用上了。你们看，
1: 这也不像是奖杯啊。
12: 什么奖杯？

0: 是牛叔特意给我设计的锅啊！我跟你们说，这锅特别好用，这把手，这透明的锅身，让你时刻能关注锅内的情况。哇，
1: 俺们直接去牛叔家吧。
0: 酸梅汤好了，
2: 我来了。
1: 快快走，
2: 俺的酸梅汤。
3: 牛叔，你在家吗？
2: 牛叔要在家，早就开门了。
4: 帮帮团，你们怎么来了？
3: 牛叔，比赛奖杯长什么样子啊？
4: 是不是被惊到了？俺这创意可源于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炊具。
2: 炊具？
3: 还真是锅。
4: 那叫鼎。
3: 鼎？那它？
4: 这个鼎在古代那可是重器，是最尊贵的象征。
3: 那它长什么样呢？
4: 我带你们看看。说到鼎的设计，那得说上三天三夜。
2: 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那个鼎？
4: 啊，这也是一口锅。别急，我拿设计图给你们看。不是这个，这个也不是。想起来了，
3: 在哪儿？
4: 保险柜里。
3: 您简单说说就行了。
4: 那不行，我的设计只有你们看到才会觉得惊奇。等等，你们可别被吓到。
3: 快让我们看看吧。
4: 你们看，被惊到了吧？
3: 这不是狼厨师的锅吗？
4: 狼厨师，他的锅不是这样啊！你们，
3: 我们去找狼厨师。
4: 我没听明白，等一等。
2: 狼厨师跑哪儿去了？
5: 给你。狼厨师做的酸梅汤可好喝了。
2: 二宝，
3: 二宝，狼厨师在哪儿？
5: 刚刚还在那边。
6: 谢谢狼厨师。
0: 不客气。
3: 狼厨师。厨师，快把奖杯还给我们吧！
0: 啊，奖杯？
3: 就是这个，这就是大赛奖杯。
0: 这哪像奖杯了？这可是牛叔特意给我设计的锅。别打扰我做生意。
2: 你不能走！
3: 狼厨师，这真的是奖杯。
1: 是啊，而且现在就快奔……
0: 牛叔你来了！
1: 牛叔，
0: 不陪你们玩了。
1: 快追！
0: 锅怎么能是奖杯呢？
3: 狼厨师。停下！
0: 怎么没完了呀？
3: 小心前面！
0: 追不上了吧？
3: 啊，我看到！变变变！
4: 狼厨师！
0: 别抢我的锅！
3: 我们
4: 狼厨师，是我发错了快递。
0: 啊，
4: 你手里的不是锅，是我模仿鼎的造型做的奖杯。
0: 什么？是鼎？这
4: 鼎在我国古代曾被当作炊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鼎早就从炊器变成了重器，象征着权力和地位，所以我才借用鼎的形象来体现冠军的荣耀。
7: 原来是这样。
5: 这下可以把奖杯给我们了吧？
7: 我的锅，
4: 你要是喜欢，我再给你做个更好的。
0: 哎，一言为定。
3: 谢谢你，狼厨师。那我先把奖杯还回去。
1: 俺们帮狼厨师把车推出来吧。
8: 谢谢。恭喜杰豆豆获得亚军奖牌。哇！本次比赛的冠军是皮皮。哇！谢谢。本次比赛我们为冠军准备了奖杯，但是
0: 快慢点啊。
2: 对呀对呀，
8: 可冠军奖杯将由特邀嘉宾团子颁发。欢迎团子。
5: 恭喜你赢得了冠军。
9: 哇，我是冠军。
4: 看来团子是送到了。
8: 帮帮团，谢谢了。
10: 帮帮团，任务完成。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嗨，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儿，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

0: 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奇怪的滑板，
2: 欢迎光临，小朋友们，旧物免费领活动现在开始。
1: 太好上了，箱子都空了，去看看另一个，还剩些什么呢？好特别的滑板，哇！太好玩了！我的滑板！
3: 哇，光头强去小月亮家怎么还没回来？也不知道这些东西他还要不要了。
4: 没事儿的，等他回来了，让他自己处理就行了。
5: 棒棒团，你们快来帮帮我呀！
6: 是二毛，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生什么事了？
1: 棒棒糖，我把它弄坏了。
0: 二毛，你先别哭了，我们一定会帮你修好它。
2: 可这坏的东西到底是个啥呀？俺也不认识。
0: 二毛，这个玩具你是从哪儿买的？
3: 这不是买的，是我从球球爷爷那免费领的旧滑板。
2: 啊，滑板咋会有这么多轮子？
4: 是呀，俺也没见过这样的滑板。
0: 二毛，你问过球球爷爷这个玩具怎么组装吗？
3: 我去小卖部找过球球爷爷，可是小卖部没有开门。
0: 那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滑板原本是长什么样子的呀？
3: 嗯，我记得滑板的。
4: 二毛，不用说了，俺知道该咋装。探店暖心。

0: 板是滑板车吧？
1: 滑板车？哎，好像是哦。哎，看来俺组装的不太成功。
2: 没事儿，俺觉得还是先把零件都分好类吧，然后再让二毛仔细回忆一下滑板到底长啥样子。
0: 我记得这些小珠子是串在金属杆上的，小珠子串好以后，把它们装在框架里，然后再把木板盖在上面，
1: 这样就完成了。
2: 肯定没完成，这儿还有一根木条呢。
1: 这个木条是哪儿的呢？
0: 想起来了，这是滑板中间的横梁。
1: 这回弄好了。哎，等等，让俺用强力胶水把滑板粘得紧紧的。好嘞，这次肯定没问题。
3: 好厉害呀，
1: 二毛，俺也想试一试。
0: 好啊。

0: 啊，没事，这只是个意外。大王宫里，换你们吧。
1: 坦呢？
2: 真好玩！
3: 有了，你们想不想玩得更过瘾？
4: 想。

0: 团子，这也太刺激了！
1: 我也要试试冰滑的。
2: 哎，也叫叫俺。
3: 团子，哎，
4: 光头强，小月亮的八音盒修好了？
3: 那是当然，小小的八音盒可难不倒我。
1: 团子，这个滑板太好玩了，我要让所有小伙伴们都见识一下我的滑板。啊，
5: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这么多轮子的滑板。
1: 可是多轮滑板不就是这个样子吗？谢谢你们帮我修好了滑板，再见了，棒棒团。
5: 我总觉得这滑板不对劲儿。
0: 光头强，你就是不想接受新事物，没玩到滑板是有点遗憾。
6: 棒棒团，你们等一下。
4: 是球球爷爷。
6: 不，棒棒团，我的算盘不见了。
0: 算盘？它是玩具还是啥好吃的？
6: 它既不能吃也不能玩，是我用来算账的工具。它是长方形的，一排一排的金属杆上穿着很多的小珠子。
5: 糟了，球球爷爷说的不就是二毛的滑板吗？我就说这滑板不对劲儿，咱们得赶紧去找二毛。
1: 哟呵，哇，太好玩了！
0: 哎，二毛在那儿。
4: 你没事吧？
1: 不，我没事。哎，我的滑板呢？我的滑板！
4: 二毛，这不是你的滑板，这是球球爷爷的算盘。
1: 什么？算盘？
2: 球球爷爷，你看，算盘找到了。
6: 太好了，谢谢你们。哎，这算盘好像不对呀。
7: 球球爷爷，这不是您要找的算盘吗？
6: 算盘是没错，可算盘珠的位置就不对了。
8: 位置不对？
6: 现在对了，上面两颗珠子，下面五颗珠子。
1: 等一下，您说这叫算盘，不是滑板呀？
2: 对，这才是它本来的名字，叫算盘。
6: 算盘呢，就是很特别的一个计算器。
1: 计算器？这不是玩具吗？
6: 对呀，准确地说，这是古代使用的计算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通过在绳子上面打结来计算数量，可是很快就无法满足庞大的计算需要了。于是经过我们先人的不断努力，终于发明出了算盘。而这项伟大的发明具有快捷、准确又强大的计算能力等特点，即使在计算机已经被普遍使用的今天，也没有被废弃，依旧受到很多人的青睐。我便是其中一个。
1: 哇，算盘可真厉害！
4: 怎么了，二毛？
1: 我在想，我把算盘当成滑板玩了这么久，那发明算盘的人一定会很伤心吧？
6: 没关系的，二毛，球球爷爷小时候啊也这么玩过，这就是小孩子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嘛。但如果二毛愿意学习算盘的话，那发明算盘的人一定会很高兴的。
1: 真的吗？我要学，我要学。
6: 来来来，爷爷教你。

0: 一上一，二上二，
1: 一上一，二上二，
0: 一下五去四，二下五去三，
1: 一下五去四，二下五去三。
2: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
6: 然。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

0: 够你猜上三天三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小月亮的秘密。雨过天晴，真是神清气爽啊。小月亮，走啊。
2: 走。
1: 匆匆忙忙的，这是干嘛去啊？花瓣。
3: 我的玫瑰花。
1: 大鹅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4: 一场大雨，我的玫瑰花全毁了。
5: 真可惜。
4: 事实不知道是谁把掉落的玫瑰花瓣全都捡走了。
1: 啊，玫瑰花瓣都没了？
4: 是啊，这些花瓣还可以做一些鲜花饼呢。
1: 啊，大鹅，难道是他？
4: 怎么，难道你知道？
1: 大鹅先生，你就放心吧，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一定帮你把花瓣都找回来。
3: 哎，吉吉。
6: 啊，熊二，你在吃什么呀？
7: 俺在吃玫瑰饼。
6: 哇，看起来好好吃啊。
7: 熊大呢？
6: 熊大帮山羊爷爷摘水果去了，
7: 那俺给他留着。
8: 你们快来呀！
9: 是吉吉，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杰杰。杰杰，你没事吧？
1: 啊，包包团，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被小月亮发现了呢。
2: 杰杰，你为什么要躲起来啊？
1: 我在调查大鹅先生丢失的玫瑰花瓣，结果我发现，哎，啊，给你，
3: 让我看看，
1: 玫瑰花瓣，
3: 嗯，不错，花瓣很新鲜。你先去准备剩下的材料，然后再来约好的地方找我。
1: 嗯，
3: 那待会儿见。
1: 没想到小月亮竟然还有同伙，看来我也要找几个帮手才行。我猜这个包裹里面就是大鹅先生丢失的玫瑰花瓣，小月亮和阿丽之间一定有什么阴谋。
0: 可他们要那么多玫瑰花瓣做啥呢？
4: 妈妈，
1: 哦，
4: 我出门啦。
1: 看，小月亮一定是去找阿丽了，我们快跟上去。
4: 狼厨师，
3: 哎，
4: 狼厨师，你可以给我一点洛神花油吗？
3: 没问题，给。
4: 谢谢啦，狼厨师再见。
5: 来，你要的蜂蜡。
4: 谢谢蜂叔。
1: 啊？
6: 哎，这些紫草，你看够吗？
4: 够了，够了，谢谢凯特妈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哎，小月亮从凯特妈妈这儿买材料，难得要做好吃的。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哼，我一定要抓住小月亮的狐狸尾巴。你们瞧，小月亮和阿丽

0: 在这里接头。
1: 买这些东西进山洞确实有点可疑，
2: 咱们还是先进去看一下吧。
3: 阿丽，这些材料足够了吗？
4: 嗯，足够了，咱们可以开工了。
3: 太好了。
2: 蜂蜜
3: 蛋糕？
1: 不对，
2: 到底是啥味道？
0: 小声点。
4: 声音，
3: 好像有人来了，快收拾东西。这边，
2: 啊，玫瑰花瓣，难道真的是小月亮？
0: 他们俩肯定是从这逃跑了，
2: 咱们快追。
0: 包裹里面装的是什么？
3: 我才不告诉你呢！
0: 快停下，
2: 小月亮！小月亮，你别跑了，快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3: 我
0: 抓住你了！
2: 在这边啊！
0: 大鹅先生，我把丢失的玫瑰花瓣都追回来了，这些花瓣都是小月亮捡走的。
3: 对不起，大鹅先生，我不知道这些花瓣你还要做鲜花饼。
5: 小月亮，你捡这么多玫瑰花瓣是要做什么呀？
3: 我，
6: 嗨，还是我来说吧。
3: 哇，好漂亮啊！
6: 小月亮，有你喜欢的吗？
3: 过几天是我妈妈生日，我想亲手做一个胭脂送给她，你能教教我吗？
6: 嗨，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3: 谢谢你，阿丽，你可一定要保密哦。
6: 小月亮是想给她妈妈一个惊喜，所以不想让太多人知道。
3: 妈妈每天工作都很辛苦，已经很久没有化妆了，我想让妈妈在她生日那天能漂漂亮亮的。
5: 原来是这样，那我就把这些玫瑰花瓣都送给你吧。
3: 真的吗？谢谢大鹅先生。
7: 俺还以为胭脂是好吃的呢。
6: 嗨，熊二，胭脂可不是吃的。胭脂是传统化妆品中的一种，又叫腮红，涂抹在面颊或者腮上，可以让脸色更明亮更红润。
7: 哦，原来是化妆品呀。
6: 对呀，胭脂的制作方法有很多种，我们这次选择玫瑰花作为主要材料。
2: 小月亮，那我们来一起帮忙做胭脂怎么样？
6: 首先呢，我们要把花瓣清洗干净，然后将花瓣烘干，把紫草、洛神花油、天然蜂蜡备好，把烘干的玫瑰花、紫草、花瓣研磨成粉，放入洛神花油和天然蜂蜡加热。注意，加热环节要有家长陪同哦。最后进行过滤。

0: 小月亮，咱们做的胭脂特别成功，快去给妈妈一个惊喜吧。
1: 小月亮，妈妈回来了，
2: 生日快乐！
3: 嘿，妈妈，妈妈，生日快乐！这是我送您的礼物。
1: 妈妈真是太开心了，谢谢你们。
3: 妈妈你好美呀！哇，
1: 小月亮，妈妈真是太喜欢这份礼物了，
3: 也多亏了帮帮团和阿丽的帮忙。
0: 别客气，
3: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4: 帮帮团任务完成。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海是大大的，
16: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奇迹。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2: 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

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

0: 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2: 今天开始用筷子。
3: 来来来，吃饭了。
4: 哇，妈妈，勺子叉子。
3: 哎，妈妈已经教你们使用筷子的方法了，今天啊，继续练习用筷子吃饭。
5: 妈妈，我不想用筷子。
6: 我也不想用这个。
4: 妈妈，我想用勺子叉子。
7: 这，
4: 妈妈，
3: 三毛，不行，得练习用筷子吃。什么？我马上就来。帮帮团，你们快来，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6: 是兔妈妈，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帮帮团，兔宝宝们就麻烦你们照看了。
1: 兔妈妈，您就放心吧。
2: 嗯，我们照顾兔宝宝可是很有经验的。
0: 孩子们，妈妈有点急事儿，你们要好好听帮帮团的话，知道吗？
2: 好，妈妈路上小心，给我们带好吃的。
0: 好好好，妈妈都记住了。啊，哎呀，时间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帮我监督兔宝宝们用筷子吃饭，勺子叉子我都藏起来了。
1: 好的，没问题。嗯，
3: 筷子太难用了，
4: 少用筷子，不要用筷子，不要用筷子，
5: 别敲脸，别敲脸。嗯，吃饭时乱敲筷子是很不礼貌的行为。
2: 是啊，大家刚开始用筷子肯定会不习惯，我来给你们改装一下吧。
6: 看我的百变工具！
7: 光头强又在鼓捣啥呀？
2: 完成了。看我做的辅助筷子，
1: 不夹不夹，
2: 双指要轻轻用力，
7: 张开合并，张开合并，
1: 三毛加油。
2: 不错不错。
1: 抱歉，手滑了。
8: 三毛的手也滑了。
7: 你们要好好用筷子。
8: 熊大太凶了。
1: 熊大，对待小孩子要耐心一点，不要太着急了。
7: 都怪你们，把我妹妹给惹哭了。
1: 三毛，别哭别哭。
8: 熊儿，我要跟你说悄悄话。
1: 啊？
9: 那我们说好了。
1: 熊儿，你和三毛说了什么呀？怎么这么快就不哭了？
5: 没说啥。
7: 现在饭菜都凉了，桌子也脏了，该怎么吃饭呀？
1: 那我们收拾一下饭桌，你们先在院子里玩一会儿，等饭好了要乖乖用筷子吃饭哦。
8: 等等我
2: 来。
1: 光头强，你去看着点小家伙们吧。
2: 没问题。
1: 熊大，热饭菜的任务就交给你了。熊二，熊二，你找什么呢？
5: 没找啥。
1: 那我们就把桌子收拾一下吧。
2: 好。
1: 还是没有。

0: 好咧，这次要好好用筷子吃饭，不可以再打闹咧。
1: 知道了，
2: 大家快吃吧，不然一会儿饭菜又凉了。
3: 你们盯着我们干嘛呀？
2: 当然是看着你们用筷子呀。熊二，怎么了，熊二？
3: 肚子疼。
2: 熊二，你咋能这样？
0: 俺错了。
4: 你知道吗，熊二？你这样只会让兔宝宝们越来越不会用筷子吃饭。
0: 对不起，可是俺不明白为啥一定要用筷子吃饭呢？
5: 因为啊，这是我们传承了3000多年的传统。看我的百变工具！在3000多年前，随着我们的饮食发展得越来越丰富，我们渐渐地不再使用刀叉作为餐具。在餐桌上，我们用筷子来品尝美味，传递友爱。生活里，筷子在作为餐具的同时，也承载着我们特有的传统与家庭美德，寄托着无数人的情感。所以啊，直到今天，用筷子的习惯都不曾改变。
0: 用筷子是对传统的传承呀。
3: 可我们就是不喜欢用筷子吃饭。
5: 我们来玩一个筷子游戏怎么样？
1: 筷子游戏？
5: 玩得好，还有奖励哟。
1: 大妈，有奖励。大妈也要玩筷子游戏。
5: 我们先来玩一个小游戏，用筷子把纸杯夹起来落在一起，三个人全部完成就算过关。那我们开始吧。大家完成的都很好。
1: 哼，这个游戏也太简单了吧？
5: 是吗？
1: 那么现在热身结束，我们进行正式的游戏环节，乒乓球接力。从大毛开始，用筷子夹住乒乓球传给下一个人。
2: 三毛，要轻轻夹球哦。
1: 如果中途乒乓球掉了，那就要从第一棒重新出发。
5: 三毛加油！
1: 通关的神秘奖励会是什么呢？
6: 哥哥，
5: 没关系的，我们再来一次就好了。
1: 哥哥，要好好加油哦。
4: 这次绝不能掉，不能掉。
1: 要成功了。
4: 不要难过，其实你仔细想想，比起一开始你夹菜时的样子，现在的你已经能夹着乒乓球走这么远了。
3: 可是我
5: 只要保持耐心和冷静，你们一定可以成功的。
1: 嘿嘿，刘慧欣哥哥，我们相信你。
7: 加油加油加油！

0: 关奖励来了！
1: 哇，好香啊！
2: 大家的筷子用得越来越好啦！
3: 哎呀，孩子们，你们学会用筷子吃东西了。
4: 妈妈，这都是因为有帮帮团帮助我们。
3: 帮帮团，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5: 帮帮团，任务完成。
2: 传说中的宝物。有一年，缺水大旱，人们不得不到处寻找食物。他们走啊走，忽然出现一片小树林。他们在里面发现一个奇怪的大铁盆，有个人用铁盆洗苹果。这时一道金光闪过，放进去的苹果一个变成两个。
1: 哇，好厉害的铁盆！
2: 这可不是一般的铁盆，它叫聚宝盆。你们要不要见识一下？
1: 我要看，王子要看。
6: 啥？展品失窃了？
7: 没错，就是前几天的事儿。龙猫警长已经展开调查了，
8: 希望能尽快找到失窃的古董。
7: 这个小偷太可恶了。
9: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7: 是大毛，他需要帮助。帮帮团，

0: 你要搬到哪里啊？
1: 我要把这些水果放进奇迹的聚宝盆里，变出更多的水果。
0: 聚宝盆？
2: 不管放进去多少东西，都可以成倍拿出来。哇！
3: 用我的香蕉试试怎么样？
2: 当然可以了，快放进来试试吧。呼哩哇哩，呼哩哇哩。你们看，
3: 好厉害，真的变成两颗了，
1: 是不是很神奇？
4: 那还等啥，快走吧。
5: 熊儿等等，聚宝盆只是个传说而已，并不是真实存在的。
4: 啥？不存在？
1: 不可能，我们都亲眼看到的。
0: 大毛，不如你先带我们过去看一下，如果是真的，我们一定会帮你把水果送过去。
1: 好吧，我带你们去见识一下。就是这儿。
2: 呜哩哇哩，呜哩哇哩，
6: 呜哩哇哩。
7: 我看看，哇，好棒呀！吉吉说的果然没错，
5: 竟然真的变出来了。
1: 我没骗你们吧？只要把水果放进去，就会变出更多的水果。
5: 刚才太亮了，我什么都没看到。
4: 俺去近距离观察一下。让俺试试。
1: 哇，好漂亮呀！
3: 熊儿，你也来用聚宝盆啦？你快试试，真的太神奇啦！
2: 来吧，把你们的水果放盆里吧。呜哩哇哩，呜哩哇哩。
4: 果然变出来了！
3: 我要回去拿些其他水果。
8: 我也去。
4: 真的变出来了！大魔，你尝尝。
0: 熊儿，近距离观察有什么发现吗？
4: 俺没看出来有啥不对劲。
5: 不对，他很有可能在周围布置了什么机关。
0: 那我们在周围检查一下。
3: 等等啊！
1: 你们慢慢调查，我先回去拿几个水果。
5: 小心点，熊儿，别让他发现我们。
4: 俺知道了。
0: 郭素强，我们就在这里观察，对吧？
5: 不，这回你从上面，我和熊儿从两侧观察。这次我一定要看清楚。

0: 每次都会被金光闪到，看不清楚琪琪做了什么。
1: 没想到这光这么刺眼，
2: 我有办法了，放进来吧。
1: 这下肯定没问题。
3: 能看清了。
1: 原来是这样。
4: 聚宝盆好厉害呀。
5: 是啊，我们再去拿些其他的水果。
2: 你们一直在周围鬼鬼祟祟的做什么？
1: 你的聚宝盆
5: 是假的。
1: 每次你使用聚宝盆的时候，用手中的闪光灯制造金光，然后再迅速从兜里将相同的水果放到盆里。琪琪，我说的没错吧？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唉，还是被你们发现了。其实我小时候生活很困苦，买不起玩具，吃不起零食，所以长大后我就希望所有的孩子们每天都快快乐乐的，于是我就想到用这种方式把水果和玩具分给这些可爱的小朋友，看到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就知足了。
5: 啊，光头强，你看琪琪是多么善良的好人呀。
0: 虽然聚宝盆是假的，可能是为了把水果分给大家。
5: 琪琪，俺觉得你太伟大了，我们支持你。
0: 这对不起啊，琪琪，我错怪你了。
2: 没关系，不过你们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哦。
0: 放心吧，我们不会说出去的。
2: 谢谢你们了。
3: 琪琪，
5: 我们又拿水果来了。
3: 夏萌，
1: 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
4: 我们现在就去你家帮你把水果送过来。
3: 太好了，
4: 琪琪再见，我们马上回来。
2: 好。
1: 好险，差点被他们识破。
4: 蹦蹦团，谢谢你们。
6: 不用客气。
3: 蹦团，不好了不好了，琪琪的聚宝盆和所有的水果都不见了。
0: 到底怎么回事？
4: 我们把所有的水果都给了琪琪，
0: 可这一次
3: 人呢？我们被骗了，我们的水果。
0: 真是太可恶了，我们都被他骗了。熊二，琪琪肯定还没走远，快用你的鼻子找找。
5: 交给俺吧。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7: 团子，他应该就在附近，
0: 大家分开搜索，一定要找到他。
5: 好。
7: 到底跑哪儿去了？
2: 水果够我吃好久了。
1: 哎，车轮印！熊二团子，我发现了车轮印。
5: 收到。
0: 啊，琪琪，蹦蹦墙，快把东西放下！
1: 哼，休想！
0: 琪琪，
1: 这回你跑不掉了，难缠的小子。你藏到这里还想跑？嘿，
5: 抓我，想得美。俺熊二来了。
8: 原来小镇展品是你偷的，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我在文物展览中看到一件展品，居然和我在小说里看到的聚宝盆一模一样，于是我就想借用它来当聚宝盆去骗小朋友的水果。
8: 这件展品明明是你偷来的。
2: 是不是姐，是我偷来的。
8: 琪琪，你要为你犯的错误付出代价的。小朋友们，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聚宝盆，这都是他编造出来的。
4: 不是聚宝盆，那是什么？
8: 他真实的名字。

0: 称叫鬼。
1: 鬼？好奇怪的名字。
0: 在古代，鬼是用来盛放煮熟饭食的器皿，多用来盛放稻米等粮食，作用相当于现在使用的碗。
1: 啊，只是个碗呀。
0: 小朋友们，大家向往富足生活的想法可以理解，但美好的生活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
2: 聚宝盆只是一个传说，大家千万要认清。
3: 我们知道了，
2: 现在大家把自己的水果都领回去吧。
1: 谢谢你们，棒棒团。
2: 别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4: 棒棒团任务完成。
5: 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6: 不如大家一起
5: 去观赛。
6: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5: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7: 欢乐聚会！
5: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6: 一起看，
7: 还有趣。
6: 这个暑假，
5: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8: 海的味道。
9: 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青眼长龙哇一下，
2: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喜之郎
7: 把爱带回家。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妈妈，
10: 哎，
9: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0: 美好时光海苔，
9: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

0: 形的、顶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100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1000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毽球风波。
2: 加油，马上到终点了。
3: 耶，你赢了赢了。
4: 王大侠，再来一打，我一定赢你。
3: 再来再来。
5: 棒棒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你们快来。
4: 是吉吉，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哎，棒棒腿，我需要几个会踢毽球的队员。
1: 找队员干啥呀？
0: 当然是要去参加毽球比赛啦。
2: 为了推广毽球这项运动，我和山羊爷爷准备举办一场比赛。
0: 比赛？
3: 作为奖励，最终获胜的队伍除了能得到毽球宣传大使的称号，还能得到这个非常漂亮的毽球。
0: 哇，事情就是这样。
1: 毽球有啥好推广的呀？
0: 你可不能这么说。毽球又叫毽子，古称抛足戏剧，踢毽球可是一项传统运动，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吉吉，你知道的可真多，而且毽球的踢法可多了，你们瞧好了。咦，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民族体育活动，一直深受大家的喜爱。怎么样啊，
4: 吉吉真厉害。
5: 吉吉，你想找什么样的队员呀？
0: 我需要体力好、有默契、有力量的队员。
6: 俺能加入吗？俺力气大。
7: 还有俺，还有我们，
6: 俺们是最默契的。
0: 你们，那就让你们试试吧。预备，开始。
8: 光头强，
6: 看的，爽，
9: 闪失误了。
0: 要想赢比赛，那我的队员一定得是最好的。你们踢毽球不行，所以还是好好的帮我做宣传吧。
1: 那好吧，
5: 我们去印一些宣传单，分开宣传，这样效率高一些。吉吉，怎么样？
10: 大毛二毛，吉吉正在找参加毽球大赛的队员，你们有兴趣参加吗？
11: 有兴趣，我们最喜欢踢毽球了。
10: 那太好了，快去找光头强报名吧。
11: 好。

0: 正在找会踢毽球的队员，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森林空地那里看看。好，谢谢团子。光头强，我要怎么参加呀？
1: 只要通过测试就能成为毽球队的一员了。
0: 测试？
1: 对，就在那儿，能和熊大连续对踢三个就可以了。
0: 下一个，
1: 大猛，接住，简单。不行，
0: 下一个。
2: 这么严格。
0: 下一个。你就听我的了。
3: 啊，我们不是应该互相配合吗？
0: 加入我的队伍当然必须得听我的了。
3: 哪有这样的队伍？那我不加入了。啊，
0: 下一个，吉吉王子。
4: 你别那样看着我啊，无论是谁都要测试。
0: 那好吧，加油，我准备好了。喂，哎，喂，哎，
4: 耶，哎，你，毛毛，可以呀，欢迎你的加入，
0: 太棒了！
4: 大家都听好了，咱们一定要拿到比赛的第一名。
5: 第一，
4: 为了更好的宣传毽球运动，还要进行专项训练。
5: 专项训练？
4: 嗯，没错。
3: 啥？俺们也得训练？
4: 当然，我需要你们来鼓舞士气。开始吧，
5: 吉吉队加油！
4: 哎，要让你们跟上我的标准，训练是必须的。继续，
6: 来吧，
4: 喂，看我的，喂，
0: 好高呀！
4: 你们别停啊！这要是正式的比赛怎么能行？再来，团子，快给本王子降降威。
7: 阿瓦卡达变变变，
4: 舒服。你们别停啊，
8: 让大家也歇歇吧。
4: 不行，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要拿第一。
1: 由球球爷爷和山羊爷爷举办的毽球比赛现在开始，请双方入场。先说一下比赛规则，哪个队先得21分就算获胜。黄豆包队先发球，预备，喂喂，吉吉队得1分。
4: 嘿嘿，怎么样，你们不行了吧？
1: 我们加油。黄豆包队得1分，现在吉吉队发球。
4: 加油加油，
6: 毛毛接着。
1: 厉害呀，
0: 谢谢
4: 毛毛。不要和对手说话。还落后3分，
1: 出界，黄豆包队得1分。
4: 毛毛，你怎么踢的？
8: 吉吉，别着急呀，
4: 不要你管，
0: 看我的。喂，这个，喂，
6: 我能接住。
0: 大家加油，我们就要赢了。

0: 恭喜你们赢得了比赛。
1: 好漂亮呀，
2: 谢谢球球爷爷、山羊爷爷。
3: 黄豆包，我能看看吗？
2: 当然可以啦。
4: 我也想看。
5: 琪琪，你去哪儿啊？
6: 都输了还不走？
5: 就因为这个？
6: 我们队会输都怪萝卜头和毛毛。
5: 啊，你还怪别人？
6: 难道怪我吗？
7: 当然了，你们是团队，不该团结合作吗？落后时不该互相鼓励吗？啊，
6: 就是啊。可琪琪你呢？毛毛，不要和对手说话。
8: 我能接住。
6: 哎呀，我会和他们好好道歉的。
0: 琪琪，虽然你们没赢，但是这场比赛让更多人了解了毽球这项运动。
2: 啊，所以奖品应该也有你们一份。走吧，大家一起合个影。
5: 琪琪王子。
6: 萝卜头毛毛，对不起。是我没有团队概念，请原谅我。
2: 要合影啦，快来，我们一起吧。
5: 你们原谅我了，
9: 就知道你会道歉的。
10: 冲锋团任务完成。
1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3: 喝卓然。
1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5: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7: 营养。
1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8: 健康。
1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9: 好吃。
1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0: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22: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2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打。

0: 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 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1: 猴大叔的谈话。
2: 今天外面好热呀！
3: 光头强
2: 啊，
3: 谢谢。熊大呢？熊大在帮兔奶奶搬东西呢。
2: 哦，
4: 哇，
2: 熊二在看什么呢？这是
3: 糖画。
4: 对呀，俺以前总去买郭大叔的糖画，他的摊子总有很多人围观，特别受欢迎。
3: 那改天我们再去找郭大叔买糖画吧。
4: 嗯。棒棒团，快来帮帮我呀！
3: 是吉吉和黄豆包，他们需要帮助。棒棒团，出发！

0: 什么呢？
1: 是这样的，原本我们是去找毛毛的。
2: 吃桃花，好久没见过了。
1: 是，我们也去买一个吧。
3: 走。哎，完成了。哇，
1: 冯大叔的技术还是这么好。你看，我的包。
2: 哇，太棒了吧。快来看，全自动桃花机，只要按下按钮，桃花就自己做出来啦。怎么样，是不是很棒？
1: 不不不，侯大叔的桃花才是最棒的。
4: 来来来，你看
1: 这流畅的技术。难道不是

0: 机器做的，又乖又好呀，
1: 还可以自己操作呢。
2: 哼，机器做的没有灵魂，
0: 动作很快，能一下子做好多呢。
2: 机器做的没手工的漂亮，
0: 我不管，机器做的好，手工的好。
3: 就因为这件事？
2: 没错，你们说说看，是不是手工桃花最好啊？
1: 是机器，
2: 是手工，别吵了。哼。
4: 其实，俺也喜欢猴大叔的糖画。
2: 哎，你看吧，熊二也说猴大叔的手工糖画好。
0: 哇，光头熊你呢？
5: 我，我觉得糖画机还挺有趣的。
1: 嗯，看吧，光头熊选机器。
2: 但我觉得猴大叔的糖画才是最传统最好的。
5: 可是糖画机操作简单，速度又快。你们看，已经超越传统手工了。
4: 但还是觉得手工糖画好，
1: 糖画机好，
2: 手工好，
1: 糖画机，
2: 手工好，
1: 糖画机。
2: 先别吵，团长，你觉得哪边好？你怎么样？是手工好吧？
1: 不是机器这边好？
2: 怎么会？手工才是最好的。
1: 机器好，
2: 手工的好。
1: 机器，
2: 手工。
5: 要不我们比一比怎么样？
2: 好啊，比就比。
5: 那我们就来比一比哪边吸引的人更多。
4: 好，就比这个。
5: 球球，想体验桃花机吗？就在那边，
2: 快来看呀，吴大叔纯手工桃花，想体验的快跟我来。
4: 随便挑，随便选。
6: 这是什么呀？
1: 我看看，
5: 这糖花机啊，可神奇了。
1: 快来看，快来瞧，会画糖画的糖花机。
2: 来这边排队。
1: 哇，太厉害了！
2: 看吧，大家更喜欢糖花机。重点是猴大叔的绘制过程，这才是赏心悦目的表演。猴大叔，开始吧。
7: 哦，好。
8: 俺最喜欢看过程了。
7: 你们看，融糖作墨以勺为笔，这块大理石啊就是纸，手腕呢要灵活，抖、提、顿、放、收。一气呵成，不能断。然后再粘上竹签，用小铲刀铲起糖画，这样一来就完成了。
9: 太棒了！
2: 阿杰，快多做几个给我。
10: 行。
1: 糖画好了。
2: 嘿嘿，告诉你，机器才是最棒的。这次是我胜出了吧？
4: 等等，猴大叔的糖画可以定制。
6: 定制？
4: 没错，大家想要啥样的图案都可以。
11: 猴大叔，我想要长翅膀的小猪。
4: 猴大叔，这是展示你技术的好机会呀。
7: 好吧。好了。
2: 我要抱着云的小兔，
1: 我要踩着云的小松鼠，
9: 还有我呢。
7: 好好好，慢慢来，都有份儿。
1: 谢谢，谢谢猴大叔。
2: 我们的糖画机也能把它们制作出来。
10: 可是这样不好吧？
2: 我可是为了你好。
1: 我来。
2: 我们也能做，还比你们快。同款翅膀小猪，
1: 还有抱着云的小兔。
2: 黄豆包，你这是抄袭。那又怎么样？我们的糖画机就是无敌的。想要几个都能很快做好。你们是作弊。是吧，呵呵。
7: 我
2: 糖画机你还可以亲自操作。
4: 是猴大叔的绝招。

0: 这个呀是另外一种糖画，立体糖画。
1: 哇！这下看你们怎么抄。哼，跟我们比。快来看，快来瞧，糖画买一送一。
2: 这可不行啊！
1: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我要体验。
3: 我也要。
1: 喂。俺有办法了。快来瞧，快来看，糖画表演，侯大叔。

0: 奇、熊二、黄豆包、光头强，你们看把猴大叔和阿金累的。奇奇、黄豆包，你们有什么好争的？猴大叔的手工糖画代表着传统文化的传承，而阿金的糖画机代表了科学进步的发展，这是提高生产效率的一种方式。他们之间不应该是对立的，而是要一起发展才行。你们过来，我们可以既表演传统文化，又能够让大家快速拿到糖画呀。大家一起展示过去，面向未来。
1: 说的太好了，
2: 我错了，
1: 我也不对，但我有个弥补的办法。快来看呀，传统技艺糖画。
3: 欣赏完表演，可以来这边挑选想要的款式。
4: 款子真棒！
5: 帮帮团，任务完成。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8: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

0: 战胜酷热，吃夏日奇兵，喜之郎的夏日奇兵。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4: 捡来的文物。

0: 个泥人真可爱，我要把它们装起来。
1: 这个不行，不行不行！
0: 啊，找到了！小猴子、小猪，我也要做几个，和它们摆在一起。
2: 好热呀！
3: 阿龙回来了，
1: 光头强呢？
0: 去修球球的无人机里。
2: 哎，团子，你在看啥呀？
1: 是博物馆的杂志，可以了解好多新知识呢。
0: 那俺们跟你一起看吧。哎，
4: 毛毛团，你们快来！
1: 是毛毛爸爸，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毛毛爸爸，
1: 黄豆包，你有什么事儿吗？
0: 我想做泥人，您经常捏泥人，教教我可以吗？

0: 交给专业的考古人员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损坏，最后再交还给博物馆保管。
1: 啊！这是我的！
2: 哎，黄豆包！
0: 哎，可我这儿还有一个着急要的定制雕塑，走不开，现在也只能麻烦你们了，得赶紧找到黄豆包，找到泥塑。
1: 哎，放心，我们一定会把泥塑完好的带回来。熊大熊二，我们分头找。
3: 黄豆包，黄豆包，
1: 小月亮，你知道黄豆包在哪儿吗？
4: 黄豆包，
1: 哼，他正在家里玩泥巴呢。太好了，
4: 啊，有什么好的？
1: 在小月亮家集合。
4: 哼，我自己罩着你。怎么捏不成呢？
1: 黄豆包，
4: 嗯，棒棒团，你们怎么来啦？
1: 黄豆包，快把你捡到的泥塑还给博物馆吧。
4: 什么？
5: 看，棒棒团和毛毛爸爸一样，要抢走你的泥塑。快，我们把泥塑带走。
6: 才不是这样呢，捡来的东西应该还给失主。
5: 我们捡到就是我们的，
6: 但是，
5: 哼。我们快把泥塑带走！我是不会交出我的泥塑的。哼！
1: 啊，黄豆包，追！
7: 跑哪儿去了？
1: 哎，嗯。

0: 你们肯定找不到我。
1: 气味就在这儿呀，人呢？啊，我们在附近找找吧。嗯，
2: 没有啊。哎。

0: 还好，看来没有坏。
1: 黄豆包，这些泥塑可是很珍贵的文物，通过它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历史，具有很深的研究价值。这些珍贵的泥塑文物有损坏的话，对历史文化研究会带来很多损失的。
2: 我没想那么多，就是喜欢。
3: 如果真的喜欢他们，就该把他们送到真正能保护他们的地方。
2: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快去找毛毛爸爸吧，他肯定知道要去找谁。
1: 好，
4: 终于完成了。
2: 毛毛爸爸，毛毛爸爸，真是对不起，我不应该把捡到的东西据为己有。
4: 那我们先把文物送到龙猫警长那儿，然后再来教你做泥塑，你觉得怎么样？
0: 太好了，那俺们可以一起去吗？
4: 当然可以了，我可以教你们使用跟古代同样的制作手法来制作现代泥塑。
5: 好嘞。
6: 龙猫警长，谢谢你及时通知我，这些都是博物馆的展品，要是丢了可就麻烦了。
7: 你应该谢黄豆包，是他捡到的。
6: 哦，对对对，

0: 太开心你了，黄豆包。是帮帮团和毛毛爸爸的功劳。这次您可一定要把他们安全送到呀。嗯，放心吧。
1: 再见，朱司机。
2: 那现在咱们就去做泥塑吧。好。我们准备开始吧。制作传统泥塑是非常复杂的。 首先的泥浆中加入草梗、棉花和细沙，揉搓在一起备用。用木头搭出大致造型。传统堆泥塑需要把准备好的泥巴反复附着在骨架上，再用工具进行细致的塑造和刻画。期间还得注意补缝、封漆、沥青刷漆、上胶、贴纸、上彩等步骤。
3: 完整的泥塑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哇！现在你们也尝试制作自己的小泥塑吧。熊
4: 二，你的泥塑。
5: 这么大呀，你的泥塑跟你一点都不像。帮帮团，我的也好了，
6: 让我看看。
5: 哇，你的狐狸好可爱呀！
2: 接下来可以上色了。

0: 家做的都好好看呀。
1: 太好了，我终于有自己的小狐狸泥塑了，我要拿回去给小月亮看。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9: 吃饭3心2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

0: 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
1: 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投不中的箭，啦啦啦啦啦，我回来啦！快躲开！小月亮。
2: 抱歉，我正在练习新游戏，这么危险的游戏怎么能在家里练呢？应该找个安全的地方。哦，水果，以后不要再这样了，知道了吗？啊，什么？水果，黄豆包，你拿水果干嘛去？快来快来，冰棍做好了。<笑>俺来给大家分冰棍。光头强你爹，俺爹，熊大爹。 团子爹，俺爹，大家都有冰棍吃哩！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3: 是黄豆包，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事情是这样的。安爷，请给我换几只木剑。
1: 哦，可以可以，只要站在这条线后面，把木剑投进湖里，就算成。
0: 我知道了。

0: 想玩游戏就必须用水果和阿银交换木剑，虽然大家都过来玩，却没有一个能拿走奖品的。帮帮团，我怀疑这个游戏有问题，请你们调查清楚。
1: 放心好了，就交给俺们吧。
0: 还是没投进呢。
2: 我们的水果都用光了。
0: 那我们走吧。
3: 欢迎再来。
4: 观察半天，还真是一个都没投进去啊。
5: 会不会是阿莹做杀手教练？
4: 嗯，我们不了解这个游戏，不能确定是阿银做了手脚，还是玩游戏的人技术不好。
1: 那还等啥？俺们快体验一下吧。
0: 阿银，
3: 哎，帮帮团，你们要不要来玩一局？可有意思了。
1: 俺们也想玩呀，但是不知道规则。阿银，可以请你给俺们介绍一下吗？
3: 这可是文化年专属的游戏，叫投壶。在很早以前的年代，人们在宴请宾客的时候，投壶作为一种传统礼仪的活动，很受大家喜爱的。不过现在经过我的改良，小朋友们只要站在线后面，把木剑投进壶里，就可以拿走奖品了。这木剑经过我的调整，绝对没有任何危险，不会让大家受伤的。只要一点点水果，就可以换好几只木剑呢。
4: 水果？
6: 看爹暖心背包。
4: 阿银，那就请你帮我们把这些水果都换成木剑吧。
3: 没问题，

0: 喂，木剑明明已经进去了，怎么还会被弹出来呢？
1: 让俺试试。
2: 也没进，
1: 咋可能？
0: 为什么感觉所有木剑到了虎口就被弹开呢？
3: 熊大，俺们来个熊熊组合。哦，
1: 组合？熊二，你选好了没有？
0: 这个游戏真这么难吗？磁铁，团子，我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4: 阿姨，这根木剑好像坏了，能不能换一个呀？
5: 哪里坏了？换就换吧，真是多事。给你换这个吧。
4: 阿银，这虎口的位置有磁铁，你作弊。
5: 是让你进来的，快给我。
4: 你在这个壶和剑上安装了同级磁铁，当他们靠近时就会被相互的磁力排斥开，那剑怎么可能投进壶里？
5: 这个
3: 俺就觉得奇怪，为啥咋都偷不进？原来是你在捣鬼，你是个大骗子，快把水果还给我们。
5: 我
3: 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
5: 龙猫警长，
1: 别跑，站住。
4: 阿银，你站住，别跑。哼，
5: 尝尝我的黄鼠狼臭蛋。 惊讶的表情。
4: 啊，我看到变。
5: 看我的。
1: 他在那儿，快抓住他。事儿啊，跑哪儿去了？
5: 帮帮团他。

0: 们被我耍得团团转，我可真是太聪明了呀。
1: 那你就再聪明点儿，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吧。
0: 我
1: 大家的水果都在这儿了，
2: 棒棒团，谢谢你们。
3: 好了，情况已经调查清楚了，作为处罚，阿银必须接受社区义务服务。
4: 可惜没有投壶玩了。
5: 既然大家都这么喜欢投壶，不如我们来办一场投壶比赛吧。
2: 真的吗？太好了。
6: 投壶团任务完成。
7: 不一样的画册，
8: 民俗画展盛大开幕，欢迎大家参观。
9: 欢迎，欢迎大家。
8: 这幅画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
5: 本王子以后也要办个画展。
10: 我的画册。
11: 你们看啊，花蝶。熊大，光头强去哪儿了？
1: 光头强帮球球爷爷修理东西去了。
11: 好吧。
10: 棒棒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5: 是凯特，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团

0: 会有办法的。
1: 凯哥，琪琪，
2: 俺们来了，
0: 你看，这不就来了吗？
3: 棒棒团，
4: 棒棒团，快帮我想想办法吧！
5: 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4: 事情是这样的，
6: 凯特，为游客赠送宣传画册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4: 明天就要到了，这可怎么办呀？
0: 这不是还有内脏的吗？放心，我有办法。
7: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这台印刷机因为年久失修，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使用了。
0: 事情就是这样，
4: 搞成现在这样子，还不是因为你？
0: 我，
5: 好了好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嘛。嗯，
8: 可以给俺看一下吗？啊，你们看，这画册页数也不多，不如大家就照着这本没脏的画册一本本的画，咱们五个人很快就会画完的。嗯
0: 啊，可是每个人画出来的都不一样啊。
8: 不一样也没关系，每本画册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的宣传不是更有意义吗？
4: 我赞同。
2: 好，俺最喜欢画画了，看俺的暖心背包，来吧。
0: 很好很好，那我就放心了。
8: 琪琪，你要去哪儿？
0: 我去多找点人来，大家一起画嘛。
5: 琪琪，我们现在只有一本干净的画册可以照着画，找太多人来也没有用啊。而且这件事本来就是因你而起，你可要负起责任。啊，
0: 好吧，我画。啊，这么画也太慢了。
3: 有了。嘿嘿，看我的。
0: 我这么做不也是想帮着大家画得快一点吗？有

0: 好，我认真画总行了吧？
1: 俺不行了。哦，
0: 有了！啊，我看到变变变！哇，现在好点了吗？
1: 好凉快呀！哎，可俺的手有点酸。
2: 我也是。
0: 那先休息会儿，我去拿点吃的。嗯，哎，我去找点帮手帮大家一起画吧。趁机偷个懒。
3: 索儿，你笑啥？
1: 你看，这是吉吉画的。
4: 凯特，你快来看，大家画的风格都不一样。
5: 虽然吉吉画的不好，但还挺有风格的。
4: 可他的画不能做宣传呀。
3: 吉吉找帮手去了，还有等团子回来再想办法。
0: 这画确实不行啊。吉吉呢？
3: 他找帮手去了。
4: 可是这样的话找再多帮手也没用啊。
0: 是啊，该怎么办呢？
3: 先把吉吉叫回来。
1: 吉吉，
0: 吉吉，团子，你不是去找帮手了吗？
4: 我只是找累了，休息一下嘛。
0: 人呢？
2: 去找帮手的，还不是因为你追我？
0: 哼，现在不用找了，
2: 不用找了，
4: 那怎么画得完呀？
6: 我的画呢？刚才明明在的呀。
0: 哇，是不是这个？
6: 嗯，谢谢。
0: 你这画好眼熟啊。
6: 这是我在画家叔叔的画展上买的。
0: 画家叔叔，
2: 我想起来了，就是因为这个画展，
7: 这幅画
2: 我当时看得太专注，没看路，才撞到凯特的。
0: 他的画怎么和你的一样啊？
6: 大家的画都是一样的呀，你们看。
0: 哎，还真的是一模一样。可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6: 画家叔叔的作画方式非常特别，你们看了就会明白了。
0: 或许这方法可以用在宣传画上。走，吉吉，我们也过去看看。
6: 好嘞，
8: 欢迎参观我的画展。
0: 真的能画得一模一样，太厉害了。画家叔叔，这些画到底是怎么画的呀？
2: 哎，对呀，能跟我们讲讲吗？
8: 跟我来。
1: 咋还不回来呀？
0: 我们找到办法了。
4: 真的吗？
0: 就是这幅画。
8: 哦，没问题。首先用铅笔把图画画在描图纸上，再把描图纸上的画转印在木板上，然后开始雕刻。V 型凿子雕刻细节， U 型凿子顺着纹路铲掉空白。雕刻完成，用滚筒将颜料均匀地涂在木板上，将纸放在雕板上均匀的压，让颜料转移到纸张上，然后慢慢的取下纸张就做好了。你们看，
4: 哇，除了颜色其他都一模一样。
8: 只要这样继续印刷就行了。
5: 这究竟是啥方法呀？太神奇了。
8: 这是传统的雕版印刷术，是具有独特之美的艺术形式，也正是因为有它的发明，才使得经典古籍绘图得以留存。

0: 这些可都是先祖们的智慧。
1: 哇，
2: 这也太厉害了吧！
1: 那我们就赶紧印刷吧，明天去送宣传画。
2: 好，
1: 完成了。
3: 游客们的大巴车快到了，
1: 那我们赶快出发吧。
2: 好嘞。
1: 给您，再见，玩得开心哦。我们这边发完了，
4: 我也发完了，
2: 俺也是。
4: 嘿嘿，看我这么一撞，还撞出知识了呢。
1: 那也是多亏了帮帮团的帮忙。
4: 对，谢谢帮帮团。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5: 是吗？
4: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5: 宝贝比我强。
6: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7: 你们都很强。
8: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向美好未来。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4: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

0: 嗨上三天三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爷爷们的茶。
2: 这个摊位归我了。
3: 谁说的？
2: 这摊位我早就预定了。我怎么不知道？这摊位是用来宣传茶文化的，你懂吗？
3: 茶文化我比你懂得多。
2: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
3: 你才不讲理。
4: 别吵了。
5: 哇，真方便，这样熊大回来就可以喝到新鲜的橙汁了。
6: 怎么样，我这个小发明不错吧？
5: 多放点。
7: 不行，熊二放的太多了。
5: 别担心，俺的力量也很大。团子，对不起。
8: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6: 是海龟爷爷，他需要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么事了？
1: 哎，我和球球爷爷、山羊爷爷是非常要好的茶友，我们平时一起品茶、洞茶，互相分享奇闻趣事。可最近，他们却因为宣传茶文化的摊位争得不可开交啊！
0: 爷爷们精力那么旺盛，不如让他们来场跑步比赛吧，赢的人就用这个摊位。
2: 别开玩笑了，光头强，品茶俺知道，斗茶是啥？
1: 斗茶又叫斗名或名战，是茶人之间比拼茶叶、茶器的一种方式，沿用了千年之久。不过从古至今，斗茶也发生过很多变化，古时候多用茶膏、茶粉，而现在多用散茶。斗茶者各取所参好茶，轮流烹煮，众人品评以分高下呀。
3: 斗茶好有趣呀！
0: 斗茶还能分高下？哎，我有个办法，我们用斗茶来决定谁用这个摊位，怎么样？
1: 这个主意好，斗茶可是他们两个最喜欢的节目。
3: 那就在小镇广场举行斗茶吧，这样既可以帮助两位爷爷化解矛盾，还能宣传茶文化。
2: 嗯，那俺们快去告诉两位爷爷吧。
4: 斗茶比赛，好，我参加。明天中午，没问题，我要让山羊老头输得心服口服。
5: 有斗茶比赛哦，
3: 欢迎大家来观看斗茶比赛。
5: 给，
6: 是山羊爷爷和球球爷爷呀，也给我一张传单吧。
5: 我也要，
7: 我也要呢。
8: 这不都是我？
7: 对呀、啊、对呀、啊，
9: 好期待呀！
0: 好多人呀。
10: 是啊，这场比赛一定会很精彩。
1: 真不错，我得去现场看看。
4: 海龟爷爷，
1: 是山羊爷爷呀，帮帮团让你们用斗茶的方式一起宣传茶文化，真是太好了。
4: 谁要和那老头一起宣传？我们这是用斗茶比赛来决定摊位到底归谁。
1: 啊，这
4: 我才不怕他呢。老朋友，你一定要支持我呀。
11: 海龟爷爷，老朋友，你都看到了，可不是我不给他面子。
1: 你们怎么？
11: 我知道你也懂品茶，我的茶肯定比老山羊的好多了。哎，你可得支持我。
0: 现在斗茶比赛正式开始，有请山羊爷爷和球球爷爷。
4: 请，
11: 请。
4: 我选用的是我们小镇特产的南。

0: 山茶。
1: 我选的是我们小镇特产的北山茶。
2: 哼，
1: 南山茶当然要用南山泉水来沏。这是我深入森林，在清晨的第一抹阳光下，从泉眼处采集的纯净泉水。
3: 泉水，
1: 我的北山茶，则是我攀上高山，取自无人雪山深处融化的雪水，配合我的北山茶，真是风味绝佳。哼！
4: 两位爷爷，这是在做什么？
0: 先用开水冲洗茶壶、茶杯，
1: 才能更好地挥发茶香。哎，
4: 球球爷爷已经在冲泡了，
2: 但山羊爷爷还没有动作。
0: 是时候了，80度的水才适合泡我的茶。
4: 哇，球球爷爷怎么把茶水倒了？
1: 我的茶经过时间的洗涤，需要先洗茶才能将茶叶中的香气渗透出来。
4: 哦，那山羊爷爷，
0: 我的茶本身就鲜嫩，直接冲泡才能品味它的精华。
4: 好啦，大家请品茶吧。
1: 且慢，品茶时要先观察茶汤的颜色，再闻一下茶的气味，
0: 最后才是品尝茶的味道。
4: 大家要根据两位爷爷的说法，从色、香、味三个方面进行公平的判断。
5: 谢谢。这是球球爷爷的茶，
6: 这份是山羊爷爷的茶。
7: 我喜欢球球爷爷的茶，味浓醇厚，回味无穷。
8: 山羊爷爷的茶清香入魂，沁人心脾，我觉得山羊爷爷的茶更好。我支持山羊爷爷。
7: 我支持球球爷爷。
4: 大家先排好队，现在我们开始用杯子投票，大家把杯子放到自己支持的那一边，最终杯子多的一方为胜。投票开始。
1: 这次我赢定了。
0: 还没投完呢，得意什么？看看谁会赢。
4: 现在是球球爷爷领先。
2: 不，又换成了山羊爷爷。
4: 球球爷爷和山羊爷爷交替领先，到底谁会赢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5: 出现平局了，真是竞争激烈呀。
4: 下面是最后一位投票者，海龟爷爷。
0: 老伙计，谁更懂茶你是知道的。
1: 我这儿的上等好茶都安排好了，就等你这票了。
2: 这可是最关键的一票。
0: 老伙计，我知道你是最喜欢喝我家的茶了，投给我吧。
1: 慢着，我家才是最好的，您可是知道的。
0: 放我这边吧。
1: 还是放我这边吧。
0: 放这边，
1: 放这边，
0: 放这边，放我这边。
7: 爷爷，这样不好，快松手吧。
6: 爷爷，不要松啊，快松手。
5: 这样下去会很危险的，
4: 得让他们停下来。
6: 大家快停下，不要这样。
9: 我受不了了，
0: 不好
5: 喝呀。看我的。海龟爷爷，
0: 您没事吧？真是对不起了。
9: 我还好，快扶我起来。球球爷爷，山羊爷爷，你们俩可都是小镇上最懂茶文化的人了。难道你们都忘了，我们的茶文化中处处都遵循一个和字？人与自然要和，人与人也要和。和是平衡，是气度，更是一种胸襟。现在你们却因为一个摊位争了起来，忽略了茶文化的精髓，实在不应该呀。
5: 海龟爷爷说的对，两位爷爷都是懂茶爱茶的人，不应该破坏斗茶的规则，
6: 这样是不对的。
0: 孩子们说的对，我真是糊涂啊。

0: 为了自己的好胜心破坏规则，违背了以和为本的茶道精神。
1: 我也有错，没展现出茶文化中最重要的品德，干扰投票，给孩子们做了错误的示范。
0: 是我有错在先，这个摊位就让球球爷爷使用吧。
1: 那怎么行？品茶斗茶可都是你教我的，宣传茶文化没你可不行。
0: 还是你来宣传吧。
1: 不行，你来宣传。
2: 两位爷爷不要再争了，我建议宣传茶文化的摊位由你们两个人一起使用，怎么样？
1: 这个主意好。
0: 好，那我们就一起宣传茶文化。
1: 一言为定。
3: 真是太好了。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想起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节。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0: 狗熊领小英雄再度集结，暖心冒险即将上演。
1: 俺们是帮帮团，耶！Avocado，变变变！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2: 啊，熊熊的力量，熊熊百变枪！
3: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2: 嘿，滚！
1: 多亏有帮帮团的帮助，帮帮团任务完成。
4: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5: 这是一群足球少年的青春战歌，中场发动机王默，中流砥柱球队灵魂，紧咬目标不放松，圆月弯刀念灵，身手敏捷意志坚定，不达成功誓不休，还有他季风，球场新手天资卓越，洒脱不羁爱自由，三个个性迥异的少年如何谱写出足球少年的励志成长传奇，青春励志动画片即将映射，敬请期待。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7: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8: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9: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0: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1: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2: 法是治国之重器，
13: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喝卓然。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玻璃鱼趣，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子，该你了。
1: 孩子们，过来一下好吗？
2: 哦，必须要去吗？
1: 是的，快点儿。
2: 为什么必须要去？
1: 我们要决定为宾果做什么样的生日蛋糕。
0: 来，
1: 你喜欢哪一个？宾果，火箭船？
0: 不要，谢谢。
1: 公主？
0: 不要，谢谢。
1: 缝纫机？
0: 不要，继续翻。
2: 哦，游泳池怎么样？
0: 不要，谢谢。
3: 哦，喷气式飞机？
0: 不要，继续翻。
4: 鸭子蛋糕？
1: 宾果，你确定吗？看起来很难做呀。
0: 是的，我确定。
3: 你为什么选鸭子蛋糕？
0: 因为它让我摇尾巴了。
1: 我还能说什么呢？就做鸭子蛋糕，祝你好运。
3: 什么？要我做吗？
1: 我要带宾果去学曲棍球。
0: 嗯，看，我对尾巴也很喜欢曲棍球。
1: 对了，还记得我做的小丑蛋糕吗？
3: 嗯，记得。
2: 那个小丑一点都不好笑。
3: 好吧，我来试一试。
4: 鸭子蛋糕。
0: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鸭子蛋糕，要做的和图片一模一样哦。
2: 哇，
3: 我尽力去做。
2: 别担心爸爸，我会帮你的。
1: 你还是先把这堆玩具收拾一下吧。
2: 嗯，为什么让我收拾？我只搭了动物医院，汽车旅馆是宾果搭的。
1: 好吧，你收拾你搭的部分，宾果回来收拾他的部分。待会儿见。
0: 妈妈，没有尾巴的动物怎样知道自己很开心呢？
1: 问得好，宾果。
3: 好，说做就做。好，先切出身体的部分。
2: 嘿，爸爸，现在我能帮忙吗？
3: 动物医院收拾完了吗？
2: 没有，我想帮你做蛋糕。
3: 你不能只帮忙做好玩的事，孩子。
2: 哦，但好玩的事更好玩嘛。
3: 你收拾完，我奖励你贴纸怎么样？这样更好玩吧。
2: 哦，贴纸。
3: 好了，企鹅、长颈鹿和猴子的病房，收拾好一个就给你一个金色贴纸。
2: 哦，好的。但我不收拾宾果的部分。
3: 好的好的，我知道，只收拾你的部分。哦，还挺容易的。哦，鸭子蛋糕。
2: 爸爸，猴子病房收拾好了，奖我一颗星吧。
3: 好啊，没问题，给你。
2: 谢谢。
3: 继续收拾吧。
2: 哦，真闪亮。
3: 好了，班迪特，该切头的部分了，加油。哦，鸭子的头不一定非是圆的。你收拾好了吗？
2: 好了。
3: 这不叫收拾好了。
2: 在我看来，这就叫收拾好了，没错啊。
3: 但你要全部收拾好才能得到其余的星星。
2: 我只要这一颗星星就够了，看它多可爱呀，上面还沾了糖霜。哎，
3: 布鲁伊，快把其余的收拾了。
2: 为什么非让我收拾？
3: 因为是你玩过的，你自己不收拾谁收拾？
2: 嗯，你。
3: 我？哦，好吧，可以。好，我来收拾。虽然你妹妹要的最难做的鸭子蛋糕正在等着我去做，我却要替你收拾玩具。我要开始了。你真的想我这么做吗？
2: 嗯，是的。
3: 哦，好吧，你把整个动物园收拾了，我给你两。

0: 钱。
1: 真的吗？哦，能买一匹猩猩小马了。
0: 全部收拾完才能给你。
1: 但不算冰果的部分哦。
0: 是的，冰果的部分不算哦。嘿嘿嘿。

0: 啊，50块钱，孩子。
1: 那能买多少匹呢？
0: 一匹都买不了。
1: 如果我把动物园收拾完，能给我买一匹的钱吗？
0: 我不会因为你收拾玩具就给你50块钱的，布鲁伊。
1: 哦，为什么？
0: 因为我不应该给你钱，这是你应该做的。
1: 为什么是我应该做的？
0: 因为你应该做。
1: 为什么我应该做？
0: 因为我会让你舔搅拌器。好的，给你。
1: 我终于得到你啦！
2: 好了，关键时刻到了，班比特，把头装上去。
1: 现在我知道为什么应该收拾玩具了。
0: 为什么？
1: 吃糖霜。
0: 相信自己，你可以的。很好，好极了。哦，很简单哦，我的蛋糕。
1: 哦，这下糟了。你没事吧，爸爸？
2: 没事，宝贝儿，我没事。
1: 别担心。爸爸。
2: 什么事？
1: 能将就一下，把鸭子的脖子做成头吗？
2: 哦，好吧，我试一下。我先收拾一下。
0: 嘿，什么？这是你收拾的吗？
1: 哦，是的。
2: 谢谢你，布鲁伊。
0: 好了，我们要再试一次。
1: 你坐吧，有件事我想试一下。
3: 做完了，我们回来了。宾果，把你的曲棍球屑拖在外边哦。
4: 好的。
3: 哇哦，布鲁伊，全部都是你收拾的。
1: 是的。
3: 宾果的也收拾了。
1: 当然。
3: 谢谢你，布鲁伊。别担心，宝贝，这次你不用收拾。
1: 好的，妈妈。
0: 这是你的鸭子蛋糕，宝贝儿，我已经尽力了。
4: 我超喜欢。
0: 真的？
4: 真的，谢谢爸爸。
3: 你帮忙了吗，布鲁伊？布鲁伊？
4: 好难哦！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双手倒立》。
5: 耶！我进球了！耶！我进球了！
4: 就要。长一点儿。哦，嘿，啊，哦，手好累呀，啊，
5: 我进球了。
4: 哦，我的胳膊酸了，让他们休息一会儿吧。
5: 我进球了。
4: 休息好了吗，胳膊？好啊，休息好了，那我们再来，手放下来，然后用力。哦，差一点儿。也许我应该，先把手放好，然后再用力。不行，不管用。哦，助跑一下试试吧。不行，也不管用。再试一次，宾果。小手加油，胳膊加油。我成功了。我在双手倒立呢，有人在看我吗？
5: 我准备好了。
4: 有人看到我双手倒立了吗？温顿看到了吗？
6: 没有，抱歉，宾果。
4: 哥哥，你看到了吗？
7: 没有，宾果。
4: 崔克西婶婶，你看到了吗？
8: 哦，没有，抱歉，宝贝。
4: 甜心，你看到了吗？
9: 没有。
4: 嘿，爸爸，你能看我做双手倒立吗？
0: 好的，宝贝儿，你坐吧。
4: 差一点儿，继续看哦，我可以的。
0: 我看着呢。哎呦，差点服了。
4: 耶，你看到了吗？
0: 抱歉，宾果，我要帮你妈妈煎薄饼。
4: 嘿，好吧。

0: 嘿，露西，看我甩手倒立好吗？
1: 好的，苹果。嘿，哦，我得去追我的小汽车。
0: 你看到？弗鲁伊，看这个。
2: 对不起，苹果，我在赛跑。
0: 妈妈，你能看我做甩手倒立吗？
3: 好的，宝贝儿。
0: 等一下哦。
3: 我在看呢。
0: 继续看，我能行。
3: 哦，做得好，宝贝儿。
0: 不不，我还没做呢。
3: 哦，好的，我再看。
0: 差一点。
3: 我先去把薄饼摆上，宝贝儿。
0: 你看到了吗？
2: 哦耶！
0: 没有人愿意看我的双手倒立。
2: 你跑不了。
4: 啊，还冻着呢。
5: 踢得好，螺丝机。
3: 啦哩哩，啦哩噜。我在这儿有点碍事儿啊，要我帮你们灌水气球吗？哦，他们跑了。我很擅长灌水气球的。馅儿饼准备的怎么样了，儿子？要我帮你一下吗？
4: 不用，我自己来吧。我刚从微波炉里拿出来。
3: 哦，好吧。
4: 啊，怎么还冻着呢？
3: 你们俩在做什么？射门，对吧？
2: 我进球了，
3: 正中球门，要我帮你们捡回来吗？
5: 不用，我们自己捡，谢谢奶奶。
3: 不用谢。
2: 啊，你跑不了。
3: 你没事吧，小家伙？
6: 没事儿。
3: 要我帮你做什么吗？
6: 不用。
3: 哦，好吧。哦，奇力，我跟你一起摆这个吧。
7: 您不用管，奶奶，您坐下歇着吧。
3: 儿子，真的不用我帮你准备馅饼吗？
4: 不用，您歇着吧，妈妈。
3: 哦，好吧。要我帮你煎薄饼吗，儿子？
8: 不用，我自己来。谢谢妈妈，您歇着。
2: 你跑不了，
6: 我赢了。
3: 你赢了，曼曼。
0: 想再比一次吗？
2: 好啊。
3: 要我帮你们喊口令吗？
2: 不，谢谢奶奶。预备，跑。
3: 哦，好吧。崔克西，我帮你刮气球吧。您不用管克里斯，您坐下歇着吧。哦，奶奶们不擅长做歇着这件事啊，这儿总会有人需要我帮忙吧。
0: 克洛伊，你能看我做双手倒立吗？
5: 好的，宾果，
0: 拜托你从头看到尾好吗？
5: 我会的。
2: 来吧，克洛伊。
5: 好的。
2: 耶，我进球了。
5: 耶，
2: 我们再来一次。
0: 你看到了吗？
5: 哦，没有，对不起，宾果，我在玩多米诺。
0: 没关系。
3: 我看到了，冰果。
0: 您看到我双手倒立了，是真的吗？
3: 当然了，你太棒了，真是个聪明的孩子。
0: 能再看一次吗？
3: 哦，当然可以了。
0: 谢谢奶奶。
3: 哦，就差一点，就差一点儿。
9: 条纹，你把微波炉设成解冻了，应该是加热。
4: 哦，天哪！谢了，老哥。哦，
10: 好厉害，
11: 老哥，
12: 好棒呀！
13: 谢谢，用了我好长时间呢。
0: 睡觉吧，孩子。
3: 大家都出来吧，蛋糕准备好了。
14: 好极了，
4: 耶！啊，应该热了。
9: 怎么样？
4: 烫烫烫烫烫！
3: 哦，就差一点就差一点
7: 生日快乐，冰果。哦，等一下，冰果在动，
3: 你成功了，你成功了，
7: 冰果，有人看到冰果了吗？
15: 妈妈，我比冰果更会玩攀爬架吗？
7: 哦，你比他大两岁哦，布鲁伊。
15: 我比尤多玩的好吗？
7: 你和尤多玩的一样好。
15: 才不是呢，尤多不会跳着走和倒着走。
7: 啊，他将来会学会的。
15: 那么，我目前比他玩的好吧？
7: 布鲁伊，你只需要和自己比赛。
15: 嗯。什么意思啊？
7: 过来，我对你讲过你开始学走路时的故事吗？
15: 哦，没有。
7: 啊，故事发生在你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加油，布鲁伊，翻过来，翻过来。你特别早就学会翻身了。班迪特，他翻身了，他翻身了。他才不想花太长时间呢。
16: 哦，不愧是我女儿。哦，
0: 等一下，我在哪儿呢？
7: 你还没出生呢，宝贝。
0: 哦，我在隐身呢。
15: 我这么快就会翻身了，你骄傲吗？
7: 是的，有点太骄傲了。我想我可能有些故意炫耀

0: 的意思。
1: 哦，我从没听说过哪个婴儿这么早就会翻身。
0: 我知道，
1: 他太特别了。
0: 但在一次妈妈聚会上，他这么早就学会翻身了。
2: 哦，你太聪明了，布鲁伊。
3: 哦，他坐起来了，他坐起来了。哦，尤多，你会自己坐起来了。哦，天哪，他这么早就坐起来了。
2: 哦，没什么，这又不是比赛。
4: 但这就是比赛，
5: 婴儿比赛。
4: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婴儿比赛。
0: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反正我下决心要让你比尤多妈妈更早学会走路。我是说尤多。坐得好，坐稳了。
1: 班比特，他会坐着了。
6: 嗯，哦，
0: 好好。不过练习好多次之后，你终于坐起来了。
2: 布鲁伊，你坐起来了。
3: 尤多，哦天哪，我都快追不上他了。
4: 尤多又比我先学会爬了吗？
5: 尤多又把你打败了。
4: 那这个时候你是怎么做的？
0: 哇，我尽力了。
6: 这个东西这么沉。
0: 加油布鲁伊，爬到妈妈这儿来。你可以的，你可以的。
4: 我做到了吗？
0: 没有完全做到。
4: 我为什么打滚呀？
0: 我不知道，孩子，你又没附带说明书。医生说没什么可担心的。
7: 有些婴儿就是先会滚再会爬。
0: 但我无法接受。
8: 墙上有九只脚变东西。
0: 啊哈，爬着走很好玩哦。哦，爬着走的感觉多好啊，比打滚还要好。
6: 我的膝盖。
4: 我做到了吗？
5: 布鲁伊爬了吗？
0: 没有完全做到。加油布鲁伊，你可以的，爬到我这儿来。
6: 哦耶，拖着屁股走。
4: 拖着屁股走。
0: 拖着屁股走。你喜欢拖着屁股走。
2: 哦，加油布鲁伊。
0: 这个时候尤多学会扶着家具站起来了，离走路只差一步了。
4: 而我只会拖着屁股到处走吗？
5: 你肯定是赢不了婴儿比赛了。
0: 医生说没什么可担心的。
7: 有些婴儿就是先拖着屁股走再会爬。
0: 但我无法接受。你看，感觉很不错吧？你有点想爬了，对吗？
5: 他爬了吗？
0: 是的。
4: 哦耶！
0: 但方向反了。
6: 滴滴滴。
0: 医生说没什么可担心的，但奶奶无法接受。
1: 不要到处乱爬了好吗？膝盖上涂点橄榄油就会好起来的。
0: 但橄榄油怎么会？我的天哪！
9: 妈妈，你这是干嘛？
1: 如果他不会爬，就必须走路。
9: 现在不许这样做了。
1: 我还要再撒上一些细沙。哦，他们去哪儿了？
0: 你奶奶的老思想。不过这都不重要了。尤多已经赢了婴儿比赛。
5: 嗯，太气人了。
4: 我输了婴儿比赛，你生气了吗？
0: 没有，宝贝，毕竟我们都是第一次学着去做这些事。我只是觉得自己全都做错了。
9: 你不去妈妈聚会了吗？啊，
10: 是的，很可爱的帽子，就像为他定做的一样。
0: 但之后的一天，科科的妈妈来看我。
2: 你好，奇丽。
0: 贝拉，哦，你好，不好意思，家里太乱了。我们聊了一会儿，她给我看了一张照片。这些都是你的孩子吗？
2: 是的。
0: 我以为科科是你第一个孩子。
2: 不，我有八个孩子。等等，不，九个。
0: 我都不知道。哇哦，你一定总结出经验了。
2: 的确如此，有一件事儿你应该了解。
0: 是什么？
2: 你做得很好。
0: 哦，
5: 这是幸福的眼泪吗？
0: 是的，幸福的眼泪，宝贝。从那以后，我决定只和自己比赛。哇哇哇！
2: 耶，布鲁伊赢了。
0: 你真棒，尤多，聪明的孩子。
5: 那么布鲁伊学会走路了吗？
0: 是的，宝贝，是在厨房里学会的。

0: 为什么我要在厨房里学会走路？
1: 我不知道，宝贝。
2: 可能你见到了某个你想要的东西。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哎
3: 哇！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喜之郎举若果冻，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9: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0: 小蘑菇，
11: 嘿，别碰他们，宝贝儿，可能是有毒的。
10: 嗯，公园怎么这么多牌子？
12: 因为今天是投票日。
10: 什么是投票日？
12: 我们要从这些人里选出一位当领导。
10: 哦，知道了。
13: 哦，不要选这个人，他笑得真难看。
10: 选他，他戴了耳环。
12: 投票的时候不能看一个人的外表，而要看他能否成为最好的领导。
13: 怎样做才是最好的领导？
11: 就是要用最恰当的方式告诉每个人该做什么。
10: 哦，我讨厌别人指挥我。
11: 我知道宝贝儿，但有时你必须。
14: 布鲁伊，过来玩马戏团吧。
15: 哦耶，马戏团。
13: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马戏团。
12: 我觉得要是他们不能解决狗狗公园的问题，就别想再次当选。
13: 好了，你们要演什么？
16: 我要演一只狮子，我特别想回到丛林里去。
17: 耶，
18: 那我去演驯兽员，但我的心肠很坏，所以你想逃跑。
17: 耶，
19: 我演一位杂技演员，同时也是驯兽员的太太。
17: 耶、
13: 啊，什么？
10: 我要当观众，这是我的爆米花。
13: 我是表演总指挥，告诉你们每个人应该做什么。
10: 可以，但是我是观众，你不能指挥我做任何

0: 是
1: 哦，好的，我们开始吧。
2: 耶！
0: 我需要更多爆米花。
1: 啊，就这一次啊。
3: 大贺，让我演一次摩托车行吗？
4: 不，你演障碍物。
3: 演障碍物不好玩。
4: 照我说的做，不然就别玩了，懂吗？
3: 好吧。
1: 准备好啦？
5: 好了，女士们、先生们，欢迎观看马戏表演。首先为您表演的是，
1: 第一个表演是什么？
4: 我有一个主意。
1: 好，你来报幕吧。
4: 首先为您表演的是狮子跳圆环。快跳快跳，狮子，跳完有好吃的哦。
1: 不对，你不是演坏心肠的巡视员吗？
4: 哦，对，我忘了。快跳，懒东西。
0: 亲爱的，你要对狮子好一点。
4: 不要叫我亲爱的。
1: 噔噔，
0: 耶！
4: 就不给你吃。
0: 布鲁伊，麦麦不想跟我演夫妻。
1: 麦麦，你能假装是可可的丈夫吗？
4: 我可不想演。
1: 对不起，可可，他不想演。
0: 你能命令他演吗？
1: 嗯，不能。
0: 如果他不想演，布鲁伊不能命令他。
3: 那好吧。
1: 女士们、先生们，下面为您表演。下面表演什么？
3: 布鲁伊，我能和你们玩吗？
1: 温顿和我们一起玩好吗？
2: 当然可以。
0: 耶！
1: 好的，一起玩吧。哇！我们需要一个大力士。
3: 我能演一个小丑吗？
0: 我可以做这个。
1: 好吧，你演小丑吧。
4: 耶、yeah, 毛绒小丑。嗯，障碍物怎么不见了？
0: 嘿，等一下，等一下，
3: 快让他吃吧。
0: 等一下。
3: 要对狮子好点的。
4: 温顿，你不是在演我的障碍物吗？
3: 我知道，但我现在是毛绒小丑。
4: 那我也要跟你们一起玩。
0: 我们要先问一下布鲁伊，他是表演总指挥。
4: 我非要玩。
0: 啊，好吧，那就这样吧。我们在玩马戏团。
4: 不，我们玩摩托车。你们都是我的障碍物。
0: 你不能指挥我们玩什么？
4: 不，我能。你们都给我躺下。马上给我出来，捣蛋鬼。
0: 我觉得不好玩。
3: 是的，我们逃走吧。
0: 不，
4: 停啊。
0: 你可以和我们一起玩，但必须玩马戏团。
4: 不行。
0: 好啊，那你就别跟我们玩了。
4: 你没有资格指挥我。
0: 不，我有资格指挥你，因为我们已经在玩了。
4: 好，那我就站在这儿做这个。
0: 啊，大停下来。
3: 别去呀。
4: 快起开。
1: 我去找人帮忙。
0: 快停下来，我受不了了。
3: 安静一会儿吧。
1: 发生什么事了？
0: 这个讨厌鬼不肯听我说的话。
1: 哦，不要做这种傻事。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需要一个大力士去帮助我们的驯狮员。
4: 你敢不听我的命令，臭狮子！
1: 快走吧。
4: 你个坏狮子。你不是坏蛋，你是个可爱的小狮子。你才是个大坏蛋。
1: 我？
0: 对，就是你。
1: 坐车吧。
2: 耶、
0: yeah! 我们演障碍物吧。
4: 好主意。
6: 香肠好吃吗？
0: 好吃。
7: 冰果，把你掉的垃圾捡起来好吗？
0: 好的，爸爸。
2: 你真棒，宝贝儿。
5: 哦，果酱沾到手上了。
6: 哦，这有点糟糕。
5: 我能抹在身上吗？
6: 也可以哦，你可以自己决定。
5: 哦耶，我想要这个，还有这个。哦，当然还有这个。
2: 孩子们，你们别到处乱扔东西好吗？
7: 哦，扎脚了，
3: 好无聊啊。
2: 你有这么多玩具，怎么会无聊呢？
5: 爸爸，能给我买这个泰迪熊、这个星光独角兽和这个彩虹小熊吗？
2: 不行，你们的玩具够多了。
5: 胡说，我们没多少玩具。哦，
3: 我爱你，妈妈。
7: 够了，我要扔掉它们。
5: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运动服猴子先生》。
2: 好了，一个筐装留下的，一个筐装扔掉的。
3: 不。
6: 那么，把特别的玩具留下来，别扔进垃圾桶，可以送给有需要的孩子们。
5: 我们就是有需要的孩子。
2: 你们是被宠坏的孩子。
5: 不，才不是呢。等等，这是什么意思？
6: 专心点，孩子们。
2: 好了，第一位顾客扔掉。
5: 啊，不行，小雪很特别，留下，留下。
2: 啊，扔掉。
3: 啊，这只黑猩猩很特别，是水瓶仙子送给我的。
2: 不能每样东西都特别，不然这词就没意义了。
6: 闪亮猎犬女士不能扔。
8: 哦，真是个良好的开端。
2: 好了，留下的筐里有什么都有，扔掉的筐里只有穿运动服的猴子。
0: 运动服猴子先生，
5: 我们不能扔了运动服猴子先生。
2: 但你们从来都不和他玩啊。
5: 不是的，
3: 他很特别。
2: 如果你们想留下他，就要证明他很特别。
5: 好的。
6: 你可能会后悔的。
2: 早餐来了，我要坐在我的椅子上。嘿，这只猴子占了我的椅子。
5: 那是他的椅子了。
8: 那么我该坐哪儿？能再给我一些培根吗？
5: 特别的人专享，你不行，地板男孩。
8: 地板男。
5: 再来点枫糖浆吗，运动服猴子先生？
9: 来点也可以。
8: 我讨厌这只猴子。
7: 这边
2: 有谁看到我的太阳镜了吗？听着，孩子们，这么做有点过分了。
5: 是你说我们要特别对待他呀。
2: 起立。
6: 哦，快来吧，亲爱的。
2: 亲爱的，你能帮我？
6: 我亲爱的猴子丈夫，你好。
2: 嘿，她是我的妻子。
5: 现在不是喽，妈妈嫁给了运动服猴子先生。
8: 什么？什么时候的事？
6: 我本来想告诉你的。
8: 你要猴子不要我？
6: 很抱歉，亲爱的，他身上有些特别的地方。
8: 那我应该做什么？
5: 哦，你说什么？啊，好的，好主意，你可以当他的猴子管家。
2: 其实我很愿意。我能为您做什么，先生？是的，先生，马上。
6: 你们可能会后悔的。
5: 嘿，你这是干什么？
2: 运动服猴子先生不想要骨头被套，他想要香蕉的。
5: 他的床？这不是他的床，是我的床。
2: 已经不是了，这是他的房间了。
5: 啊，太过分了。
8: 我要把腰部改小一点。
3: 嘿，那是黑猩猩的套装。
5: 那是闪亮猎犬女士的帽子。
2: 嘿，她说她想要的。
5: 你不能她说想要什么就给她什么。
2: 听着，我只是个管家，如果你有意见应该跟猴子先生说。
5: 说就说，你给我听着。我认为现在是时候让某个人换个地方生活了。不是我们俩。
2: 这就是生活，先生。
6: 这有点不太公平吧，亲爱的猴子丈夫。我以为你是爱我的。真是一只讨厌的猴子。
5: 他怎么能把我们从自己的家赶出来？
3: 太无理了。
6: 看来我们可能做错了，我们把他宠坏了。
5: 什么叫宠坏了？
6: 解释起来有点难。
3: 我们能住哪儿呢？
6: 啊，我们问一下能不能睡在后院好吗？
2: 那小快马呢？扔掉。是运动服猴子主人。
6: 这是在干嘛？
8: 哦，谢天谢地，你们来了。
5: 你把我们的玩具全扔了。
8: 不是我，是他。他的脑子坏了，他说这个家里除了他不能有其他玩具。
5: 什么？
2: 他说他才是唯一特别的玩具。
6: 布鲁伊，这就叫被宠坏了。

0: 好了，先生，所有玩具都扔掉了。
1: 感觉怎么样，运动服猴子先生？
2: 他看起来有点无聊。
3: 他怎么会无聊呢？他想要的东西都有了。
2: 能让我听他说话吗？哦，他说他以前想要的东西现在都不想要了。
1: 哦，为什么不要了？
3: 因为当你得到所有你想要的东西时，你听妈妈，
1: 你会觉得什么都不特别了。你想怎么做呢？
2: 哦，你想让别的玩具来当特别的人。
1: 哦，抱歉。
0: 我们再来一次，孩子们。小雪，
2: 扔掉。
3: 我的黑猩猩，扔掉。
1: 还有闪亮猎犬女士，扔掉。
2: 还有运动服猴子先生，希望你让其他人变得特别。
1: 不要太激动哦，你看我从二手店淘来的小玩意儿。
4: 谢谢妈妈。是一只猴子，
1: 穿着运动服。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心。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1: 带带回家。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偷偷加练两组，
1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8: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9: 休闲娱乐来一个，
20: 婚庆节庆来一个，
21: 开心时间来一个，
22: 全家团聚来一个。
23: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1: 带带回家。
10: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4: 喜之郎举弱果冻，
2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6: 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10: 喜之郎
23: 多点关心，多点爱。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27: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耍的时候更开心的人吗？
1: 他真的是很喜欢那个球。
0: 你去哪儿了？你在哪儿？你不见了吗？不要啊！不要啊！不要！不见了，不见了，球球不见了，
2: 真奇怪，好像突然消失了一样。
0: 对对，消失了。
1: 哦，迪宝。哦，
3: 可怜的迪宝，我们懂你的感受。
4: 别灰心，我来施点好运魔法就能找到球了。
3: 不行，在一线光明镜东西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迪宝的球在保管精灵那里。
5: 保管精灵啊！
6: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但是保管精灵的身世真的很传奇。根据我查到的资料，一线光明境内所有遗失的东西都被送到了保管精灵那里，为他所有。
2: 这人在哪儿？我们去找他，把迪宝的球要回来。
6: 他应该是住在遗失谷，但是路途遥远。为一个球跋涉这么远，真的值得吗？各就各位，做好准备，我们现在就出发。

0: 球球，我的球球在哪儿呢？
1: 慢一点，迪宝，等等我们。
2: 啊，大家看呐、啊！
1: 什么？
0: 哇哦！
3: 哇！
0: 是他吗？问问就知道了。一下，我们想找保管精灵，
4: 是吗？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啊，天哪，又一个水壶，一个飘飘的水壶，锡制，状况良好，轻微损伤。

0: 我们是来找遗失的物品的，迪宝的球。
1: 你们谁是迪宝？知道了，你的球丢了是吗？真是不幸。
2: 嘿，他的球到底在不在你这里？
1: 是这个。这个就是你们要找的球吗？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所有遗失的东西都不会物归原主，这是我定的规矩。我懂你的感受，我们都失去过重要的东西，但是不能换了规矩，事情多得做不完。一把伞，黑色，状况良好。
3: 你听到他说的话了吗？
1: 他到底怎么回事？
2: 咱们就这样算了吗？
0: 我觉得背后肯定有一些隐情，大家快来看看能不能查到什么线索。
4: 在保管精灵那里碰钉子了，我就知道他不好对付。我查到一些新线索，听完你们就知道原因了。哇，很久很久以前，保管精灵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有一个无比喜欢的玩具，他称之为他的好朋友。
0: 啊，是什么样的玩具？
4: 书里面没有记载。
5: 有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把他的玩具吹走了，最后消失在峡谷深处，
4: 就是他现在住的地方。哦，
5: 他伤心欲绝，朋友们不愿意帮他找，他更加伤心了，因为他的朋友们觉得为了一个玩具不至于，他独自一人找了好久，越找越伤心，越找越孤单。
0: 可怜的保管精灵。
5: 于是他开始搜集别人遗失的物品，仔细保管着，这样他们就再也不会遗失了。他搜集不计其数的物品，但是他还是没有找到他的好朋友。
0: 哦，真是不幸。
5: 鉴于他过去如此的经历，要拿回迪宝的球希望不大。
2: 对不起迪宝，看来迪宝，
0: 迪宝，你去哪儿了？
2: 小家伙，你站住。你要去干什么？
0: 迪宝替保管精灵感到难过，迪宝去做他的朋友，帮他找他的好朋友。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爱心小熊帮迪宝找球球，球球是我的好朋友，迪宝帮保管精灵找他的好朋友。
6: 哦，迪宝，你有爱心当然很好，但是那个峡谷……
2: 那个峡谷太大了。嘿，我们也想帮你找，但我们连他的好朋友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3: 是啊，我们只知道刮来了一阵风，把他的好朋友吹走了。
0: 谁知道会吹到哪里去？我们怎么找？大家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3: 好了，我们开始吧。
0: 好呀，迪宝准备好了，
2: 我要刮风喽。这样应该能行。
0: 大家抓紧一点。
1: 哦，我的天哪！
2: 好了，风力已经最大了。
3: 赶紧跟着迪宝。
1: 哦，天哪，我的天哪。

0: 宝，你没事吧？
1: 迪宝没事。
2: 看呀看呀，
1: 好朋友，
0: 太好了，
3: 我们找到了。
1: 这个给你。
4: 好朋友，我的好朋友回来了。天哪，我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我都忘记是什么滋味了。哦，我开心的有点晕头转向，都不知道要干什么了。不对，等一下，我知道要干什么了。

0: 再也不收集了，再也不登记了，再也不保管了。
1: 真为你开心。
2: 太好了，
3: 那你以后要做什么呢？
0: 我要去寻找失主，我要把这所有的东西都物归原主。不过我要先做一件事。
3: 你们见过比迪宝玩耍的时候更开心的人吗？
0: 太好玩了，
4: 近在眼前。

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绿爽。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暖天天棒全新上市，
1: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2: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哇哇，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9: 然，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口水叫熊，我们开始拍喽！
1: 一个画面都不要漏掉。这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飘飘古老的种植仪式，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有特殊含义。
2: 雄树雄树快快长，又粗又壮入云端。雄树雄树快快长，高高上天来电了。
1: 这个仪式是为了表达他们对小树的敬意，进而帮助小树茁壮成长。
3: 这肯定也是仪式的一部分，睡觉熊肯定喜欢。
4: 朋友们，别忘了拍
0: 哦！哦，糟了！
4: 哎，
0: 一路熊，你没事吧？
4: 没事，当然没事。哦，不过我们最好看看那朵蘑菇有没有事。嘿，小蘑菇，我也不知道你到底叫什么，你没事吧？真是对不起，我绊到你了。
5: 哇哦，一路熊，看来你要再去道一次歉了。
6: 是啊，这一次最好认真严肃一点。
4: 但我刚才也很认真严肃啊。
7: 仙女出来吧，求求你了。
0: 不好，不行，
7: 这样可不好，
0: 不好。睡觉熊，这是怎么回事？
1: 根据我查到的资料，那个植物发出的笑声其实是难过的表现。
4: 什么？
1: 非常难过，我得多查一些资料。
0: 一怒熊，现在你应该再去道一次歉了吧。
8: 情况很糟，小蘑菇非常生气。
0: 哇哦，看来他们都很生你的气。
4: 真是奇怪，我又不是故意的，而且我马上道歉了。
0: 我感觉一怒熊做的事后果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
1: 我查到的资料里面有讲到，这些飘飘举行奇怪的种植仪式，但是我得承认，现在这个问题有点出乎意料。
9: 什么叫仪式？
0: 问得好，迪宝。仪式就是你在做某件事之前进行的特殊活动，你在做一件重要的事之前也这样做过。
9: 啊，就像迪宝吃了好吃的就要刷牙一样。
1: 找到了，那种像蘑菇一样的生物是一种很罕见的植物，它们的根对环境非常重要，会延伸到很远很广的地方，防止水土流失。飘飘们对它们非常尊敬。如果踩到它，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对于飘飘而言都是大不敬。
0: 哦，糟了！
4: 糟了！
1: 大家听好了，你们必须想办法让小蘑菇出来，这样才能保护好花园，弥补我们对飘飘造成的伤害。
0: 朋友们，我去试试，马上就回。
5: 分享熊想干什么？
9: 他最拿手的，用精准的直觉去了解情况。
8: 懂我们？
0: 是的，我看得出来你很担心。

0: 我知道怎么办了，只要一怒熊再去道一次歉就可以了。不过要换个方式。
1: 真的吗？
0: 飘飘们道歉的方式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给我演示了一段很特别的仪式，像这样的。Are you guys? You ready to? 换你试试。
1: 你是在逗我吗？
0: 一怒熊。
1: 呼呼 ，Are you guys? You did it, did it, did it, do do.
2: 应该是 You did it, do. 兄弟，再来。
1: 真的会有人道歉的方式这么？傻吗？
0: 我们觉得这样很傻，但是不代表别人也这么想。
2: 他说的没错，兄弟。
0: 也许这样可以让你不要老以自己的衡量标准看问题，多站在飘飘和小蘑菇的立场看问题。嘿，我知道你很尴尬，但他们真的很难过。道歉是为了让他们宽心，不是为了让你高兴。

0: 你说的对。呼呼呼呼呼呼！阿尤嘎，尤里里滴嘟。
1: 我们接受你的道歉。
2: 哇、哦，太棒了，一路熊！
3: 跳跳的道歉方式，跳跳的道歉方式。
1: 一路熊将成为新的组长。统治所有的飘飘。
0: 什么？我
4: 飘飘的传统，飘飘的传统。
5: 不是吧、哦？
0: 他们想要我当组长，这没道理呀、啊。
6: 我们可能觉得没道理，但他们可不这样觉得。
7: 因为你道歉的时候表现得太好，组长理所应当地把他的权力交给你，不管他是否心甘情愿，这是他们的传统，飘飘的传统。
0: 这下可好，接下来怎么办？
6: 如果不想严重冒犯他们，那就赶紧为仪式做准备吧。
0: 啊，什么仪式？
6: 金手杖移交仪式，然后成为他们的新组长。

0: 泥巴和树叶赐予我幸福。朋友们，别光看着呀，赶紧救我！
1: 我们怎么才能让他脱身啊？
2: 如果伊奴熊拒绝接受这份荣耀，那后果就比采了一大片的蘑菇都严重。
3: 尤里里嘟，
0: 尤里里嘀嘟。出了点小意外，不是什么大事，对吧？
4: 哦，
0: 嘿，真的很抱歉，我扶你起来。
4: 谢谢。哦，
0: 分享熊说的对，抱歉是为了让他们宽心。请等一下，请听我说，我想告诉你，之前我向你道歉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后果这么严重，但是我向小蘑菇道歉的时候，他。我一直在以自己的衡量标准看事情，因为我不懂他为什么会笑。
4: 你心底很善良，你会是个好族长的。
5: 你能勇敢面对这些问题，我真替你骄傲，伊奴熊。
6: 伊奴熊又要当飘飘的国王了吗？不跟我们一起了吗？
0: 别担心，小家伙，我会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愿如此。呦哩哩滴嘟。谢谢。作为你们的新族长，我要行使第一个权利。小蘑菇，真的很抱歉。我现在明白了，有些人表面也许看着没事，但内心却很受伤。
7: 你做到了。
0: 另外，很抱歉告诉大家，我不能做你们的新族长。作为爱心小熊的一员，为了守护一线光明镜的安宁，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你比我更有资格担任族长一职，所以我以你们的新族长之名，将族长一职归还给你。
4: 哦，
8: 呀呼，呀地呼，
4: 呼呼，又高，又高，
9: 又了力气了。
10: Thank you.

0: 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

0: 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枪眼长龙哇一下，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奶龙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两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带
13: 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春。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7: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你，欢乐熊，这是你要的爱心种子。
1: 多谢你一直看守着山洞，布朗克，有你在，爱心种子很安全。
0: 我也没做什么，布拉斯特那帮人也没来过这里，什么动静都没有。太安静了。
2: 哥们儿，对于布拉斯特来说，能保持安静就不错了。
0: 是啊，我也这么认为。
3: 再见，
1: 再见，回头见，拜拜，拜拜。
0: 等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需要我帮忙的吗？比如什么紧急的、危险的，或者像爱心小熊做的那样？
1: 谢谢你，但是真的不需要，我们没事，再见了。
0: 真希望能成为他们的一员。嘿，你还没说要爱心种子干什么用呢。
4: 好了，欢乐熊，我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1: 谢谢罗伯，准备开始种子调包行动。我们，
0: 你是在和罗伯讲话吗？他可是布拉斯特的得力干将。
1: 布朗克，你怎么在这里？
4: 布朗克也参加这次行动吗？
1: 不，他没有参加。
4: 我在布拉斯特坏蛋村就认识这家伙了，他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搞砸的。如果他加入，我就退出。
1: 罗伯是我们的卧底，他是帮我们的。布拉斯特要播坏种子，而且
0: 到时候一线光明剑的大片地方就成了布拉斯特坏蛋村的地盘了。快啊，我们必须要阻止他。
1: 我们正在这么做呢。你看，
5: 罗伯会把坏种子调包成爱心种子，活力熊会把爱心种子伪装成坏种子。
1: 一旦布拉斯特种下爱心种子，一线光明镜的大片地方就会变成美丽无比，而不是变成布拉斯特的地盘。
0: 哇，我能帮上忙吗？让我帮你们吧。
1: 布朗克，谢谢你的好意，但是我们都已经计划好了，不需要帮忙了，好吗？
0: 好吧。
6: 你跑好棒。
0: 他们会需要我帮忙的，我要证明给他们看。
7: 为什么停车？我有说过要在这里停车吗？
4: 这里就是我做记号的地方。
7: 不错，这里是一线光明镜好气息交汇的地方。就像一条汇集欢乐的地下河一样。我马上就来搞破坏，只要在这里深深地种下一颗坏种子，就能把这大片的地方变成我布拉斯特的地盘。赶紧启动魔法电钻。

0: 准备种子发射器。
1: 种子发射器已经准备好了，等电钻钻得够深了，我就按这个遥控器把坏种子种到洞里。
0: 电钻钻得够不够深由我说了算，还有播种也由我来。
1: 好了，准备进入第一阶段。
2: 收到，我们进入第一阶段。我们把伪装好的爱心种子藏在一棵树下面的盒子里了，那棵树我们用红花做了记号，你调换种子以后就通知我们。
3: 明白。
4: 他们居然相信萝卜会调换种子。
1: 种子呢？
2: 破烂果。
4: 你这是干什么啊？我就是在想你去调换种子更加可靠一点，萝卜再怎么说都是布拉斯特坏蛋帮的人，如果他突然又站到布拉斯特那一边了呢？我就是在想，
2: 我们要相信萝卜。
1: 你们到底在搞什么？盒子里根本就没有种子。
2: 我知道，非常抱歉，是普朗克把种子拿到我们这里来了。
1: 普朗克，我跟你说过他会把所有事情都搞砸的，如果他加入我就退出。
2: 种子调包行动继续进行了。
1: 行吧。
4: 不行，我要证明给他们看，我没有把事情搞砸。
0: 再深一点儿。
1: 准备进入第二阶段。
2: 进入第二阶段。
4: 他根本就没有调换种子，我就知道他不可信。弗朗克来救种子了。
1: 你要干什么？这个种子是错的。
4: 不是，那个种子才是错的。
1: 那个种子才是错的，放开。
4: 那个种子是对的。
2: 弗朗克不要啊。
0: 现在够深了，萝卜，我要准备发射种子了。十、九、八、七，
1: 到底是哪个？
4: 我也不确定。
1: 你必须确定。你之前在布拉斯特坏蛋村就管过坏种子，后来又管爱心种子。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我不想下辈子都在后悔中度过。我选择相信你。
2: 布朗克，
1: 是这个
0: 发射。

0: 到哪个是爱心种子。
1: 我给你的那颗种子感觉很舒服，就像爱心小熊们给我的感觉一样，而这颗种子感觉很糟糕，就像以前和你生活在古拉斯特坏蛋村的感觉一样。还有他，
2: 你简直太过分了。
0: 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2: 是吗？那我现在就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被炒了。
1: 等一下，是我干的，是我把种子掉包了。
2: 普朗克，就凭你居然做得出来这么有胆量的事？不，不可能，你没那个胆量。
1: 以前在你手下我确实胆小如鼠，但我现在跟爱心小熊们一起，我觉得自己勇气十足啊。
3: 哼，就算你勇气十足，你也有勇无谋。
1: 是吗？我知道你俩要干坏事，就把爱心种子伪装成坏种子给你调包了。没错，就是我普朗克干的，你能奈我何呀？
2: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向我证明你还是坏蛋帮的一员，给我抓住那个家伙。
0: 收到，老大。

0: 家赶紧行动。大家坐稳了。
1: 爱心小熊，
2: 波波，赶紧加速。
3: 弗朗克，你是逃不掉的。
4: 你们永远都抓不到我的。
3: 总有一天我们会抓到你们这些讨厌的爱心小熊的。布拉斯特是无敌的。
2: 是啊，他说的没错。
5: 我真的很抱歉，我差点把事情搞砸了。
0: 没错，确实如此，但结果还是好的。
6: 而且你还做了另一件事。
5: 什么另一件事？
6: 你勇敢站出来面对布拉斯特，掩护了罗伯。
0: 没错，
7: 你真勇敢。
6: 你真勇敢，
5: 谢谢你们。你们觉得布拉斯特会怎么样？
0: 我不知道，不过不管他怎么样，我都非常确定罗伯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他解决的。
1: 要是再让我看见那些讨厌的爱心小熊，现在试试。
3: 听你的，老大。
6: 我还需要一个野梅子。
0: 野梅子？
6: 对，一种圆圆的红色果子，带有绿色的小点点。我记得还有这种梅子，应该在杨桃和香蕉中间。
0: 野梅子？
6: 好啊。
0: 你怎么知道它在哪儿？
6: 我一直都记得它们的形状和颜色，尤其是它们的味道。好了，各位，谁想尝尝我最新出炉的最美味的彩虹水果奶昔呀？
8: 哦，好啊，谢
0: 谢。
8: 谢
0: 谢。印度熊，
9: 熊好了，
0: 好了。味道真好，印度熊。
10: 抱歉打扰你们了，彩虹花园出问题了，那些花儿都不开花了。
0: 收到，加柔熊，我们马上就去。

0: 大家别急，一个一个的来。谁来告诉我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哦，天啊！哇哦，哇哦！哦，糟了！先是花园，接着是森林，现在轮到这里。哦，我得赶紧通知小伙伴们。
1: 一怒熊，一怒熊，
0: 我在这儿。
1: 哇，兄弟，你这是怎么了？
0: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没怎么呀，但是我要告诉你我在那边看到的情况，你不要过去。
1: 我的意思是你看起来不太好。
0: 我一直都是这样的。我哦
1: 哦，有人把你的蓝色拿走了，兄弟。
0: 花儿和彩虹没颜色就已经够糟的了，现在我也变成这样了。不行，把我的蓝色还给我。谁把我的蓝色拿走了？
1: 也许只是表面这样，要不用你的雷云下雨洗洗看。
0: 对呀、啊。

0: 你这是怎么了？
1: 不，我就是好绝望，我变得不像我了，这不是我。
2: 在我眼里，你还是原来的一怒熊熊。
3: 提宝说的对，不管你变成什么颜色，你还是我们的一怒熊。一怒熊，
1: 谢了。可是我就是不像自己了。
4: 花园和森林的颜色消失了，肯定跟一怒熊的颜色消失有关联。大家赶紧回探云号。啊！你为什么不给自己来一杯彩虹果汁奶昔呢？也许会让你感觉好一点。
5: 是啊，也许有用，反正也没什么坏处。
4: 我联系睡觉熊，看他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1: 看起来不对劲啊，味道还是原来的味道，但是颜色完全不对劲。
2: 可怜的一怒熊熊，你需要一个拥抱。
1: 不行，不要。如果你碰到我，你的颜色也会消失的。
4: 睡觉熊在查资料，一找到线索就会跟我们联系的。
6: 嘿，别垂头丧气的，打起精神，活力熊来帮你了。我保证给你涂个帅气的颜色，不帅不要钱，保证你焕然一新，至少比你现在好。快看，兄弟，是不是跟你原来一样？
1: 还不错，多多少少有点原来的样子。赶紧丢掉。
3: 要不试试彩虹魔法吧，欢乐熊。
4: 好主意，分享熊，我怎么没想到呢？
1: 对呀，赶紧对我施展你最强的彩虹魔法吧。哇哦，我又变回原来的样子了。
4: 不会吧？
1: 谢了欢乐熊，但还是没用。
3: 你去哪儿啊，一怒熊？
1: 我想一个人静静，我觉得很难受，也不是很难受吧，就是我也说不清楚。
2: 可怜的一怒熊熊。
7: 欢乐熊，睡觉熊找你。
4: 你好，睡觉熊，有什么新线索吗？
8: 是的，有线索。彩虹花园的颜色是一个叫精灵画师的生物掌管的。
7: 精灵画师是人还是什么东西？
8: 没人知道。据说他住在彩虹遥远的尽头，要穿过彩虹平原才能到达那里。想要搞清楚这些颜色为什么消失，就得去找这个精灵画师。
1: 那我们去找精灵画师吧，马上出发。大家停下，我一个人去，如果你们也去那里，就会变得跟我一样。我去找精灵画师。
4: 我们就在这里等你回来。
2: 再见，一怒熊熊。
1: 这里就是彩虹的尽头了，但没看到什么精灵画师啊。
9: 可能是因为我的颜色也消失了。
1: 你就是精灵画师吗？
9: 是的。
1: 是这样的，无意冒犯，但现在这样不对吧？我的意思是，那些颜色怎么都消失了？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9: 整个世界就是我的画卷，每天我都会打开颜料盒，赋予一线光明近万千色彩。可是今天我找不到钥匙了。
1: 这下可好，
9: 你随我来看一看。钥匙是一块金色的石头，就在那边的某个地方。
1: 我记得我见过一块金色的石头，
9: 但现在所有的石头都一个颜色。没有钥匙就打不开颜料盒，没有颜料就没办法上色。不能上色，我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
1: 我懂你的感受。
2: 一怒熊熊，一怒熊熊。
1: 迪宝，站住，你别过来。迪宝，
2: 我好想你呀。
1: 迪宝，你看看你，真是对不起你。
2: 没关系，一怒熊熊，迪宝还是迪宝。
1: 是啊，你没变，对吧？你还是原来的迪宝。
2: 你说的对。
1: 我还是原来的易怒熊。金色的石头，它跟其他石头的形状不一样。我记得，快，迪宝，我记得那块石头在哪里。

0: 在那里。
1: 打到了，你们熊。
0: 干得漂亮，低保。哇，彩虹的颜色你都有啊。
2: 彩虹所有的颜色都有，而且不止哦。
0: 你说的没错，

0: 哦吼！
1: 花园和森林的颜色都回来了，
2: 还剩咱们俩了。怡宝先来。
1: 轮到一诺熊熊了。
2: 大家快看我，我又变回蓝色了。蓝色，谢谢谢谢。
3: 我也要谢谢你，让我看到了这世间比颜色更宝贵的东西。
2: 都是这个小姑娘教给我的，内在远比外在重要。现在我想给自己来一杯彩虹水果奶昔。
1: 我也要。
4: 还有我们。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7: 喝卓然。

0: 海底小纵队与杜鹃。
1: 我本以为驾驶飞鱼艇已经很有趣了，没想到这些滑翔服更带劲。不是吗，坦克？坦克？
2: 可不是吗，大猩猩？但飞行可没那么简单哦。鸟儿们看起来飞得很轻松。
1: 那是因为他们经常练习，并且他们还有智慧。你必须要学着像信天翁一样去思考。
2: 像信天翁一样？
1: 因为热空气的质量比冷空气要轻，所以热空气会以热气流的形式上升，而热气流通常都聚集在蓬松的积云下。信天翁则会把上升的热气流当作空中电梯。
2: 你们看，现在就有信天翁在那朵积云下面呢。那里有热气流吗？
1: 唯一能确定有没有热气流的办法就是亲自飞过去看一看了。哇！
3: 水文日志，我现在正在伍斯特郡湿地探险。
4: 好饿！
3: 我想知道那些鸟为什么这么着急啊。
4: 好饿！
5: 朱尼尔他又觉得饿了。
6: 他一直都觉得饿，我找吃的都找累了。
3: 那些鸟似乎很累，或许他们需要一些帮助。
5: 不再叽叽喳喳了，看来这下子一定是吃饱了。
3: 你们好，我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需要帮忙觅食吗？我的朋友坦克是一位鸟类专家，他可以给一些建议。你好，坦克，来见见我新交的鸟类朋友。
7: 你好。
5: 你好，我是唐娜，这是罗伯特，我们两个是尾鹰。
3: 你们的孩子发育得真好。
5: 我们都为朱尼尔感到骄傲，他真的长得很快，孵化的也很早。
6: 小家伙应该马上就可以飞起来，自己出去找吃的了，希望如此。
4: 好饿，好饿。
5: 收到饥饿信号，朱尼尔，我马上就带吃的回来。
3: 我从来没见过一只雏鸟比自己的父母体型大这么多的。
7: 那是因为朱尼尔根本就不是尾鹰，它是一只杜鹃。
3: 杜鹃？你确定吗？
7: 我确定。
3: 但是一只杜鹃雏鸟是怎么跑到尾鹰巢里去的呢？
7: 杜鹃这种鸟类有一种叫做巢寄生的行为，意思就是它们会把蛋下在其他鸟的巢里，让它们抚养自己的孩子。
3: 真奇妙。
7: 有的时候杜鹃雏鸟是最先孵化出来的，它们会把其他蛋从鸟巢里推出去。
3: 天哪，幸运的是我没有看到鸟巢里有其他蛋。
4: 好饿好饿。
3: 不过呢，这好像是另一只杜鹃的叫声，我去探探情况，稍后再联系你，坦克。你父母一定出去找吃的了，我来照顾你和那些未孵化的蛋，直到他们回来。
4: 好饿。
3: 最先孵化出来，把别的蛋从巢里推出去，绝对是杜鹃。停下，我没有手接了。
1: 小甜心，你又把你的弟弟妹妹从巢里赶出来了吗？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们呢？
8: 谢谢你接住了他们。你是？
3: 帕尼，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4: 好饿。
1: 再次感谢你，我们是草地六，可怜的宝贝刚孵出来，他还不知道轻重。
8: 斑尾鹰来了，躲避。
1: 斑尾鹰会吃掉我们这种小型鸟类。
3: 杜鹃，我也得提醒他提防那只鹰。打扰一下，你得

0: 躲起来。你没听到斑尾鹰的叫声吗？
1: 这声音是我发出的。不用理我，不会太久的。
0: 什么不会太久？果然，这些蛋里有一个长得不一样，一定是那只杜鹃下的蛋。
1: 不好意思，这是我的鸟巢。现在斑尾鹰走了，我得照看我的蛋宝宝了。
0: 附近没有斑尾鹰，这件事解释起来有点复杂。哦，天哪，这声音好像来自朱尼尔的巢。怎么了？我听到有声音。
2: 我们的巢塌了。
3: 你必须得学会飞行，朱尼尔，你站在地面上太不安全了。地面上会有狐狸，还有各种各样会吃小鸟的动物。
0: 我不知道要怎么教别人飞行，但我知道谁会。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 呼叫基地回应，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4: 达西西，这是朱尼尔，他的巢塌了，但他还不会飞行。他看着似乎没有受伤，可他就是飞不起来。
5: 幼鸟出生时身上覆盖着一层绒毛，当他们长大逐渐成为雏鸟时，就会长出羽毛，这意味着他们准备好要飞行了。
4: 很显然，朱尼尔还没准备好。你能帮他吗，哈拉卡？
6: 当然可以。根据我的研究，羽翼未丰的鸟儿首先需要强化翅膀的肌肉才能够飞翔，所以朱尼尔需要的只是一些练习和一名生物教练。
1: 太好了，我和坦克马上就过去，他有丰富的鸟类专业知识。外派员们，我们出发吧。我们现在就在帕尼的正上方了，好了吗？
6: 好了，现在让我们测试一下训练成果，要像信天翁那样一路滑翔而下。
5: 明白。要像信天翁一样在空中滑翔，像信天翁一样。
6: 我来了，坦克。
5: 谢谢，我想我还得再多练练。
0: 坦克，你还好吗？
5: 我没事，只不过我得再多练练着陆。
6: 带路吧，帕尼，有只雏鸟等着训练呢。你好啊，朱尼尔，我的名字叫哈拉卡，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也是一名生物教练，我是特地过来教你学会飞行的，你明白了吗？
7: 啊哈，
6: 好极了，从简单的开始，你能试着跳一下吗？做得真棒，现在在跳的同时扇动你的翅膀，我把这种运动叫做边跳边扇，一起来试试。完全正确，现在你要尝试着往前跳，跳出鸟巢。
3: 好饿，他从没走出过巢穴，小可怜，他害怕离开这个鸟巢。
5: 那我们就得重新再想个办法了。有些鸟儿会用食物把幼鸟引出鸟巢，就像这样。
7: 好饿！
5: 如果你还想要更多，那你必须自己来拿。来吧，你的爸爸妈妈为你准备了美味的嘎吱脆小饼干。
6: 做得很好，朱尼尔，继续边跳边扇吧，就像这样。
0: 又是那只杜鹃，它在假装斑尾鹰叫，
5: 但现在真的有一只斑尾鹰在后面追它。不要过去，朱尼尔，
3: 快回来，求求你们救救我们的宝贝。
6: 我要做的不止这个，我还要教会它如何自救。
0: 我会在这里保护尾鹰，
5: 那我去把斑尾鹰从那只杜鹃那里引开，我得爬得再高些。想想坦克，我是信天翁会怎么做呢？找到热气流啊，那里有一朵鸡云。哇，热气流果然就像一部电梯一样。
1: 你追不上我。
8: 你为什么不飞直线呢？
5: 嘿，斑尾鹰，吃点不会绕得你头晕的食物怎么样？
8: 真好吃，谢谢。

0: 你还真的挺与众不同的，不是吗？我也一直有点格格不入的。我小的时候长得一点都不像我的父母，但我们还是快乐的一家人。
1: 那是当然了，我的名字叫坦克，我们是来……
2: 救命！哦，等等，我学会了！
3: 哇哈！
4: 抓住那阵热气流真是聪明，你的着陆这次也很完美。
1: 谢谢。哦，
2: 朱尼尔去哪儿了？
4: 好问题，朱尼尔呢？他刚刚还
5: 在上面。啊！
0: 真是奇怪，我也是一只杜鹃，而你有一个多么好的家庭啊！
5: 谢谢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1: 不用客气，哈拉卡是绝佳的教练。
6: 好饿，好饿！哇
1: 哦！我想并不是所有的着陆都是那么丝滑的。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杜鹃。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

0: 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海底小纵队与加拉帕戈斯象龟。
6: 哦，西瓦，我们马上就要抵达加拉帕戈斯群岛了，准备好见一些让你惊掉下巴的东西吧。
7: 快看那些泡泡，
6: 那些东西的名字叫海底热泉，这种现象是由海底火山引起的，也正是这些海底火山组成了现在看到的岛屿。但问题是，这些火山也可能会引起岛屿的地震，地震的时候地面会摇晃起伏，可能给岛上的生物带来各种危险，所以我们才来到了这里，来保护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动物们。
7: 另外还有岛上的植物，毕竟动物和植物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
6: 我感觉海底好像已经开始地震了。
7: 哦，我的老天爷呀，地震一定是把可怜的鬣蜥们震进了水里。不要担心，我们来救你们了。
8: 你不需要来救我们，我们不是那种普通的鬣蜥，我们可是海鬣蜥啊。
9: 我们住在陆地上，但多亏了我们扁平的尾巴，也能在海里游。
6: 对，他们是地球上唯一能在海中生活的蜥蜴，只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海域才能够看到。
10: 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们要去享用美味的海藻午餐了，再见。
7: 啊，太绝了，我也是鬣蜥，但我不能像他们那样游泳。
6: 这些岛屿距离陆地非常的遥远，所以这里的生物通常有着自己独特的进化演变路径，不少生物都和他们陆地上的远亲大不相同。
7: 真厉害啊，随着环境的变化，动植物们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一道多么壮观的岩石拱门啊。
6: 确实如此，这是因为炽热的火山岩浆到达地表冷却之后，就会形成非常壮观的岩石结构了。
7: 你们好，你们肯定也有震感吧？为什么不飞走呢？
11: 不，我们都是弱翅鸬鹚，也就是说我们飞不起来。我试过，所以我知道。
12: 我们只有一对轻快的小短翅，在水下觅食的时候可灵活了，还在乎什么会不会飞呢？
11: 嘿，等等我！
7: 能游泳的鬣蜥，还有不能飞的鸟，这片岛屿真是充满了惊喜。
10: 又见面了。抱歉，
7: 保重，好响亮的一个喷嚏啊。
9: 这是我们身体排盐的方式，我们在水下吃海藻的时候，同时也会吞下大量的咸咸的海水，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排出盐分。
7: 又地震了。
6: 大家都赶快趴下，这样就不会摔倒受伤了。大家没事吧？
8: 怎么会有事呢？生活在时不时就会发生地震的火山岛上时，我就知道肯定不会四平八稳的。
9: 对，我们努力适应了。好吧，现在回到水里去吧。
6: 看样子现在似乎地震发生得很频繁，我猜想可能有些生物不像鬣蜥和鸬鹚那样能应对得过来。
7: 是的，我的植物朋友们也很可能需要帮助，我们应该分头探索这些。

0: 岛屿。
1: 好主意。哦，刚才的震动让这些岩石松动了，我得确保它们不会滚下来伤到人。这块石头马上就要滚下去了。
2: 嘿，别动，我正要睡觉呢。
1: 抱歉，我以为你是块石头。
2: 我看起来像石头吗？
1: 现在确实不像了，但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的乌龟，你的外壳形状实在太独特了。让我看看，根据动物大全记载，你是费尔南迪纳岛加拉帕戈斯象龟，而且很显然你已经灭绝了。
2: 灭绝了？胡说八道，我就站在你面前，没看到吗？
1: 是的，但是已经有超过100多年没有人再见到过你这个物种了。这个消息太令人激动了。我是谢灵通，海底小纵队的队员，我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你。哦，我需要拍照片，多多益善，来笑一个。好吧，你几岁了？你一直住在这座岛上吗？你叫什么？
2: 我叫加布里奥，虽然我很想和你聊聊天，但现在就想睡个好觉，让我一个人静静。再见。
1: 好吧，那还是得小心别掉下去，刚刚的地震可能已经把一些岩石震开了。加布里奥，你还好吗？
2: 好着呢，我的壳就是为了这种情况而生的。这片海滩看着很好，很僻静，也许我终于可以安静的好好睡个觉了。
3: 希瓦呼叫谢灵通，你还好吗？
1: 我一切都非常好，刚刚发生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我遇到了一只名叫加布里奥的乌龟，人们认为这个物种在100多年前就已经灭绝了。我的老天爷呀，岩石拱门看起来就要被震裂了，而加布里奥就在拱门下的海滩上。别担心，加布里奥，我会把你救出来的。
2: 我告诉过你，我就是想要。
3: 谢灵通，你还好吗？
1: 我的腿受伤了，这下子我没有办法救出加布里奥了。
0: 待在那儿，既然你过不来，那我就立刻驾驶灯笼鱼艇到海滩上来接你。小心，要坍塌了。不，我现在上不去灯笼鱼艇了，因为我不像海鬣蜥一样会游泳。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4: 外派员希瓦，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我们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我身后的这道岩石拱门因为地震的关系就快要坍塌了，一只叫加布里奥的乌龟和谢灵通就在拱门下面，他们很有可能会被砸到。
1: 加布里奥不是普通的乌龟，人们原本认为这个物种100多年前就已经灭绝了。
3: 我本来打算驾驶灯笼鱼艇过来，但一个大浪把它给冲走了。
1: 不巧的是我的腿又受伤了，没有办法游过去把它开过来。
4: 我明白了，看来我们需要的是一艘能扛住落石的舰艇。兔兔兔，开穿山甲艇去吧。
5: 收到，队长。
4: 医生，去帮帮谢灵通，还有其他需要医疗救护的生物。
6: 好的，队长。
4: 海底小纵队前往加拉帕戈斯。
2: 这和我想象中的想睡一觉太不一样了。
1: 别担心，救援来了。
2: 我们没有时间再等下去了，
1: 离开这片海滩会更安全的。难道说在过去销声匿迹的100多年里你没有学会游泳吗？
2: 没有，但是我还会一样别的技能。
0: 拱门可能会砸到谢灵通和加布里奥，我需要灯笼鱼艇。
7: 也许我们能帮忙。
0: 谢谢，我们要是能找到几根绳子就好了。海草，这个能用上。
5: 每个人都去拿点海草过来，
0: 简直完美。现在让我们来把海草变成结实的绳子。好了，把灯笼鱼艇拉过来。谢谢我的朋友们，谢灵通，加布里奥，我来了。
1: 夏布里奥，我们得救了！我们还没得救，拱门马上就要坍塌了，
2: 来不及跑了，快进来和我一起挖！
1: 啊！
0: 心灵通，夏布里奥，这些石头我一个人得搬好久才能搬完。
5: 伊娃你好，你要帮手吗？还是帮爪？
0: 托托托，平医生，快点！谢灵通和加布里奥被埋在岩石下面了。
5: 明白，那我们就开工吧。他们在那儿！
1: 加布里奥，我们得救了！
6: 太好了！
2: 一切都好。
8: 你们两个是怎么活下来的？
1: 我们挖了一个洞，是加布里奥的硬壳保护了我。
2: 我在这座岛上生活了100多年，再怎么说也得会个一招半式才行吧。
8: 你们没有人受伤吧？
1: 至少没有什么新伤。
8: 哦，我来帮你处理一下。
1: 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
2: 现在如果你们不介意，我已经体验了足够多的刺激了，我想这下终于是时候睡个好觉了。
0: 如果岛屿继续地震的话，那你要怎么办呢？
2: 不必担心，要知道这座岛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但是呢你会习惯的。
7: 你说的对。抱歉，
8: 保重，谢谢你帮我挡住了那个喷嚏，谢灵通。
1: 不用谢，这些神奇的岛屿总是充满了惊喜。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
11: 加拉帕戈斯象龟。
12: 加拉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

朝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26集，功夫觉醒。
1: 孩子们，不要怕，只是幻象而已。
0: 迷糊博士，
2: 果然，只要离开植物脑电波的范围，就不会再受到影响了。
0: 菲菲，这次多亏了你。超星武灵侠，
3: 反击，
2: 逆转乾坤，
4: 灵犀之
5: 万象合一，
6: 元灵必来，
7: 蜻蜓点水，
0: 大力金刚腿。这下没办法了吧？啊！现在该收拾你们了。哎耶！
5: 看看谁收拾谁。
0: 好快啊！
5: 梦幻掠夺拳。
0: 感觉一点也不痛。
2: 大家都一样没感觉吗？
7: 哼，我还以为是什么绝招呢，就会装模作样。看我的，蜻蜓点水，愿。
5: 哎，别管丢脸墙了，我们上。我的万象合一怎么使来着？
2: 逆转乾坤怎么逆转来着？
8: 我忘记灵犀指要用哪根手指了。
9: 我也忘了怎么打出元灵壁垒了。
7: 还说我丢脸呢，你们还不是一样？
0: 大家别闹了，集中精神，大力金刚腿。重来，大力金刚腿。为什么我们都不会耍功夫了？
2: 一定是独孤博士，是他的招式令我们陷入了忘记功夫的幻觉里。
0: 什么？
5: 没错，我现在拥有这些致幻植物的能力。事实上，我不仅让你们忘记了功夫，我还掠夺了你们的功夫。逆转乾坤。蜻蜓点水，元灵必来，还有，大力金刚腿。
10: 独孤博士最棒，独孤博士无敌，独孤博士最棒。
11: 现实里看好无聊啊。
5: 超星武灵侠，这次我要和你们算算老账啦。
11: 这样才精彩嘛。
5: 好好珍惜你们最后的团聚吧。
12: 可恶，明明知道这就是幻象，为什么就是摆脱不了？
2: 因为它实在是太真实了，将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全都欺骗了。
0: 我们不能放弃，我们还要拯救猪猪星，拯救我们的朋友。

0: 想一下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我们这一路走来，通过重重困难，我们的努力也并没有白费。我们要相信自己能够拯救猪猪星。
1: 这次是真的永别了，小猪猪。
0: 大家感觉到了吗？
2: 我感觉到了真实的气流，
3: 我感觉到了真实的温度，
2: 我感觉身体仍然充满了力量，
4: 我感觉我充满了勇气。
5: 是的，我感觉似乎一切都回来了。

0: 再也不会有人打扰我了。
1: 哎，小猪猪们哪去了？什么情况？
2: 啊！超新无理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3: 逆转乾坤，园林避雷，
4: 一息之。
5: 蜻蜓点水，嘿！
6: 万象合一，哎！
2: 哎！大力金刚腿。
7: 哎，怎么会？
2: 因为没人能真正夺走我们的功夫。
0: 好吧，我还是太低估你们了。
2: 我们已经看穿了一切，包括你根本不会功夫。还是束手就擒吧。极限加速。

0: 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谢谢你们，超级武灵侠！伙伴们，所有的任务圆满完成。
1: 什么？是独孤博士，摧毁了世界引擎，大家一起完蛋吧！我看谁还能阻止我？还有谁？
2: 我？
3: 难道是？
2: 小猪猪们，好久不见了！
4: 完美队长，
5: 这双对也。

0: 超星武林侠，好久不见，祝贺你们成功击败了独孤博士，拯救了猪猪行，这次的成就应该足够你们通过宇宙英雄联盟的英雄资格审查。
1: 真的吗？太棒了。
2: 可我现在更想先吃50个汉堡。
3: 我现在最想的是好好睡上一觉，
4: 而我现在最想的是和完美队长执行一次任务。
3: 娜娜，你怎么还想着做任务？你不累吗？
4: 只要在完美队长身边，我就有无穷的动力。
0: 哦，我有一个临时行动，刚好缺一位助手。娜娜，你想要挑战一下吗？
4: 这是真的吗？
3: 还犹豫什么，娜娜？这可是你的梦想。
1: 去吧，娜娜。

0: 那么我们出发了，再会，猪猪们。
1: 啊，蜘蛛侠菲菲，波比，超人强，小呆呆，还有迷糊博士，十八大，我的好伙伴。各位，我一定会努力，绝不会给超级武力侠丢脸。
2: 独孤博士危机的一个月后，猪猪心已经恢复了他原本的美丽与繁荣。娜娜跟随完美队长还在执行那个临时任务，而大家也在为加入宇宙英雄联盟做最后的准备。我们非常珍惜这难得的悠闲时光，但我们从没有真正的停下，因为我们是超星武灵侠。武灵侠，是时候
3: 耍起功夫啦！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0: 危机乍现。
1: 啊，今天的流星雨好美呀！
2: 啊，对呀，
3: 我们快来许愿吧。
1: 我希望可以成为。
4: 危险了，你们赶紧离开吧。星空发生危机了。
5: 那我们还等什么？我们守护者一起上。

0: 星际大战好玩吗？
1: 对不起啊，村长。
0: 好了，我们继续上课。刚刚讲到了，我们的宇宙包容万象，存在着无限可能。在宇宙的其他角落，也有可能存在着各种奇妙的世界。
2: 是不是就好像四季城、奇摩国、六个国那样的？
0: 那些是属于我们这个世界的。但在我们这个宇宙之外，还有其他更奇妙的世界，那里有各种奇特风景、奇特的生物。
3: 那我们可以去那些奇妙的世界冒险吗？
0: 但这些还存在争议，以我们目前的科技，暂时无法到达。下课。
4: 老师再见。
1: 不睡着也能做梦，你是怎么做到的？
5: 是宇宙大战，我们也要一起画。
1: 好呀。
6: 蘑菇，蘑菇，儿子，我们今天买了很多蘑菇哦。
7: 妈妈一定很开心。我们快点回家吧，爸爸。
8: 你们终于回来了。
9: 真厉害呀，小灰灰！你先去把蘑菇放到厨房里吧。
6: 我也去帮忙。
8: 你要帮忙的是收拾这些东西。
6: 红红，这些都是我的宝贝呀。
8: 破牙刷、烂衣服、臭鞋子，这些也

0: 当然是啊。你看这牙刷已经完美的适应了我的牙型，这衣服穿着舒服又透气，这球鞋可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1: 这些不扔是吧？那就扔这里的吧。
0: 哎，这里我还没有整理好呢。
1: 你竟然偷偷藏了这么多没用的发明。
0: 这些发明全都厉害着呢。
1: 这叫厉害。
0: 哎呦，幸好没有爆炸。这是我最新发明的回力镖炸弹，它能丢出去又飞回来，爆炸威力十分巨大，是非常危险的。
1: 什么危险呢？你想怎么处理呀？
0: 我马上处理。
1: 你说灰太狼找我们这么急有什么事吗？
2: 等他来了不就知道了吗？
3: 那是什么？
0: 抱歉让你们久等了。
1: 灰太狼，这是什么呀？
0: 这些是我的发明，但是红红不让我放在家里，所以我想暂时寄存在你们那里。
1: 看起来也不多，我们一人带一些回去就好了。
0: 那真是麻烦各位喽。
4: 这也太多了吧。
5: 让我看看都有什么。
1: 这个磁石。
3: 这不是你当初用来抓羊的强力磁石吗？
6: 这个是大小药丸，我好像吃过。
0: 不要想了，不要想了。不小心拿到了烟雾弹了。
1: 灰太狼，你没事吧？
7: 这个是跳舞鞋，我不小心穿过，然后就被你抓了。
8: 还有这双弹簧鞋，你穿了跳进羊村抓羊用的。
1: 相反锤，当初我就是用了这个才抓住你的。
4: 都是些过去的有趣发明啊。
0: 谁说的？我也有很厉害的新发明，好吗？像这个榴莲炸弹、西瓜炸弹、回力镖炸弹，每一个都威力十足。你们离这么远干嘛呀？
3: 我们就帮你保存这些没那么危险的吧。
4: 我们先回家。
0: 还是喜羊羊你最好了。
1: 你误会了。
0: 为了感谢你，这些发明你随便挑一件，我送你做礼物。
1: 随便挑一件？那我要选最厉害的。选这个呢？
3: 还是这个呢？或许是这个。
1: 那就这个吧。
3: 这是什么？
0: 好眼光，这是我在发明社时精心设计的超能贴纸，让你的身体能复制别人的超能力。
3: 复制贴纸？
0: 对，就这样贴上去。哇，像这样握一下手就能复制对方的超能力了。
3: 可是现在什么都没发生啊。
0: 那是因为我没有超能力。
1: 算了，有机会再研究，把东西托给我家吧。
0: 好。这次真的是麻烦你们了。
1: 哈哈，小事，没想到这些发明你都留着。
0: 那当然了，这些发明不仅是我辛苦做出来的，而且还承载着和你们那么多冒险的回忆呢。
1: 有时候我在想，我们没有成为朋友会怎样。
0: 那有可能我早就知道羊了。
1: 想得美。
3: 什么声音？
0: 怎么会破了个洞？
1: 难怪越拖越轻。
0: 我去捡掉在那边的发明。
3: 怎么回事啊？

0: 怎么会出现裂缝？大事不妙！好大的吸力，不好，风越来越大了！嘿，
1: 怎么这些发明还在这里呀？喜羊羊，在哪儿呢？哎呀，风怎么这么大呀？

0: 这里是哪里呀？啊？你在对青青草原做什么？
1: 想阻止我吗？就让我看看你有什么能耐。

0: 我的发明呢。哎呦！喜羊羊。
1: 灰太狼，
0: 什么情况？那个家伙是谁？
1: 我也不知道，也许草原和这里的裂缝也是他弄出来的。
0: 小心，
1: 我没事。
2: 难缠的家伙，
0: 请你玩玩具。玩具都融合了，我还有

0: 激怒我吗？
1: 那边有动静，发生什么事啊？那是裂缝。
2: 给我把其他部分找回来。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0: 一起去观赛，
1: 等你加入哦。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5: 是吗？
4: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5: 宝贝比我强。
6: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7: 你们都很强。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5: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

0: 上集说到，喜羊羊和灰太狼发现草原突然出现了一条神奇的时空裂缝，调查裂缝时却遭到神秘人袭击。危急关头，灰太狼使用回力镖炸弹炸飞神秘人，而喜羊羊和灰太狼也不知所踪。
1: 羊村守护者十一，狂野新宇宙第二集，神奇的布拉拉。
2: 这里是山洞。裂缝！我和灰太狼在裂缝中遇到的神秘人，他究竟是谁？不知道能不能从裂缝回去。说起来，灰太狼呢？灰太狼，灰太狼，你在哪里啊？这是灰太狼的帽子啊！

0: 什么东西啊？
1: 草原上怎么会出现裂缝？
2: 我怀疑是和昨晚那声爆炸有关。
3: 报告大人，
4: 我小飞机过来帮忙了。
2: 你来就太好了，这件事情只有你能解决。这次的事情就靠慢羊羊你了。
5: 让我看看，这种事我也没见过。我需要些工具来调查研究。
4: 村长，我去帮你拿工具箱。
3: 村长，工具箱。
5: 你见到喜羊羊了吗？
4: 我这就去找喜羊羊过来。
6: 喜羊羊不见了。
7: 我们哪都找不到他。

0: 他会不会是去找灰太狼了？
1: 不好啦，灰太狼不见了。
0: 红太狼，
1: 你们有没有看到他？灰太狼一整晚都没回来。
2: 什么？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3: 你们看，
4: 好精致的布拉拉，不知道这种布拉拉能不能吃。
3: 没见过这么大只的布拉拉。
1: 好痛啊，这又是哪里啊？

0: 宝宝大人，海哥，你们怎么变成毛娃娃了？养尊发生什么事了？
1: 你什么养尊？这里是布拉拉城。
0: 布娃娃的泰哥和包包大人，还有布拉拉城，
2: 在宇宙的其他角落也有可能存在着各种奇妙的世界。
0: 难道裂缝是通往其他世界的？你们不用害怕，我不是怪物，我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想找一个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过？
1: 原来是其他城镇来的。
2: 你想找谁呀？
0: 他是一只狼，大概是这个样子。
1: 原来狼是长这样的，
2: 看起来憨憨的，还有点凶残。根据他们的特征，毫无疑问，它是一只狼。
0: 这情景有点似曾相识啊！
1: 我知道，我看到他被城里的人带走了。你可以去那里看看。
2: 你要伪装好自己，不然这里的士兵会带走你这样的布拉拉的。
0: 看来这些布拉拉对他们很重要。
3: 让一让，
0: 我赶时间。

0: 他们竟然在采集棉花云朵，请问你们采集这些干嘛呀？
1: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布拉拉呀，你还不赶紧采集？
0: 我还是赶紧去城里找灰太狼吧。包包大人和我说过别走错了路。
2: 路口左边通向的是一个山洞，里面住着一只可怕的怪物，你可千万不能去。
0: 确实很危险，我还是赶快走吧。
3: 怎么样，找到他们了吗？
2: 没有。他们就好像从整个世界消失了一样。
0: 难道说他们跑进去了？
1: 不会进去裂缝的，他们一发现这么奇怪的事，一定会先通知我们再行动的。
3: 是啊，灰太狼也会先报备的，但这一次一点消息都……
4: 妈妈，你看，这是不是爸爸的发明？
3: 灰太狼的爆炸纸飞机。
1: 那我们赶紧进去救人吧！
2: 等等，里面的一切都是未知的，贸然进去反而什么也做不了。
3: 可是灰太狼他们在里面，
2: 我们也不能确定他们是否在里面，也不知道这个裂缝通往哪里，有没有危险。嗯，那是什么？
3: 这是什么？
5: 这里也有东西，怎么这两个材质会融合在一起？
2: 孩子们，帮我把东西收集起来，拿到实验室研究。
0: 村长。
2: 小飞机，还愣着做什么？你也一起来帮忙。
4: 出发。
0: 还真远呢，快到了快到了。

0: 救命啊！谁来救救我？
1: 救命啊！我好害怕呀！
2: 那你放手啊！
1: 可是我又踩不来了。
2: 那你往上爬呀！
0: 可是我害怕。哎呀，
2: 别怕，我来喽。
1: 像普拉拉人，我来自一个叫青青草原的地方，因为发生了一点意外，我就来到了这里了。哦，对了，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我见过，你在哪见过他？我看见他被城里的爷爷捡回家了。那你现在能带我去找他吗？可是我现在正踩普拉拉呢，离上宫的时间很近了，我再不交就糟了。为什么你们要交布拉拉？这是什么规定啊？其实原本不用交的，但因为不久前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一只怪物，怪物拥有尖锐的爪子，还四处破坏。幸好全大人发现那怪物喜欢布拉拉，就让大家献出布拉拉安抚怪物。果然那怪物收到布拉拉后就没再为难我们。自那以后，我们采来的布拉拉都要交给士兵，拿去献给怪物了。只是怪物需要的布拉拉越来越多，布拉拉也越来越难采了。
3: 哇，超大布拉拉哦！这布拉拉的质量真不错
1: 啊。慢着，它不是。
2: 我不是。
3: 哇，还会说话。我从小就怪叫布拉拉会陪我说话。
2: 哎呀，放开我。我才不是布拉拉。这个布拉拉还会动，这下他就跑不了了。
1: 那个他不是，那个，请等一下。
4: 怎么，你还有事？
1: 他不是我的布拉拉。
4: 这样正好，这就是我们采到的布拉拉。
3: 就是，这么好的料子，怎么可能是你这种胆小鬼能采集到的？
1: 不是，这是我的。
3: 管他是不是你的，现在就是我们的。
1: 但是，
3: 切，浪费我们的时间。
1: 这下我该怎么办？他要被献给怪物了。
3: 这稀有的布拉拉真不错，回去我们就把他身上的布拉拉剃下来，全大人看到一定很开心。
2: 拒绝。
4: 这一下局面就不一样了，嘿嘿，
2: 你们抓不到我了吧？
4: 还得感谢灰太狼，哈哈。
5: 一个布拉拉都抓不住，真没用。
6: 你们这批布拉拉就归我们管了。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贺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贺卓
2: 然。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上帝说道，喜羊羊发现来到了全部都是毛线的布拉拉世界，遇到了一个长得很像自己样子的布拉拉。后来通过道具超能贴纸复制了布拉拉人的毛线能力，但马上被士兵当成了布拉拉带走。
1: 羊村守护者十一，狂野新宇宙第三集，霍启。
2: 哎，这真是无妄之灾，不知道灰太狼现在怎么样了。
3: 这是哪儿啊？怎么这么黑呀？
4: 喜羊羊，

0: 哎，我的头好疼啊！难道我已经……我是在哪里啊？谁放了个这么邋遢的布娃娃在这里啊？怎么回事？布娃娃说话了。怎么都是些毛线玩具啊？这到底是哪里啊？妈，到处都是毛线娃娃。哎呀，好脏啊！哎，我的手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变成了毛绒玩具了？这是在做梦吧？快醒醒啊！
1: 他摔坏了我们的镜子，快赔钱！
2: 大家冷静点儿，他应该是撞坏了脑袋，所以有点不太正常。大家多多包容吧。
0: 这一定是在做梦，快醒过来，醒过来呀！
1: 行吧，那就看好他，不要让他乱跑。
2: 哎，好的好的，
0: 好疼啊！看来不是在做梦，难道是那会儿？啊！所以一切都是因为那个黑影人。对了，喜羊羊应该也在这个世界，我要快点找到喜羊羊才行。我这是怎么了？
2: 你应该是饿坏了。
0: 布娃娃也会饿吗？
2: 当然了，无论什么时候吃饭都要放在第一位。
0: 你们的饭就是这些棉花。我竟然能吃，而且味道还可以。那个看起来更好吃。
2: 那个是
0: 好难吃啊！
2: 当然了，那是张凳子。只有加工成食物的布拉拉才是美味。
0: 真的吗？在哪里能吃到加工后的布拉拉呢？

0: 请们哟。
1: 哦，怎么这么小气，就给这么一点儿？
0: 这叫精致。
2: 我把剩余的布拉拉都给你了，你快吃吧。
1: 哎呀，这顿饭压力好大呀。想到小小的一朵布拉拉竟能做出这样的美味。
3: 当然了，
2: 在布拉拉城，人们除了把布拉拉加工成吃的，还能做成任何东西。能做房子，做园艺，
1: 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谢谢您的招待，我要去找我的朋友喜羊羊了。
2: 你要找喜羊羊吗？怎么不早说啊？
1: 你认识喜羊羊？
2: 喂，喜羊羊！
1: 这是传话筒。
2: 好，我知道了。他说他在王宫哦。
1: 真的吗？王宫在哪儿？
2: 就在那里。快进去。
4: 我真的不是什么布拉拉，我叫喜羊羊，来自青青草原。
2: 原来你叫喜羊羊，
5: 这名字真好听。
4: 你们终于相信了。
5: 别看了，这里只是用来存放布拉拉的地方。
6: 你们想要干什么？
5: 我们当然是想感受一下你这种稀有布拉拉的触感了。
2: 我翻遍了书，都没有记载这种布拉拉的。
5: 真是好香的布拉拉，闻一闻感觉能长寿好几年，真的好舒服。
2: 你就应该待在这种稀有布拉拉的存放室里。我原本以为火烧布拉拉、雷电布拉拉这些已经很稀有了，但是跟这个布拉拉比起来都不算什么。
5: 这么稀有的布拉拉献上去是不是太可惜了？要不我们带回家收藏吧。
2: 瞧你那点出息，我们当然是把它献给全大人了，说不定全大人一开心，我们连将军都能当上。
4: 他想当将军就把我献出去，他的愿望实现了。可是你呢？给你当了将军，你就真的开心吗？
5: 你这是想挑拨离间吗？太天真了吧。
2: 你以为我们兄弟之间20多年的感情是纸糊的吗？
5: 老老实实待在这里，我们现在就去禀报全大人。
4: 等等，我真的不是什么布拉拉，放开我。没想到这两个人有眼不进，得赶紧想办法逃出去才行。
5: 你说的也有道理。不急，布拉拉，你不要喊。
2: 果然，我单纯的弟弟，这点诱惑你都忍不住，还怎么做大事儿啊？
5: 你只想你要什么，却不管我想要什么。我不想当将军，我就想享受生活，当一个开心的布拉拉。
2: 这些年要不是带着你，被你拖后腿，我早就当上将军了。你这身来你扶不上墙啊。
5: 你骂我是墙，我看你才是墙，
2: 还敢顶嘴，看来你最近是欠收拾了。
5: 我早就看你不爽了。我从来只见你的旧衣服穿。
2: 我看你更不爽，新买的游戏机两天就被你弄坏了。

0: 瘸子，是时候喝药了。慢慢喝。
1: 大伯，难道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0: 除了上贡布拉拉安抚怪物，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1: 那金布拉拉呢？如果我们找到传说中的金布拉拉，是不是就可以打败怪物了？
0: 那是假的，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金布拉拉。
1: 可是我父亲不就是找到金布拉拉才当上国王的吗？
0: 要是他真的有金布拉拉，就不会被怪物打败了。
1: 难道我们就一直这样下去吗？
0: 你这几天身体不好，不要再为这个操心了。你好好休息吧，我先出去忙了。
1: 父王，你会有其他办法吗？
2: 有事啊，我要不要去救他啊？
3: 强阳 让我看看你有没有受伤，哪里疼，怎么你也变成毛绒娃娃了？你干嘛呢，喜羊羊？
2: 我是叫喜羊羊，可我不认识你呀。
3: 你该不会变成布拉拉就失忆了吧？
2: 你要找的那个很像我的布拉拉被士兵抓进王宫了。
3: 什么？我要去救他。
2: 等等，王宫守卫很森严的。
3: 羊村大门我都能进，区区王宫大门算什么？
4: 王宫重地，闲人免进。

嗯。

0: 朋友吗？等一下。
1: 啊！

0: 们怎么看守的仓库？这可是居民们辛苦了一个星期的心血，你们怎么对得起他们？这是谁干的？
1: 是那个叫喜羊羊的布拉拉干的，他挑拨我们兄弟俩偷偷解开绳子逃跑了，他还放火烧了仓库。继续放任他这样下去的话，可能连我们整个王宫都被他毁了。
0: 什么？来人，给我抓住他！
2: 是。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5: 美好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又充满陕西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好未来。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上集说到，灰太狼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布娃娃，他决定先找到喜羊羊再从长计议。而另一边的喜羊羊被当成稀有布拉拉珍藏，想尽方法逃跑，却被嫁祸成烧毁布拉拉仓库的凶手。
1: 羊村守护者十一，狂野新宇宙第四集，跑啊跑。
2: 这个东西并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界。
3: 难道这个东西是从那个裂缝出来的？
2: 那我们得研究一下才知道啊。
4: 我们要找到他。快点把喜羊羊找出来。
5: 为了抓我竟然这么兴师动众。
6: 我的羊毛就这么珍贵吗？
7: 一定要找到那个家伙。
8: 就是他毁了我们的布拉拉。
5: 什么毁了布拉拉？根本就不是我做的，难道是他们？这么躲着迟早会被抓住，得快点离开这里。
9: 小朋友不可以模仿哦。
5: 话说我们真的要这样吗？
9: 没错，快走啦。
5: 可是我还是好怕。
9: 你不是说侧门的守卫很松懈，所以才想伪装成这个样子进去的吗？不要怕，快去啦。
5: 好哦。
6: 这边果然没人看守哎。
4: 原来是送布拉拉的。
5: 是的是的，我是来送布拉拉的。话说怎么今天这里也要站岗了？
10: 王宫出了点状况，要加强戒备，假期全泡汤了。
5: 辛苦了。
10: 怎么会这样啊？说起来没见过你哦。你该不会是假的士兵吧？
5: 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6: 我开玩笑的，谁会这么大胆假冒士兵啊？这可是重罪。
5: 是啊，谁会这么大胆？
6: 那让我例行检查一下吧。
5: 被发现里面是空的就糟了。
11: 快来帮忙啊，已经找到破坏波拉拉的犯人了。
4: 不检查了，
6: 我们要去帮忙了，你快进去。
5: 好险呐，吓死我了。终于进来了，你一点都不怕吗？
9: 这种经历我在我的世界可是经历了不下几十次了，我怎么会怕呢？
5: 要是我也能像你这么勇敢就好了。
9: 你可以的。对了，接着我们该从哪里开始找呢？
5: 他是被当作布拉拉抓进来，那肯定会放到仓库的。
9: 好，我们朝着仓库出发。小心啦。
5: 这边这边。
9: 你对这里还真是熟悉啊。
5: 到了。
10: 那个会动的布拉拉真可恶，居然毁了我们的布拉拉。
6: 要是抓到他一定要让他好看。
9: 会动的布拉拉，难道他们说的是喜羊羊？
5: 你那个朋友离开就离开，为什么要把布拉拉毁掉呢？没有布拉拉我们会被怪物袭击的。
9: 怪物？
5: 你不知道吗？
3: 每到月圆之夜，都会有只怪物来袭。只有我们交够了布拉拉，他才不会来。
9: 这么严重？我相信喜羊羊不会做这种事的。找到他，再问清楚吧。
5: 嗯，好吧。灰太狼，你是不是太热了？
9: 有什么办法？实在是太挤了。
5: 那休息一下吧。
9: 好啊。
5: 来士兵了，快躲回去。
9: 哎呦！
5: 这边也有，
9: 来不及捡了，快往回跑。
11: 找到犯人了吗？我没有啊。
5: 还好躲得快。
11: 到底跑哪去了？
12: 就是啊，
5: 太重了。
11: 谁想加班抓这个犯人呢？
12: 我都累死了。
9: 我还可以伸长。
11: 我们去那边看看。
12: 好。
5: 哎呀，真是厉害呀。
9: 我也是才知道我的手脚可以伸缩。脚怎么变短了？
13: 那边有动静。
5: 就你显摆。
9: 不好意思，新技能还没有掌握技巧嘛。
12: 在那边吗？
5: 冲啊！我藏得这么好都被发现了。
7: 是
14: 猎豹，
5: 没路了。
12: 野人呢？
13: 那个犯人好像逃回仓库那边了，快去捉人呢！
12: 别跑！
5: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哎，但总算安全了。好像没追来啊。啊，你是飞羊羊？
15: 你是毁掉布拉拉的人？
5: 我，
15: 你知不知道没有布拉拉，怪物就会来袭，到时又有多少居民的家园被毁？
5: 啊，误会啊，我不是。
15: 不必狡辩，束手就擒吧。 Yeet!

0: 你没事吧？
1: 来人呐，毁掉布拉拉的人在花园。
0: 信不信由你，但布拉拉的确不是我毁的，我会证明给你看的。
2: 大家快来看，
3: 是谁呀？
2: 大家心口上角的布拉拉就是被这个叫喜羊羊的外乡人毁的。
4: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5: 是啊，
6: 之前看他还是挺好的，会不会是误会呀？
5: 是啊，
7: 不可能是误会，是我们两兄弟亲眼看着他毁掉的。
6: 那你们为什么不阻止呢？
8: 现在天上的布拉拉都采光了，我们上哪儿再去采呀？
4: 就是啊，
2: 可是没办法呀，今晚就是月圆之夜了，不交出布拉拉的话，怪物可就要来了。
4: 又来了，
6: 看来只能上供布拉拉了。为了交布拉拉，我把家里的床都给拆了，
7: 这样子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呀？
2: 我都不知道怎样才能凑齐布拉拉，都是那个毁了布拉拉的人害的。
0: 不要，求求你了。你那个是奶奶给我做的娃娃。
3: 别闹，现在没有什么比交过布拉拉更重要的了。
9: 要怪就怪那个毁了布拉拉的喜羊羊吧。
0: 我的娃娃。
9: 我们走吧。
0: 谢谢哥哥。
7: 你就是那个毁掉布拉拉把大家害成这样的人。
0: 不是我做的。
5: 啊，我不知道。
0: 是谁也不重要了，大家的问题都因为怪物而起，就让我试着去解决吧。
4: 就凭你？
5: 是啊，
4: 那可是连国王都战胜不了的怪物。
0: 就是。
7: 少在这逞英雄了！来人，抓住他！
0: 大家等着吧，
7: 别跑。
10: 好帅呀。
7: 你是哪边的？
1: 希望你能说到做到。
11: 这是我最新研发的无人机，让他们代替我们进入裂缝探索和寻找喜羊羊灰太狼吧。
4: 你们两个一定要没事啊。

0: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1: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出发，忘不对，哦哦哦，忘不对，哦哦哦，忘不对。
1: 走失的小野雁。不是爷爷，唉，不是爷爷。

0: 毛毛？
1: 没有，但他们一定就快到了。
0: 用附近的树叶做个窝，可以让那些飞累的野雁睡个觉。
2: 他们也会饿的，吃这个应该会饱。
0: 面包，太棒了！
3: 不是野雁，不是野雁。那绝对不是爷爷。
0: 那么那些呢？
1: 没错，是爷爷。
2: 爷爷来喽！爷爷来了，
3: 听到了。
4: 你的窝，灰灰。
5: 你要去哪里，小傻燕？
2: 我去救他。
1: 小毛绒，
2: 嘿、hey, ，你很适合叫毛绒，去找家人吧，毛绒。
4: 做得好，毛毛。
5: 毛毛，你交了永远的野雁朋友。
1: 交了什么？
5: 交了永远的好朋友。

好啦，毛绒，你该睡觉了，稻草或窝里。我想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睡在这儿。好啦，但就这一次哦。

0: 了，爷爷，你们该走了，我们会想念你们的。毛绒呢？毛绒，你在哪里？毛绒，
1: 他去哪里了？
0: 莱德，毛绒不见了，我们得在雁群离开这儿之前找到他。
2: 你说毛绒不见了？
3: 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4: 莱德在呼叫。
0: 早上好，小丽。有没有人可不可以帮我开一下灯？哦，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狗狗们，我们自家后院发生了紧急情况，我们的野雁朋友必须跟着雁群迁徙，但是却少了一只小野雁。
2: 可怜的毛绒，都是我害了它。
1: 要是不快点找到它，雁群会把它丢下的。阿奇，我需要你用扩音机来呼叫毛绒。
0: 包在阿奇身上。
1: 还有毛毛，毛绒会跟着你到处走，我也需要你。

0: 帮忙一起找他。
1: 火力全开！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

0: 用扩音机播放野雁的叫声。
1: 毛绒好像没有什么回应。这是毛绒的。我对羽毛之类的有点过敏。它走的是这边。

0: 经过这里。
1: 你们听，好像是毛绒。
2: 啊，快看上面，
1: 那些海鸥在抢毛绒的面包。
0: 不可以欺负比你们小的。
1: 毛绒，快飞下来。
2: 它不行，那个易拉罐的塑料环套住了它的翅膀。
1: 它这样会摔下来的。
2: 毛毛，快，用你的云梯救毛绒下来。
0: 火力全开。

0: 了，你做的真棒，毛毛。好了，我帮你拿掉这个。
1: 我们是
0: 毛绒，那是你的雁群，快点追上他们吧。
1: 别担心，毛绒，等你飞回北方就能再见了。等你再往南方迁徙也会再见的，然后你又飞回北方。
0: 毛毛，毛绒要快点飞走了，快去吧，一直挥动翅膀就能追上他们。
1: 再见，毛绒。我觉得他不想飞走，
0: 现在不飞走的话就永远追不上了。毛毛，小野雁应该跟他的家人在一起，
1: 那怎么办呢？
0: 有办法了。
1: 拜托不要让我飞得太高，比如高过我的鼻子。
2: 毛毛，你又没有什么恐高症，你连火车站的屋顶都爬上去过了。
1: 好吧，就这么办，
2: 让我们飞向天空吧。

0: 你这只小傻鸭！
1: 你们几个今天的表现真是太棒了，真是一群乖狗狗。

0: 问美团都安排。
1: 吃粤菜，
0: 我要吃烧鹅，
2: 我要去按摩，
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0: 那就问美团吧。
3: 他都能帮忙，
0: 问美团都安排。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8: 嗨，
9: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3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

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0: 气球飞行赛呀、啊，别太高，也别太快。
1: 您还没飞上去呢，古威市长。哦，
0: 是啊，没飞。我得克服我的恐高症才行。不过我可以全程都遮住我的眼睛，对不对？
1: 市长，别忘了还有我，我会在热气球上帮您的。哦，
0: 对呀，谢了，莱德。
1: 好了，准备好打开了吗？
2: 好了。灰尘还真是多呢，哦哦，上面有上面有个洞，而且很大，这个热气球会漏气的。哦，
0: 无敌式的韩丁娜市长又会得到市长热气球飞行赛的冠军了。
1: 别担心，我们会修好热气球参加比赛的。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
2: 各就各位，预备，啊呜！

0: 汪队，总部集合，
1: 来得太不像，
2: 看谁先到总部吧。狗狗们，我们全都挤在一起进不去了。等等我。

0: 狗狗们，现在我们有麻烦了。我们需要修好热气球，让古威市长能参加比赛。热气球上破了一个大洞。灰灰，找到可以再利用的东西，把它给补好。
1: 绿色代表走。
0: 热气球上的气体燃烧器制造出让它升空的热空气。毛毛，我要你确定燃烧器是安全的。
1: 火力全开。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狗狗们，热气球比赛快开始了。
1: 嗯，我们需要一块布。哦，我的卡车里面刚好就有一块。
0: 气体罐看起来怎么样，猫猫？
2: 重点就是闻它的气味。我没有闻到它漏气。
0: 要测试燃烧器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所有系统都正常。浇水。哦，
1: 路马的这块冲浪风筝布可以把这个破洞完美的补好。别丢掉，再利用。
0: 这块布太棒了，灰灰。

0: 我是说，当然会成功的。汪汪队成功修好了，
1: 其他热气球快到农夫尤美家了。只要他们一到桶仓，比赛就开始。我们最好快点，我去拿飞行装备，马上出发。
0: 我就趁着这次比赛的机会来克服我的恐高症。 我马上就要坐着这个热气球去赢得这次比赛。哦，天哪，是地面在下降吗？还是我在往上飞？
2: 热气球。

0: 谢了，莱德，接得真好。
1: 莱德，哥哥们，救我下去！
2: 比赛就要开始了。
0: 我们的热气球呢？
3: 今天汪汪队紧急出动。
4: 古威市长自己飞走了，我需要你用直升机送我到热气球上去。
2: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我不敢看，我不敢看，可是我一定要看。哦，糟了，我最好飞高一点儿。哦，小鸡你好啊，你长得真是可爱。
5: 你看，韩丁纳市长，古威市长追上来了。
6: 他们把那个脏兮兮的旧热气球弄上天空了，那个热气球竟然还能飞，全速前进。
4: 我们走，
2: 狗狗要飞上天了。
4: 哦，国务市长在那里，正在往海豹岛方向去。
1: 什么声音？是莱德！哦，太好了！哦，不够，我不敢看。
2: 准备好了没？我要把你荡到气球上了。
4: 您可以拉我一把，让我进去吗，古威市长？很好，快把我拉进去。
1: 哦，我绊倒了。
4: 你也绊倒了，
1: 我们都绊倒了。
4: 做得好，现在我们就开始比赛吧。我安全到了，天天，我们在终点线见吧。
2: 收到，莱德，一定要把奖杯抱回来哦。
1: 谢谢你，莱德，我真是太高兴了，一切都没事了。
4: 这还不一定呢。天哪！
0: 好了，市长，准备好赢得比赛了吗？
1: 比赛？我差点忘记了。
0: 您还参加吗？
1: 我一定要赢！
6: 真是太简单了，看来我们物理市今年又要拿第一名了。什么事？什么？他怎么在这里呢？
0: 我们先走一步了，韩丁纳市长。
1: 别担心，我们会等你们的，不过是在终点线那儿。
6: 我从来没输过比赛，这次我也不会输。快追上去。

0: 里就是杰克的山，终点线就在山的另一边。
1: 升高一点，风力会比较强，获胜的机会也会比较大。您觉得呢？
0: 好，往上飞过去吧。呜呼！
2: 我们快要输了，高一点，高一点。呜呼！呜呼！全速前进，快点追上去。
0: 怎么会在我们前面的？
1: 我们现在只好快速降落，抢先抵达终点线。准备好了吗，市长？
0: 我一定要赢！呜呼！呜呼！呜呼！
2: 哈哈哈！我赢了！什么？哇
3: 哇哇哇哇！五位市长跟冒险湾赢了比赛。哦，
0: 我们成功了！
4: 真是的。看来今年热气球赛的奖杯是你的了，古维市长。
0: 不，这奖杯是属于莱德和他忠心耿耿的汪汪队的，我们应该好好庆祝一番。

0: 莱德，你跟狗狗们化解了我们的危机。
1: 只要您需要帮助，就大声呼救吧。
0: 汪汪汪汪汪队，优秀团队，解决了困难。莱德，我代表冒险湾报名参加了市长潜水艇比赛，你就当我的船长吧。
2: 别忙了，雾底式的潜水艇稳赢市长比赛呢，今年还会跟去年一样。
0: 我可不太同意你说的，今天又是新的一天，汉丁娜。
2: 是吗？你也只能今天赢了我们雾底式而已。
0: 哦，不可能。
2: 就可能。
0: 那走着瞧吧。
2: 好，走着瞧。
0: 哦，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0: 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

0: 欣赏。
1: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元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哇哇，
2: 冰上救援。嘿，我是消防犬，我来自芬兰，我在卖
4: 雪。
2: 雪，说雪的话就不押韵了。
4: 不是，我是说真的雪，
2: 下雪，真酷。哇哦！
4: 嘿，汪汪队，有谁想要跟我去玩雪？
5: 哇哇，我要。
2: 谁能来帮我解开？拜托。
6: 亚丽，伙计，今天是你学滑雪的第一课，
2: 我一定会像高手一样滑得非常棒。
6: 听着，基本功要先练好，拿着你的滑雪板，
2: 我早就已经学会了，站在滑雪板上然后冲。等等，
6: 不是这边。
2: 哦不，
6: 天哪，伙计，我是叫你拿着滑雪板，那个坡太陡了，千万不要滑到围栏外去。小心那个救援雪橇。哦，快坐下，伙计。
2: 好了，我坐下了，我坐好了。我正在滑雪橇呢，太棒了。
6: 别紧张，亚丽，我来救你了。

0: 哇，真的是太险了！
1: 杰克，这个太

0: 才那样一点都不酷。
1: 哦，
0: 我们没有办法安全地爬上去，而且你也没办法用滑雪板滑下去。我们被困住了。
1: 很抱歉，杰克，我不是故意要闯祸的。现在怎么办？
0: 我们来问问莱德跟汪汪队会不会到山上来玩。
2: 莱德，伙计。
3: 你好，杰克，我和狗狗们正要到山上去看你呢。
2: 太好了，我正想让你来山上一趟呢，因为我需要你到这儿来救我。
4: 救你？怎么回事？
0: 亚历跟我被困住了。
3: 哇哦！
2: 希望汪汪队能到山上玩，顺便救我们两个。
3: 马上到，杰克。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
5: 太好了！
4: 汪汪队，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1: 我这就来。如果能让滑雪板动，我会很快。我卡住了。
7: 毛毛，快点！
1: 我来了，小心！
8: 这样一转，我的爪子就出来了。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好的，汪汪队。杰克在山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杰克跟亚丽被困在了冰雪覆盖的陡坡之下。
2: 哇哦，通常都是杰克去救滑雪的人的。
1: 你说的对，但这次我们汪汪队要来执行救援工作了。阿奇，我会需要你跟你的脚盘来帮忙，把他们从陡坡下拉上来。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天天，我需要你驾驶直升机飞过去，然后想办法救他们。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其他狗狗们带好滑雪装备，这次救援结束之后，我们就去滑雪。汪汪队要出动。

0: 很抱歉，杰克，都是我闯的祸。
1: 对啊，是有点麻烦，不过没事的。哦，哈哈，我听到汪汪队来救我们了。
2: 莱德，我看到杰克了，我飞过去看看能不能帮忙。
1: 我们马上就会得救了。天哪，真的太险了！
2: 我没办法，莱德，根本不能靠近。我的直升机制造出的气流可能会引起雪崩。
3: 好的，天天，回来吧，我会想办法救亚丽跟杰克出来的。
2: 通话完毕，莱德。
3: 我有一个好办法。杰克，天天没办法开直升机靠近。如果我们救出亚丽，你能滑出来吗？
4: 没问题，莱德，只要救出亚丽，我就可以轻松地滑下去。
3: 太好了，我这就来。你要小心山上掉下来的石头，或是莱德。阿奇，我把天天的绳子跟钓具勾在你的绞盘上来加长长度，再把我放下去，然后把我跟亚丽拉上来，
5: 包在阿奇身上。
3: 天天，你帮我找个最好的位置下去，
5: 让我们飞向天空。够长了吧，莱德？
3: 好的，阿

0: 来了，看到你太好了，伙计。
1: 你好，杰克。好了，亚丽，准备好离开这里了吗？
2: 我准备好了。
1: 好的，我会把你勾住，然后你跟我要一起上去。你准备滑下去了吗，杰克？
0: 我一直都在找借口，想从这个斜坡上滑下去呢。
1: 别忘了，你要按照我说的做，这样才能安全的上去。
2: 我会的，我向你保证。
1: 好了，起，慢慢的往上拉。
3: 知道了，莱德队长。
2: 哇，这样可真酷。
1: 没关系的。你没事吧？
2: 没事，可为什么停了？
1: 阿奇，你怎么把机器停下来了？
3: 我没有，被什么卡住了。
1: 我看到了，钩子被上面的岩石卡住了。看来剩下的我们得自己爬上去了，亚丽。斜坡实在太滑了，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抓住就好了。
3: 一张网马上来。哇，
1: 这点子真棒，阿奇。
3: 包在阿奇身上，动作快一点，我的爪子快结冰了。
1: 好了，亚丽，上去吧。
2: 上来了，谢谢你，阿奇。
3: 不用客气，快点，莱德。
1: 太棒了，阿奇，是你救了大家。
4: 嘿，莱德，你那边还好吧？
1: 我们上来了。
4: 太棒了，待会儿见喽。
0: 哟，各位，来一杯好喝又温暖的饮料吧。
2: 谢谢你今天救我上来，莱德，还要谢谢你，阿奇。
3: 不用客气，亚丽，
1: 只要你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2: 对不起，杰克，如果我这次保证乖乖听你说的每一句话，我可以再滑雪吗？
0: 当然了，小伙计，第二次机会，
1: 等其他狗狗全都到了之后，我们就去滑雪。哇，他们都是乖狗狗。

0: 好吃。
1: 哦吼，又下雪了。耶，哦吼，你滑得真好，小丽。
2: 冒险湾白雪节，我来啦。小心。
0: 快完成了。
3: 哇哦，你做得真好，灰灰。
1: 这个雪人棒极了。哇哦，应该叫莱德来看才对，我去叫他。嘿，莱德，跟我来。冒险湾白雪节不会一整天都有。等等，好吧，它是一整天没错，可是我一秒钟都不想错过。
4: 这个世界上根本不会有什么雪怪的，你们不用离开。
1: 你看，这个就是我拍的雪怪的脚印。
5: 哎呀，那是什么东西？
4: 可是火箭，
1: 而且我还拍到怪物的样子。
4: 哦，小伙计，我想的真是天下第一怪的东西，简直是太奇怪了。
1: 这真的是太可怕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的雪怪出现。哦，
4: 真是的。我知道打给谁了。你好，莱德，我是杰克。
6: 有一个坏消息，伙计，我们可能要取消冒险湾白雪节了。
1: 什么？为什么？
6: 有些来滑雪的人说，他们看到冒险湾有个雪怪出没，现在所有人都被吓坏了。
7: 你是说冒险湾有雪怪出没？可那只是个古老传说。
4: 是啊，没错。可是如果不查出大家口中所说的那个怪物，今年冬天就只好关闭这儿的雪道，也许永远不能开放了。
1: 要关闭山上的雪道？
7: 我相信一定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汪汪队会把这事查清楚的。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
1: 雪人，哇！
2: 快点，
1: 动物！
3: 妈妈，小心！
0: 喵的真准！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汪汪队，山上发生了神秘事件，滑雪的人都走了，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看到了雪怪。这是亚丽拍下来的画面。
2: 冒险湾出现了一个雪怪！
3: 一个活生生的雪怪。
0: 雪怪只是故事，
3: 但我们刚刚看到了。
1: 我们当然知道不可能有雪怪的存在，所以我们要查出亚丽用手机拍到的是什么。阿奇，我需要你用鼻子跟网抓住留下那些脚印的东西，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小丽，万一我们需要铲雪的话，我会用到你跟挖掘机，而且我可能会需要你滑滑雪板去找那些脚印。
0: 哟呼，可以去滑雪喽！我是说，跟我小丽往前冲！
1: 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莱德还有汪汪队，谢谢你们能来。要是没有滑雪的人，那滑雪季就太扫兴了。
1: 我们会解开谜团的。那么你在哪儿看到的脚印？哦，
0: 就在那个斜坡底下看到的。
1: 我们去看看。
2: 好哎。
1: 放心吧，我们会解开谜团，让雪道上再次挤满滑雪的人。

0: 几个脚印。脚印很深，脚印的主人一定非常重。
1: 你觉得那个六眼大怪物会不会就在附近呢？
2: 小丽，根本就没有。
1: 什么？根本就没有什么？
2: 根本就没有雪怪。我们去把事情真相查清楚吧。阿奇，使劲闻吧。
0: 包在阿奇身上。
2: 怎么了，阿奇？
0: 有东西让我想要，哎，咻！
3: 大喷嚏！
0: 啊，谢谢你救我出来。怪物往这边走了。
2: 好的，我们走吧。
1: 回家？
2: 是这边，小丽。
3: 好吧，我这就来。
2: 我们的神秘生物很喜欢这种果子。
0: 没错，你看小丽，
1: 小丽，她去哪儿了？
2: 小丽，你在做什么呢？
1: 我正在把风，免得有东西从灌木丛跑出来。
0: 真不敢相信你竟然会怕怪物！
2: 狗狗们，你们不会被那一点声音吓到了吧？
4: 抱歉，莱特。
0: 我们走吧。很接近了，非常接近。
1: 真的很接近了。莱特，雪怪真的出现了。
0: 抓到了。
2: 阿奇。
1: 抱歉，莱德，我本来是想要抓住雪怪的，他刚刚就在那里。
3: 他就在那儿，我们真的找到怪物了。
2: 真相大白了，那就是所谓的雪怪。
0: 这哪是什么怪物啊？这是头奶牛吗？
2: 原来这个雪怪就是农夫优美的奶牛和羊，还有古威市长的咕咕鸡。
0: 他们是要找果子吃。
2: 他们会留下奇怪的脚印，是因为贝婷娜穿着靴子。
3: 哼，其实我早就猜到了。
2: 好了，怪物，你们该回家了。
0: 哦哦，啊！
2: 怪叫就是他们三个一起发出的。好了，杰克，这些就是你的雪怪了。
5: 我眼前的这个就是那可怕的牛羊鸡怪吗？切，
0: 早就说过了，这种事一定有合理的解释。
5: 是的，你是说过，狗狗。哦，
6: 谢天谢地，你找到加比跟贝婷娜了。
7: 咕咕鸡，你这淘气的鸡，害得我这么担心。
6: 小傻牛，你的蹄子怎么会卡在靴子里面了呢？谢谢你找到了他们。
2: 只要你有麻烦，就大声呼救吧。好了，杰克，你可以重新开放雪道了。
0: 冒险湾白雪节马上就要开始了。
2: 狗狗们，你们今天的表现棒极了，你们应该在白雪节尽情地去玩雪。耶！
0: 汪汪汪！

0: 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

0: 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4: 喝卓然。
1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16: 女士们、先生们，大狗狗们、小狗狗们，冒险湾最精彩、最有趣的马戏表演现在结束了。莱德，谢谢你来帮我拆掉大屋顶。
17: 不客气，马戏团团长雷大叔，我们很喜欢你的马戏团。这是最后一根木钉了，小丽。我们需要你用挖掘机把帐篷搬到火车上。
16: 不用麻烦了，我来就好。
17: 是大象尤尼跟他的宝宝艾丽，他们非常棒。
16: 他们还有更棒的。

0: 东西都收好了。艾丽，再见。等等，谢谢你们精彩的表演。
1: 好了，大家再见啦。
0: 我是莱德，
2: 莱德，快点来帮我！
3: 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紧急情况，
0: 怎么了？
3: 有整整一大头花生都。

0: 不见了。我本来要做花生酱，然后涂在面包上做三明治的。
1: 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帮你，亚丽，因为这种事情不能算是紧急情况。
0: 什么？可是我已经倒了一大杯冰牛奶了。
1: 我现在要接另一个人的电话了，你加油吧。
2: 好吧，我尽量。
3: 莱德，大象宝宝艾丽从车厢跑出来了，而且她往冒险湾的方向去了，而大象妈妈非常非常非常的焦躁不安。哎呀呀，
1: 别担心，告诉她我们会找到她的宝宝的，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
3: 谢了，莱德。
4: 狗狗迪罗汉，
1: 汪汪队，总部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0: 哇哦，毛毛，我们还在上面呢。
6: 是
0: 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朋友们，大象宝宝艾丽从马戏团的火车上逃走了，我们得去找到她。阿奇，我需要你用扩音机来呼叫艾丽。
1: 包在阿奇身上。
0: 灰灰，艾丽非常喜欢花生，你能用回收物做个装置来帮忙抓住它吗？
1: 别丢掉，再利用。

我想我有东西可以让艾丽回到她妈妈身边了。这个不行，不行，这个也不行。啊哈，就是它了。现在万事俱备，就差一袋花生了。

0: 花生酱来了吗？
1: 抱歉，亚丽，这次没有。我们得要先找到大象宝宝艾丽才行。哦，
2: 看来艾丽来过这里，闻起来也香。地上有花生壳，
1: 做得好，跟着花生壳走吧。哇哦，啊呜！
2: 啊，花生壳到这就没了。啊，
1: 我们追着艾丽跑了差不多半个冒险湾了。
3: 灰灰带着他制作的吸引大象的花生喷射枪来了，这把枪可以射出花生。你们看，
1: 看起来不错，灰灰。
4: 莱德，千万要小心。
2: 是有你。
1: 现在我们的问题更大了，阿奇，继续去找艾丽。灰灰，用花生喷射枪把尤尼引到安全的地方。
2: 没问题，绿色代表走，
1: 我们出动。
5: 要吃甜点吗？
6: 我饿到可以吃掉一头。
1: 一头大象？
6: 不是，没那么饿了。
2: 真酷！你看到大象了吗，爷爷？爷爷。

0: 柠檬糖霜需要做的再酸一点。
1: 莱特，汪汪队，来人啊！救命啊！莱特，汪汪队，还好你们及时来了，这头大象没有预约就来了。
2: 过来吃吧，尤尼，是花生。
1: 我就知道汪汪队一定行的。
2: 好了，灰灰，把它引到农夫尤美的仓库，我会准备好。花生，来吃你的花生。来呀、啊，尤尼。
1: 谢谢了，莱德。
2: 就是这样，尤尼，到这儿来。

0: 待在这里，等莱德找到你的宝宝。
1: 好了，现在大象妈妈安全了，我们去找大象宝宝。阿奇，你找到艾丽了吗？
2: 我跟着她的踪迹到波特先生的餐厅，可是没看到她。
1: 等等，我们马上就到。
2: 踪迹到这儿就没了，莱德。
1: 看来艾丽弄坏了这把梯子。
2: 嗯，
1: 还是说她爬上去了？
2: 就像她在马戏团的表演一样，艾丽喜欢爬各种东西。
1: 哦，糟了！
2: 而且她还很喜欢跳，那是最精彩的部分。
1: 可是，在马戏团，她跳的是弹簧垫呢。狗狗们之前在跳的那张床垫在哪里？
2: 在卡车里。既然可以收起来，那就别丢掉了。
1: 在艾丽跳下来之前，我们要准备好充气床垫。
3: 充气床垫已经扁了，我来打气。
1: 阿奇，你的扩音机呢？
4: 只需要再等一会儿，神奇艾丽要为我们做大胆的演出。
1: 快好了没有？
3: 好了。
2: 做得好，您拯救了表演。
4: 现在就是各位期待已久的精彩时刻了，由大象艾丽为大家带来的跳跃奇观。
2: 情景真感人，我是说，我们做的棒极了。
0: 谢谢你，莱德，你跟你的狗狗们拯救了我的马戏团。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大声呼救吧。再见，
3: 大家再见了。
1: 接着就是在我们冒险湾受到所有人喜爱的点心时间，真是一群乖狗狗。
2: 哦，是的。
5: 解决了困难。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
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2: 所以，
0: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
1: 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满天天棒全新上市。
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2: 没事，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叫辣肉，
15: 叫辣椒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
1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0: 五色英雄，集结！
2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22: 喜之郎Sisi，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Sisi果粒爽。
23: 鸡飞狗跳，
24: 跳狗狗跳舞机，扭扭摇摆，狗狗跳舞，
25: 你太厉害了，毛毛！
24: 跳狗狗跳舞机，扭扭摇摆。狗狗跳舞机跳不停，跳不停。
25: 嘿，咕咕鸡怎么在这里？
23: 它在跳它的咕咕鸡舞。
25: 小心哦，接下去的部分很难。开始伸展。

0: 是一个武林高手。
1: 有没有人看到我的？淘气的咕咕鸡，你为什么要跑出来？今天可是个大日子啊！今天你好冒险湾节目要为我和我的咕咕鸡做一个专访。
2: 电视节目吗？您会紧张吗？
1: 当然不会，咕咕鸡要讨论本市的历史，而我会在边上开心地呼应他。这位就是我们冒险湾的第一位市长，也就是我尊敬的曾祖父葛佛古威。天哪，葛佛的裤子怎么脏了？我可不能被看到跟脏裤子雕像在一起。就像刚才咕咕鸡跟我说的那样，咕咕鸡，咕咕鸡，你在哪里？我可爱的小鸡从鸡笼里逃出去了，不对，是从包里逃出去了。
3: 你好，我是莱德。
1: 莱德，我宝贝的咕咕鸡从这包里逃出去了。
3: 别担心，市长，汪汪队会找到咕咕鸡的。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好的，汪汪队，市长那里出现紧急情况。古威市长在接受《你好，冒险湾》节目的专访时，咕咕鸡从包里逃走了。
2: 真是可怜的小鸡，
3: 我们一定要找到它。
1: 阿奇，我需要你用你的网，方便我们去抓住它。
0: 包在阿奇身上。
1: 毛毛，咕咕鸡可能会去高处，所以我需要你用你的云梯上去救它。
0: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来了。
1: 放心吧，师长，一切交给汪汪队就好了。阿奇需要闻闻咕咕鸡的气味，
2: 他喜欢待在哪里？
0: 嗯，他是只包包里的鸡，平时都待在我的这个包里。
2: 好了，我闻到气味了。嗯，还有一个羽毛。啊，啾！啊！让我来帮你吧。

0: 我们要用云梯。
1: 汪汪开始救援喽！升起云梯，汪汪！
2: 我的咕咕鸡！
0: 好消息，市长，找到它了。
2: 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它在哪儿？
0: 它在上面。
2: 下来，他不可以吃披萨。
1: 你好，咕咕鸡，我是来带你下去的。

0: 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1: 他就在这里，他就在那里，
0: 还有那里。
1: 快过来，咕咕咕咕鸡，啵啵啵啵，啊啵啵啵啵啵啵啵。哇，我不要！
0: 啊，禽类真的都很喜欢它。
2: 哇！所有的鸡听好，如果你平常一直住在包里，请你站出来。
3: 咕咕鸡，你在哪里？哦，天哪，这里的鸡真是多得数不清啊！不过，咕咕鸡脚上戴着一个非常漂亮的小脚环。
0: 市长，别把门打开。
3: 不过，完了，他们跑出去了。我看到那个脚环了，咕咕鸡在那儿。跟着那头奶牛，
0: 阿奇，用网把鸡赶在一起。我去追贝婷娜跟咕咕鸡。
1: 没问题，莱德。哇，
4: 抓到他了！
1: 你抓到我了。

0: 小心点啊，我亲爱的小宝贝儿。
1: 萌萌，我们需要你的云梯。
0: 我们不需要用云梯，快来我的咕咕鸡，来妈妈这儿，我一定会接着你。
2: 阿奇，用你的网。
3: 接到您了，师长。
0: 我的咕咕鸡不会游泳，
1: 苏玛，快到海湾来找我。
4: 开始行动吧。
1: 救生衣，充气。
0: 谢谢你了，
1: 不客气，古卫市长。只要你有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0: 非常抱歉，搞砸了你们的节目。
5: 没搞砸，简直棒极了，有动作，搞笑又刺激，而且就再多的鸡都是值得的。
3: 这我可就不确定了。
1: 狗狗们，你们今天表现得太棒了，有谁想看《你好，冒险湾》吗？
6: 我想看，
7: 我要。
8: 我是来带你下去的。
9: 这里的地是什么？数不清啊。
10: 你说出你会解决了困难。
3: 莱德，在电视上看到自己太好玩了，我们的冒险不能在电视播吗？
1: 这可说不准哦，毛毛。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4: 把爱带回家。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0: 喝卓然。
11: 海是大大的，
1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不抢跑就落后吗？幼小衔接，家长在焦虑些什么？如何破除认知错位，避开幼小衔接的常见误区？走进国产大飞机 C919XR 技术，让航空梦照进现实。新闻带带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暑假快要接近尾声了，面临新学期的开始，不少一年级新生家长都陷入了焦虑，要不要报幼小衔接班？是不是不抢跑就落后呢？我们来看看家长们都在担心什么。每到暑期，各类培训机构幼小衔接的广告都会扑面而来。
1: 刚一上一年级，拼音认不全，握笔姿势乱七八糟，很容易跟不上课堂的进度，慢慢就失去学习自信。
0: 在各大短视频社交平台上，类似贩卖焦虑的宣传话术层出不穷，不少机构甚至抛出识字400到500是入学安全线的说法，声称识字量不足，语文课听不懂，数学题读不会。过度夸大的说辞不断放大着家长内心的不安，
2: 就很怕落后在起跑线上，我现在不学了，可能我上小学他就跟不上。
3: 身边的好多家长都在给孩子提前上一些识字课呀、拼音啊什么的，我们家是属于没有提前灌输的，但是我也有点忐忑。
4: 每到这个新生来到幼儿园的时候，他们跟我提的最多就是你们幼儿园教什么，教拼音吗？教算术吗？很多家长也都会有产生很多的质疑。
0: 不难看出，面对幼升小，不少家长深陷焦虑。那么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究竟该如何帮助孩子平稳适应新环境呢？这是北京市海淀区一所小学专门针对幼升小开展的摸底调研，数据显示65%新生在入学前进行过拼音、识字、算术等超前培训，有95%的教

0: 老师明确反对提前报班学习拼音、识字、算术，
1: 非常强调四个准备。第一个就是身心准备，包含了情绪管理、身体素质；第二个生活准备，孩子的自理能力，他自己进餐、自己收纳，他对时间的一种分配、安排等等；第三个社会准备，交往的能力、规则意识；最后一个准备学习准备，学习品质，孩子的坚持性啊、专注，孩子敢于挑战啊、不畏困难，包括学习习惯、阅读习惯，其实这对他的后续的学习起更大的作用。
0: 很多培训机构反复渲染小学讲课速度快、零基础入学跟不上，已经成为裹挟家长报班的主要话术，但其实这和真实的小学教学现状严重不符。早在2021年，教育部就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明确小学要坚持按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一年级上学期还会专门设置入学适应期，教学进度循序渐进，充分适配零基础新生。专家表示，根据大量长期跟踪学情数据显示，超前灌输知识其实暗藏很多负面影响。
2: 比如说数学的计算教学，家长可能更多的是让孩子去熟练背出这样的计算结果，但真正重要的让孩子探究知识从无到有到熟练到迁移这样一个过程，就形成了一种跟我们课堂教学相违背的这样理念的冲突。
0: 真正科学的幼小衔接应该是把重心放在孩子的习惯培养与心理疏导上，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才能让他们自信地迈入新阶段。聊完了幼小衔接，我们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玩又长知识的展览，那就是北京朝阳公园微博印跨次元引力场 XR 时空眼的中国之翼 XR 展。
3: 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酷小记者赵一航。同学们是不是和我一样都对国产大飞机 C919 很感兴趣？我今天就来带你们体验开大飞机的快乐。
4: 在中国之翼模拟飞行体验展上，你可以戴上 VR 眼镜，在这次沉浸式体验中选择扮演机组成员或乘客，完整模拟从登机到聆听空乘进行安全讲解再到飞机起飞的整个过程，还能在飞行途中尽情欣赏窗外不断变化的壮丽河山，甚至切换不同的飞行路线俯瞰不同城市的标志性景观。你还可以走进驾驶舱，化身机长操控国产大飞机 C919。
5: 观众朋友可以通过体验中国之翼了解中国飞机的发展历程，也可以了解中国民航的一些历史，同时呢也会借助 XR 这种形式全方位的去了解 C919 内部的装饰装潢以及设计，体验到中国制造的力量。
4: 暑假期间，同学们还可以报名参加中国之翼的线下课程，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设计 C919 大飞机的外观，并动手组装 C919 大飞机的模型。通过这一过程，也让同学们对中国飞机和中国制造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和体验。
0: 前不久，第16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全国总决赛在浙江药科职业大学落下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团队围绕数字经济新场景展开了比拼，把课堂里的创意变成面向产业的真实方案。
4: 三创赛创办于2009年，是我国电子商务教育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大学生学科竞赛。本届赛事吸引全国1400余所高校、28万余支团队、200余万名师生报名参加。此次常规赛和大健康电商实战赛全国总决赛，共有221所院校的342支队伍晋级。
6: 第16届三创赛，在传统的农工商电子商务的基础上，增加了大健康实战赛、AI 人工智能实战赛、国际邀请赛，使得我们的同学们能够有更广阔的舞台和中国的经济建设相结合。
4: 从人工智能到健康服务，从乡村振兴到跨境贸易，青年学子正用新技术、新创意解决现实问题，在实践中提升创新意识、团队协作和创业能力。
0: 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从体校培养到体教融合，看江苏省如何让多方资源参与，为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打开新空间。

0: 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3: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0: 奶龙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欢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活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带回家，
2: 活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0: 回来，这里是新闻带带库。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走进了南通、苏州等地，了解到江苏省体育苗子从早期发现到进入体校接受系统培养的成长过程。其实除了专业训练，体育人才如何拓宽培养渠道，完善发展保障，同样受到关注。
1: 在无锡市艾鲁特击剑俱乐部，暑假班的孩子们正在教练指导下进行步伐、技术动作和实战练习。这里既有刚接触击剑、培养运动兴趣的孩子，也有希望进一步提升竞技水平的青少年。俱乐部会根据孩子们的实际情况提供相应的训练指导，也为有潜力的孩子创造更多参加比赛、提升水平的机会。
2: 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以后，发现有一些小孩确实击剑的感觉不错，或者说家长也比较支持，然后我们来更多的时间来保障他们的训练，配备更好的教练来支持他们的训练，引导他们去参加各级各类的比赛。
1: 随着青少年体育培养模式不断丰富，社会俱乐部与传统体校之间也开始形成更多联系。在击剑项目中，两者如何发挥各自优势，衔接培养资源，也成为推动项目发展的重要探索。
2: 其实对于我们击剑项目来说，我们俱乐部和体校的关系是结合以前的模式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在多一条腿走路，我们是对以前体校这种培养模式的一种补充。因为我们的运动员也是通过他们的击剑运动的能力和体校的去同场竞技，然后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间如果具备这种能力和条件的话，他们才有机会去代表市省去参加比赛。
1: 社会力量的加入为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体育苗子的成长不仅需要训练体系的支撑，也需要更加完善的发展路径。对于许多青少年运动员来说，如何在追求竞技目标的同时为未来发展做好规划，也是成长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问题。为此，无锡市市北高级中学进行了积极探索。2020年起，学校面向有体育特长的学生开展体教融合培养，通过体教结合班等形式为学生提供更加多元的发展空间。在完成文化课程学习的同时，学生也能够接受系统的体育培养，实现体育训练与学业发展的协调推进。
3: 我是从5年级开始练

0: 体育到体校练的，练了将近到初三5年时间。就是我来到这所学校，有排球项目，还有足球项目等等。然后我不仅可以回那个体校练田径，也可以在这所学校接触我喜欢的东西，就比如说这个排球项目。
1: 从体校培养到高中阶段的体校融合，体育苗子在提升竞技水平的同时，也拥有了更多发展选择。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专业运动道路，也可以通过多种升学途径继续深造。
0: 排球这个项目和田径项目其实都会给我以后的出路带来方便。我要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会选我喜欢的专业，然后慢慢走下去。可能毕业了，我会选择当一名教练员啊，或者是那个比赛的裁判员。
2: 我们市北高中的老师都特别喜欢体教结合班的孩子，因为他们身上有体育训练的这种坚强的意志，这个是非常好的。目标明确以后，他们的这种学习的内驱力和驱动力也都是很强的。
1: 让体育苗子有路可走，让体育梦想有更大的舞台。未来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化，更多青少年将在全面发展路径的支持下，找到适合自己的成长路径。

0: 赛车彩虹大作战，我是主持人陈怡姐姐，这是我的老搭档，是我的好朋友巧巧，大家欢迎他。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聊食，吃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请来了六位美食家。瞅瞅这样，因为今天咱们是聊吃的，可能有很多的道具需要你来准备，你先下去帮我准备好，一会儿端上来好吗？好，谢谢巧巧。哎呀，谁来给我们做自我介绍啊？好，你来。
1: 大家好，我叫韩英子，今年五岁，我的小名叫星星，我最喜欢打篮球。
0: 来，我们看看下一位杨之瑞小朋友。
2: 大家好，我叫杨之瑞，我今年四岁了，在家也是个大哥哥。我还给自己选个妹妹叫甜甜，大名叫杨文一，我最喜欢吃冰淇淋了，希望大家喜欢我啊。
0: 欢迎给自己选了一个妹妹的小朋友，你为什么要给自己选个妹妹呢，杨之瑞？
2: 这个我就没法告诉你了。
0: 你不想要个弟弟吗？
2: 不想，两个二有点没意思了。
0: 那你想不想要一个姐姐？
2: 不太
0: 想。你像我这样的。我会给你买好吃的哦。哎呦，
2: 我
0: 哥哥行不行？
2: 我现在也没法吃呀。
0: 好吧，那好吧，那我们问问刘景元小朋友，来自我介绍。
3: 不到长城非好汉，好汉就是刘景元。大家好，我叫刘景元，我今年上一年级了，我知识特别丰富，一定能得第一。我还有一个小名叫小棒，我还会绕口令。
0: 来吧，
3: 处暑寒天冷风嗖，转眼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龙灯会，有一个狮子滚绣球，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大闹天宫孙猴子把那个蟠桃偷，五月端午端阳节，白蛇和许仙不到头，七月七传说是天和配，牛郎织女泪双流，八月十五云遮月，月里的嫦娥犯忧愁，要说愁咱们净说愁，春打六九十八头，狗也愁，羊也愁，蛋也愁，狼也愁，猴子也愁，马也愁，猴子也愁，猪也愁，猪也愁，猴子也愁，谁也愁，鸭乌龟愁不敢抬头，蛤蜊愁用自首，鱼愁离水不能走，虾愁愁的是空刨乱扎没了准头。
0: 哎呀，真棒。刘小棒，我猜这段绕口令是不是叫十八愁？
3: 对。
0: 你愁不愁？
3: 我不发愁。
0: 你不发愁？你妈妈发愁吗？爸爸呢？
3: 不发愁。
0: 也不发愁。好，哎，这是快乐的一家人。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黄队的小朋友。
4: 我大名叫陈友斌，我小名叫钱钱，我五岁半了。我特别喜欢大恐龙，因为大恐龙特别喜欢吃肉。我觉得全世界爱吃肉的动物都挺厉害，我也喜欢吃肉。哦，
0: 言下之意你也很厉害喽，是不是？接下来刘景瑜。
5: 大家好，我叫刘景瑜，小名叫糖果，我爱吃甜甜。
0: 哦，我也爱吃
5: 披萨。
0: 哦，披萨，
6: 巧克力，我爱吃所有甜食。谢谢大家。
0: 好，我们谢谢喜欢吃甜食的刘锦瑜。你为什么爱吃甜的东西啊？
6: 因为甜食越甜越香，又脆脆又……
0: 哎呀，说的口水都掉下来了。吃糖有一个问题，
6: 就牙疼。
0: 哎，对，你刷牙吗？
6: 刷。
0: 上上下下，哎呦呦呦，手可不能用，手不能去当牙刷啊！咱们比划比划就好。哎呀，这个动作非常完整，还要把漱口水吐出来。好，那就是说小朋友们喜欢吃糖没关系，但是一定要记得刷牙和漱口，保护我们的牙齿。我看你那桌子底下有好多好东西哦。
6: 可对，巧克力棒棒糖
0: 是给谁的呀？
6: 小朋友们和姐姐的。
0: 啊，谢谢。谢谢你，太可爱了。
6: 谢谢，不用谢，
5: 谢谢。
0: 好，谢谢。小朋友啊，愿意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品质啊！掌声送给他。好，该我们的木桶了。
7: 大家好，我叫木童，今年六岁，小名叫彤彤，我家有个动物园儿。
0: 啊，你们家有个动物园儿啊？有什么小动物？
7: 小白兔、狗、乌龟，还有。
0: 有小猫吗？
7: 小猫有。
0: 有小猫，有小鹦鹉吗？
7: 有，
0: 也有
7: 鸟。
0: 你这个小动物园是谁帮你建的呀？
7: 妈妈、姥姥、奶奶。
0: 啊，妈妈来了吗？
7: 来了。
0: 木头妈妈你好。
8: 好。
0: 嗯，因为我知道很多小朋友的妈妈就是不太愿意小朋友呢去养这些小动物，因为觉得照顾他们会很麻烦。那您是怎么想想为要为他建一个这样的小动物园呢？
8: 就觉得。让他希望就是在养小动物的过程中让他去照顾小动物，建立他自己的那个责任心。现在每天照顾猫也主要是他，比如每天早晚换猫砂，然后给小猫添食物添水都是他来照顾。他可能自己就是没有那些能力的时候，我跟他爸爸会帮他一起。然后有时候觉得小朋友跟小动物之间的互动也特别有爱。
0: 我觉得特别感谢我们这位妈妈，谢谢您给孩子一个这样美好的童年，给他自由，也给了他有能力去承担一些自己义务的这些一个责任的担当这种感受，我觉得这是从小要培养的。谢谢您，谢谢妈妈。好，现在呢我们认识完黄队和蓝队的小朋友之后，我们就要马上进入第一关，答答答了啊，大家准备好，来一起进入第一关，答答答。进入第一关之后，两边的小朋友听我说，这一关每个队有9道题，如果你答对加1分，答错不扣分。但是在这之前我们要做一个小游戏，因为谁先来答题很重要，对不对？这个游戏怎么玩呢？来，丑丑准备我们的道具。这个是什么你们认识吗？
9: 花生。
0: 花生，没错，
9: 最生的。
0: 好，一会儿呢我说开始之后，我们的小朋友要做的事情就是，第一位小朋友从刘小棒开始呢，夹一颗花生放在这个盘子当中。杨之瑞从你的盘子把这颗花生再夹到韩新泽这个盘子当中。韩新泽

0: 你呢，把你盘子中的花生再加到最后这个盘子，我们看一看最后哪个队运送的花生最多，哪个队就可以拿到优先答题权。明白了吗？各就各位，预备开始。手不能帮忙，手帮忙就犯规。好样的，好，刘小旺加了第一个。好，杨之瑞看你的喽。拿好，哎呀，好了，韩旭哥
1: 很厉害啊。
0: 你当然很厉害。
1: 我他快要掉了，我还能撑住。
0: 对。拿到什么位置？好，掉在桌子上给我，不用了。好嘞。我们只是一个小游戏，让你们练习练习。哎，怎么用筷子？来，倒计时啦，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停。黄队是两颗花生米，我们来看看蓝队，一、二、三、四，所以说是几颗？
1: 四个。
0: 四颗，没问题。好。那么在第一关当中呢，我们的蓝队获得了优先答题权。你们是选择自己先答，还是让他们先答？让对方先答。
1: 自己先答。
0: 自己先答。好，来，请听题。刘小棒，胃是人体呼吸器官，对吗？回答。
1: 啊，不对，不对，不对。
0: 确定？三、二、一，对还是错？
1: 错。
0: 回答正确。星星。花生是水果，对吗？
2: 错。
0: 回答正确。杨之瑞，中秋节应该吃月饼还是吃粽子？
1: 粽子。
0: 回答错误。好，留下棒，还回到你这儿。面粉是由小麦加工而成的，对吗？
1: 对。
0: 回答正确。星星，醋是辣的，对吗？
2: 错。
0: 回答正确，应该是
2: 酸的。
0: 哎，没错。好，杨之瑞，苹果长在树上，对吗？
1: 对。
0: 回答正确。刘小棒，中国自古就有胡萝卜，对吗？回答错误。好，星星，不认真刷牙更容易长蛀牙，对吗？
2: 对。
0: 回答正确。好，杨之瑞，最后一道题是你的。芹菜是绿色的，对吗？
2: 对。
1: 对。
0: 回答正确。我们蓝队一共获得了七分。好，我们问问刘小棒啊，胡萝卜你知道它为什么叫胡萝卜吗？嗯，
1: 不知道。
0: 哎，星星你告诉我为什么叫？
2: 它是红的。
0: 嗯，还不是这样的，不是这个原因，是因为呢这个胡萝卜啊，它是通过丝绸之路，就是从很遥远的地方，哎，通过丝绸之路然后来到我们中国的。当时呢我们把那个地方的人就叫胡人，所以呢从那个地方来的萝卜我们也把它叫胡萝卜。嗯，所以胡椒也是这个意思，也是这个原因，明白了吗？好，
1: 是啊。
0: 嗯，真棒。那接下来我们看看黄队的表现哈。全全，请听题。猕猴桃属于蔬菜，对吗？
1: 不对，水果。
0: 回答正确。糖果香蕉长在土里，对吗？
2: 不对。
1: 不对。
0: 长在哪里？
2: 树上。
0: 回答正确，解释的也完全正确。彤彤，端午节的传统食物是什么？三二一。
2: 元宵。
0: 回答错误。
2: 是啊。
0: 有人知道吗？端午节我们要吃什么？
2: 粽子。
1: 粽子。
0: 吃粽子啊。好，元宵是什么时候吃的呀？嗯，
2: 元宵节。
0: 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哎，好了，来我们继续。全全，西红柿也叫番茄，对吗？
2: 对。
0: 回答正确。好，糖果，荔枝的皮可以吃，对吗？
2: 不对。
0: 回答正确。彤彤，炒鸡蛋需要用油，对吗？
2: 不对。
0: 回答错误。来，全倩，狼吞虎咽是健康的饮食习惯，对吗？
2: 不对，是不健康的。
0: 应该怎么样是健康的呢？
2: 是细嚼慢咽。
0: 没错，真棒。哎呦，掌声鼓励一下陈友斌。韩国，吃完饭马上跑步，对吗？
2: 不对。
0: 为什么呢？

0: 说的完全正确，恭喜。好，来彤彤，最后一道题，香蕉皮是厨余垃圾，对吗？
1: 对，
0: 回答正确，太棒了。知道你们得了几分吗？告诉你们是7分，也就是说你们和蓝队是一样的分数，两队打平了。哎呀，太棒了哈。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啊，两队呢在第一关都获得了7分，所以呢他们成为了平手。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进入的是第二关，抢抢抢。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安徽省桐城市有一条非常著名的巷子，叫六尺巷。它的名字呢，是因为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而得名。今天我就为大家讲一讲这六尺巷的故事。在清朝的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在老家桐城市和吴家是邻居，他们中间呢有一条小路一起使用，就是这边是张家，这边是吴家，中间呢有一条巷子一起使用。有一年呢，吴家他们要建房子，于是就想把这条路占掉，但是张家人不同意，觉得这条路好好的，我们一起用呀，为什么你就要占掉呢？于是两家人就有争执，将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让这个县官来处理这个事情。县官考虑到两家都是名门望族，不敢轻易下了断。这时张家人在一气之下写了一份加急书信送给张英，让他出面

0: 解决。张英啊，他认为应该谦让邻居，于是就在回信中写了四句话：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么远给我写这一封信，不就是为了一堵墙吗？让我们邻居三尺又有什么妨碍呢？张家人看张英讲了这个非常的有理，于是呢就将自己家的围墙立刻拆让三尺。大家都赞口张英和张家人这种心胸广阔的态度，吴家人见状深受感动，也让出三尺房契地。那么3+3=6，所以六尺巷就诞生了。小朋友们听完了故事，我们知道了六尺巷的由来源于两家的谦让。我们从今后的生活中也要像大学士张英一样，做一个懂得谦让的人。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思就是说，我不担心别人不了解我，我担心的是我不了解别人。谢谢大家，我的故事讲完了。
1: 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进入的是第二关，抢抢抢。对，小朋友要听清楚我们的规则，在我说题目的过程当中呢，你们如果知道答案就可以去摁抢答器，但是如果你答错了，我是要扣分的，答对加一分，答错我就要从你刚才得到的7分当中扣除一分。请听题，以下哪一类食品更健康？有选项：油炸食品、水煮食品，还有腌制食品，哪一种最健康？好，刘小棒抢到了，你们对的答案是
2: 水煮。
1: 水煮，为什么呢？
2: 因为你刚才说了水煮是健康的。
1: 他记住了我上一关哎说过的话，现学就现用了。哎呀，学习能力真强。好，回答正确，来加上一分。小聪，我们问问哈，谁知道腌制食品是什么？
2: 腌制就是拿黄瓜，就是拿一些黄瓜什么的泡在就是咸水里，然后腌几天就变成很酸的那种东西
1: 啊。好，刘小棒说的是那个腌黄瓜还有酸黄瓜，是不是？这都是腌制食品。那么腌制
2: 还可以腌辣椒什么的。
1: 哎，腌辣椒、剁椒，还有什么咱们吃的榨菜，对不 对？咸菜都属于腌制食品，是用盐来腌制的。哎呀，你都说馋了是不是？好，那我们接着下一题。鉴于这个小朋友们今天啊都有这么想吃东西的欲望，所以呢为了你们，我的这个餐馆啊也要正式营业了。今天我们智力快车要开餐馆了，来，我们掌声恭喜一下我们开业大吉啊！来看看我们的菜单有哪些，有没有你们爱吃的，来瞅瞅上我们的菜单。大家都有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对吗？
3: 对，我爱喝粥，我也爱吃大米饭。
4: 我更爱。
1: 好，蓝队给你们个机会，你们点一个菜。
5: 我要点饺子。
1: 你们队点的饺子是几块钱？
6: 8块，太贵了。
1: 我们这都开业五折抽冰。8块钱，那一盘30个饺子呢，量足。我告诉你，我们的馅儿还大。
7: 什么？
1: 你们点饺子了是吧？
8: 那我吃肉夹
1: 馍。那我看看黄队你们点什么呀？
9: 我喜欢那个肉夹馍。
1: 肉夹馍，这几块呀？
9: 这4块。
1: 4块，好。哎，这样，我也点一个，你们请我吃行不行？啊，能请我吃饭吗？啊，我要点一个好一点的。哎，我喝个这个吧，豆汁儿。豆汁儿，你们谁听过？
10: 我。
1: 陈友斌，给我们讲讲豆汁儿是什么味儿的？
10: 豆汁儿是臭味儿。
1: 臭的，我怎么点了一个臭的？那你还喝啊？
10: 就是我尝过它，然后我尝了一口，然后我就发现它是臭味儿。
1: 谁让你尝的？
10: 就是家长非让我尝，然后我就尝了一口，是臭味儿。
1: 我们找出这个人，谁让你喝了豆汁儿？是谁？
10: 妈妈。
1: 他今天来到了现场吗？

0: 来，
1: 因为我是特别喜欢喝豆汁，然后我也想让他尝试一下，而且我觉得豆汁特别健康，对小朋友的消化系统可能会比较有帮助，所以我一直鼓励他喝，到现在还没有成功。
0: 豆汁是哪儿的食品啊？
1: 北京的，
0: 北京老北京的小吃。那闻起来是有点儿，
1: 对，闻起来是要臭，但是喝起来还是比较香的。
0: 喝起来香，
1: 对。
0: 它喝了以后有什么好处吗？对身体？
1: 对，消化系统是比较好的。
0: 哦，
1: 据说，
0: 据说，就是您从小也不知道，所以
1: 也是听孩子姥姥这么灌输的。
0: 好，芊芊，妈妈刚才说啊，这个豆汁是闻着虽然有点臭，但是喝着口感不错，特别香。你喝着怎么样？口感？
2: 可以
0: 啊，
2: 可以。
0: 你看，就是有些东西，就像榴莲是吧？闻起来它味儿不是那么好，但吃起来很甜，是不是？好，刚才咱们点了什么？刘小棒，你们点了一个饺子是吧？8块钱。好，我们这边点了肉夹馍是4块钱。我点了一碗，闻起来臭但吃起来很香的豆汁儿。现在我就要问你们，准备好抢答啊！我们刚才点的这些菜一共要花多少钱？好，黄队抢到了，来告诉我刚才我们点菜要花多少钱？
3: 14块钱，
0: 回答正确。好，恭喜黄队，我们加上一分。来，我们把菜单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这里啊，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东北特别有名的吃的，你们猜是哪一道菜？咱们这儿有东北的小朋友吗？家是东北的。我的家在东北，就是你们家里人有东北的
3: 锅包肉吧。
0: 哎呀，刘小棒，你是东北人吗？
3: 不是，我猜的。
0: 你猜的？你猜对了，就是锅包肉。有没有姥姥姥爷是这个东北的呢？
4: 妈妈是东北人。哎呀，我差点忘了。
0: 哎呀，你都忘了妈妈是哪里人。来，我们让妈妈给介绍一下我们东北的好吃的。
5: 我的家在东北辽宁的沈阳，然后东北的美食比较多一些，像我们经常吃的锅包肉，还有耳熟能详的猪肉炖粉条、酸菜炖白肉，
0: 对，
5: 还有粘豆包，这些都是，还有大棒骨，都是我们东北比较好吃的一些东西。
0: 您带宝宝吃过吗？回东北？
5: 有一些他是吃过的。
0: 你还记得你在东北都吃过什么好吃的吗？
4: 粘豆包骨，粘豆是爱吃，所以我就拿甜的了。
0: 哦，
4: 关于了，
0: 粘豆包是甜的，粘豆包好吃吗？
4: 嗯，
0: 它是油炸的还是蒸的？
4: 不是油炸的，不是油的，
0: 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呀？
4: 就是这个话题，你不应该问我。
0: 那我问谁去呀？我还得问妈妈是不是？
4: 对。
0: 豆包里面什么馅儿啊？
4: 豆沙。
0: 对呀，豆沙馅儿。除了粘豆包还有什么？有没有肉类的呀？咱都吃这个蒸的了。
4: 锅包肉、大棒骨。
0: 哎呦，大棒骨，你看这都吃过，你看你都不告诉我，生怕我去你们家吃是吗？
4: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这太大气了。好，你放心啊，姐姐去你们家这吃什么菜，咱也给钱，好不好？行吗？
4: 哎呀，不用给钱。
0: 哎呦，就等你这句话呢。东北人就是这样，真好。好了，哎，我们再看看北京有什么好吃的。北京的小朋友，
3: 还有油条。
0: 油条，还有呢？
3: 包子。
0: 包子，你是准备把我这菜单念一遍吗？
3: 不是。
0: 除了菜单里，好，那瞅瞅，请你把这个菜单拿下去。除了这些，除了这些，我菜单上没有的，你跟我说说，我回头我可以加新菜呀，是不是？
4: 北京还有一种肉。
0: 什么肉？
4: 古老肉。
0: 古老肉，那里面是不是还有一种什么水果吧？
4: 菠萝。
0: 哎，我这个菜单上应该怎么写？什么什么古老肉？
4: 菠萝菇。
0: 没错，菠萝古老肉。哎，但是我告诉你啊，菠萝古老肉它不是咱北京的特产，就小吃。再想想咱特地道的北京小吃。
4: 可幼儿园老吃古老肉。
0: 哦，老师爱吃，你看多好的学生，都记住老师爱吃什么了。我得找一个，还是刚才有北京的妈妈有吗？还有什么特别好吃的？
1: 驴打滚
0: 啊，驴打滚，
1: 爱窝窝，烤鸭，
0: 烤鸭，对，
1: 北京铜锅涮羊肉，
0: 铜锅涮羊肉，
1: 卤煮，
0: 卤煮，哎呀。

0: 北京好吃挺多的是吧？
1: 大的火的，
0: 说的好像我们舌尖上的中国，吃的都是都都口水都要掉下来了。好，接下来呢，我们看看下一道题，以下属于健康饮食习惯的是：挑食、细嚼慢咽、剩饭。在黄队还在思考当中，我们蓝队已经抢到了这道题。
2: 细嚼慢咽。
0: 细嚼慢咽。对，因为大肠
3: 这个身体不好，
0: 我们的胃呢，它就会有很大的负担，对不对？它一下接受不了这么多的食物同时进来，是吧？所以呢，我们要用牙齿把食物咬碎了，是不是？嚼烂了，我们再咽下去啊。那挑食是好的习惯吗？
2: 不是，
4: 不是。
0: 为什么呢？
2: 因为挑食。身体营养就不会高，那就会生病。
0: 没错，黄队，你们有谁挑食吗？哎呀，我看有人已经开始悄悄地吃了棒棒糖。味道怎么样？甜不甜？
2: 甜是奶味
0: 的。奶味的。那我问问刘景云，你有没有挑食不吃的？
5: 虾就是虾皮还有虾仁。
0: 虾皮虾仁为什么不吃呢？
5: 因为我不喜欢虾。
0: 不喜欢虾。
5: 对。
0: 哎呀，你看吃的完全陶醉在自己的棒棒糖里了。你喜欢吃虾仁，我们不应该挑食，什么东西都有它的营养价值，对不对？嗯，我这个选项当中还有一个剩饭，你们觉得剩饭是一个好的饮食习惯吗？
2: 不是，
6: 不好。
0: 为什么呢？
5: 因为剩饭也整不够，
2: 因为剩饭会倒饭，农民伯伯的辛苦就等于是白费了。
0: 没错，那首诗怎么背来着？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真棒，我们小朋友都知道不能浪费粮食，对不对？
2: 对。啊，
0: 剩菜剩饭也不能吃，对吗？
2: 嗯。
0: 好，刚才这道题呢是蓝队抢到，回答正确，来加上一分。好了，现在我们的比分呢又有一些小变化，我们蓝队现在是9分，黄队是8分，我们蓝队暂时领先1分。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关要开始比拼，一起进入我们的选选选。

0: 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1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五色英雄，集结！
1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7: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18: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9: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

0: 我们第三关选选选，一共有两道题，每道题是2分，所以谁都有可能取得我们今天的胜利。现在我们的彩虹门上面呢有2个题目，一个是鸡蛋，一个是水果。我们呢有一个规则，就是我们落后的一边的队伍呢可以先选题。好，我们请黄队来选一下，你们是选鸡蛋还是选水果？请你们队伍当中派出一位选手。啊，如果选好了，来，请选出的队员到我身边来。彤彤，朱大鹏啊，我是来考验啊，这个宝宝和妈妈之间，或者是爸爸之间的默契程度。那你只能选一位，你的选择是
1: 妈妈。
0: 好吧，来，有请妈妈。做食物之前，我们先把手擦一擦，对，保证食品的卫生。丑丑上道具。好了，接下来这道题呢，就要考验我们母女之间的默契配合的能力。每个人背过去一只手。好，一会儿我们剥鸡蛋，每个人只能用自己的一只手，也就是说，妈妈一只手，女儿一只手，合起来把这个鸡蛋剥出来。3、2、1，开始。第一步你做了什么？
1: 摁开。
0: 摁开，然后呢？鸡蛋发生了什么变化？
1: 然后它就碎了，皮儿。
0: 皮儿碎了。皮碎了之后呢？你剥起来是不是你觉得容易一点吗？
1: 嗯。
0: 好，加油，不要把它弄破哦。好。好，妈妈，彤彤平时在家会帮您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吗？
2: 会。
0: 好，哎，成功。
3: 平时在幼儿园就是自己剥鸡蛋，
0: 嗯，
3: 也能，老师说也能帮助小朋友，就是班里会剥鸡蛋的小朋友，他也会帮助小朋友剥。
0: 对，所以说我们只要是给宝宝一定的这个机会，他其实自己能力还是很强的，对吗？好，真棒，谢谢妈妈，谢谢。好，谢谢彤彤。我们黄队呢完成了这道题，所以呢要加上2分。啊，掌声给您鼓励一下。现在我们黄队是10分。好，蓝队，你们的挑战来了。
4: 水果，
0: 水果，来上道具。有一些水果啊，
1: 是。
0: 接下来我需要你们要配合完成。
1: 好的。
0: 好，有一个小朋友要戴上眼罩，站到水果前，另外一个小朋友呢负责把桌子上面的水果喂给他吃，然后吃到嘴里的这个小朋友要告诉我你吃到的是什么水果。
1: 这个好简单。
0: 这个好简单。
1: 对，
0: 我们需要2个人，谁来尝水果？
1: 我来尝。我要吃。
0: 你们自己商量。
1: 我的味觉特别发达。
5: 那好吧，我来喂你吧。
1: 行
0: 吗？选好了吗？来，小朋友戴上眼罩。好，刘小棒，这是几呀？这是几？
1: 12。
0: 好，证明他看不见哈。你喂的时候不能说这是什么，让他猜，明白了吗？好，开始。

0: 你是不是要指导一下他张嘴？桃子。好，换一种。掉。啊，没事，关系掉。第二种是牛骨糖。牛骨糖。再换一种。张嘴。
1: 。
0: 慢慢嚼。
1: 那什么？
2: 桃子。哎，不对不对，橘子。
0: 好，下一个。
3: 香蕉。
0: 没错，回答完全正确。啊，欣欣，你要不要换一下？你来试试，你来尝，能尝出来吗？你来试试啊。好。好了，刘景元，你要不要喂弟弟？
2: 嘴，
0: 味道怎么样？形容一下，这是什么味儿？说出来。
1: 猕猴桃，
0: 甜的。这个是什么呀？这个味道怎么样？
4: 好吃的。
0: 好吃的，甜吗？这是什么呀？
1: 香蕉。
0: 香蕉，你爱吃香蕉吗？好，爱吃。下一个，张嘴巴。好。这个呢？
1: 桃子。
0: 这个桃怎么样？
1: 好吃。
0: 好吃，什么味儿？
1: 甜甜的。
0: 还有一个。好，谢谢我们两位小朋友，给蓝队加上两分。三关结束之后，我们蓝队获得了11分，我们黄队获得了10分，也非常棒。那么恭喜蓝队成为我们本期智力快车彩虹大作战的胜利队伍，恭喜你们。同时我们也感谢黄队的小朋友，你们今天也非常棒，对不对？我们拿到了10分，但是就差一点点，没关系。丑丑和姐姐送给你们一些小礼物，好吗？好，来，丑丑把我们的礼物送给孩子们，谢谢你们。好，可以带回家啊，和爸爸妈妈做游戏。来，有请我们的冠军队伍站到我的身边来，蓝队。冠军队伍的小队员呢，每个人可以获得我们智力快车小博学奖牌一块。好，恭喜杨之瑞，表现非常棒哦。好，有小棒。知识最渊博的一个小朋友，是不是？好，来，我们的星星，爱吃水果的星星，甜甜的小妈妈，是不是？好，来，我们接下来呢，就有请冠军队伍和姐姐一起去彩虹桥那儿等礼物，好吗？
5: 好的，
0: 来吧，
5: 彩虹桥，
0: 彩虹桥，我们来喽。我觉得礼物是他们最开心最愿意得到的东西，那么也希望通过本期节目呢，我们的爸爸妈妈能够多带宝宝呢去尝试一些新的游戏，也可以带他们去各地旅游吃美食。好了，那么感谢收看本期智力快车，我是陈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哇，很厉害，
1: 最经典的一个。我爱你，
2: 我爱你，
3: 智慧树。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哇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姐妹们，是来找可爱的小咕咚的，好像快到了，我要加快速度啦。
1: 差点迷路了，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小咕咚的家在哪里吗？我是来找小咕咚玩的。
0: 你也是来找小咕咚的吗？我也是被小咕咚邀请来的，我们一起走吧，好像前面就是啦。
2: 嘿嘿，咕噜咕噜，今天小咕咚邀请了番茄妹妹，还有橡皮泥先生来智慧树星球做客呢。哎，他们怎么还没有到呢？小咕咚去看看。哎，我看到了，你们好。
3: 小咕咚你好呀。
2: 橡皮泥先生，番茄妹妹，你们快过来吧。
1: 哎呀，这里有条河，我们怎么过去呢？我不会游泳。
0: 是呀，我也不会游泳，怎么办呢？哎，小咕咚，你会游泳吗？
2: 咕噜咕噜，小咕咚也不会游泳，要不我们去智慧实验室找找灵感吧。
4: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6: 大家好，我是什么都知道一点点的知道点博士。
5: 在玩游戏之前呢，红果果先来考考你们。有谁知道什么是浮力吗？
7: 船。
5: 船，哎呀，说得很好啊。
6: 是的，
5: 船在这个水上漂的时候是浮起来的，对不对？还有吗，双双？
7: 游泳。
5: 游泳，对了，啊，有的会游泳的人直接就浮在水面，不会游泳的人怎么办？
7: 用浮板。
5: 用浮板，还有
7: 游泳圈。
5: 游泳圈，很棒，小朋友啊，都知道浮力是什么。
6: 是的。
5: 但是呢，光嘴上说说，我们可能不够直观，是不是？
6: 是的。
5: 我们接下来呢，要做一个游戏啊。你看，知道点博士准备了很多的这个材料，有什么呢？有碗啊。
6: 是的。
5: 这个是什么？
7: 木棍儿，
6: 冰棍儿棒，
5: 冰棍儿棒，哎，这第三个是什么？
7: 橡皮泥，
5: 团成的球，是不是？好，第四个，
7: 带弹珠。
5: 第五个是什么？
7: 气球。
5: 好，最后一个，
7: 土豆。
5: 六样物品。好，接下来问题来了，哪些会浮在水面上？
7: 气球
5: 啊。好，萱萱，
8: 橡皮泥。
5: 还有吗？迪迪。
9: 我也觉得是气球。
5: 气球，好，气球两票了。双双，
10: 我觉得是木棍儿。
5: 木棍儿就是这个冰棍棒，是不是？
6: 好，
5: 那其他都会觉得沉下去，是不是？好，首先我们来最简单的气球，好不好？
6: 好的，来，
5: 浮在水面上，一二三，哇，很明显，对不对？
6: 没错。
5: 好，第二样，有小朋友说的是这个橡皮泥，是不是？萱萱你自己来扔，要不要？来，让萱萱自己动手来试试。怎么样？
7: 沉下去了
5: 啊。好，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啊。
6: 是的。
5: 好，刚才是谁说冰棍棒来着？好，双双你来放吧。你来放一放这个冰棍棒啊。冰棍棒怎么样啦？
7: 浮起来了
5: 啊。好，知道点博士你来试试土豆吧。
6: 好的。
5: 你们觉得它会浮起来吗？
7: 不会，
5: 小心一点。哎呀，这个肯定会沉下去。
6: 没错。
5: 为什么？
7: 体重太大。
5: 玻璃弹珠显而易见，怎么样？
7: 沉下去了。
5: 那现在就剩下一个碗了。大家都认为它会沉下去，是不是？有没有不同意见的？
7: 没有，
5: 是不是？好，一二三。怎么样？
6: 是的。
5: 碗怎么样？是沉下去了还是浮上来了？
7: 浮起来了。
5: 你们想想，碗的造型跟什么很像？
7: 船。
5: 对啦，浮力究竟是什么？讲讲这个浮力。
6: 其实所有物体，刚才进入水的所有物体，当它进入水以后，都会受到一个竖直向上的力，这就叫做浮力。只不过说，不同的物体它进入水的时候受。

0: 到了这个力的大小不同，也就决定了为什么有的会沉下去，而有的会浮起来。最有趣的就是我们的玻璃弹珠和我们的玻璃碗了。虽然同样都是用玻璃做的，
1: 对啊，
0: 不过我们这个玻璃碗啊，它进入水的体积很大，就像船一样啊，当它向上的这个浮力啊大于它向下的重力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碗就被浮力托起来了。

0: 重力大于浮力的时候，它就沉下去了。
1: 哦，原来是这样，我们为知道点博士鼓鼓掌，好不好？有什么方法能让这些沉下去的东西浮上来？
2: 那能不能把橡皮泥和玻璃弹珠放气球上？放碗里。
1: 哎，他说了，能不能把这个和这个放在碗里？哦，
0: 这是一个好想法，可以试一试啊。
1: 可以试试啊。嗯、
0: 好,
1: 好，来，一二三。
0: 能承受得住吗？
1: 鼓掌！哇，
0: 好
1: 厉害！那就剩下气球和土豆了。
2: 把土豆放在气球上。
1: 好，萱萱说了，
0: 把
1: 土豆放在气球上。
0: 好，试一试。
1: 好，来试试。好嘞，准备鼓掌吧！鼓掌！
0: 哎，成功！
1: 大家仔细观察一下啊，嗯、这个气球就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什么？
2: 游泳圈。
1: 对了，那知道点博士，你还有什么好方法吗？你看，像这个土豆又大又沉，嗯，除了这个气球以外，还有什么好办法？啊，
0: 我有一个办法，是增大它进入水中的体积。那么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到这个吸管，嗯，这样。
2: 哇，插成刺猬。
1: 嗯，要插很多吸管。
0: 是的。
1: 哇，快看，真的成为刺猬了。刚刚
0: 是的，好，那小朋友们觉得像这样的话，土豆能够浮起来了吗？
2: 能。
0: 可以吗？
2: 应该可以。
0: 好，那我们一起来试一试，好吧？好，
1: 一二三，哦，居然能浮起来！当当当当！哇，真的！
0: 怎么样？
1: 好厉害！
0: 很棒吧？
1: 哇，又学到了一点点。
0: 是的。
1: 好厉害。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给两边的小朋友呢都准备了很多的什么呀？
2: 弹珠，
1: 玻璃弹珠，还有橡皮泥
0: 啊，
1: 看看有什么方法能让这些玻璃弹珠浮在水面上，放的越多越厉害，好不好？来个比赛啊，准备好，预备，开始，
0: 开始。
1: 好，
0: 加油加油。
2: 捏着不行，
1: 好，来开始放吧，一颗，
0: 一颗，
1: 两颗，
0: 往那边放一点，
1: 哎，另外小朋友也可以一起放啊，来，
0: 千万别让船舱进水呀，
1: 四颗，哎，五颗，六颗，七颗，
0: 不要让船舱进水。
1: 八颗，对，九颗，啊，那很遗憾了啊，哎，可能是摆放的原因，没关系，啊，但九颗也很厉害了啊，十颗，十一颗，好，厉害厉害厉害，
0: 很棒。
3: 哦，原来浮力就是小船能够浮在水面上的关键，我们一起去小湖上玩吧。
4: 好呀好呀，
5: 可是我的身体坐不了那么大的船，没办法同时载两个人。
3: 我有一个主意，我们可以制作一个帆船，帆船可以利用风力航行，所以我们不需要划桨，而且帆船也可以搭载很多人和物品。现在乔乔手手工屋正在制作木筏帆船，我们快去学习一下吧。
6: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木筏帆船。
3: 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是冰棍棒、画笔、小木棍。
7: 首先，我们拿出两个冰糕棍，在上面沾上泡沫胶。然后把小树枝粘到冰糕棍上，像老师这样粘得紧密一点。粘好后就是这样的。下面我们拿一根树枝固定在木筏的中间，像老师这样。接下来我们在卡纸上画出船帆的样子。小朋友，你们知道船帆是什么形状的吗？
2: 我见过三角形的船帆，
8: 我见过方形的船帆。
7: 真棒，老师要做一个三角形的船帆。

然后用彩笔装饰一下。画好后把它剪下来，我们还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再做出几个小旗子。旗子做好后就是这样的，下面我们把船帆粘到绳子上，把绳子的一端系在桅杆上，另一端系在木筏上。这样船帆就固定好了。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把小旗子也固定好。

0: 这样我的木筏帆船就完成了。
1: 咕噜咕噜，帆船做好了，我们可以坐着帆船去小湖上玩了。今天我们认识了浮力，还制作了帆船，真是太有趣了。那接下来运动的时间到喽，小朋友们快起来运动一下吧。
2: 小小运动探险家，
3: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彤彤哥哥，我们又要一起去神奇的动物世界冒险了。现在我们活动一下身体吧，伸出我们的手，就像长颈鹿够高高的树叶一样，一次，两次，转方向，一次，再来一次。最后我们来活动活动腰部，就像在转一个呼啦圈一样，一圈，两圈，转方向，转一圈，再来一圈。我看到了，你们做得非常棒。你们瞧，我发现了什么？
4: 瞧，平静的湖面下，一群小蝌蚪在游来游去呢。蝌蚪是青蛙的宝宝，它们没有四肢，但是有着长长的尾巴。
3: 我们来学蝌蚪游泳吧，把双手放在身后，当作它长长的尾巴，我们要游起来了。
4: 经过一段时间的成长和发育，蝌蚪的后腿开始生长，前腿也会长出来，它们的尾巴会被吸收掉，慢慢变成了成群结队的青蛙。
3: 现在小蝌蚪要变成青蛙了，像我这样伸出双腿，再伸出双手，非常棒。
4: 青蛙跳跃的力量来自强壮的后腿肌肉，它们有非常长的腿，加上蹬地的力量，可以轻松地跳得很高很远。哇
3: 哦！现在我们要学青蛙跳了，小青蛙跳得高高的，呱呱呱呱。
4: 在广阔的大海下，你看到了吗？飘着一群透明的气球，它们是水母。水母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海洋生物，它们的身体很柔软，薄而透明。
3: 现在和彤彤哥哥一起来模仿水母吧，像我这样，双手举过头顶，好像水母戴了一顶大大的帽子。
4: 水母有着长长的尖刺状的触手，来捕捉小鱼、小虾和其他浮游生物。
3: 我们一起来模仿水母长长的触手吧，像我一样，双手摆动起来。我看到了，你们做得非常棒。
4: 水母并不擅长游泳，它们常常要借助风、浪和水流来移动。它们的游泳方式非常独特，通过收缩身体，然后喷水推进，来进行漂游。哇哦！
3: 我们要学水母游泳了，把双手放在身前，当作水母的触手。现在我们加上身体的摆动，水母要游起来了。我看到了，你们做得非常棒。

0: 今天的探险之旅就到此结束啦，跟着彤彤哥哥一起放松一下吧，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小朋友们，运动完后记得喝一点水，补充能量哦。我们下次再见吧，再见，再见。
1: 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学会了蛙泳、自由泳、蝶泳等等泳姿后，有一部分小朋友开始尝试挑战难度更高的花样游泳。 这个小朋友名叫杜宇轩，今年8岁，学游泳已经3年了。从小就喜欢美人鱼的他，2年前无意中在电视上看到了花样游泳比赛，从此便爱上了这项运动。
2: 刚开始，我认为在水中跳舞是件很不可思议的事，只有电视上的美人鱼才可以做到。
3: 第一次接触花样游泳后，音乐和舞蹈就成了他每天的必修课。
4: 我平时在家里就会练习钢琴，练习舞蹈，有时候我还会和爸爸在家里一起做一些关于平衡类的小游戏。我们在家经常就是这样玩的，第一呢是增加我们父女之间的这种
5: 感情联络，第二呢是对他这个花样游泳的训练有所帮助。
1: 输了吧？加快，加快，平率，手摆臂，跟上，挺胸，蹲跳，蹲跳，手往后摆臂。花样游泳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运动。
5: 除了对韵律、节奏感有要求外，在体能和柔韧性上也都要兼顾到。不管哪个体育项目，体能都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然后他们现在所练习的蛙泳、仰泳，包括蝶泳，都是为了他们的提高他们的体能打下最基本的这个基础。憋住了啊，绷大脚背，对，大脚背绷下去，
6: 哎，下。
1: 加紧，四加紧，五六。花样游泳在水中，手和脚都需要用到。上身在水面的动作需要利用腿的力量来控制。倒过来，腿在水面上的动作就需要靠上肢的力量来控制。只要在水下，全身的每块肌肉几乎都要用力。
5: 好，来翻一点手腕，挺胸。
7: 腿，对，膝盖挺直，后挺直，左手，单手掌伸出去，对，脚尖往上，往上延伸，很好。做单八类屈膝踢腿动作的时候，腿需要伸得很直，左手，老师又要求划水的时候慢一点，所以每次我都是咬着牙坚持下来的。
2: 其实训练很辛苦，但是现在学到这一步，还是希望能参加一次比赛，能像电视上的姐姐们一样，然后登上领奖台。我希望我每一次的坚持都能离梦想更进一步。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3: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晚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带带回家。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6: 我们是

0: 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嗨，哇！
8: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2: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3: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4: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5: 少儿频道发你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
6: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7: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8: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9: 哎，有蜻蜓。

0: 催催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的酸菜。
1: 哇，这个水果呀，可新鲜了。
2: 嗯，早上好呀。
3: 哎，早啊。
2: 今天游客们都等着尝你的酸菜呢，准备好了吗？
3: 放心，我爷的酸菜味道绝对好。
2: 那我先预定一份烤酸菜。
3: 没问题，
2: 一会儿见。
3: 哎嘿嘿，哎，再瞅眼我酸菜去。
4: 手上沾着食物还看书的习惯确实不好。
3: 帮帮团，你们快来，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4: 是花鼠，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站住！
1: 姐姐，你有什么事吗？
0: 姐姐，能不能别捣乱？我们还有任务呢。
2: 捣乱？我可是在检查你们的个人卫生。作为小镇的义务观察员，我有责任为游客们创造舒适卫生的环境，守护小镇的镇容镇貌。
0: 好好好，我们知道了，谢谢你吉吉。
2: 等一下，
0: 又怎么了？
2: 因为你身上有泥点子。
3: 啊，吉吉，有点泥点子咋了？
2: 这泥点子脏兮兮的，多影响我们小镇的形象啊。还有你们执行任务也不应该跑啊，万一要是撞到了游客可是很危险的。反正我不管，你得把这些泥点子都处理干净了，不然我是不会让你进去的。
0: 我说吉吉，你也太小题大做了吧。
1: 光头强，还是按吉吉说的去做吧，任务要紧。
0: 那好吧，这样总行了吧。

0: 办呢？
1: 欢叔，欢叔，发生什么事了？
2: 哎呀，这不是小镇文化年吗？我原本是想用我们这儿最有特色的菜肴酸菜来招待今天的游客的。要说这酸菜可真是好，煎、炒、烹、炸、炖，咋吃都行。这酸菜的历史还很有渊源呢，几千年前的古籍中都有记载。所以啊，用酸菜来招待游客最合适不过了。
1: 听起来是挺合适的，但话说，你想要求助的是什么呢？
2: 对，你们快跟我来。哎呀，我好好一缸酸菜呀，昨天还在这放着呢，今天早上就不见了。
1: 那早上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
2: 好像也没什么可疑的人。
1: 菜缸应该很重才对，但是挪走的时候却没有任何痕迹。
3: 看来这个人力气不小。
2: 咋办呢？游客们马上就到了。帮帮团，请你们赶紧帮我把酸菜找回来吧。
1: 放心吧，欢叔，我们一定帮您找到。光头强，你先留在这找找线索。熊大，我们去附近找找。
4: 好，
5: 看我的百变工具，
1: 让我来查一查。

0: 唉，什么线索都没找到，
1: 我们也没找到。
2: 哎，还有这个，招牌要摆正。
3: 嗯，这就顺眼多了嘛。
0: 啊，琪琪怎么又来了？
2: 哎，你这个土豆摆放的可不合格啊。嗯，整整齐齐的，多好看呐。
3: 有了。
4: 哎，琪琪，
0: 快躲起来，不然一会儿又要找我们麻烦。
3: 快，这边。幸好没被发现。
0: 你们两个躲什么呀？我本来是要去找琪琪的，结果却被你们拉了过来。
5: 啊，你找他干嘛？
0: 琪琪他一直在小镇巡视，没准他那会有线索呢。
3: 啊，有道理。
2: 琪琪，
0: 琪琪不见了，去那边找找。
2: 琪琪，
3: 他在那
2: 儿。哎，禁止奔跑。你看，都跟你们说了不要跑了吧。
0: 琪琪，你有没有在欢叔的摊位见到一个大缸？
2: 那个缸啊，我已经帮他扔掉了。
6: 扔掉了？
2: 是啊，那天我巡逻的时候。
0: 什么味道？
2: 就是他。这里面的菜都臭了，我得赶紧把它处理掉。为了不影响小镇的形象，我今天一大早就请志愿者把它搬走了。怎么样，本王子是不是很优秀呀？
0: 啥？
3: 那可不是发臭的缸啊，
0: 那里面装的是欢叔准备招待游客的酸菜。
2: 啊，酸菜？
0: 琪琪，你确实不应该没有了解情况就把欢叔的东西给扔掉。
2: 啊，那现在怎么办呀？
0: 琪琪，你知道酸菜缸搬到哪儿去了吗？
2: 会不会送到志愿者工作站了？
0: 那咱们赶快去工作站。
7: 嗯。
0: 您好，请问有志愿者的车从这经过吗？
8: 哦，你说的是猴子阿姨吧？
7: 对，就是猴子阿姨。
8: 她往那边去了，刚走没多久。
7: 谢谢你。

哦，找到了！快停下！

0: 这是太感谢你们了，
1: 不客气。不过这个缸我们要还给獾叔，这里面是他为小镇文化年准备的酸菜。
2: 哎呀，这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3: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对不起啊，獾叔，我不是故意要扔掉酸菜的，是因为酸菜缸里的味道太难闻了，而且还有一个大石头压在上面，我以为是坏掉了，所以。<笑>没关系，姐姐，酸菜的味道就是这样，你说的那块大石头可就更重要了。这块石头叫压菜石，它可以快速把菜里的水分排出来，让菜更好的压菜时才能防止菜飘起来，使菜后空气隔绝不容易腐烂，而且好的压菜石可不好找。像我这块可是祖传的压菜石。
0: 每次用这块石头做出来的酸菜，一饿就特别好吃。原来是这样啊，
3: 欢叔，游客们马上就到，现在可以开始准备做菜了。
0: 哎，没问题。尝尝这道酸菜粉丝，
4: 闻着好香啊！姐姐，你觉得这酸菜味道怎么样啊？嗯，
3: 这酸菜的味道太棒了。
5: 鹤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为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年年危机。
5: 嘿嘿，哇！熊二，你又偷吃？
6: 没有啊。
7: 帮帮团，我需要帮助。
8: 是呵呵，他需要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是我之前出门旅游时吃到的。
1: 好吃的麦芽糖，欢迎品尝。
0: 麦芽糖？
1: 嗯，很好吃的，可以尝一尝。哦，
2: 真好吃！
0: 可是回到小镇后，哪里都没有卖的。
3: 这么好吃呀，俺也想吃。嗯，
4: 那你可以试着自己做呀。
0: 可我不会做呀。
4: 我知道有谁会做。
5: 想做麦芽糖？那你们可算找对人了。我跟你们讲啊，这麦芽糖又称饴糖，是一种用小麦和糯米等材料制成的传统美食，也是我们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人工糖。
0: 真的吗？我等不及了，花叔快教我吧。
5: 我们得先准备主要的材料麦芽。
0: 我现在就去买。
5: 哎，等等，哼哼，
0: 怎么了？
5: 麦芽不是买来的，是用小麦的种子加上水，经过3天到5天的时间长出来的。
0: 啥？3到5天？这也太久了吧。
4: 呵呵，自己花时间做出来的，吃起来才会更甜哦。
0: 更甜？那怎么做呢？先将小麦种子浸泡一夜，
5: 然后将小麦种子平铺在育苗盆上，铺上一张纸，喷上水，盖上盖子静置，等待小麦发芽。
0: 何叔，这样就能开始做麦芽糖了吗？
5: 这可不行，得把盒子底下装上水，种子表面再喷上一层水，加盖放入阴凉的地方，等待3到5天。
6: 让我来为大家介绍这款新产品AI 制糖机器人，只需放入材料，无需动手，自动制成好吃的麦芽糖，还能送到您的嘴边哦。
3: 太好吃啦！
6: 现在马上订购吧。
0: 太方便了，等麦芽长好就用这个来做麦芽糖。咦，我新买的能自动制作出麦芽糖的机器人。
7: 我还没吃过呢，
3: 赶快做给我们尝尝吧。
0: 正好我的麦芽发好了，把它们倒进去，然后打开开关就可以了。
3: 太厉害啦！
7: 它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
3: 好像是。
8: 呵呵的麦芽今天应该发芽了吧？
7: 那肯定啊，
4: 那就能开始下一个步骤了。
3: 救命啊！救命啊！
8: 这是咋的？
3: 救救我！帮帮我们！
7: 先帮忙，蹦蹦你撑住。
4: 没事吧？
7: 哼哼哼，慢慢说。
4: 哼哼被机器人困在屋子里，你快去救救他。
7: 机器人？
4: 是啊，那个机器人发疯了。
0: 你们快走！
4: 你们先回去，这里交给我们。
7: 嗯，俺们会救出哼哼的。
9: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2: 休闲娱乐来一个，
13: 婚庆节庆来一个，
14: 开心时间来一个，
15: 全家团聚来一个。
16: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7: 果冻我要喜之郎，
18: 喜之郎
19: 把爱带回家。
8: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9: 是吗？
12: 我每天都有喝
14: 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7: 宝贝比我强，
18: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 你们都很强。
1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0: 助力出行更智能，
2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二十

二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钟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0: 糖胶，
1: 俺们可咋过去呀？嗯，
2: 没事，我有办法，看我的百变枪。怎么样，
3: 俺也来。
0: 这绳子经不住两个人，
4: 现在咋办？
1: 交给我吧。啊，我靠的变变变。
2: 哇，冰桥，我先过去开门。
5: 熊二，这次你先上，
1: 俺来练。
2: 倒不开，
0: 怎么倒不开呀？
1: 团子，俺来练。
6: 慢点，救救我！
4: 快放开浩浩！嘿，
7: 吃糖，
1: 熊大，
7: 吃糖吃糖。
1: 你为啥要用机器人做麦芽糖？
6: 那是因为看到电视里这个机器人一下就做出麦芽糖了，我就想快点吃的，所以……
2: 那机器人怎么会失控呢？
8: 看样子应该是麦芽材料放的太多了，
6: 怪我着急吃。
2: 还是让欢叔帮我们制作吧。
6: 欢叔，这点材料还能做出麦芽糖吗？
9: 够了，这些麦芽长得不错，
6: 我很用心的。
9: 熊二、哼哼，你们去把它打成糊。团子、光头强，你们去蒸一锅糯米粥。熊大，搅匀它。不错不错，现在该发酵了，那我先回去了。
1: 哎，等等，你为啥要回去啊？
9: 发酵啊，得等待5-6个小时，味道才能达到最佳。
6: 这么长时间，今天是吃不上了。
2: 有办法了，看我的百变风具。是我改装的发酵机，安全又省时。
6: 你太聪明了，光头强。
9: 那我们开始发酵吧。

0: 这颜色像蜂蜜一样，好漂亮呀。
1: 这个叫做麦芽糖稀，也是可以吃的，不过要想变成哼哼吃的那种麦芽糖，还差最后一步，拉糖。
2: 什么是拉糖？
1: 拉糖就是不断的拉扯麦芽糖稀，直到它变成白色。
0: 放心交给俺们吧，
3: 我快等不及了。哎，
0: 没事吧，哼哼？
3: 没事。
0: 那你歇着，俺来。
1: 都不用，我来吧。
3: 没想到这么辛苦呀。
4: 这才是传统美食的可贵之处呀。
0: 现在是不是可以吃了呀？
3: 可以吃了。
0: 吃糖了。
1: 味道怎么样？
3: 好吃。团子说的对，自己参与制作的麦芽糖更甜呢。
5: 糖糖团任务完成。
6: 阿勇和舞龙队

0: 们今天先练到这里吧。
1: 嗯。最近大家都很默契耶。
2: 是啊，排练都很顺利。到时候我们正式演出一定会大受欢迎。
0: 那我们演出前再多排练几遍吧。
2: 没问题。
1: 一、二、三，加油！
3: 哎，都快中午了，阿勇怎么还没来呀？
0: 你们说，阿勇他是不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呀？
2: 什么危险？那怎么办？
3: 那我们现在快去找阿勇吧。
4: 好。
5: 俺先走了。
6: 哎，早点回来。
7: 知道了。
8: 熊二，熊大只是去帮山羊爷爷收拾东西，
1: 过几天就会回来的。
0: 啊！棒棒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5: 是吉吉，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团，出发。
0: 嗯。

0: 友，阿友他不见了。
1: 你先别着急，慢慢说。
2: 事情是这样的。
0: 阿友，你在家吗？
3: 我们找了好多他可能会去的地方，都没有找到他。
0: 再过两天我们就要登台表演了，而且阿勇平时排练都很准时的。
4: 他可是舞龙的核心位置。
5: 啥是舞龙呀？
0: 我来告诉你们，舞龙起源于很久很久以前，有祈求平安和丰收的寓意。除了这个，它还是吉庆和祝福时节最为常见的表演方式。
2: 哦，原来是这样啊。
6: 阿勇需要举龙珠引导我们走位，
0: 所以我们不能没有他。而且他突然不来，我们很担心他。
4: 是啊，
1: 我明白了。吉吉，你们先抓紧各自排练，阿勇就交给我们。
0: 那好吧。
1: 熊二，
7: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5: 那我们出发了，
8: 味道很近，应该就在前面。

0: 诊所啊，阿勇难道真的出事了？
1: 受伤吧，
2: 我没事，你们也来看医生吗？原来是这样，
0: 吉吉他们很担心你。
3: 是我不好，我收果子时受了伤。

0: 和吉吉他们好好道歉的。嗯，
1: 阿勇，我们可以帮你啊。
2: 嗯，
0: 帮我？
2: 对，我们先送叔叔回家，然后再去帮你收果子。你呢，就负责排练就行了。
0: 这样也太麻烦你们了。
1: 就这么定了，不然两边的事情都会耽误的。
0: 但是，
3: 哎呀，你就快去吧。
4: 快去吧。
0: 好吧，那就先谢谢你们了。
1: 嗯，阿勇，放心排练吧。
5: 这么多，我们俩能拆完吗？
1: 熊二要照顾阿勇爸爸，果园就靠我们了。
5: 好吧。
0: 对不起，家里突然有事儿，没来得及和大家说。不过，现在没事了。
1: 没事就好。那我们快去排练吧。
0: 要下雨了。
1: 阿勇，下一组了。
0: 他们能说完吗？
6: 阿勇，看前面。
1: 阿勇，你没事吧？
7: 他今天怎么了？
0: 不行，我得赶紧回家，要来不及了。
1: 喂，你也知道来不及了，那你还东张西望的干什么呢？能不能认真点？人呢？
8: 天怎么阴了？
1: 汪宗晴，我们快一点。
0: 汪宗晴，
1: 阿勇，
8: 你不是去排练了吗？
1: 对呀。
0: 先不管排练了，不能因为其他事而耽误收果子，下雨前必须要收完。
5: 吉吉他们估计要气坏了，现在怎么办呀？
1: 我有办法了。
5: 团子，
1: 什么？你让我们去帮阿勇？开什么玩笑？
9: 就是啊，阿勇不顾我们直接就走掉了，为什么还要帮他？
1: 别这样想嘛，只要阿勇收完了果子，就没有了后顾之忧，这样剩下的时间你们就可以放心排练了呀。
7: 这办法可以。
10: 那好吧。
0: 快快吉吉，
9: 团子把你的事情都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决定过来帮你一起收果子。
0: 谢谢大家。

0: 大家动作快点，我们得抓紧时间出发了。就快下雨了，团子，联系熊二，先把舱门打开。
1: 熊二，你把舱门打开，等我们。
0: 开裂！过了前面的坡就快到了。
2: 现在得想想怎么回去。
3: 是啊，关键是车子也坏了。

0: 阿勇，这条河路过仓库吗？
1: 路过。
0: 那我们可以划过去。嗯，出发。
2: 他们咋还没回来呀？
3: 别着急，快让一下。哎，
4: 感谢大家帮忙收完果子。
1: 非常抱歉，我耽误了排练。
3: 阿勇，现在能专心练习了吧？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吸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吸吸果粒爽。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
5: 问美团都安排。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0: 美好时光海苔，
1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 美好时光海苔，
1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
1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3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3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4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4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19: 月饼不见了。
8: 回家吧，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9: 中秋节快到了，海豚妈妈做了好多月饼送给大家，我也领了一份。你是不是要回家呀？正好帮我带回去吧，我先去玩了。
8: 欢乐棒，真是的。
6: 成了，快挂起来吧。哎，
20: 哇，真好看。
21: 帮帮团，我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
22: 是小月亮，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着急，我们沿着你回来的路慢慢找。
1: 嗯，就是这条路。
0: 我们分头找。找到了，给，
1: 谢谢你们，希望没有摔坏。
2: 放心吧，月饼不容易摔坏的。
1: 饼被破坏了。这可怎么办呀？
3: 掰开还贴胶带，看来得好好查一下才行。
4: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5: 你弄坏了本王子的月饼。
4: 是你弄坏了我的月饼。
5: 是你弄坏的。
4: 是你
5: 是你，
0: 别吵了。

0: 么回事啊？生这么大气！
1: 小福弄坏了我的月饼，
2: 我都给你们留好了。这是吉吉的，这是小福的。
1: 谢谢凯特妈妈。
2: 我还准备了月饼蛋糕，你们要不要尝一尝？哇，
3: 好耶！
1: 回家吃月饼了。拿错了，差点吃不到我的月饼了。
3: 我的月饼怎么坏了？
1: 我哪知道啊！你是不是破坏了我的月饼？
3: 我没有。
1: 就是你，肯定就是小福干的。
3: 明明是你弄坏了我的月饼。
0: 都冷静，小福，你来说。
4: 是这样的，
2: 我都给你们留好了。
0: 等等，这里刚才讲过了。
4: 等爷爷回来就可以吃了。啊，琪琪的月饼，这才是我的。
3: 啊，就是这样，我一打开就是坏的。
1: 明明就是你弄坏了我的月饼，还不承认？琪琪，
3: 我都说了我没有。
5: 等等啊，你们的月饼跟我的是一样的，你们看，
1: 真的一样，还都用胶带贴住了。
0: 破坏者只针对月饼，你们先回家，我们去问问凯特妈妈。
2: 喏，这是给你的。
1: 谢谢你，再见。
2: 再见，
1: 凯特妈妈。凯特妈妈，月饼。
2: 不要着急，还有好多呢，我这就给你们拿。我的月饼呢？

0: 你为啥要破坏月饼啊？
1: 那是因为
2: 三毛，今天爸爸要出差回来了。
3: 哎，真的吗？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马上就到中秋节了，爸爸要回来跟我们团聚。
3: 中秋节？
1: 我要给爸爸准备个惊喜。
3: 准备什么好呢？
1: 破月饼了。
4: 拿好，
2: 快来领月饼啦！枣泥、豆沙、五仁，各种馅都有。
3: 哎，爸爸最爱吃枣泥月饼了。
4: 给，
3: 请问这是枣泥馅的吗？
4: 这是个惊喜，你吃的时候就知道了。
3: 惊喜？会不会是枣泥馅的呢？
1: 啊，五仁不是枣泥的。
3: 萝卜头。
5: 啊。
3: 我可以看看你的月饼是什么馅的吗？
5: 那可不行。
3: 凯特妈妈那里肯定还有，
1: 所以我就……
0: 那也不能破坏别人的月饼啊。
1: 我有拿胶带粘好，
6: 可是胶带不能修复损坏的食物。
1: 对不起，
0: 往嘴上道歉可不行。走吧，一起做些新月饼赔给大家。
1: 可是。我不会做月饼啊。
6: 我们会帮你的，
7: 这样你就能亲自做月饼给爸爸惊喜。
3: 哎，谢谢帮帮团。
4: 原来你是想送爸爸枣泥馅的月饼啊。
6: 可是枣泥馅儿已经用完了。
1: 啊，好吧。
7: 俺知道有片枣树林，可以去摘枣做枣泥。
3: 好耶。
6: 但是这些被掰过的月饼该怎么办呢？
8: 俺绝对不会浪费的。
6: 那你们就先去摘枣，我和凯特妈妈准备其他做月饼的材料。
8: 枣做的很好呀。
6: 这些枣子应该够了。
1: 等一下，好像被什么东西缠住了。

我就走。

0: 你们半天都没回来，我就过来看看。
1: 幸好你来了。
0: 那我们快带红枣回去做月饼吧。
1: 好。
0: 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所以我们把月饼做成圆圆的形状，象征着团圆美满。
1: 开始烤制吧。接下来就是等待了，
2: 好期待呀。

0: 好香啊！
1: 先干完活再吃。
2: 完成啦，太好啦！
1: 前面就是小月亮家了。
3: 大家会原谅我吗？
2: 凯特妈妈都原谅你了，团子光头强也在帮你发月饼，大家都会原谅你爹。
4: 帮帮团，查到是谁了吗？
3: 是我。
4: 是你？
2: 事情是这样的，
3: 对不起。
4: 好吧，原谅你了。
1: 吉吉，你就原谅三毛吧。
5: 以后可别这么干啦。
6: 大家再见。
2: 大家都原谅你了。
7: 哎、三毛啊，你怎么在这
4: 儿？我是来，
2: 月饼在这儿呢。
8: 这可是三毛亲手做的枣泥馅月饼。
7: 三毛，这真是个大惊喜啊！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海螺满天天棒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喜之郎举若果冻，耶！

0: 师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把爱带回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1000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屡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9: 新年前的任务。我们就用抽签来决定干什么吧。
10: 本王子先抽。
9: 我抽到了挂灯笼，我是扫积雪。奇趣王子，你抽到的是什么呀？
10: 贴霜花。
9: 新年马上就要到了，你们有什么计划吗？
11: 俺过年想去山上滑雪。
12: 俺过年想吃饺子、汤圆、年糕，还有冰糖葫芦。
10: 说你安排这个真丰富。
13: 棒棒腿，你们快来呀。
11: 是琪琪，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

0: 我抽签抽到的新年任务是贴窗花，
1: 这不是挺好吗？
0: 是挺好，唉，可我不知道怎么剪窗花。
2: 这个简单，找到了，窗花剪纸大全，这里面有很多剪窗花的方法和图案。
0: 哎，就照着上面的图案剪就行了嘛，太简单了。
3: 积雪都扫干净了，灯笼也都挂好了，就差小广场最后的布置了，那咱们一起去吧。
0: 嗯。
2: 啊，他们怎么这么快？本王子得加快速度。嗯，这个看着简单，一张一张的剪太慢了。
4: 哎，哦，琪琪。
0: 哎
4: 呀，琪琪，你等一下。
0: 好了，这些应该够了。走喽，
4: 琪琪。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偶尔打扫一下也不错。
0: 新年快乐！
5: 哎，我刚扫好的门。
0: 哟吼！
3: 谁呀？
0: 谁在我家贴了那么难看的贴纸啊？
5: 爷爷，我去买东西了。
0: 新年快乐。最后一张要贴到哪儿呢？哎，在这儿也贴一个吧。嗯，不错。其他的，
4: 啊，救命啊！
0: 抱抱团。
6: 啊，我看到变变变。
0: 棒棒团，多亏了你们。
4: 琪琪，你怎么能随便爬到摩天轮上呢？
7: 实在太危险了。
0: 对不起，我刚才太着急了。不过我可不想输给毛毛和杰豆豆，所以我必须抓紧时间。
7: 琪琪，你怎么在我刚藏好的门上乱贴？
3: 我家也有，还有小福，
5: 都贴我脸上了。
0: 对不起，你们不喜欢窗花吗？
3: 窗花？
5: 可是窗花应该贴在窗户上呀，
3: 主要是不好看。
0: 什么？说我剪的窗花不好看？棒棒团，你们说说，我剪的窗花不好看吗？
4: 是没那么好看。
0: 剪了这么多都不行，看来我的任务是完不成了。
4: 吉吉，先别着急，做好才是最重要的。
0: 我知道了，那现在要怎么办呀？
3: 嗯，这样吧。我们去看看小镇上有谁会剪窗花，
7: 那你们分开行动。
8: 好，出发。
4: 去哪儿找呢？
7: 胡萝卜拿好哦。
0: 好，
7: 再见。需要点什么？
4: 老板，您会剪窗花吗？
7: 窗花？哎呀，小时候剪过，现在不记得了。
4: 好吧，
5: 我有两个南瓜。
7: 好嘞。
4: 啊，
0: 牛老板，您知道谁会剪窗花吗？
9: 不知道。
10: 不会。
11: 我，
7: 你知道？太好了，去哪儿？
11: 知道窗花。
7: 哦，好吧。
11: 我想想，我想。
7: 想起来了，是谁啊？
11: 不进来。
12: 窗花，以前都是浣熊奶奶剪的。他刚刚来过，快追上去问问。
3: 谢谢球球爷爷。

0: 给你。
1: 谢谢熊二。
2: 马上过年了，你准备什么了？
0: 换熊奶奶。人呢？你去哪儿了？
1: 换熊奶奶。
3: 新出炉的蛋糕，
4: 好香呀。
0: 不行，俺要赶紧找到浣熊奶奶。
3: 还是先来块蛋糕吧。
0: 浣熊奶奶，浣熊奶奶，
5: 你是在叫我吗？
0: 对不起。
6: 熊二，不可以插队哟。
0: 浣熊奶奶，
6: 剪窗花，你们算找对人了。窗花有着千年的历史，是传统民间艺术。它不仅烘托节日气氛，美化生活环境，更寓意着对美好生活的愿景。用红色剪纸代表着新年红火的气氛。我们对折，再对折，再按照这个角再对折一次。用笔画出喜欢的图案，然后按照画好的图案剪，这就剪好了。哇，
0: 真好看！
7: 可要在点亮灯笼前把窗花贴好，时间不够啊。
1: 我们可以让浣熊奶奶教我们，大家一起做，应该能赶上。
6: 那大家就一起学着做吧。
1: 嘿，哎，琪琪，剪得不错嘛！
7: 嘿嘿，谢谢。
8: 俺们也剪好了，
6: 剪的都很好，大家再多剪一些。
7: 好，今天剪了这么多漂亮的窗花，
0: 要是把这些窗花贴出去，大家一定喜欢。
1: 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7: 已经这么晚了。
1: 没关系，我们还有时间，只要能赶在灯笼点亮前把这些窗花贴好就行。
7: 那我们赶紧行动吧。
1: 这回的窗花漂亮多了。
7: 马上就要点灯了，还剩这么多窗花怎么办？
1: 大家把剩下的窗花都交给我，

0: 个毛毛。你们看，本王子的任务也完成了。
1: 吉吉王子，这些窗花真好看。
0: 其实啊，这都是浣熊奶奶和包包团的功劳，
1: 这里面也有你自己的努力。
0: 本王子决定了，等到明年春节，要让小镇所有地方都贴上本王子剪的窗花。
1: 好，那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

0: 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5: 喝卓然。
6: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哇，去亲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青野长隆哇一下。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5: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6: 不如大家一起
15: 去观赛。
16: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5: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7: 欢乐聚会！
15: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6: 一起看，
17: 还有趣。
16: 这个暑假，
15: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4: 琥珀，
12: 袋鼠小哥，给。
13: 谢谢你，毛毛。我去送邮件了，再见，毛毛。
12: 嗯，再见。糖葫芦真好吃，酸酸甜甜的。小瓢虫，对不起。好了，可以飞了。
17: 团子，你看到光头强了吗？
18: 俺们到处找都没找到。
12: 哦，光头强说他去球球家帮忙了，一会儿就回来。
19: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20: 毛毛需要帮助，帮帮团。

0: 毛毛，发生什么事了？
1: 棒棒团，我刚刚在这儿捡到了一块奇怪的石头。
2: 我看看。
0: 啊，这是什么？
3: 看，里面有只小虫子。
1: 就是因为有小虫子被困在石头里了，所以我才想让你们帮一帮它。
4: 就交给棒棒团吧。
0: 你们说他是怎么进去的呀？
5: 不，
2: 应该是小虫子自己钻进去的，因为天太冷了，他就钻进去冬眠了。所以俺猜他肯定是冬眠还没有睡醒。
1: 冬天早就过去了，我们一起来叫醒他吧。
2: 啊！

0: 就这么吵闹了，小虫子怎么还不醒过来啊？
1: 可能我们太吵了，小虫子更不想出来了。
2: 俺肚子饿了。俺想到一个办法，看爹暖心背包，肚子饿了就要吃饭。那小虫子说不定也饿了。俺把好吃的都摆在这儿，这样小虫子闻到食物的香味就会自己爬出来了。
1: 这能行吗？小虫子咋还不出来呀？
0: 对呀，俺们午饭都吃完了，它咋还没醒？
1: 俺来把石头掰开吧。
3: 我来解救他。
2: 太棒了！
4: 上面确实没有入口，难道他是被谁关在里面的？
0: 被谁关在里面？要不我们去寻找石头的来源吧。熊二，要靠你的鼻子了。

0: 局。袋鼠小哥，
1: 啊，帮帮团，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是这样，今天我们发现了一块石头。
1: 石头？
2: 找到了。嗯，就是这个盒子。
1: 啊，这个吗？早上多亏毛毛帮我，怎么破了？啊，
2: 你们看，两块石头里都有小虫子。
3: 袋鼠小哥，为啥快递里会有这些石头？
1: 啊，我也不知道啊。这个是凯特爸爸要寄的快递。
4: 凯特爸爸？
0: 请问凯特爸爸在吗？我们有事找您。
5: 是帮帮团啊，进来吧。
0: 嗯。
6: 熊二熊二，你们在哪儿？
2: 光头强。
6: 嗯，我在路上遇到袋鼠小哥，他和我说了你们的事儿。你们现在在哪儿啊？
2: 俺们现在在凯特家。
6: 好，我去找你们。
0: 凯特爸爸，
5: 帮帮团，你们好啊，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凯特爸爸好。啊，俺们是想来问问这块石头。
3: 熊二，你看，
0: 哇，好多不一样的石头。
5: 我最近一直在学习和研究石头相关的知识。
2: 学习和研究？
3: 那您是不是邮寄过一个装满石头的快递？
5: 啊，还没寄出去吗？怎么回事啊？那件快递很着急的。
0: 那是……你们看，这朵小花也在石头里。
2: 让俺看看，哎，和俺们手上的石头一样呢。
0: 难道都是凯特爸爸制作的？
2: 什么？
5: 什么制作呀？
0: 凯特爸爸，您为什么要把小花和小虫子都关进石头里面呀？
2: 对呀，
0: 凯特爸爸，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5: 你们说的是那两块石头吗？是熊二拿的那两块？
0: 嗯。
5: 这个可不是普通的石头。
6: 对，你们都误会了。你们说的我都听到了。小花和小虫子不是被凯特爸爸关进石头里的。其实啊，这种石头叫琥珀。
4: 琥珀？
0: 琥珀是什么呀？
6: 嗯，琥珀就是……大家跟我来。就在前面了。
0: 这个是琥珀吗？看着不太一样啊。它怎么软软的，还黏糊糊的？
6: 这是因为它是松树分泌的树脂，当松树的树干受到了创伤或者其他的刺激，就会分泌出树脂。而树脂滴落以后，要掩埋在地下千万年，然后慢慢的变硬，石化成松脂球。而这个松脂球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琥珀了。假如松树枝碰巧滴在了小石头的身上，那就会变成包裹了石头的琥珀。主要还是根据当时的自然情况而定。所以呀，琥珀里面会有各种小虫、植物水珠、气泡，还有火山灰等。
5: 对对对，琥珀的形成就是这个原理。
2: 原来是这样呀。
0: 哇，大自然可真是太神奇了。凯特爸爸，对不起，是我们错怪您了。
4: 对不起。
5: 没关系，大家还不是把事情都调查清楚了吗？而且这个过程中啊，学到了新知识，不是吗？
4: 嗯。
0: 凯特爸爸，我想跟您学习更多石头的知识。
5: 那太好了。
4: 我们也

0: 今天天气真不错，又可以出去玩了，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1: 好痒啊，这是什么呀？
2: 真好吃。
3: 华子，
2: 还想吃吗？我再给你变。阿乌卡达，变变变。
4: 对不起，俺手滑了。
3: 俺的零食呢？团子，你刚刚给俺变出来好多零食，现在都没了。哦，
2: 我的魔法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1: 帮忙团、我需要帮助。
4: 是小福，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福，嗯，出什么事了？
1: 我屋里吹进来好多雪一样的东西。你们看。啊？不知道是什么。啊？
0: 这些不就是路上见到的杨絮吗？嗯。小福，
1: 我没事。
0: 小福好像更严重了，我们送他去诊所。嗯，不知道怎么回事，小福一直打喷嚏。嗯，
2: 我检查一下。
1: 鸽子医生，不好意思。
2: 没事儿，小福啊，这是因为杨絮引起的过敏症状。
3: 杨絮？
2: 对，杨树的果实快成熟时就会开裂，飘出很多杨絮。这些杨絮啊，会让部分人产生一些过敏症状。嗯。哦，对了，你稍等一下。喏，这个给你们。戴上口罩能有部分防护作用。
4: 这么说，俺们把杨絮都清理干净，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0: 嗯。鸽子医生，我们先走了。
2: 好。
0: 小福，你就在客厅稍等一下，我们来帮你收拾卧室。
5: 嗯。
0: 熊大、熊二、光头强，我们分头行动。嗯。
6: 理干净了，
1: 梦团。啊，外面就像下大雪一样，杨絮越来越多了。
0: 我们走，小福你待在家里。
4: 这天上飘的，地上堆的，还有这树上挂的，
7: 这么多杨絮，俺们咋清理呀？
0: 我想想。我们得先找到漫天杨絮的源头，这样才能想办法解决这四月的飞雪。好，我们去找源头。前面的杨絮正在变多，我们可能离源头越来越近了。
8: 啦啦啦啦啦，夏天的雪花好奇特呀。
4: 小月亮，
9: 这可比雪好玩啊。嘿。
10: 还比雪有弹性呢，
4: 大家快停下。

0: 熊儿，你看你身上。
1: 嗯，救命啊！
0: 别害怕，是我呀。
1: 啊，是团子呀。

0: 些羊血会让人过敏打喷嚏，你们还是快点回家吧。
1: 好吧。
2: 那是什么？
3: 怎么这么多羊血？
4: 这是雪崩了吗？
0: 闭上眼睛。
2: 团子，快想办法！
0: 有了。

0: 小旭被雨水冲下来了。
1: 哇，小月亮，你带他们先回去吧。
0: 嗯，
1: 大家继续找杨旭的源头。
2: 哎，这边好多呀。
3: 大家快看那儿，
1: 上面都是杨旭，
3: 这应该就是源头了。
4: 查到了，
1: 这种树叫毛白杨，杨絮就是来自于它们。这些杨絮会让人过敏，污染空气的质量，还会影响到农作物的生长，甚至还会引发火灾呢。
2: 哎，有这么多危害，那咋还种了这么多毛白杨呀？
5: 哎，原本是用来防沙尘暴的。
6: 牛护林员，
5: 因为毛白杨适应性强，成长比较快，可没想到长大后飞絮这么多。
1: 是啊，现在已经严重影响到大家的生活了。
5: 哎呀，我也在想办法控制飞絮呢。
1: 可什么办法管用呢？走隔离带，洒水和剪树枝，可都是暂时的。那没有根治的办法吗？有，给树打抑制飞絮生成的注射剂。
5: 哦，这个我知道，交给我吧。
1: 那就拜托你了，我们也去收拾一下小镇的杨絮。
3: 还剩最后一片围网了。
2: 不知道团子他们咋样了呀。
1: 小月亮小心。

0: 小心！
1: 你用了太多魔法了，赶快休息一下。洒水的事儿就交给我吧。
0: 光头强，这是啥呀？
1: 嘿嘿，这是我做的强力喷水枪，专门用来扫除天上和地上的羊穴。
0: 那我们就开始吧。麻烦大家先让一让。

0: 清理干净了。
1: 帮帮团，我回来了。
2: 刚才我已经给树都打完抑制剂了。
0: 这么快？
2: 以后啊，我会定期给树修剪枝条，再慢慢换新树种，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杨絮了。
0: 太好了，这下问题总算是解决了。
3: 帮帮团，谢谢你们。
0: 不用谢，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4: 帮帮团，任务完成。
5: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

0: 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 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8: 喝卓然。
4: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9: 带蛋回家。
1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1: 嗨，
1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3: 少儿频道哈尼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
14: 小树生病了。
15: 都快睡觉了，萝卜头叫我来干嘛呀？
16: 哎，那是透明的帐篷吧？去看看。哇，好大！萝卜头，
15: 萝卜头，
16: 哎，大卫，快关好门！
15: 萝卜头，这是怎么了？
16: 嘿嘿，大卫，先感受一下周围的环境。
15: 比外面要闷热一点，
16: 这就对了。这是我专门定制的温室。就是为了保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
15: 你做这个温室干嘛呀？
1: 当然是为了它呀。
16: 就为了这棵树啊？
1: 对呀、啊，就是它。它叫做大叶榕。当它长大以后，这里会有一大片绿荫。你想象一下，在炎热的夏天中，躺在树荫下乘凉，多舒服呀！
15: 你叫我来就是和我说这个？
1: 嗯，不是的，不是的，因为要给外地的奶奶过生日，希望你可以帮我照顾小树几天。
15: 啊，这事儿啊，太简单了，
1: 太好了。那给你遥控器，用来调节温度和湿度的，只要保持好温度和光照，然后浇水就可以了。我走了，
2: 路上小心。
16: 大叶榕，
1: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15: 消灭杂草，按时浇水。嘿，今天的工作完成，保持好温度和湿度。小树，明天见。我来啦。嗯，一颗杂草也没有，很好。然后是浇水，明天见。今天又完成了。
16: 叶子怎么黄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现在可是春天，难道小树生病了？
1: 帮帮团，请来帮帮我。
3: 是大威，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们终于来了。
1: 大威，那是什么呀？
0: 是萝卜头的温室大棚。这不重要，快跟我来。
1: 去看看。
2: 这儿又闷又热。
0: 别管其他了，你们快帮我看看这树是怎么了。现在可是春天啊，这些叶子不但枯黄，还在一直掉。啊，我可是非常认真照顾的，可现在。
3: 俺来看看。没有虫害，也没伤痕。
1: 叶子干枯，会不会是水没有浇够啊？
0: 不可能，我是完全按萝卜头的要求做的。
1: 那是怎么回事啊？
0: 叶子都掉个不停。
3: 会不会是营养不够？
0: 营养？
2: 有可能。给它上一些肥料吧。
3: 看俺爹暖心背包，
4: 均匀地撒上一点。
3: 来，肥料给你，再给你留个注意事项。
0: 为什么？这叶子都快掉光了，为什么呀？帮帮团！
1: 让我们再找一找其他原因。
2: 会不会是光照不足？你们看，这阳光大部分被山坡和树木挡住了，所以……等俺回来。
4: 我知道了，熊大去拿光头强的植物生长灯。
0: 那是什么呀？
4: 是模拟太阳光照刺激植物生长的机器。
2: 俺回来了，
3: 植物生长灯，快给小树用上吧。
4: 完成。
2: 这下小树该好起来了。
0: 这叶子掉的更多了。小树到底怎么了？我该怎么办呀？
1: 先别急，一定会有办法的。熊二，你去图书馆查一下，熊大和我去小镇找人问一问。熊大熊二，快。
0: 萝卜头明天就回来了，小树一夜之间也变不出绿色的叶子呀。还有一个办法。

0: 俺借了几本书，俺们一起查吧。
1: 好啊。
0: 你在干啥？
1: 我在检查叶子。
2: 有胶水的味道。
0: 这叶子颜色不太正常呀。
1: 一直是这个颜色呀。
0: 那胶水味是咋回事儿？
1: 那个熊二，你肯定在图书馆找资料累了吧？我带你去点东西吧。
0: 等等，你不想知道小树为啥掉叶子吗？大卫，你现在好奇怪呀，你有事瞒着俺。
1: 熊二，哪有，没有啊。
0: 咋咧，是有啥东西吗？大威，你在怕啥？大威，手里的树叶给俺看看。这叶子咋会掉色呢？大威，
1: 我把叶子涂成了绿色。
0: 为啥呀？
1: 总不能明天让萝卜头看见小树掉那么多叶子吧。熊二，不能碰。
0: 叶子是粘上去的。
3: 大威，俺去问了好多人，大家都咋都掉了呀？
0: 其实是之前掉的落叶。
3: 啥？究竟是咋回事？
1: 是这样的。
3: 但骗人终究是不对的。
1: 那你们有什么办法吗？
3: 俺问了很多人，大家也都不知道。
1: 明天怎么和萝卜头交代啊？
0: 俺记得书上说过，有植物会因为环境。
3: 熊二，你是说这环境有问题？
0: 大卫，你知道这棵树原来长在哪儿吗？
1: 我记得萝卜头说过，是在黑松林盆地。
3: 那俺们这就去黑松林盆地。
0: 这儿和大棚一样，又闷又热。
3: 在哪里啊？
1: 萝卜头说过就在这里。怎么这里有这么多的落叶？难道这是？难道这里的大叶榕和萝卜头的大叶榕生了一样的病吗？
0: 啥样的病会掉叶子呢？
3: 要是光头强在就好了。
0: 熊大熊二，大威，你们都来了。
1: 团子，你怎么在这儿？
4: 那是因为我已经知道大叶榕春天落叶的秘密了。
1: 是真的吗？
4: 为了解释清楚，我请了专业的技术员，大家欢迎。
5: 欢迎刘叔。
6: 大叶榕啊，属于热带植物，喜欢高温潮湿的环境，黑松林盆地就很适合它们。
1: 那掉叶子是怎么回事啊？
6: 是正常现象。大叶榕是常绿乔木，换叶期较长，因为春天大叶榕处在生长旺盛期，叶子更新得快，所以春天落得很多，于是便有一叶落叶，一叶新绿的景观。你们仔细看，树上已经有了嫩芽。
1: 也就是说，萝卜头的树也没事了。是新的嫩叶真的长出来了。帮帮团，你们怎么在这里啊？萝卜头，有个事我要和你说一下，是关于你的树。
7: 是大叶榕春天落叶吗？
1: 你知道啊？
7: 当然了。
1: 你咋不告诉我呀？
7: 我忘记了。
8: 可把我吓坏了。
9: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奶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我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7: 请不要忘记我。
8: 我回来了，
9: 记得明天来找我玩。
10: 那是谁呀？
9: 好漂亮的羽毛，真好看。
8: 还有最后一颗。小月亮。小月亮，好久不见。
9: 哇，好漂亮啊，你是谁呀？
8: 你认不出我了。我可是你最好的朋友菲菲呀。
9: 菲菲，
11: 菲菲，你看那是什么？哎，
12: 模拟脸泥。看我的反击。
11: 菲菲，菲菲你别跑
9: 呀。你是小泥鳅菲菲。
11: 哇，你看看你现在变化太大了，好漂亮啊。欢迎好朋友回到小镇。
9: 停，别过来。你看你身上多脏呀。
11: 菲菲，你以前可不怕脏啊。
9: 那是以前，现在的我不一样了。你看现在的我，洁白的羽毛动起来多好看，多优雅呀。
11: 这还是以前那个小泥鳅菲菲吗？
9: 我们回来啦。
13: 熊二，
2: 这是记忆游戏。现在你还记得苹果是那张吗？
4: 好像是这张，又好像是这张。
5: 不管了。选错了，
13: 你们在玩记忆游戏呢。
14: 俺也想玩。
15: 棒棒团，我需要帮助。
16: 是小月亮，她需要帮助。
17: 棒棒团出发。

0: 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呀？
1: 我是想让你们把以前的菲菲找回来。
0: 啊，是菲菲走丢了吗？
1: 不是，因为菲菲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啊，
1: 她以前可不这样。
2: 时候的菲菲，舞蹈热肠，乐于助人。
1: 可现在不一样了，她变得特别爱干净，因为这个她会变得暴躁，和别人发生冲突。我都有些不认识她了，所以希望你们能想想办法，帮我找回以前的那个菲菲。
0: 那我们试试吧。
1: 拜托了，帮帮团。
3: 你们说菲菲咋会变成这样呢？
4: 是因为爱干净吗？
5: 很有可能，一点都不愿意弄脏，这很明显。
3: 如果俺们帮不到菲菲呢？
5: 大概菲菲的朋友会变少吧。
3: 俺还有一个问题，菲菲是咋变漂亮的？
6: 这个我来解释，看我的百变风之月。天鹅小时候的绒毛是灰色的，是它的保护色，在长大的过程中会多次换羽，最终全身变成洁白、光滑、致密的漂亮羽毛。而菲菲就是一只天鹅。
0: 是这样呀。
6: 以后我再也不是菲菲的朋友了。
1: 我也是。
3: 哎，光头强，菲菲又咋了？
1: 急急忙忙，等一下。
0: 你们在哪儿见过菲菲呀？
6: 我们宁愿没见过她。
0: 发生什么事了？
6: 我们去捏昨天没捏完的泥人吧。
7: 琪琪毛毛，还认识我吗？
1: 你是？
7: 我是菲菲呀，
1: 菲菲，
6: 灰色羽毛的小泥鳅菲菲。

0: 我已经不是小泥鳅了，看我现在。
1: 哇，你的变化太大了，我们都认不出来了。
0: 就是呀。
1: 大伙我们一起去捏泥人吧。
0: 嗯，不去，那多脏呀。
1: 那菲菲你说干嘛去啊？
0: 哎，泥人会弄脏我的羽毛，不如去找凯特吧。我好久没有见到凯特了，我们走吧。
2: 哎，这是以前的菲菲吗？
3: 欢迎菲菲回到小镇，这是特意给菲菲做的蛋糕，这块给你。
0: 我的羽毛，凯特，你把我的羽毛弄脏了。
3: 对不起，我给你擦擦。
1: 都怪你。菲菲，怎么能全怪凯特呢？你自己也不小心呀。
0: 可我的羽毛被弄脏了呀。
1: 那就怪别人嘛。
0: 别吵，别吵了。
1: 哼，这样的菲菲你们喜欢吗？
2: 我们才不和这样的菲菲做朋友。
1: 我们走了。
4: 那菲菲呢？她在哪儿呀？
1: 图书馆。
0: 是菲菲吗？
5: 找到你了，菲菲。
0: 棒棒团，你们是来找我玩的吗？
2: 不全是，我们是来讲故事的。
0: 讲故事？
2: 我们来讲个天鹅的故事。
5: 从前还是灰色绒毛的小天鹅有着很多朋友，可是有一天小天鹅变了，因为爱惜羽毛总和朋友产生别扭，最终天鹅的朋友越来越少。
0: 这不就是我吗？
2: 羽毛脏了可以清洗，可失去的朋友你该如何挽回呢？
0: 棒棒团，我该怎么办呀？
6: 俺有个好主意，就是有点脏。团子光头强，后面布置好了。
5: 俺那边也好了。
7: 棒棒团叫我们来干嘛呀？
0: 不清楚，说是有好玩的。
8: 嗯，好玩的，去看看。
7: 欢迎大家来到第一届小镇泥巴节，
1: 请大家戴好护目镜，尽情玩耍吧。
8: 泥巴节，我要参加。
0: 我先上了。
2: 你们怎么了？
0: 那是是菲菲。你们的小泥鳅回来了，让我们玩起来吧。
7: 你等着，我来啦。
9: 我们也来啦。
7: 真开心。
0: 小月亮，我要和你们道歉，我不想因为我爱干净而失去朋友，对不起。
7: 那就起来接着玩泥巴呀，
0: 瞧瞧我小泥鳅的厉害。
7: 耶，打中了。
6: 这是你的奖品。
7: 旋转冰滑梯，
1: 准备出发！
7: 来等我啊！
0: 今天真是太开心了，
9: 我们也是，
7: 回去得好好洗洗。
9: 嗯，
7: 对了，我得谢谢帮帮团。
0: 我也是，
9: 谢谢你们。
2: 不客气，是小月亮委托我们帮助你的。
10: 对，羽毛脏了可以洗，友情失去了就没法挽回了。
0: 小月亮，谢谢你让帮帮团找回了以前的菲菲。
11: Thank you.

0: 笑催催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嗨，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9: 来，旺仔牛奶给你。
10: 哇，
11: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1: 可是你会想喝呀。
12: 还是你喝吧。
11: 没关系，
1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4: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
15: 旺旺
16: 休闲娱乐来一个，温馨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
17: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8: 把爱带回家。
1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馆里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

0: 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森林里的巨无霸。
1: 俺回来了，
2: 还要长高，一定要长高。
1: 熊大，你这是咋的？
0: 刚才比个子光头强赢了。
3: 哎，也就比他高一点点吧。
2: 啊，一定能长高，一定能。
4: 帮帮腿，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5: 吃哼哼，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情是这样的，今天早上我在看书的时候收到了爷爷寄来的快递，爷爷因为不方便让我帮忙找一种名叫望天树的植物，小时候不让我去，现在却要我帮忙，我才不去呢，所以我想把这件事交给你们去办。
1: 没问题。
0: 太好了，那就交给你们了，祝你们一路顺风。
1: 等等，你可不能跑，你爷爷可是让你去找。
2: 就是
0: 我
1: 按照哼哼爷爷笔记上的记载，需要穿过黑松林才能到望天树的生长地，大家小心一点。
2: 放心吧，不会出事的。
1: 哼哼，你来拿着笔记吧。
0: 我不拿，我本来就不想来。
3: 那就让俺来拿吧。
1: 那我们就快跟上去吧。大家快来看，快来，
3: 快点快点，你们看，俺发现笔记上的植物了。
2: 那是什么？
1: 这是笔记上记录的猴头菇。
3: 呵呵，你爷爷真是好厉害呀。
0: 那当然，
3: 笔记上都有了，就不用记了吧。
0: 怎么能不记呢？只有不断记录，才能对比看出我们的环境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3: 俺这就记。
0: 先拍照，把照片贴好，记下他的生活环境，要详细一点。
3: 你看对不对？
1: 呵呵，你挺擅长的嘛。
4: 是啊，你为什么不帮着把爷爷的笔记完成呢？
0: 我不想说。走吧。
3: 往这边走吗？
0: 我看看，是这里。
2: 还有多久才能找到望天树？方向没错吧？
3: 方向没错，不过笔记上提醒要小心，路上会有危险。
5: 危险？
0: 放心，我们离最危险的巨甲虫已经很远了，还能有什么危险？真是太倒霉了，
3: 起码方向对了。
1: 小蜜蜂，
0: 走开走开。
2: 啊，那不是蜜蜂，是马蜂。

0: 我们快下去。
1: 哼哼，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1: 又下雨了，
0: 那我们等雨停吧。哼哼，你和爷爷的关系不好吗？
2: 我爷爷是个植物学家，经常会去野外记录环境变化和各种植物生长的情况。以前他去小镇周围森林的时候，我也会跟着去，那时候爷爷就会教我记录植物的方法。时间长了，我也想长大后和爷爷一样。可是爷爷每次去黑松林就是不带上我，之后慢慢的我和爷爷就疏远了。说起来就生气，既然不带我，当初为什么还要教我？
0: 呵呵，你想过你爷爷为什么不带你去吗？
2: 没有。
3: 我猜哼哼爷爷是觉得黑松林太危险了，不适合那么小的你去。
2: 那我不是误会爷爷了？那我该……
4: 现在就是个机会呀，完成爷爷给你的嘱托。
1: 用行动告诉你爷爷，你能完成他未完成的任务。
2: 这是……这就是小时候我和爷爷想要一起努力的目标——望天树。爷爷，
1: 你们快看，天晴了！
2: 我一定会找到望天树的，等找到了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爷爷。
4: 呵呵，我们和你一起找。
5: 好，
4: 那我们出发吧。
6: 俺们找了半天了，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呀？
0: 我再飞上去看看，哪里有什么特别高的树啊？哦，
3: 没看到特别高的树。我们可以去爷爷笔记上没记录的地方找一找。
7: 哎，是个好主意，
0: 我们走吧。
6: 咋这一片就那一棵树呢？
1: 俺们过去看看，如果是新植物还能记录到笔记上。
7: 抓住你了。
6: 没事儿，
0: 这是什么地方？
3: 我也不知道，这里的植物和我们之前见到的都不一样。
7: 这里好像是个盆地，玄儿刚才踩的是树顶。
3: 没想到黑松林里还有这样的地方。
1: 等等，要是这里是盆地的话，那之前俺看到的那棵树得多高呀？
3: 对哦，团子，看你的啦。
4: 就是这棵。
8: 哇，这么高啊！
1: 这棵树肯定就是望天树。
3: 我来给大家确认一下，看我的百变风月。让我看看，哎，这就是望天树。望天树又叫擎天树，它们是生长在热带雨林中标志性的物种，主干浑圆通直，是热带雨林中最高的树木，也是世界濒危的树木。
1: 那俺们尽量不打搅它。看爹暖心飞猫，
4: 耶！
0: 做记录要小心一点，我去量高度。
4: 有59.7米高，
1: 胸径148.5厘米。

0: 大家靠近一点。啊！
1: 哈哈，快！
0: 马上！
1: 快呀！
0: 爷爷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我要把笔记交给爷爷。
2: 别忘了给爷爷道歉。
3: 帮帮团任务完成。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6: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8: 喝卓然。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2: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3: 不是。
12: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14: 雅克
1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定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定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椒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100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

0: 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嗡嗡，小蜜蜂。

0: 时间快来不及了。我的腿，我的蜂蜜，哎呀，都掉出来了。蜂箱呢？掉哪儿去了？哎呀，不会掉下面去了吧？
1: 看，我的糖水调好了，团子，你来尝尝。真好喝，
2: 团子团子，你也尝尝俺的。
3: 熊二，你的这杯要更甜一些。你们调的糖水都很好喝。
0: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4: 是风叔，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棒棒团，啊，好痛啊！
1: 风叔，你受伤了。熊儿，快给风叔包扎一下。
2: 没问题。看爹暖心背包。
1: 风叔，您从来都是安全驾驶的，怎么这次？
3: 哎，时间紧张，开得有点快，结果就……
2: 好嘞，风叔，开车不能着急。
3: 你说的对，我以后一定安全驾驶。对了，帮帮团，你们能帮我找到风箱吗？
1: 风箱？
3: 嗯，它好像掉下面去了。
2: 奇怪，蜂蜜的味道俺一点都闻不到。
3: 风箱对我很重要，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啊。
1: 风叔，你还是去鸽子医生那里先看一下腿吧，找风箱的事就交给我们。
3: 嗯，哦，对了，如果你们发现了蜜蜂，一直跟着他们走，就能找到风箱了。
1: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帮您找到风箱的。
2: 出发！
4: 回头找风叔买些蜂蜜。
1: 熊二，别老想着吃，想想正事儿。
2: 嗯，对，俺们要找风箱。
1: 哦，你们快看那是什么？
2: 哎，找到蜜蜂了！
5: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蜜蜂呢。
4: 哎，这么大的蜜蜂酿出来的蜜肯定好吃。
1: 风叔说，跟着蜜蜂就能找到风箱。
2: 小蜜蜂，快带俺们找风箱吧。
1: 是蜂巢，
2: 好大呀！
1: 蜂箱里的蜜蜂应该不会在这儿啊，我来查查。
6: 看我的百变蜂具！
1: 啊，不好，这不是蜜蜂，而是马蜂。熊二，不能靠近！
2: 哎，
1: 快跑！
2: 这些马蜂

0: 上中宝咋说的呀？
1: 这种昆虫是蜜蜂，蜜蜂体型比较小，全身黑黄相间，有绒毛覆盖，而且它们还喜欢甜食，可以用舞蹈和声音与家人交流。
0: 原来这才是蜜蜂呀！哎，飞走了，
2: 小蜜蜂肯定去了蜂箱的方向，我们跟上去。
1: 这次我们要小心一点，可别吓到蜜蜂了。
3: 我
1: 有个主意，伪装成小树，这样既能保护我们，也不会吓到蜜蜂。找到了，不好，蜂箱摔坏了，我得赶紧把它修好。没事吧？
4: 穿着梳妆太碍事了。
0: 那咋办呀？
4: 看来我得把它脱掉才行。
0: 脱了梳妆，要是被蜜蜂蛰了咋办？
2: 还是得先想办法把蜜蜂蛰走，光头强才好趁机修理蜂箱。
1: 说得对，我用掌中宝查一下。蜜蜂喜欢甜食。哎，我们可以用糖水倒在树枝上引走蜜蜂。
0: 俺的糖水正好能用上，搓好了，
2: 看我的！
1: 光头强，快！
5: 看我的百变工具！
1: 完成，团子，把蜜蜂引回来吧。
2: 收到，马上返回。
1: 等蜜蜂进了蜂箱，就把它们送回去。
4: 是马蜂，
0: 它们好像要攻击蜂箱。
2: 看我的！

0: 走了吗？啊，马蜂怎么过来了？让我查一下。马蜂属于杂食昆虫，昆虫菜叶都是它的食物，它也很喜欢吃甜食，比如熟透的苹果、桃子、蜜糖。
1: 甜食？
2: 是糖水把它们引来的。
0: 昆虫也是马蜂的食物。

0: 还好团子及时赶到了。好了，我们现在去搬风箱吧。
1: 小蜜蜂们在风箱里乱窜，快拿不住了。
2: 谢谢鸽子医生。
3: 不好，熊儿，快放下风箱，我来解决。
0: 安静下来了，还是风叔有办法。
4: 风叔，为啥要给风箱喷水呀？
2: 因为你们抱着风箱跑步，小蜜蜂受到了惊吓，它们就会躁动，而且蜜蜂的体温还会快速升高，容易生病，所以只要给它们用水降温就没事了。
4: 原来是这样呀。
2: 哦，对了，送你们一瓶蜂蜜，感谢你们帮我找回了风箱。
5: 谢谢风叔。
2: 用它来调制蜂蜜水，味道很不错哦。

0: 好了，熊二，我们用蜂蜜来做饮料实验吧，
1: 做出来的味道肯定不错。
0: 嗯。
2: 帮帮团，任务完成。
3: 光秃秃的野桑树。
4: 等了一年了，终于又可以尝到野桑葚了。哎，终于快到了。啊，这儿的野桑树怎么？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咦，浇完了，熊二。熊二去集市帮忙还没回来吗？
5: 他一定又是看到好吃的走不动了。
0: 我也这么觉得。
4: 啊，帮帮团，你们快来呀，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0: 是浣熊先生，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桑树怎么了？
1: 唉，这得从头说起。一年前，我发现了这几株野桑树，上面结着满满的桑葚。我摘下一颗又大又黑的桑葚，吃到嘴里，那味道，吃过一次就忘不掉了。今天来还想再摘一些，没想到别说桑葚，树叶都快没有了。我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
0: 泥土很潮湿，也不像是缺水啊。但是野桑树别说果子了，连叶子都很少。
1: 它们是不是生病了呀？
0: 哦，你们看，这桑叶不像被虫子咬过，更像是被人揪的。
1: 啊！这会是谁干的呢？
2: 俺们去找出破坏野桑树的人。
0: 大家分头去找线索吧。
3: 好。
0: 熊大，野桑树的线索可以从桑葚找起。
2: 桑葚像迷你的葡萄串，汁水是紫色的。
0: 你看那儿，紫色的。
2: 呵呵。
0: 啊，是水果糖。
4: 啊，对不起，
2: 弄错了。紫色的，紫色。小乌龟，你手里拿的是啥呀？
5: 是紫薯芋圆，你要吃吗？
2: 芋圆是啥呀？
0: 是紫薯和芋头做的。
2: 紫薯、芋头，这东西好吃吗？
0: 不好意思啊，你接着吃吧。
4: 再见。
0: 下次要看仔细点，可别再弄错了。紫色。
2: 哎，蹦蹦，等一下。
6: 什么事儿啊？
2: 你拿的这是啥呀？
6: 嗯，是手串啊。奇奇怪怪的。
0: 还是找人问问吧。
2: 哎，熊二，
0: 熊大光头强，
7: 你们好。
0: 桑葚含有天然色素，而且还不容易掉色。你看熊二的嘴和手掌。熊二，你哪来的桑葚呀？
2: 啥？
7: 你们咋知道的？俺还想给你们个惊喜呢。
2: 你在哪里弄的呀？
7: 是从阿牛那里买的。你们也想吃吗？俺可以带你们过去。
2: 阿牛那里？得赶快通知团子。
7: 阿牛咋的？
2: 俺们怀疑阿牛破坏了野桑树，

0: 俺子一会儿就到。
1: 但是俺没看到有丧事呀。
2: 啊，可俺就是从这买的，是不是卖完了呀？
0: 有可能。
1: 让俺再看看。柜台后面有一些货物，俺们悄悄过去看看。
2: 干嘛这么麻烦，直接问不就好了呀。

0: 哪个是啊？哎，
1: 今天卖得真快，我再去拿点儿。哎，放在哪儿了？是不是那个呀？
2: 熊二要暴露了，
1: 原来在这儿。
3: 松狮，
2: 啊，自家种的桑树。
1: 对呀，今年的收成还不错呢。
4: 我能不能尝一尝你的桑葚啊？
1: 当然可以。
5: 味道不太一样，不如山里的野生桑葚好吃。
1: 什么？不好吃？
5: 不是不好吃，只是和野桑葚比起来不太一样。
2: 看来森林里的野桑树并不是阿牛破坏的。
3: 快点，小王可能就没有了。
1: 来客人了，失陪了。
6: 阿牛，可以再给我们一些桑叶吗？
3: 就给我们一点吧，一点就行。
1: 不行啊，不能再给了。
7: 他们是过来要桑叶的。
1: 哎，再摘桑叶，桑树就不健康了，会结不出桑葚的。你们还是去别处看看吧。
6: 这可怎么办呀？
2: 哦，凯特，小月亮，等一下。
3: 帮帮团。
7: 你们为啥要摘桑叶呀？
3: 是给蚕宝宝吃的。
6: 因为狐狸奶奶准备用蚕丝给大家做丝绸衣服，所以我们才帮她到处找桑叶。可山里只有三棵野桑树，根本就不够。
2: 啊，野桑树的叶子是你们摘的呀？
6: 是呀。
7: 这蚕也太能吃了。
8: 我来解释一下吧。看我的百变风之。
2: 桑叶是蚕最爱吃的叶子，桑叶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能让蚕吐出更好的丝来。虽然如此，你们把叶子都摘光了，会对桑树产生不好的影响的。
9: 对呀，连桑葚都不结了呀。
2: 虽然不是所有的桑树都能长出桑葚，但你们这么做确实有点不太合适。我们得想想办法。
4: 哎，我知道附近小镇还有个大桑园。
2: 我们要快点赶回小镇。
4: 可是我记得前面有条河，得绕好远才有桥啊。
8: 有了。相信团子。就是这里了。
2: 冰桥，
4: 太好了，这下能省不少时间。
6: 啊，车上是桑叶，
3: 哇，太好了！
6: 这下蚕宝宝有桑叶啦，回去再多叫些人来拿桑叶。
3: 知道啦。
2: 现在该解决野桑树的问题了。
4: 野桑树该怎么解决啊？
9: 俺们可以把它们都保护起来，
8: 可以设置栅栏。
6: 来年野桑树一定会结出又大又好的桑葚。
4: 好，
6: 那我们就快出发吧。

0: 猫团，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1: 不用客气，
2: 反正明年俺也会来吃野桑葚的。
3: 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9: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2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3: 花的小石头。

0: 黄豆包。
1: 哎呀，阿姨，今天有人过生日吗？
2: 是啊，今天是小月亮生日，我正要去你们家呢。
3: 啊，糟了，我忘了。
2: 要不咱们一起走吧。
1: 阿姨您先去，我还有点事儿，晚点回。嗯，今天是小月亮生日，我还惹她不开心，得好好给她挑一份
4: 好看的多肉植物喽！大家快来买呀！
5: 小朋友，来一盆吗？
1: 嗯，我先看看，
6: 选哪个呢？
1: 这个。
5: 好眼光，这个可是很稀有的。
1: 那我就要这个。
7: 环子照顾的多肉长得真好啊！好香呀，
8: 新鲜出炉的蛋糕来啦。
1: 蛋糕，轩儿等一下。
8: 蛋糕是要等熊大回来一起吃的。
3: 好吧，那熊大去哪儿了？
8: 他去帮哼哼修整房子了。
9: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8: 是黄豆包，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今天明明是我的生日，可黄豆包却拿了一块石头当礼物捉弄我。这不是石头，这是我买的植物。
1: 植物？
2: 这好像是块石头呢。
0: 就是啊，这个东西既没有茎杆，也没有叶子，你骗谁呢？
3: 但老板说它还能开花呢，你养一阵子就知道了。
0: 团子，你看呀，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开出花来？它还在捉弄我。
3: 哼，你不要就算了，还给我。
2: 黄豆包，
4: 等等，光头强，我们留下来劝一劝小月亮，再帮他收拾一下。熊二，你去追黄豆包。
2: 黄豆包，黄豆包，黄豆包，今天毕竟是小月亮的生日，
3: 那也不能冤枉我呀。
2: 可那确实像块石头呀。
3: 为什么你们也不相信我？
2: 可是
3: 我带你去卖那种花的小摊看看，你看见就知道了。就在那儿。啊，
2: 啥也没有。
3: 这里卖花的小摊呢？之前他确实在这儿啊。
5: 你们是说在这卖花的小贩吗？
3: 看，我没骗你吧。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5: 走了呀，可能离开小镇了吧。
2: 哎，那请问您在他的摊位上看到像石头一样的植物了吗？
5: 没注意。
2: 走吧，咱们先回去。
3: 不行，我一定要证明给小月亮看，我没有骗他。黄豆包，到底在哪儿呀？不是，好疼！
2: 黄豆包，黄豆包，还是跟俺回去吧。
3: 我不回去，我一定要找到那种花。怎么又不是啊？
2: 俺也帮你找吧。不过找不到，你可得跟俺回家。人呢？
3: 黄豆包，黄豆包，
0: 我在这儿。
3: 你在这儿呢，
2: 小心一点，可别走丢了。
3: 放心吧，
2: 那俺们继续找吧。
3: 这周围也没什么了呀。
6: 那边还没找过，就是那边好了。
4: 小月亮，先别生气了。
0: 可是黄豆包老是捉弄我，太讨厌了。
4: 这个东西怎么有根茎啊？你们看，虽然不太明显，但确实是根茎。
0: 这也许是黄豆包安上去的呢。
7: 看我的百变工具！
4: 有了，它呀叫做生石花，需要温暖干燥、阳光充足的环境，适宜生长在透气的沙土中。它是一种多肉植物，几乎无茎，从播种到开花一般需要3年时间左右。
0: 原来它是多肉啊。都怪我，我不应该那么对它。
4: 小月亮，我们谁都会犯错，所以
2: 团子，黄豆包不见了。
4: 什么？
3: 怎么是蘑菇呀？
6: 怎么都黑松林啦？
3: 我可是黄豆包，我才不害怕呢。是谁？
2: 你就在前面。咋走到黑松林了？
4: 黄豆包可能会有危险，我们快走。
3: 又不是。到底在哪儿啊？
6: 这次一定是。
2: 着吧。
8: 阿瓦卡达变变变！
0: 盘子，
4: 盘子，黄豆包，你们别害怕，我们来救你们了。你真棒！对了，黄豆包，我们快点回去，小月亮很担心你呢。
6: 小月亮担心我？
0: 啊，怎么还不回来啊？不会有事吧？
2: 小月亮，我们回来了。
0: 黄豆包，黄豆包，你没事吧？快让我看看。
3: 没事，我可是黄豆包。
0: 是姐姐太冲动，错怪你了，对不起。
3: 我也要道歉。我之前不该总捉弄你，对不起。
6: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2: 黄豆包，你为啥不一开始就送带有花骨朵的呢？
3: 我是想送一个特别一点的礼物给小月亮。
0: 黄豆包，没想到你这么用心。
3: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可是你弟弟。
6: 谢谢你，黄豆包。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3: 别这样，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节。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2: 这是一群足球少年的青春战歌，中场发动机王默，中流砥柱，球队灵魂，紧咬目标不放松，圆月弯刀燕翎，身手敏捷，意志坚定，不达成功誓不休。还有他，季风，球场新手，天资卓越，洒脱不羁，爱自由。三个个性迥异的少年，如何谱写出足球少年的励志成长传奇？青春励志动画片《疾风劲射》，敬请期待。
3: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9: 冲啊！
8: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0: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11: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今天咱们赛场之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1: 精彩足球赛事咱们边看边聊，
0: 不止聚焦赛场交锋，还要带你深度解锁绿茵密码，发现绿茵赛场丰富有趣的另一面。
1: 光看球还不够，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扫码就能领取互动抽奖，惊喜不断，
0: 同赏足坛巅峰对决，共度家庭欢乐时光。
1: 话不多说，咱们
2: 一起去观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随着现场所有观众一同倒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 B 组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的首场比赛正式开始了。今天他们面对的是这个小组非常难缠的对手波黑队。今天加拿大队身穿的一袭红衫，而波黑队呢则是身穿白色的战袍。这届世界杯呢，随着扩军队伍增加，比赛的规则细节呢也有很多变化，场上的节奏呢会和以往有所不同，比赛会更加流畅激烈。开场之后，加拿大的这个界外球战术啊，马上制造混乱，先获得一个角球。相信看完 A 组的两场比赛之后，可能这个有一些不成熟的定位球战术都得加紧打磨了。
4: 这个可能在各自的球员参加的联赛当中，其实定位球、角球、界外球的战术已经是发生了质的变化。
3: 嗯，
4: 马上啊，禁区内，
3: 对，
4: 开始。
3: 因为视频裁判现在可以介入这个球发出之前出现
4: 的
3: 犯规啊，这是这届视频助理裁判扩大权限之后的变化。角球，脚下变化没有破坏掉。啊，波黑队保险起见，开场阶段还是迅速先解围出去。但是加拿大队这个后场啊，因为他们过去一年呢伤病不少，所以这场比赛呢虽然队员的斗志很强，但是遇到这种情况最好也是保险一些。嗯，这是个鲁莽的蹬踏的动作，左路是老将克拉西纳茨，他在俱乐部啊现在已经逐渐的转行踢中卫了，但是回到国家队左路啊，他是当仁不让的选项，
4: 状态保持的还真是不错。
3: 嗯，关键是今天呢啊，这边是来自美国的马西，作为加拿大历史上所谓美国籍主教练。其实马西他最大的特点还是在当年跟着布拉德利啊带队参加了南非世界杯，随后呢他是加入红牛系。中路
4: 啊，
3: 这球跟进的不错啊，打的确实有点仓促了。
4: 梅米奇，哎，这个球最后发力也有点太猛了。
3: 嗯，
4: 其实这个球脚弓只要推正角度的话，就是一个必进之球啊。
3: 看一下这个球这个位置啊，主要让加拿大四个队员马上扑上来，他也是抢着一脚。
4: 对，太想发力了，太想发力了。
3: 马西呢，在参加完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呢，他去欧洲锻炼了很长时间。那他的足球理念呢，就受到德国的这个压迫教父朗尼克很深的影响。所以呢，他作为红牛系主教练啊，给加拿大队带来了很强的这种压迫感和场上的跑动的战术。这个也是我们上届世界杯为什么踢完之后，有人开玩笑说加拿大队怎么像加拿大田径队啊？其实就是说他们能跑。好，边路球动出来，看看这脚传球的效果，给到中间啊，这球走地面的话是容易被防守队员破坏的。
4: 加拿大队是能跑，而且跑得也快，但是波黑呢身材高，跳得也高。
3: 嗯，
4: 这一个是
3: 能蹲，
4: 对，
3: 一个能跑，
4: 对，没错，一个是跳高，一个是赛跑啊，但是你得会跑。
3: 对，
4: 是吧？得能跳会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光跑得快，但是你没有战术的这种配合跟支撑的话，你很难打破对手的球门。所以今天我们也看看马西，刚才嘉宾也介绍了他的性格啊，他的这种非常争强好胜的性格，能不能带给这支球队更多精神属性上的变化，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两届世界杯6场全输的话，这个对球员其实心态心理上影响还是非常大。
3: 嗯，脚法不错啊，
4: 哎，当年踢球踢得也不错。
3: 他在这个美职联啊踢过14年，是踢中场的啊。这个外脚背停球看得出来功底还是不错的。这边站着的 波黑队的主帅巴巴雷森呢，也是曾经的优秀球员啊。
4: 两个人不会在场下踢起来吧？
3: 开场之后呢，波黑队左边啊攻的稍微多一些。
4: 哎呀，现在是波黑队的主要的进攻手段了啊！
3: 刚才我们介绍他的首发阵容当中，中后卫两个人都超过一米九。先到中路控制一下，看看拉扯一下队形的效果。

0: 然后起球，还真是抢到这个点，
1: 有身高的明显的优势。
0: 巴巴雷泽，他和马西两个人年龄就差两岁，差不多，但是看着好像他更这个饱经岁月的摧残一些，
1: 成熟一些，成熟一些。
0: 这场比赛啊，从这个双方的技战术特点来说啊，波黑队如果开场就用相对保守的策略去后场低位防守，加拿大队他就不太容易跑起来。所以呢，今天开场之后，现在这五分钟双方还在试探，稍后呢可能就看谁先按自己的预想来变化。打身后还是卢基奇这个点，哎呀，这真是拼对抗能力啊！加拿大队的中后卫德布热罗勒还算是站住位置。他来自比利时联赛的登德尔河队。上届世界杯呢，他没有参赛。这届呢，因为后防线中后卫邦比托有肌肉伤，邦比托是加拿大后防线唯一超过1.9米的大个。今天他是临危受命，四号德布热罗勒。
1: 哎，你看，巴布雷斯这球停的
0: 也
1: 不差呀、
0: 啊。
1: 两个教练现在场边比上脚法。
0: 两个球都是门将克雷波给的，
1: 但是开场之后你看从波黑啊在进攻当中前场的人员分布的情况，我觉得一点都不保守。
0: 有的时候可能这比赛就是要反其道而行，是吧？赛前你都分析我会蹲着防守，我就得反其道而行，打个突然。
1: 那我们也要再观察一下波黑在后场的这种防守的站位。
0: 克拉奇纳茨，球又来到左边啊！这个球的防守还是时机把握的不错，肩膀对肩膀，
1: 不可能快。
0: 今天啊，克拉奇纳茨这侧，你别看现在老将经验丰富，上来时不时的助攻，但是他要面对的是乔纳森戴维和布坎南在这边的联手夹防夹击。克拉奇纳茨要利用他的经验，及时的判断出危险可能出现的区域。这球停的有点大，解围的稍微仓促了一点，想往另外一侧转移的20号这个小家伙值得关注。巴伊拉克塔拉维奇，争第一点，加拿大的队员还是有点吃亏的。毕竟波黑队在中轴线队员的这种对抗、弹跳，还有先天身高优势都很明显。布坎南啊，利用出色的柔韧性还在护这个球，但是克拉西纳茨这纠缠能力不错。
1: 对这个球，克拉西纳茨其实，他从有优势的身位到最后变成一个被动身位，但是他是能限制住布坎南向前前进的这种线路跟速度，这个就是防守的成功。
0: 因为我知道你快，我不管用什么方法能把你慢下来，我就完成任务了。感觉开场这将近10分钟啊，双方基本上瞄着屏幕上方的这条边路在纠缠，很少转移到屏幕下方这一侧。
1: 看来双方的主攻方向分别是左边路跟右边路，尤其是加拿大这一侧，他不砍难在这个方向，所以他的这种进攻的发起点基本上都是在球队的右边路，
0: 比较依赖他就撕开口子。
1: 身后的这个边后卫约翰斯顿，他的主攻能力还是比较强。
0: 好，转移了。左边啊，因为阿方索戴维斯伤了不能首发，其实对加拿大的整体这个两翼齐飞影响很大。
1: 两翼齐飞现在就换成单点爆破了。
0: 对，
1: 这个也是考验主教练的这种他的排兵布阵的能力啊，你要发掘现有球员当中谁更适合踢这个位置，另外通过什么样的球员类型、什么样的组织战术配合来弥补啊阿方索戴维斯不能上场的这种影响。
0: 对， 这次还是定位球机会，投球没有向后摆渡。确实这个第一点啊，今天加拿大的会遇到很大阻力，他就算能抢到也未必能按照自己想的方向出球。还是找米勒，亮姆米勒一对一，能不能大胆往里突呢？暂时选择交给身后的队友。哎呀，这个球的出球意图有点明显，
1: 这个球感觉线条有点粗了，是吧？对方也没有想到，波黑也没有想到。
0: 在身体的强对抗情况下，加拿大的这两个前锋其实球拿得不舒服，就导致后防线啊上来需要补位。波黑队刚才是连抢带转换，一气呵成推出来了一波攻势。
1: 这个本来是加拿大的一次很好的进攻机会，但是奥罗瓦塞伊这个回敲球啊做的方向不是很明确。
0: 哎，他想抢个位置，结果
1: 这球
0: 抢完位置传的又小了，这给队友约翰斯顿啊留了个刀山球，还必须得限制住波黑队的反击点。倒地的是十五号梅米奇，梅米奇呢是在左路的突破点，约翰斯顿吃到了一张黄牌。
1: 这个球铲球啊，这个球其实挺危险的，主要是约翰斯顿他是把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到了梅米奇的身上，你看，
0: 对，
1: 是吧？这下，
0: 这如果放到墨西哥队那场比赛的话，也不好说了。给了波黑队一个任意球机会，这个机会啊还真就是从奥罗瓦萨伊那个停球开始给的波黑队。你看现在波黑队只要有定位球，他第一点能抢到，卢基奇的这个支点作用现在发挥得很明显。感觉呢这十二分钟打局部落到阵地战的这个局部传切的时候，两边精细度都差点意思，从局部轮转把球摘出来啊现在还不太成功。
1: 加拿大打的呢是比较快，但是它的成功率呢不是特别高。波黑呢我觉得相对打的可能会开场这十几分钟的比赛，十三分钟比赛打的会更加沉稳一些。
0: 他们已经在欧洲区预选赛磨出这样的气质了啊，很多场比赛都和对方打平，这个连踢解围确实没有年轻的时候踢得潇洒。克拉西纳茨，查拉森戴维，这是加拿大队今天在锋线上既是得分手也是组织者，而且要经常的回撤接应来衔接锋线和中场。
1: 防守阵型转向进攻阵型的时候，波黑队它基本上是一个三后场的这样的一个站位。看这个球啊，
0: 这外球快发，交中间，大的倒三角线路，这个球的球速也偏慢。奥罗瓦塞一接之前啊，就被回防的波黑队员破坏了。感觉波黑队呢，其实不害怕给加拿大队高空球啊，不怕给加拿大队角球啊，或者
1: 快发定位球，你看。加拿大的球员也非常聪明，这球正好场边有个球拿起来就发，这个时候波黑球员还是慢慢又往回跑，所以这个现在定位球的战术一个是远，一个是要快，另外一个就是要准。
0: 布坎南跑到前点去了，克拉西纳斯呢在布置队友去跟防调整，传起来中路投球，奥罗瓦塞伊没有顶进去。嗨，这个球打在了主裁判特勒的身上。
1: 这躲都没躲，
0: 躲都没地儿躲，说明波黑队的德米罗维奇啊，他找自己左侧十一点方向这个 左路的梅米奇这个位置瞄的还挺准的，他在俱乐部呢是跟德国国脚昂达夫两个人在上赛季德甲联赛联手创造了31个进球啊，他们这对组合呢各自入选了自己的国家队。三，科内来了，嗯，这球，
1: 球啊，
0: 这球穿了过来，这是个好机会啊，加拿大队员都没想到，后脸还有布坎南，奥罗瓦塞一传的，科内刚才这个直塞看着速度不快，结果波黑队员好像被晃了。这个球居然穿了过来。
1: 那现在这个前锋线啊，12号奥罗瓦塞伊，他身体素质非常好，
0: 嗯，
1: 启动啊，包括弹跳啊、争抢的这种身体素质非常棒。但是感觉他出球的这种准确性，还有这种想法呀，可能跟同伴现在没处在一个频道上。
0: 嗯。米勒面对两个人，他就只能分球了。再给米勒，队友帮他扯动了一下，传中后点。你看布坎南都起跳那么早，占据空中那么有优势，但是这是中路，哎呀，落下来的一个机会，幸福来得很突然。乔纳森戴维这球打到门将怀里了，反倒是这种斜线45度的，是吧，小斜线更有威胁，能够绕开两个中卫最高点。
1: 但是在移动上，在这个启动上，这个确实是加拿大的优势，它快啊，
0: 快窜出去，这下让波黑队员防守起来会有点被动。
1: 所以你第二落点的争抢啊，在这种纵向的这种传球，纵深的这种传球，这可能是加拿大，我们看今天开场之后这17分钟比赛很少要中场，基本都是向前的，
0: 嗯，
1: 啊，很少向回的，像横向的那种传球，更多的是用直线、纵向、垂直的传球。
0: 这个球啊，巴西奇比较狡猾啊，他知道科内要背身领球转身了。再来看一下刚才中路包抄这个球，嗯，这是开场之后加拿大的非常好的一个开局的机会。你看马西的这个摇滚范儿，他的，
1: 这就是他的性格，啊，
0: 对，他就是这种风格。所以他要求他的球队也得摇滚起来，得跑起来，能冲起来。但是感觉将近20分钟了，好像不知不觉的波黑队的慢慢悠悠的这个沉稳劲儿啊，把加拿大队的水温给降下来了。
1: 他是摇滚乐，嗯，波黑是有点这个，
0: 古典乐，
1: 哎，古典乐这种感觉，啊，踢的也是不紧不慢，但是也是在慢慢，其实也是在慢慢消耗加拿大队这种年轻的锐气。因为场边还有哲科，一旦上半场在这种比分上，在这种场面上啊势均力敌的话，下半场哲科就有可能会决定比赛的胜负。
0: 对，
1: 这也是主教练巴巴雷茨他的一些想法。而且在这种对比赛的预判、对比赛的计划方面，显然哲科今天没有出场，这也可能会出乎马西的意料。
0: 嗯。其实有的时候双方都有名牌的时候啊，这个名牌在世界杯这样的比赛里啊，反而适合当烟雾弹。嗯，这下的解围还是很顽强的，先处理出来。科内，现在来看呢，加拿大队今天中场的科内他的分球发牌承担的工作比较多。
1: 你看这全部都是向前的，
0: 都是
1: 他都没有，就节奏也是一直是快。
0: 哎呀，
1: 就是失误也多，
0: 感觉都是能跟防守队员出脚的节奏对上。
1: 是，
0: 这个就，
1: 但是这种球的话，你说他如果一旦能成功的话，
0: 嗯，
1: 那可能就是直接面对球门了。
0: 对，就
1: 但是传球的精细度，是吧？球员的这个跑位啊，脚法的运用，这可能都是加拿大队需要提升的。
0: 所以呢，前两次参加世界杯的决赛圈的比赛，虽然时间隔得比较长。但是对于加拿大国家队来说呢，他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尤其是面对一些经验丰富的球队的时候，他容易一上来呢在节奏上吃亏啊。你别看他的这些队员呢在欧洲联赛打拼的也很多，各自的能力也很强，但是在俱乐部呢，他可以因地制宜的把这些队员的特点放大，但到国家队如果都一个类型的时候，确实让教练有点难办。

这是边路波菲利的一个善于突破的巴伊拉克塔莱维奇，他今天还暂时没发挥呢，他是对着加拿大左路的拉里亚，感觉这个小伙子啊

0: 维奇啊，他的比赛节奏就好，
1: 有快有慢，头球往后送，
2: 哎，
1: 前点，波黑队发挥了他们定位球的优势，抓住了机会。25号卢基奇开场之后频繁的抢到第一点，这次再迂回到前点，头球后蹭，好像身后有眼一样，这球直飞网窝，国会队1-0领先。
0: 前20分钟比赛跳高队暂时领先，哎，确实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得非常充分。
1: 啊，这个位置还是个头球接力啊，前点一蹭，然后再压迫往里顶。
0: 这是穆哈雷莫维奇和卢基奇两个人之间的头球接力，
1: 两个超过1.9米的队员，中卫和中锋在前点头球连接。关键卢基奇啊，他这个门前第二反应还真快，他就知道在这个位置往前扑，
0: 一个是快，反应快，另外一个身材高，是真高。
1: 眼看着马西的球队那边刚刚错过了一个乔纳森戴维门前推射啊，这边就让波黑队抓住了机会，利用角球在前点打破僵局了。
0: 对，波黑的球迷在球队进球之后也是流下了激动眼泪。其实很多情况我们一直在说，足球比赛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情感的连接，球迷跟球队之间，
1: 这个球迷泪水当中可能夹杂着很多自己在生活当中寄托的一些美好的希望啊，正好从14年世界杯到现在，被这个进球给释放了。
0: 加拿大的上半场比赛，更多的都是向前那种垂直的传球，这也跟马西他的执教风格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他前锋线这几名球员速度确实快
1: 都快啊，
0: 所以你过多的这种中场的横传啊，或者是倒脚的话，可能势必会影响锋线当中这些球员向前插上的这种速度。
1: 今天布坎南啊遇到了波黑队员2-3名接二连三上来的纠缠，导致他根本无法顺利起速，启动都启动不了。加上波黑队呢整体的防线退得又很深，布坎南就算摆脱之后呢，留给他的冲刺空间也有限，所以这主观客观上布坎南今天都很难跑起来，这是上半场比赛加拿大队唯一的这个爆点最难受的。
0: 尤其是比分领先之后啊，波黑他这个防守体系啊肯定会搭建得更加稳健，回收这种深度防守啊，以最大的纵深进攻，以最小的纵深来防守，这就让加拿大队的这种速度优势很难发挥出来。当然这个比赛还有主场的那个球迷的加持，看一看加拿大队啊，
1: 这次角球第一点还是被控制了，
0: 空中球是真没有优势。
1: 穆哈雷莫维奇加上卡蒂奇这两个中后卫，一个1.92米，一个1.94米，如果回防还有卢基奇的话又是个1.9米的，后腰位置的塔西罗维奇也是1.9米以上，这四个人在定位球当中啊，基本上把波黑的防空全解决了。
0: 主要是
1: 加拿大队，对，主要是加拿大的后防线呢，他唯一一个有个头的邦比托现在肌肉伤，导致中轴位置啊又少一个高点。
0: 篮球队的身高，足球踢得这么好，
1: 巴尔干半岛的独特的景象啊，三大球都擅长。哎，波黑队员现在这个比赛啊，其实踢得挺碎的，因为他后防线的解围呢，很多时候这个方向控制的也不太好，这球要么就是见高不见远，要么就是直接破坏出界了。但是它导致加拿大队在前场就无法形成有效的连续传球或者持续的向前提速。
0: 现在足球啊，尤其是杯赛，它有自己的赢球公式，放弃无效进攻，换取致命一击，

0: 继续交到左边米勒，
1: 传球也是出现了失误，就是在对抗下这种出球能力传球的准确性啊，
0: 对
1: 加拿大队还是有待提升。
0: 刚才看台上瑞恩雷诺兹啊猛一下没想起来名字，他那个失控玩家啊在北美也是票房非常不错。
1: 现在足球发展的趋势就是每一支球队都想拥有自己的这种阿达玛特拉奥雷，就是
2: 有肌肉又速度又快，
0: 就是有速度的坦克。
1: 对，但是现在呢加拿大队这个阿达玛特劳雷有点多，现在他缺少中场的这样的一个清晰的一个四分位，
0: 对啊，
1: 把球队这种节奏啊方向啊能把握得更加明确啊，能把这几名球员速度快的球员他们那种特点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现在这个速度优势发挥不出来。
0: 米勒这次突突不错，但传中还是太靠近球门了，现在啊真的是有点替加拿大队着急了。他们上半场比赛这个节奏啊始终被波黑队给掐着，所以呢现在看看定位球当中加拿大队能不能够利用自己的战术变化创造一些场上的机会。现在如果单纯的直接发出来抢第一点还真是不容易打破波黑队的防空。第二点定位球基本上都是欧斯塔基奥来罚的，裁判员还是给了角球。
1: 加拿大这种打法呢可能就是不断持续的冲击争取换得前场的这种机会，或者说是在波黑队自己的失误。
0: 这个球毫厘之间看好像还真的克拉西纳茨应该是没问题。当然现在这届比赛啊球内的芯片和电池啊都升级了，芯片呢更加稳定和敏感，电池呢无线充电一次可以续航6个小时，所以这个裁判组的各种科技装备啊应该不会错过这种细微情况的误判。
1: 这个阶段啊波黑队在领先之后把自己的防线也回收的比较深一些，回到本半场几条线之间的距离啊保持的还是非常到位。另外球队在进攻跟防守端啊你看这个现在这个阶段球队是一个五后卫的阵型，今天是一个五后卫的阵型，20号啊这个小将也是回到边翼的位置。
0: 巴伊拉克塔勒维奇今天这个节奏感真的不错啊，刚才看了一下那个镜头扫到瑞恩雷诺兹的时候他是出生在温哥华，下两场比赛他就不用飞这么远来看比赛了，但是今天在多伦多这场他必须要支持啊加拿大国家队的首战争胜。米勒给过来科内，其实上半场要说有威胁的线路加拿大队在这个内部空当起小斜线，通常这种线路呢是能比较有效的绕开中路两个大个子，但他们上半场呢这种套路好像只打了一次，中场现在拿不住没有办法有效梳理的话他这种机会就不太容易出来。
1: 他想打但是你得有脚法，有脚法的保障。现在中场这几名球员有些时候传球非常盲目，
0: 反身能不能抢到呢还是被波黑的队员迅速解围了。
1: 这个需要中场啊马西可能跟球员啊球队要有很好的这种布置。
0: 对啊、哦、这个球是追身球啊，脚感不好的话就挺远了。
1: 打的是很热闹，上半场加拿大打得非常热闹，但是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好。
0: 这种停球是非常考验球员的基本功和脚感，
1: 有些时候

0: 球队追身球的处理、
1: 有些时候球队有一个阿达玛特劳雷就可以了、就是太多的话有些时候类型重复啊，那可能梳理类型的球员就会减少。而这个我们看上半场的波黑队，这是一支工作型的球队，
0: 对，
1: 叫很勤奋啊，很团队。因为球队这除了场边的哲科之外，可能现在场上大家对能数出名的球员是吧，很了解的这五大联赛效力球员几乎没有，但是你看他们整体的这种战术纪律，球员在场上这种执行能力，包括位置的这种切换做得都非常出色。
0: 从上半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呢，加拿大队整体来说他们在比赛踢到这上半场这四十分钟里面控球跑动都占优，就数据上他们都占优，但是比分上不占优。其实这是足球比赛最有意思的地方，数据它只是反映出比赛踢完以后的客观结果，但它不能某种程度上它不能代表战术。
1: 在某些时候啊，佳远，数据它就是个数据。
0: 对，波黑队上半场比赛的这套战术呢，可以说非常有效的让加拿大队快不起来了，而且他们利用定位球呢，现在取得比分领先。这么磨下去呢，加拿大队员首先还要保持比赛情绪的冷静。现在作为东道主啊，第一场比赛上来被对手打了这么一闷棍，他的这个比赛心态啊也得控制好，
1: 包括现场的球迷，看这个比赛的这种音量，诸位的音量已经是明显降下来了，就是球迷可能也对这个比分
0: 不满意
1: 、另外现在加拿大很多球员这种传球
0: 失误太多了，
1: 对，这直接瞄着对方去传，好多次这样的传球。其实这种球的话可以适当的有横传跟回传啊，先把球控制在脚下，随后你再利用啊这种机会有一个明显的这种直传球。但是现在这马西这种战术呢可能也是根据球队这个球员的特点制定的，但是效果这场比赛来看不是特别理想。
0: 对，
1: 因为你在加拿大地在北美地区比赛，跟你参加世界杯的对手的针对性是不一样的。
0: 中路这下串联波黑队这个转移做得很及时，左边还是梅米奇。你别看梅米奇今天没什么突破，但是他跑的线路呢就是把这约翰斯顿往远带，一旦把约翰斯顿往远拉开之后呢，中卫旁边这个肋部空当卢基奇就插上了。
1: 而且刚才这个进攻也是在右边路，巴伊拉克塔雷维奇他在中路跟同伴的一次横传球的配合，
0: 对，
1: 一下子把进攻这个局面打开了。有些时候横传只是过渡是吧，直传才是归宿。
0: 对波黑队员呢不愿意让这个球呢发展成加拿大的一次反击啊，虽然这个射门的不好处理，但还是打了一脚。完成射门的是前卫位置的塔西洛维奇，1米9的大个子。这个上墙有点鲁莽。但是能看出来波黑队想干嘛，他不让加拿大的队员在后防线传球的时候有时间观察。他想压迫加拿大队的队员呢尽快出球，但这个犯规是鲁莽的，
1: 这是一次明显的灯塔犯规。
0: 登米罗维奇吃到了黄牌。
1: 不过从上半场这45分钟表现来看，阿方索·戴维斯不能出场对球队影响太大了，这个太大了。
0: 因为光靠右边不砍难的话，所有的意图都集中到这儿，波黑队可以很从容地把防守的注意力也集中到这边。今天啊，左边四号穆哈雷莫维奇他和克拉西纳什的配合还真是不错，波黑队的左边防守的抗压能力至少到现在没遇到问题。上半场比赛已经要到伤停补时了，刚才又是巴伊拉克塔雷维奇的突破，

0: 架，就是如果有空间的话，这种单跑啊，空跑，这个可真跑不过拉蒂亚。这个加拿大这球员速度真快。还是身高，波黑是真高。
1: 德弗热罗勒刚才背身看这个球啊，位置有点吃亏了，没有抢到第一点。波克队继续控制，克拉西纳茨交到内部空当，塔西罗维奇这个横传没有过来啊，这下身脚又犯规了，又要吃黄牌了。短时间波克队两名球员吃到黄牌，这次是另外一名前锋卢基奇，上半场比赛就是他进球的
0: 啊，这是落地之后带到了布坎南。今天这比赛看点其实挺有意思，上半场这是速度以身高的这种对抗，
1: 完全是两个不在同一个维度的两个特长啊。
0: 但是这个就是现在足球比赛发展到现在它的一些新的一些特质。
1: 嗯
0: 啊，由于各支球队对这种定位球啊、界外球啊、包括角球的这种潜力的这种发掘，以及对这个足球比赛当中速度的这种绝对的利用。因为现在足球比赛，如果在场上你没有速度型球员，你无法生存，
1: 根本撕不开双方咬合的阵型的口子。
0: 但是你如果全部都是速度快的球员，你缺少一个中场的核心，缺少一个中场的大脑的话，那你空有速度，
1: 对
0: 你没有传球，没有这种默契的配合，也很难打透对手的防线。
1: 科内现在有意识的已经在控一控球，观察观察，但是呢在整个中场的中路，加拿大队还是不具备像波黑队13号巴西奇这样的控制球摆脱的能力，所以他没有办法呢在进攻方向上调动波黑队整体队形。这个局面马西必须在中场做出果断的调整，包括对队员的进攻思路的调整。其实现在哪怕把布坎南换到另外一侧，让他找一些内切的机会，可能比让他继续在右边这么纠缠要好。现在有了主裁判执法的第一视角啊，可以看到很多原来看不到的细节。这下抢下来之后强行射门，
0: 我们看到加拿大球员身高其实没有优势，但是球队呢还是利用这种大力的这种手榴弹式的界外球，也是为了制造禁区内的混乱，这可能就是足球发展到目前为止它一种趋势。
1: 既然我抢不到第一点，我就制造混乱，
0: 对，
1: 制造更多的第二点、第三点。今天要强行的去争第一点的话，确实有点难为加拿大
0: 这个球是向外旋转，向外旋转的话，你转到点球点这个附近的话，它威胁就有点小了，
1: 距离太远了。
0: 对，距离太远了，应该还是要更靠近小禁区，更靠近门将。
1: 对。布伦雷诺斯看来对足球热情还不错啊。看得很着急啊！这样呢，上半场比赛，波黑队是凭借着卢基奇的头球1-0在比赛当中领先。但是从整个比赛的观感来讲，上半场比赛呢，加拿大队感觉有点有劲使不出，确实需要中场休息呢，他们的主教练马西去重新调整一下战术思路，让下半场比赛这些队员的特点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我们稍事休息。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哇，去广州长隆。

0: 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东道主压力和主场的压力呢先扔掉，先回到场上的战术，让自己正常发挥的这种努力当中，要把心态的急躁呢先过滤掉。
1: 这个是也是需要教练员在中场的时候要给球员把这个包袱要卸下来。
0: 嗯，
1: 因为这个节奏的把控啊，一方面是要教练员他在平时的训练当中给球员指导啊，另外一点就是你需要有这种类型的球员，他在场上能够通过自己的这种对比赛的这种观察阅读来完成球队前场的这种进攻的组织。但现在我们感觉就是球队加拿大队他习惯了踢这种向前快速的足球，拿球之后向前，拿球之后向前，他因为他锋线这几名拳三到四名拳都是有具备绝对的速度能力。
0: 哎，奥罗瓦塞一掷两下突的还不错。
1: 我感觉今天像他能进球一样，他是今天的比赛的一个主角。
0: 他刚才在底线附近这下摆脱还很顽强啊，不愿意球轻易的出界，
1: 而且这个球还挺有想象力的，
0: 非常狭小的空间啊，完成了转身摆脱。拉里亚，拉里亚上半场比赛呢前插进攻上了几次传球，传丢了之后自己确实信心会有点影响，在防守当中呢波黑的小将巴伊拉克塔雷维奇呢利用节奏变化呢又让他一对一跟防的时候啊还不太舒服，不太容易对上点。布坎南，
1: 这下半场奥罗瓦塞一感觉比上半场踢得要更加清楚了。
0: 嗯，他好像是首先更早的扔掉思想包袱的那个，看看他能不能够给队友带来一些额外的自信。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比赛踢得难的时候啊，你还真的需要一点要么大心脏要么呢就是神经大条的球员。这个球应该是越位了，这个球去抢的话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看得出来奥罗瓦塞伊他现在就是很兴奋。这下呢顶到了门将的腿上，瓦西利。这个球的第一感觉呢应该是会越位的，但是奥罗瓦塞伊呢不愿意错过任何一个机会。现在出现非门将球员出现门将球员受伤的情况下呢，其他队员也不能自动认为比赛就暂停了，到场边去喝水这是本届世界杯一个更加严格的规定，球员还是要留在场内，因为要防止教练组啊利用这种时候呢再去做战术上的暂停布置。再来看一下，
1: 这个球还真，
0: 这球这么看还真是好球啊！他能盯着远端的克拉西纳茨，那这么看的奥罗瓦塞伊这个机会还真得抢。哎呦，其实奥罗瓦塞伊他也挺危险的，门将出击打到他啊。这双拳是打到他呢，
1: 看这刚才奥罗瓦塞伊这个突破啊，
0: 对，这个转身来个克鲁伊夫转身摆脱了卡利奇。
1: 奥罗瓦塞伊说我在西甲踢球技术差不了。
0: 这名尼日利亚出生的加拿大国脚啊，他在锋线上他是个左脚将，他和乔纳森戴维两个人呢正好形成互补。这边的反击来了，
1: 米勒，
0: 米勒今天在左边啊就是缺少一些一对一的坚决突破，
1: 但是现在这个球其实他突的挺好这一次，但是现在解决的就是最后一传和最后一射。
0: 对，
1: 有些时候最后一传莫名其妙，但是这种球一旦丢的话它就是波黑队反击的机会。
0: 上届世界杯呢加拿大队是跟摩洛哥队、比利时队、克罗地亚队分在一个组，三场比赛全负。
1: 那这个小组
0: 你事后看的话这个小组确实很难，谁能想到摩洛哥都进前四了。对，

0: 那有些时候可能这个突破呀，或者这个记录被打破呀，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这种积累跟这种底蕴的加持吧，
1: 这是必然的。
0: 对，
1: 米勒，这次内部空当不错，抹过来了，小角度推射，这球有没有进呢？
0: 这么好的机会呀！
1: 这球好像是被横梁挡了出来。
0: 哎，这个球啊，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1: 哎呀，
0: 这个球不应该。
1: 这可是加拿大的今天打得最像样的一次运动战配合啊，连续一脚出球啊，
0: 是不是就是奥鲁瓦塞伊啊？
1: 他是传的，
0: 哦，这是
1: 拉里亚，
0: 拉里亚，
1: 最后是克拉西纳斯的解围，
0: 他这球传得非常漂亮，
1: 对。

0: 后防线两名球员有黄牌，波黑队是锋线两名球员有黄牌，加拿大队刚才四号德富热罗勒吃到黄牌了，他和右后卫约翰斯顿。
1: 这个球啊，
0: 这是个反击，面对门将，看看怎么处理。最后这步慢，
1: 稍显得犹豫了。这个球，
0: 克雷波迅速出来。
1: 刚才也是加拿大队的中后卫啊，
0: 完全没看出落点。德富热罗勒刚才吃完牌之后啊，可能有点分神了。
1: 哦，应该是十三号科尼利沃斯，他刚才投球回传出现了失误。双方这个阶段都是出现机会了。
0: 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个球，拉里亚的推射
1: 啊，这是克拉西纳斯啊，
0: 对，克拉西纳斯。
1: 这个经验太丰富了，
0: 这个球也是一念之间，他能解围出来完全是运气，他很有可能是乌龙给撞进去，运气好。刚才这次有反击空间，球没传过来。加拿大的两个赛区，多伦多和温哥华，相对来说它不会太热，也不存在高海拔的问题，所以呢在这两个赛区比赛，队员都是能够按照很正常的比赛状态来发挥。教练组的整个换人的调整和节奏呢，也不需要考虑到像海拔的影响或者是高温酷暑的影响。那现在就看战术变化会不会再激进一点，主席可能也在跟教练组的团队在商量
1: 要换人了，肯定是要换人了，
0: 因为他们必须主动求变，必须要有节奏上的调整。
1: 一个是节奏，另外现在边路啊有传中，但是中路啊也缺少一个支点。看一看，
0: 我来一下，没传过来。如果能过来的话，保罗瓦塞伊在中间位置是不错的。
1: 如果这种打法呀、啊，如果能保持到比赛结束的话，一直有这样的体能成绩的话，
0: 那保不齐后面机会就多了。
1: 这个情况下，一旦波黑体能出现下降的话，真是守不住。
0: 毕竟现在才踢了55分钟，
1: 而且现在感觉慢慢进攻的感觉找到。
0: 克拉西纳斯刚才这个救险啊，应了那句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至少他知道那个位置危险，跑过去能补到那儿。
1: 这就是他的表现啊！这是我看啊。
0: 只是口头警告了一下。这段时间两位门将频繁的在转移球的时候直接开出界了，
1: 这刚才也是界外球故意延误交换罚球权。好像这届世界杯第一次出现，应该是第一次出现。
0: 现在呢，根据国际足球理事会对于新规的一系列的这个更改精神啊，就是对于场上场下影响比赛流畅度或者是刻意干扰比赛的行为，有了很多明确的判罚。以前呢，可能更多是交给主裁判自己来把控尺度。
1: 在比赛的进

0: 整体的进行保持啊，好像都没有上半场那么紧凑，随之而来带出了更多的一些得分机会。
1: 克拉西纳茨直接这球场兜过来，哎呦，这个球是不是有点晃眼啊？落的方向可能克雷伯出击的时候正好太阳有点晃眼，没摘到，打了出去。维基奇，拉里亚在防他，给中路投球，这是穆哈雷莫维奇。哎呀，这个身高优势太突出了，这两个1米9以上的大个子上来以后啊，抢第一点很轻松。
0: 从战术角度上来看，我觉得波黑队打得非常成功，只要有角球定位球，而且第一落点他全部都能抢到，
1: 人尽其才，没有浪费一点身材的优势和天赋。加拿大队看来是准备一下换三个，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次争顶，穆哈莱莫维奇，刚才这波换人之后，现在波黑队后场的传递明显得加快，否则的话加拿大队这么抢这么扛，波黑队也有点吃不消。但是以波黑队现在的技术特点来说，他的传球一旦加快啊，他这些队员本身负担就会增加，因为他擅长慢着来，他有身高，他去抢点，他蹲着向高度发展，一旦快起来吧，他就比较难受了。这是助登场的沙菲尔堡起球了，后脸顶上
0: 抢到了，
1: 真是奥卢瓦塞一抢到，
0: 奥卢瓦塞我觉得今天有可能会
1: 进个球，
0: 对，还有可能进个球，有可能会成为这个今天这场比赛的加拿大的这个啊关键线。
1: 至少现在场内这种热烈的气氛已经被点燃了，
0: 因为下半场比赛是从55分钟之后啊，加拿大队慢慢他一个是持球增加了，另外对抗的成功率，这个也是明显增加，
1: 这是个建立信心的过程。
0: 对，在这个成功率增加的情况下，他可能向前的突破呀、射门的机会就会更多一些。
1: 阿尔哈迈德给的稍微大了一点，
0: 好球啊！
1: 给，哎呀，传的还是力量没控制好，这个球传大的有点可惜。这个阶段对波黑队的考验来了，看看他们的主教练巴巴雷斯会不会换人，因为在此之前要知道克拉西纳茨已经在门前有一次救险了，如果再来一次，波黑队这个防线就未必再稳固了。
0: 感觉现在加拿大队啊，这个球越来越接近波黑的球门。
1: 这个波黑球迷刚才看台上的很多人情绪都已经比较紧张了。好，反击的机会，小家伙巴伊拉克塔雷维奇扣过来，
0: 没有
1: 啊，挤不进去了。
0: 对，
1: 身体的对抗能力还是弱一点。可以走了，阿尔哈迈德，这是替补上来的边锋。哎，这是奥卢瓦塞一抢回来的机会。这个球他要不伸这一脚的话，这个球就可能波黑队转换成反击了。抢了克拉什纳什，确实快。
0: 这个爆发力启动这几步啊。就是现在对抗二分之一球啊，加拿大队现在成功率很高，所以这也是奠定了这个阶段的一些进攻优势。现在就看门前能不能把握住机会。
1: 哎呀，这个时候要注意啊，尤其是加拿大队的四号后防线的德布热罗勒，他可身上有黄牌的。
0: 但是这个球啊，这个摔得有点夸张，有点夸张。
1: 哦，这下处理啊挺冒险的，

0: 虽然他最后安全的把球传了出来，但是这个球向前呢还是落到波黑队员的包围圈里面，很容易持续形成反击。沙菲尔堡，这水补完之后，加拿大队中场这节奏还得重新捋一捋。科内脾气上来了，
1: 这是要干什么？科内，
0: 他好像是腿跟对方搅到一块儿去了。然后呢，他认为球权不应该这么判。
2: 阿方着急啊，
0: 对，
2: 在场边坐着着急，但是缺少他，感觉球队确实缺少了主心骨。
0: 而且呢，他是这支队伍啊身价最高、名气最大，他不在场上，确实有的时候对于场上那些队员的信心啊也会有影响。好，这边波克队调整，要上场的是阿拉伊贝戈维奇以及14号舒尼奇，换上了梅米奇和巴伊拉克塔维奇。波黑队这个换人还挺厚道，名字长的换名字长的。阿拉伊贝戈维奇呢也是一名边锋，非常年轻，07年，比首发的巴伊拉克塔雷维奇还年轻。这样一来的话，克拉什纳茨曾经保持的国家队最年轻出场记录在这场也被波黑的自己队友刷新了。
2: 但是巴伊拉克塔雷维奇，这是我最近解说比赛名字最长的一名球员。
0: 没关系，等乌兹别克斯坦队出场。
2: 以前就是希腊球员帕帕斯塔索普洛斯。
0: 这沙菲尔堡上来之后啊，左边的突破倒是很坚决，他敢过人啊。他比米勒在的时候这个边路踢得坚决。
2: 巴巴雷茨现在他这个调整也是让球队啊重新找到比赛的这种节奏跟强度，因为刚才那个阶段确实二分之一球的拼抢上波黑队已经处在下风，
0: 顶不住了，
2: 对，非常危险。这个阶段换人之后还是起到了明显的效果。
0: 感觉补完水之后波黑队确实有点缓过劲儿，刚才这次停顿真的某种程度上帮了他们。所以现在按照这届世界杯这个变化，说白了比赛真有点像变成四节了。
2: 对，
0: 教练员怎么样去安排这个节奏很关键的。现在
2: 水补了，节奏断了，
0: 节奏断了。好，拉林换下了，哎呀，今天非常活跃的奥卢瓦塞伊可是心有不甘呐。拉林的上届世界杯有出场，
2: 拉林现在应该是在英冠踢球吧，
0: 在南普顿队。说到英冠，他和今天看台上的演员雷诺斯的那家俱乐部，哎，这不是说到了吗？雷诺斯本身就是英冠一家球队的老板，雷克瑟姆队。
2: 哎呦，那支球队还参加了足总杯的比赛，打得还不错。每年升一级，每年升一级。
0: 对，其实这种对俱乐部发展来说是相对更稳妥健康的。拉林上来之后呢，球队应该又变了。加拿大得从他的首发的双快变成了一高一快，然后现在又变成了双支柱，这就要求两个边路一定要多传中啊。
2: 拉林的冲击力还是挺强的。
0: 波黑队刚才喘了口气儿，现在面对加拿大的最后时

0: 克的双中锋战术，看看能不能够顶住啊。
1: 我这个球队啊，就是在落后的时候，你的这种心理素质啊有多强大，它可能会让你的精神，
0: 就是得有这种
1: 对精神层面上，
0: 你得有必胜的信念。
1: 因为你一旦心理素质比较差的话，你就是在最后会在比赛的精神上感到疲劳。但是如果你心理很强大，教练员给球队给球员灌输了更多的这种比赛的这种积极向上的这种因素的话，那球队往往能在最后时刻力挽狂澜。
0: 加速往里挤，这下挤过来了，普罗米斯托，
2: 漂亮！这个球你看，这是强度上来了，拉林转身就抽射。这次啊，加拿大队成功的把速度与激情，最重要的是硬度全都结合起来。
1: 而且拉林这个球停的这一下，有点是世界级的水平，这个不像是英冠的水平。
2: 哎呀，哈哈，加拿大队苦等了将近80分钟，将比分扳平了。作为东道主呢，他是目前出场的，因为墨西哥队开局很顺，他的整个开局不是很顺。这下边路的启动很关键，这个强突一下把场上的节奏给带乱了。
1: 梅约贝好球啊，
2: 普罗米斯给做的。
1: 对，
2: 普罗米斯这个外脚位一垫，然后拉林倚住后卫。
1: 这个球高级，这个球真高级。拉林这个停球啊，连停带过，我们看啊，
2: 先贴住后卫，然后一转，然后呢，正好过来协防的后卫呢，又好像是挡了门将的判断。
1: 漂亮，漂亮，
0: 这个球漂亮，
2: 这个球，
1: 边路中路结合得非常好。
2: 这么复杂的结构站位，你让他再来一次，可能这个机会
1: 就没了。这个球上半场见不到，
2: 见不到。
1: 上，刚才佳悦也谈到了一点，就是把这个。这个速度全部都是快速的球员，现在变成为有高度，是吧？包括拉林，他还有节奏的变化，这个打法就丰富多了。
2: 最重要的是，在整个这个复杂的过程当中，他保持了射手在门前最重要的那种感觉，最后这个射门的角度的把握。
1: 这球太漂亮了，关键拉林这下太冷静了。
2: 科内提速，然后普罗米斯给做球，拉林转身就打。加拿大的早这么踢不就完了吗？
1: 这个就是，包括下半场这个节奏，这个人员的变化，也会给这个主教练提出更多的下一场比赛的一些课题了。
2: 其实这就是世界杯第一场比赛最难的地方。任何教练、任何球队，他都得通过第一场，不管赢了输了，他得通过第一场作为一个参照物，去调后面的阵容和思路。
1: 其实甭说球队了，我们转播也是一样。啊，也是从这个做节目也是一样，也是从第一场慢慢开始磨合，然后一点一点到最后
0: 啊。对，大家看着好像我们每个画面接得很自然啊，其实心里挺慌的。
2: 现在比分1-1啊，最后这10分钟还有悬念呢，因为波黑队那边经验丰富的哲科还没上呢。
1: 这个球一蹭，
2: 这个球拉林，完全是在安全地带来了一个。华丽的，
1: 这是个高级的动作，拉林，这是个高级的动作，连停带转，而且身体非常，姿态很好。你看这个姿态，
2: 关键是
1: 打开，
2: 靠着后卫这下，
1: 大腿停球啊，
2: 大腿停球，靠着后卫这下，
1: 而且大腿停球转身，你说如果拿脚背这可以转，但是大腿停球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2: 他拿身体的大肌肉群最能缓冲的位置，
1: 是，完了身体
2: 把这个球卸下来了，
1: 对，同时还是在跟对手对抗的情况下，
2: 高级。如果加拿大队这场比赛能咬一分，最后出场的美国队啊，压力还真不小。
1: 当然，刚才嘉宾也说了，这个沙菲尔堡出场之后，他其实挺关键的。你别看他刚才在边路跑动那一下，他也是打乱对手后防线的一个重要因素，
2: 消耗这一侧，
1: 对，起到了一个吸引、帮助同伴创造空间的机会。
2: 现在就看。波黑队啊，接下来要不要搏一把？巴巴雷斯要不要搏一把？但是现在如果让哲科上的话，整个队形推不上去，也会有问题。约翰逊，这是他能跑的优势。这种球我可以尽量往远顶一点，跟你比速度。

0: 加上这次呢，国际足联各项政策都在强调一点，目的就是为了让比赛更连贯流畅。所以对于老队员，包括对于刚替补登场的队员，能不能迅速融入节奏，老队员能不能够绷得住，都会有很多细节需要教练组注意。赫拉希纳斯呢已经被换下了，
1: 因为本身五换他就会在场上，可能在那一瞬间都会改变整个球队的打法。
0: 对啊，
1: 因为人员的结构不一样，相互组合在一起的维度它也会出现一些变化。你像这个普罗米斯戴维跟纳林在一起的组合，这跟乔纳森戴维跟奥罗瓦塞一这个组合是截然不同的。
0: 布尔尼奇换下了克拉西纳斯，关键普罗米斯上来以后，波黑队两个中卫眼前看不到，视线被挡了。
1: 所以这就是考验教练员，是吧？你用哪一种搭配，哪一种组合，才能让对手更加吃力？纳林证实了一下，阿尔特塔说的对，
0: 对，新理论得到验证了。哦，这是个机会，弧顶位置。今天双方对弧顶位置的保护还是比较到位的，没有让对方在这儿轻易的起脚。
1: 波黑有机会啊！
0: 这应该是刚刚替补登场的阿拉伊贝戈维奇。
1: 但是对下半场加纳来说，他比上半场所提高很重要一点，就是在对抗当中的成功率
0: 对
1: 是明显加强了。尤其中场上半场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往对方脚下传球，
0: 对
1: 啊，这个莫名其妙的失误，但是下半场这种球少了，
0: 至少马奇成功的让球队的场上队员的类型丰富了，没有同质化，有普罗米斯，有拉林，然后有边路不讲道理突破的沙菲尔堡，
1: 是无谓的失误减少了，无谓的失误减少了，对抗的成功率增加了，那距离对方的球门也越来越近了。
0: 主裁判特略非常严谨，
1: 其实这打到目前为止三场比赛，这几名教练还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阿基雷啊，在这样的世界杯这么重大的这种揭幕战上，是吧？最年轻的球员登场。
0: 嗯。
1: 文明普在这个比赛当中的这种人员的调整上，嗯、敢于换上，对吧？很果断，敢于换上球队名气最大的孙兴敏。
0: 嗯。
1: 啊，换上吴先奎，
0: 对，
1: 最终也是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结果。这我觉得就是教练员他的一个胆量，另外他对比赛的阅读能力。今天的马西
0: 就三场，
1: 嗯，
0: 此时不赌更待何时啊？
1: 不会说把这个状态留到第八场，你没这
0: 你
1: 小组的
0: 你
1: 得先出线啊！
0: 对，手榴弹来了，砸进来以后，波黑队仍然保持着制空优势，
1: 二点球，二点球也有了。
0: 最后阶段加拿大队还真得多这么打，毕竟普罗米斯现在能够制造对抗。好，看看波黑的这个反击，这下能抢下来，德米罗维奇护住，现在把球控在自己脚下，对波黑的最后阶段来说也很重要，因为这个节奏在他们控制的话就不会那么快，不会转换的那么剧烈。普罗米斯他这个大腿停球还真挺有心得，他和拉林两个人都是，对于这些身材高大又有力量的队员来说，其实有的时候用大腿停球他动作频率更快一些。
1: 大腿停球呢，因为他距离身体近，
0: 嗯，
1: 这样的话不容易丢球，而且对方一旦给身体的话还容易出现这种犯规的情况。
0: 对，
1: 当然你得有一定的这种技术能力，否则的话停大腿的话都弹出去了，
0: 停膝盖上了。德弗热罗勒也助攻上来了，边路的轮转能不能打出来呢？埃哈马德，现在波黑队这三个人跟得很紧啊，科内在分。哎呦，这个球倒是挺有想法，埃斯图基奥转身一个小的挑球，这下科内。出生于科特迪瓦的加拿大国脚。在萨索洛的效力，
1: 阿布雷斯有点紧张了，尤其是比赛最后阶段。
0: 因为现在呢，从这比赛形势来看啊，波黑队是到手的三分变一分， 思想上可能还真有点波动。
1: 另外从这个捷克队这个比赛来看，包括今天那个波黑啊，其实打的呢，我觉得他可能比捷克队整体的攻守啊更加平衡一些。捷克可能打到最后体能下降的时候，他的攻守是不平衡。
0: 对，
1: 但是波黑他比较平衡。不过这个球队缺少了哲科前场的这样一个进攻的一个强点一个支点的话，就是你看除了角球定位球之外，运动战的进攻不多，是吧？没有创造出更多的机会。这个可能就是在你接下来可能打这种更关键的比赛的时候，可能你缺少这种得分的武器跟手段。
0: 对，
1: 想要再走一步，
0: 尤其是下一场比赛他们踢瑞士，
1: 难
0: 啊！而且下一场比赛他们要横跨北美大陆啊，飞到洛杉矶去踢比赛。
1: 所以对多菲来说，今天这场比赛还是挺可惜的，自己没有拿下啊。到当然还有机会啊，
0: 即便最后都是一分，但是考虑到赛程接下来的先后因素的话，这一分带来的隐患可不一样。下半场比赛六分钟伤停补时，还是奋力抢了回来。但是现在的这个冲刺方法对波黑队员来说确实有点难受啊！刚才是巴日达尔冲出了一个机会。下半场比赛波黑队换下来的很多都是零零后，巴日达尔是04年的，还要换人。好，加拿大队换下了7号欧萨基奥，换上21号奥索里奥，上届世界杯也参赛了，而且最后一场对着摩洛哥的比赛是首发的。让奥索里奥上来帮助中场控一控节奏。
1: 波黑最后能不能？好，裁判示意没有问题，
0: 没问题。哦，这边又倒一倒，这个。
1: 这回
0: 可有问题啊！
1: 这回有问题。
0: 普罗米斯撞倒了身高1.92米的穆哈雷莫维奇。但是这下胳膊拽的，
1: 不是科内还是踩到了，
0: 踩到
1: 对手。
0: 然后，哎呀，这个普罗米斯啊，真是。普罗米斯的突破是不管谁成为我的障碍都得移开，
1: 他像一个推土机一样
0: 都要推土机。
1: 但是推土机你看刚才这个给拉林那个做球也很漂亮，
0: 很关键。要不是他们这个双塔打出绝妙配合，加拿大的下半场还真难求。
1: 但是这次的进球呢，拉林的进球，这个也是加拿大下半场持续获得机会跟持续获得这种对抗优势的一个体现。
0: 对，哎呦，这个球解围踢刺了，落下来之后波克队的机会，前场疯狂的抢，战术犯规，这下就要吃罚了，这个战术犯规意图太明显。
1: 卡迪奇
0: 可能习惯看冰球的加拿大球迷看到这种动作还不习惯，足球可以这样吗？他这就是冲着人去。
1: 这还不是拉拽，这属于是抱摔。
0: 对，意图很明显啊，球过人不能过，因为他已经跑不动了。这个回追距离来说，对他是噩梦。所以必须在前场战术犯规。
1: 马西下半场的换人调整我觉得还是非常到位的，而且中场给球队灌输的这种精神力量也还是起到了成效。
0: 其实对加拿大队来说今天很大的一个收获就是他们的教练思路清晰，遇到困难的时候调整的很
1: 到位
0: 很准。
1: 因为心理素质差的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就是精神上感到疲劳，但是下半场 感觉加拿大精神上没有疲劳，而且一直是处在一个对抗的这种优势上。
0: 你只有在第一场把东道主的压力顶住了，后面两场比赛就会顺理成章的转化为东道主的动力和优势了。
1: 那今天其实波黑第一场球打得也不错，
0: 对，
1: 因为一分呢，可能双方都不大满意，但也都能接受。
0: 对，因为波黑队打到现在机会就那么一个，但他能抓得住。
1: 看看啊，加拿大还有机会，
0: 艾尔哈迈德给后点。现在加拿大这两个高中锋最后阶段上来啊，要求波黑队的门将瓦西里必须扩大控制范围。
1: 但是这个球啊，无论是在前场还在后场，这个球一传起来，波黑队就高兴了，这是他们的特点。而一旦有纵深，这是加拿大他的一个比赛的一个风格。但是今天在创造纵深，在创造这种空间的这个环节上，上半场做的并不是特别到位，没有支点，没有目标球员，打不开场上的这种纵深度，拉不开比赛的这种宽度。
0: 这个同组还有卡塔尔和瑞士，看到这第一场比赛之后，不知道另外两支球队会怎么判断这两个对手。
1: 但你要想轻易的赢卡塔尔，我觉得哪支球队
0: 上届其实他作为东道主，他也紧。拉里奥给过来，又是一个吗？
1: 拉林啊，他的位置还真好啊，这个球啊，
0: 他就是别看他个子高，但是有机会的时候，他的射门动作衔接得很快，
1: 他感觉好，他明显感觉好，
0: 动作很流畅。最后阶段，加拿大队还有时间再发起一次攻势，看能不能顺利的组织起来。球迷呢在不断的欢呼，示意球队往前。阿哈迈德，一对一。哎呦，这下这个球艾尔麦德倒得有点太容易了，
1: 这个球打得稍显得有点复杂了。
0: 对，这意思你传啊。
1: 对，拉林这个球停得还真好。
0: 光黑队员呢最后是奋力封堵，两名中卫合力把拉林的致命射门给挡了下来。这样的全场比赛，加拿大队在首战当中和波黑队战成了1-1，应该说两队今天至少在战术的选择和处理上也都展现出了很必要的

0: 好，欢迎回来。那之前呢，贺伟老师帮我们弄清楚了什么是伤停补时，但是啊，我在看比赛的过程中还是发现有不少领先的队伍呢，他们这个慢悠悠的发球，然后换人的时候磨磨蹭蹭，哎呀，受伤之后，哎呀，假装倒地半天也不起来，故意拖延比赛时间，然后让落后的这个球队就没有翻盘的机会。每当看到这样的情况，我就好生气呀。
1: 嗯，
0: 太不公平了。
1: 哎，杜月姐姐，你可放心啊，以后不会
0: 哦。
1: 为了让比赛更流畅、更公平，本届世界杯啊，推出这一套威力十足的反拖延新规大礼包，
0: 哦，
1: 从源头上杜绝了故意浪费时间。
0: 真的呀，那简直太好了！您赶紧给我们解锁一下这套赛场时间管理大法。
1: 嗯，先来说说新规的第一套。5秒限时发球，超时直接丢球权。比赛当中啊，裁判会用手势公开倒计时，所有的界外球、球门球必须在5秒之内发出来。如果掷界外球的球员迟迟不把球扔出来，超过5秒，裁判就直接把球权判给对手。同样，如果守门员在开球门球的时候磨磨蹭蹭，超过5秒，裁判会直接判给对方角球。
0: 哇，这么严格的时间管理啊！
1: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场比赛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波黑的队长克拉西纳茨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首位因为5秒限时发球令被罚的球员。克拉西纳茨5秒没有发出界外球，裁判呢就直接把球判给了加拿大队。加拿大队随后组织进攻，替补登场的拉林在第78分钟完成破门，比分扳为了1-1。
0: 那他为什么半天不扔呢？他在那儿想什么呢？
1: 以前呀，教练员经常会布置15秒到20秒的这个扔界外球战术，会设计一些跑位。现在啊，全作废了，犹豫就是失误，失误就会丢分呐。
0: 哦，原来如此。
1: 嗯。这套新规还有个衍生规则，就是门将8秒持球规则。守门员在接住皮球之后，必须在8秒内把球扔出来或者踢出来，不能抱着球来来回回的走动消耗时间。裁判呢，同样会用手势公开计时，超时就立刻判给另外一方角球。这就彻底杜绝了门将拿到球之后故意倒地，长时间不把球踢出来的这种拖延时间的行为。
0: 我怎么觉得这么大快人心呢？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反拖延的新规啊？
1: 反拖延新规第二套叫做10秒快速换人，磨蹭就要受惩罚。当第四官员举起换人牌，被替换下场的球员呢，必须在10秒内就近从边线快速离场。如果被换下来这个人故意散步，边走边聊天，超过10秒，裁判就会直接宣判替补他的这个球员不能马上上场，必须在场边站上1分钟之后，在下一次死球的时候才能登场。被判罚的这段时间里呢，球队只能少一个人作战，这个代价非常的大。反拖延新规还有第三套
0: 啊，
1: 就是严查炸伤倒地。受伤治疗之后呢，必须在场外等候，除了球员的头部受到撞击或者是门将的一些特殊伤病之外，普通的运动员一旦在场内接受队医治疗，就必须走到场地外休息至少满1分钟才能重新回到赛场。这就杜绝了队员借着轻微受伤就倒地中断比赛，让自己球队得利这种情况。
0: 太好了，我看以后谁还敢炸伤。
1: 杜月姐姐真的是正义使者呀。这套反拖延的新规呢，加快了比赛的节奏，本届世界杯净比赛时间创下了近年的新高，更快的比赛节奏也大大提升了比赛的观赏性。
0: 这正是5秒发球别拖延，8秒门将快出拳，10秒换人速离场，杜绝赛场拖时间。
1: 反拖延新规大礼包，它的本质是守护足球比赛的公平，没有故意拖延时间，每支球队就有了同等的拼搏机会。
0: 不管是老牌强队还是世界杯新军，大家呢都别拖延时间，咱们依靠真正的实力去分出胜负。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分享你们在观赛时发现的其他有趣的规则和精彩瞬间，还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文创礼物哦。感谢贺伟老师，咱们下期节目一起去观赛。
2: 贺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你可曾吃过

0: 盖施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施新式果子。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伴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拦着他！放开我！老实点！放开我！林子，林子，林子，叔叔，走走走。老姜，
1: 小陈，你来了真好。
2: 这次集结必须立刻往下送。
1: 我好不容易躲过安装才进来的，我们行动必须更加迅速。
2: 明白，可我怎么出去啊？
1: 后面有通道，那边是王龙家，他会帮我们的。小陈同志，一路平安。
0: 好，我走了。

0: 朱毛红军呐、啊，他们嚣张不了几天了。
1: 胜利，最终是属于党国的。
2: 剿灭共党之前，我不会有丝毫的松懈。
1: 接下来怎么打算？是抄了那家药房，还是继续蹲点，守株待兔啊？
2: 既然这个人出了问题，他们下边一定会有所行动。我再等等。
1: 好，我同意。

0: 新开了一家华富电疗行，是一个华侨富商，他找了几个汕头的名流一起打麻将，
1: 哎，来喽。

0: 你好。
1: 哎，先生，对不起，我们已经打烊了。
0: 啊，我不是来买东西的，我来接我们老板。
1: 您老板是？
0: 吕老板。
1: 吕站长。来，你跟我进来。
0: 可能正打在兴头上呢，现在喊他走，三缺一，扫兴了。我等会儿。
1: 对对对对，好，那您里边坐，请。
2: 老贾今天手气不错啊！
3: 发财！
4: 别动，别动！哎呀，七对！哎呦，
2: 我跟你说，你得罪人了吧？
3: 你看看，
2: 哎呀，巧了巧了巧了！
4: 哎呀，打得真准呐！

0: 来喝杯热茶。哎，
1: 谢谢。
0: 您先喝茶，我先忙去了。
2: 这还真碰啊！你这
3: 一饼
4: 好手气，
2: 好。哎，我碰上了。哎呀，
5: 你们俩是说好了是吧？谁？哎，
3: 不要。
6: 三条，这一排不错呀啊！

0: 嘿，东风
1: 啊，东风，东风。
2: 这大晚上的，忙里忙外，生意不错。
3: 嗨，这个店里刚开张，这每天啊，出的货、进的款啊，得一笔一笔的履行登簿，要不然呢，总公司哪天来查账，哎呀，这。
4: 是这儿经理吗？
3: 啊，我哪是经理啊，我啊就是个小会计。嗯，
0: 哎，老大，看你这体型，人高马大的，你应该不是本地人吧？本地人可没有像你这么高个子的。
5: 哼哼，您别说，我还真是土生土长的清溪人。没办法，长这么大就是天生咬痒的命。
3: 站住！
6: 你们怎么了？
7: 你抢枪了！
3: 站住！
6: 李鹏呢？
8: 李鹏呢？
3: 哎，潘老大，帮个忙，把那个人给我捞出来。
9: 啊，没问题啊，我划过去啊。
3: 哎，改天请你喝酒。
7: 那不能去，不能去。要是惹上这些人，就算跳进江里也洗不清啊。
6: 是啊，是啊，
7: 我们快走吧，
6: 快走吧。
10: 跑？看你还跑？
5: 是这个吗？
3: 啊，对，把他捞起来啊。快点啊！

0: 血呀，身上，这不太晦气了，这个。哎呀，这太晦气了，你这，哎呀。快点啊！
1: 等一下啊，我甩过来。来了，张团长。
0: 好。
1: 哎，好嘞。
2: 哼，死了？
3: 死透了。
2: 哎呀，可惜呀、啊，活的和死的那赏金可是相差一大半的。嗯。啊，老大，就谢谢你啊，赶明我领的奖赏，再请你喝酒啊。
0: 不用，没事。
2: 知道这人是谁吗？
0: 这我哪知道？
2: 共产党的交通员，哎，一离开汕头就被发现了。上峰一个电话打给驻军的马团长，马团长一声令下，我们民团就一起捉拿这厮。嗯，嘿，大部可是个铜墙铁壁，共产党就是派派个孙悟空过来，也飞不过这道鬼门关啊！弟兄们，把他抬走。
4: 是是，
5: 死勇。
2: 走，
0: 哎，慢走啊你！哎，辛苦啊兄弟们！
6: 秋玲，我回来了。

0: 你说这潘玉清他是不是个傻子？家里头有这么漂亮的一个老婆，又温柔又贤惠，伺候他吃伺候他喝，嘿，不知足。一说话瞪着两只破牛眼睛，一张嘴就跟个炮竹手，狗吗？这不是畜生啊！这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下回再也不这样了啊！对不起。
1: 我知道你不是冲我，你心里有些话你不能讲，你不说我也知道。
0: 我其实真有一点事儿，但是。就连我倒真不是说，
1: 我不管你做什么，总之你不喜欢的事儿我就不做，你不想听的话我就不说，你不想说的事儿我也不会，反正我这辈子就跟定你了。
0: 新女朋友，明天到镇上设计室新画布，给自己做身衣服啊。
2: 怎么了？你盯着我笑什么？啊？
3: 你把我捡回来两年多了。不过节不过年的，扯什么新衣裳啊？这钱啊，可是你风里雨里一讲一讲要回来，多不容易、啊。
4: 留着，该画的时候再画。
5: 马团长。哎，马团长，就3块啊！
6: 你要是抓个活的，奖赏可就不止这3块了。
5: 好，下次我一定抓个活的，抓个活的。
6: 行了，出去吧。哎哎。

0: 九成
1: 啊，他们啊尸检完了，回汕头前跟您道个别。
0: 还这么客气啊？哦，你们大老远跑来，我们照顾不周，很抱歉啊。怎么，二位这是要走啊？
2: 大老远跑过来，本来想抓个活的，没想却见了个死人。原以为大部铜墙铁壁，看来还是有漏洞的。
0: 你说什么？什么漏洞啊？啊？大部又没有我驻军严密把守，就是真有漏洞，你们连死的都看不着，人早都跑到共产党那儿去了。
2: 那个跑了的共党交通员是我们追查的要犯，现端的来大部，我们回去这么交代。
0: 打死了总比跑了强。你妈，这种事儿回去照实说就行了。我就不相信你们侦缉队的上司不讲理。
2: 听马团长的口气，好像对党国的大事儿无关痛痒。
0: 放肆！人是你们追，我是看在党国的份上才予以协助，管我什么痛痒？来，副官，松开。
3: 是。
0: 两个小偷敢在我面前耍威风，仗着一双狗眼，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4: 谭总，您怎么还真生气呀、啊？关着门骂骂算了，当着面呢，我们还是别太得罪了。
0: 他不就是侦缉队的小特务吗？我怕他个什么？
4: 是，这两个小特务不算什么，
5: 但这个侦缉队的头头啊，现在是通了天了。
4: 我们啊，别惹了。
0: 我才不怕呢。我还巴不得他们多来几个共产党呢。
5: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打烊啊，死的十个，活的三十，反正花的都是党国的公帑。
4: 对。
0: 哎呀，这要是每个月能来他几票，也能了补一下被层层克扣的军饷。
4: 您说的对，行，那我先下去了。
0: 哎，等等。九成，
3: 哟，团座，这使不得，我哪好意思啊？
0: 拿着。博爱才的是圣人，可天下圣人都已经死光了，我说拿着就拿着啊。
4: 好，谢谢团座。
6: 就设在韩江边的同天饭店。
7: 我说怎么听着大哥的口音那么亲切呢？原来我们老家离得才十几里地。
8: 那您说，我们祖祖辈辈喝的不都是同一条河里的水吗？啊，
9: 就是就是，没想到今天那么巧，上馆子，上到老同乡开的馆子里来。
8: 哎，
9: 这才叫割不断的是筋，忘不掉的是亲啊。
8: 对对对。
10: 老板。
8: 哎，来了来了，有客人来了
9: 啊。
8: 您二位慢用啊。
9: 好。哎，
8: 这位兄弟看着面生啊，是哪个乡的？
10: 我清溪过来的。
8: 这位兄弟，我帮你把笠帽给挂下来。
9: 嗯嗯。
10: 别，大哥，我这人记性不好，您挂完之后我怕忘了，放这儿挺好。
8: 写几个菜，来。那我问问，兄弟的口味是带辣的还是偏酸的？
10: 我呀，我口味偏重，偏咸。
8: 哎，到底是偏重还是偏咸？
10: 又偏重又偏咸。另外，我跟您商量一个事儿，我呢。在汀江打了好几条鱼，能不能在贵店卖个好价钱？
8: 是死的还是活的？
10: 五条活的，两条刚翻白肚。
8: 小店买卖小，你可不能要价太高啊。
10: 那不能够，五条活的您随行就市，两条刚翻白肚的您给个半价，完了吗？不是。

0: 哟，小心！这是紧急情况，所允许使用的。就是紧急情况，我要找我清泉同志。对不起了，小店今天忌星，再便宜的鱼也不要了。
1: 毛肉在后头吧，把菜包尿。
2: 哦，
3: 接手是吧？王侯总，我知道我这么做很唐突，但是我真的有急事，我必须要见到卢清泉同志。
4: 鲈鱼没有。
0: 卢清泉，我要见他。
3: 我一个乡里的厨子，我不认识什么卢清泉。
2: 我干什么？我真有急事儿。
5: 兄弟，你呢？如果要是不满意小店的菜品，你就另找别家。
3: 我刚才的税钱我一个字都不收，一个字都不收，行了吧？
6: 少跟我在这装了行吗？
3: 你以为我玩呢？
6: 办好对事儿吗？真有急事，你凭什么这么拦着？
3: 我开的是饭店。你想是什么明码标价？哪来的什么暗号明号呢？走。走不走？走不走？
7: 三叔，有客人来了。
3: 冷。来了！哎呀，老哥，来来来，坐坐坐。

更是一份十万火急的情报。国民党军调兵遣将，将以18个师、20万兵力向苏区发动第二次大兵围剿。第五路军王金玉部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将由富田分两路向东固推进，以作佯攻，主力则从东西两个方向发起全面进攻，直捣赤都锐进。

0: 这么急着见我，出什么事儿？我可传老大急着要见你，但他不按规定，未经允许下级直接要见上级，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所以他一说要见你，我就立刻对他关上了联络的门。
1: 你做的对。

0: 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正从广州、上海、武汉等城市向全国蔓延。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我们必须要以近乎苛刻的严格执行白区的工作保命纪律，切不可在这个问题上心存丝毫的侥幸。
1: 可是我看得出他想见你心切，你说他要真有什么紧急情况要向上级汇报，这不是耽误事吗？

0: 要不是情况紧急，他是不会要求要见我的。
1: 我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才急着来向你汇报这件事情。
2: 这件事我来处理，你先回去吧。
1: 好。
3: 秋玲，秋玲，
4: 哎，
3: 来，

0: 我平常有点事离开家几天，
1: 秦哥，我不会问你去哪儿的。可是我离开家这几天，如果有人来找我，你怎么说？
0: 我就说我不知道。你怎么能说你不知道呢？
1: 不可能嘛！谁都知道我们俩人感情好，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去哪儿？
0: 我管他们信不信。本来我也不知道你去哪儿。
1: 你这么说，青哥呢，去给丈母娘和老丈人上坟去了。
0: 青哥，
1: 你听我把话说完。
2: 那别人一定会问啊，嘿，给你父母上坟，你为什么不去？这个时候你就说，
0: 我就说，我再也不想回去看见那对把我推入火坑的哥嫂。
2: 就这么说。

0: 几位大哥，
1: 几位，我这个赶夜路的人饿了，想讨口饭吃，行不行？不白吃我给钱。哎，讨口饭吃，阿根，哎，
2: 赶山路的人总会过了村错了店，哎，继续干活吧。这位大哥，跟我来。
1: 好嘞，谢谢，谢谢几位大哥啊。
0: 兄弟，我坐这儿了啊。
3: 哎，行，那我去拿吃的给你。
0: 好。
3: 来，
4: 哎，
3: 再喝一口。
4: 谢谢谢谢谢谢。好嘞好嘞好嘞，谢谢。
3: 嗯，今天你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任务要给我呀？
5: 我有事儿要去趟那边，路过你这儿，顺便填饱肚子。
3: 你这是要往哪儿赶啊？
5: 啊，
3: 不该问的不问。
5: 嗯，你这个索网办的不错，挺好，人员都可靠吗？
3: 放心吧，知根知底我才敢用的。
5: 哎呀，你看我这光顾着吃饭了，忘了给你钱了。
0: 那兄弟，
5: 钱拿着。
3: 哥，这是你还留在自己路上的，
4: 拿回去做戏做全套。
5: 钱给你了啊，
2: 谢谢啊。
5: 组织给你的建站经费还够花吗？
3: 有，这老房子盘下来根本花不了几个钱，修修整整都是大伙自己干的，更没花钱。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组织给他经费还有多余，我去拿给你啊。
4: 自己留着，以后还得花销呢。
3: 我这作坊开起来之后能挣几个钱呢？
4: 公司两张皮不能往一块粘，钱自己留着。
5: 嗯，哎呀，好，好吃。
3: 哎，哥，这一路上怎么还背了几条鱼，不嫌臭啊？
4: 我抹了盐的，人吃不了，猫可以吃。
5: 走了啊，谢谢你了啊，走了，
2: 慢点啊。
5: 好。
1: 走了走了。
6: 兄弟，我给你打听一下，那个姓潘的船老大今天没出船吗？
7: 是啊，我今天也没见着啊。哎，
6: 他可真是个说话不算话的小人。
8: 请问你是谁呀？找我们潘老大什么事？

0: 事儿啊。他答应给我送青鱼，我定金都付了，你看看，鱼也不见，人也不见的，这不是骗我吗？
1: 我说老哥，你把那心啊放到肚子里啊。我们亲哥是个守信的人，今天呢肯定是有什么事儿办着了，所以出不了船。你那定金一定不会白拿的啊。
0: 反正你告诉他，他要敢诈我钱，我就去告他的官。
1: 至于吗？不至于啊，几条鱼动什么真格的呀？这样，他真有事儿，我替他去打鱼给你还上，行吗？
0: 你倒是讲义气，我是觉着被骗了，我这心里犯堵。
1: 哎呀，老哥，别往心里去，别生气啊！
2: 哎，哟，怎么今天就你一条船了？潘老大呢？呀，
1: 张大手啊，你说今天也奇了怪了，怎么这么多人都找我们潘老大呀？他今天有事儿，没出船。嗯，
2: 那就抱你的船，送我去一趟清溪。
1: 行啊，上船吧，
2: 走。
3: 去哪里呀、
4: 啊？我找一下李掌柜。哎，这
3: 找谁？
4: 李掌柜，我看得见。
3: 我们这没这人。今天小店刚开张，你买布，我给你打折。找人？
4: 没有。
3: 行吧。
4: 是，我这一下我给看错了。啊，这这么多布啊！哼哼。哎，你这个布怎么卖？
3: 哪块啊？
4: 就这黄的带花纹这个。
3: 给他拿这块。
4: 就这个。
5: 哎，你去哪儿？王晨，
6: 掌柜的。
5: 住他！
6: 李掌柜，李掌柜，
7: 把这小子给。
6: 李掌柜，李
7: 老实点，
6: 小子老实点，
7: 别出声，
6: 李老实点，
7: 别出声，
6: 你老实点，小子。
8: 慢点，慢点，慢点，怎么回事？
9: 不要说你俩。
8: 雨清，
4: 啊，掌柜的，
8: 雨，掌柜的，
4: 雨，
8: 对。

0: 这是我意外得到的一份国民党军的布防情报。
1: 于青，这个情报太重要了。小李，小李，
2: 哎，来了。
1: 小李，
3: 掌柜的，
1: 立刻启动交通，以最快的速度连夜把他送到长厅，不得有任何闪失。
3: 放心吧，我马上启程。于青同志，抱歉，刚才误会了，
0: 是我违反了纪律，对不住啊。
1: 快去吧。
3: 哎，

0: 你谁呀？
1: 弟妹吧，不认识是吧？你们家潘老大和我可算是故交了。
0: 你有什么事儿吗？
1: 哎，我来清溪还能不过来看看潘老大呀？啊，对了，他今天不出船，怎么了？是不是病了？啊，
0: 他不在家。
1: 去哪儿了？
0: 上我老家，给我父母上坟去了。
1: 哎呀，露馅了吧？你男人去你老家给你父母上坟，你能不去？
0: 大哥啊，你是有所不知，我老早就发过誓，再也不回老家了。
1: 越说漏子越大了。你发誓不回老家，你男人又这么大老远的跑回去上什么坟呢？啊？

0: 弟妹，你要老实告诉我，潘玉清他究竟去哪儿了？你和我说实话，我还能为他遮掩一点，可别犯在官府手上，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1: 你爱信不信，不信等我亲哥回来亲自问他去。
0: 哎，你别急呀，那你给我个理由，他去你老家给你父母上坟，你为什么不去？
1: 因为我要是回去了，就避不开我的哥哥和嫂嫂，当初就是他们把我推进火坑的，所以我才发誓这辈子都不要再回去看见那对狼心狗肺的人。
2: 真是谢天谢地啊，让我在这儿遇到了您。假如去长厅见不到您的话，我这份情报我都不知道该给谁。
3: 是啊，我相信这份情报对我们中央红军的战役决策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2: 李书记，当年是您把我领上了革命的道路，四一二之后您嘱咐我潜伏下来。我记得那个时候您跟我说了一首诗，革命肯流血，生死寻常事。
1: 我这些家丑啊，够你下酒的了。
0: 原来如此，这倒也说得过去。哎，妹子，我来一趟清溪不容易，今天你可得给哥哥做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男人不在家，不方便留客，您还是回吧。
0: 哎呀，妹子，看你这话说的，你男人不在家，你更不得好好的招待招待我呀。哎呀，这来来往往的，听说潘老大艳福不浅，在汀江上捞回个漂亮媳妇。
1: 你别过来！你信不信我给你拼个鱼死网破？
0: 这刀不是
1: 试试。
0: 我和你闹着玩的，闹着玩的，我放下！我和你闹着玩的。
1: 长华，
4: 怎么了这是？
0: 快！
4: 张太守啊！哎呀，嫂子，你看你多大面子啊！张太守亲自来看你了啊！哎呦，我这刚想起来啊，前些日子我亲哥在江上替他捞了个共党，他得了十个大洋，还说要奖赏我亲哥。怎么着，今天就要送我来啊？
0: 是啊。哦，我就是为这个事来的。
4: 那大洋呢？你给我亲哥亲嫂都一样是不是？是不是？
0: 是，是。弟妹，
1: 不要你的臭钱，长华，你赶紧让他走。
4: 哎，嫂子，怎么好坏不分了呢？大洋又没得罪你，干嘛不要啊？张团首给我亲哥一块大洋，我做个见证。慢走。哎，
5: 和我丈人认识的东西。嫂子，没事吧？
6: 我没事。我觉得你要是没来，我可能等不到你亲哥了。
5: 我亲哥呢？
6: 他上我老家给我父母上坟去了。
5: 嫂子，以后有什么事儿你随时招呼我一声，我们几个跟亲哥都是好兄弟。行嘞，那我走了啊。
6: 谢谢长华。
5: 哎，不客气。那走了啊，嫂子。
2: 其实这几天我一闭上眼睛，脑海里就会出现那位不知道姓名的交通员被乱枪打死在汀江上。

一个大活人呢。就这么消失了。

0: 只留下听江上的那一团雪。李书记，我请求组织不要忘了他。等我们胜利以后，给他立一块碑吧。
1: 于心同志，你说得好啊。我们的交通员不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却都是在刀尖上行走的无名英雄。

0: 这国民党啊又调转枪口打共产党。
1: 第二次反围剿战役已经开始打响，
2: 现在的中央苏区是缺盐缺药，
1: 亲手掐住共党交通线的咽喉，
2: 这是上级组织采购的几袋食盐，你得想办法护送过去。
3: 这个货呢有点危险，两担盐
0: 就是一包盐，那得调岗位。
4: 请看《绝密使命》第三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干湿苏里小金碗。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巨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7: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这份情报对我们中央红军的战役决策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1: 李书记，当年是您把我领上了革命的道路。C2之后，您嘱咐我潜伏下来。我记得那个时候，您跟我说了一首诗：“革命肯流血，生死寻常事。”
2: 我这些家丑啊，够你下酒的了。
3: 原来如此，这倒。

0: 奥爷说得过去。哎，妹子，我来一趟清溪不容易，今天你可得给哥哥做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男人不在家，不方便留客，您还是回吧。

0: 你信不信，我给你拼个鱼死网破！这刀不是，我给你闹着玩的，闹着玩的，放下！我给你闹着玩的，
1: 成王。
2: 哎，怎么了这是？
0: 快！哎，
2: 张太守啊！哎呀，嫂子，你看你多大面子啊！张太守亲自来看你了啊！哎呦，我这刚想起来啊。
0: 前些日子，我亲哥在江上替他捞了个共党，他得了十个大洋，还说要奖赏我亲哥。怎么着？今天就要送我来啊？
3: 是啊。哦，
0: 我就是为这个事来的。
2: 那大洋呢？你给我亲哥清嫂都一样，是不是？
0: 是不是？
2: 是。
0: 哎，
2: 弟妹，
3: 不要你的臭钱！
2: 成华，
3: 你赶紧让他走。
2: 哎，嫂子怎么好坏不分了呢？大洋又没得罪你，干嘛不要啊？张太守给我亲哥一块大洋，我做个见证。哼！慢走！哎，
3: 给我长远识点东西。嫂子，没事吧？我没事，我觉得你要是没来。
2: 我亲哥呢？他上我老家给我父母上坟去了。嫂子，以后有什么事儿，你随时招呼我一声。我们几个跟亲哥都是好兄弟。嗯。啊，行嘞，那我走了啊。
3: 谢谢朝华。
2: 哎，不客气。哎呀，哎，那走了，嫂子。
4: 其实这几天，我一闭上眼睛，脑海里就会出现那位不知道姓名的交通员被乱枪打死在停车场上。

0: 一个大活人呢。就这么消失了。什么都没留下。只留下汀江上的那一团雪。李书记。我请求组织。不要忘了他。等我们胜利以后。给他立一块碑吧。
1: 于青同志。你说得好啊。我们的交通员不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却都是在刀尖上行走的无名英雄。
0: 情报送完了，我该回清溪了。
1: 等等，李青。雨晴啊，我们前来永定之前，中央苏区首长对我们交通线提出了三大任务。第一，传送情报。第二，输送苏区紧缺的物资。第三，护送苏区急需的干部人员。这三大任务是我们每个交通员最高使命。
0: 李书记，我明白了。回去之后，我就会筹措苏区紧缺的物资的。
1: 前方的第二次反围剿战役已经开始打响，我们的红军战士正在为保卫苏维埃而英勇作战。作为隐蔽战线的交通线，我们也要积极行动起来，向中央苏区输送力量，为前线部队排忧解难。
2: 据1931年1月由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苏区军民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仅隔一个月，1931年2月，国民党蒋介石又对我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军事围剿。

在战役刚刚打响的时候，战役总指收到了绝密情报，立即调动主力，对国民党军的弱旅第五路军发动了迅雷不及掩耳的合围进攻，不仅全歼第28师和47师一个旅，还有力牵制和迟滞从广昌于都方向向瑞金推进的第4路大军的进攻势头。

0: 革命党东征，我也是参加过的。这本以为打完军阀陈炯明，这天下就太平了。这可是没想到，这国民党啊又调转枪口打共产党。你说这打来打去的，
1: 这遭殃的不还是我们小老百姓吗？可不是嘛。
2: 你看，
3: 一打仗就封锁，
0: 这没法过了。一会儿国军，一会儿红军的。
4: 这买卖都没法做了，那可不。我们现在是想买东西吧，买不着；想卖东西吧，
5: 二位大哥，
4: 实在对不住，我这是小本生意，行行好，莫谈国事啊。
5: 这么着呗，我给几位大哥唱个曲儿，解解闷儿，行不行？
6: 那行啊，行行行，来一首吧。
7: 因为无名哟，过山重嘞。卖鱼的，
8: 您叫我呀？
7: 对，来来来，
8: 什么事，老爷子？
7: 你这鱼怎么卖？这个啊，这是人同天饭店订的，不卖。哎，不，
8: 我就分一条，就一条。
7: 行，您这么大岁数了，给您分一条。哎，这条行吗？
8: 行行行行行，
7: 给您，
8: 挺沉的，
7: 多少钱？
8: 那钱不钱的，随便给就完了。
7: 啊，行。
8: 哎呀，我们都是小本生意，童叟无欺。
7: 您发财啊！托您的福。哎，哎呀，这鱼呀，这挺新鲜的。
8: 好大一条鱼啊！
7: 阿仔，哎，今晚有鱼吃了。
8: 好，老爸，我先出去办点事儿啊。
7: 哎，早点回来吃饭。
1: 哎。

0: 大哥，您能跟我说句话，我们去哪里吗？
1: 哦，哎，你们找谁啊？
2: 我的这个老乡来看望卢掌柜的。卢掌柜在家吗？
1: 哦，在，进去吧。
2: 那麻烦您带他进去吧，我家里还忙着呢。啊，
1: 哦，哎，这位老哥，请跟我来。
3: 哎。
4: 你叫我什么？
3: 我叫卢大掌柜的。我一看这也没外人。
4: 那也不行，平时不注意，人前就容易失口。这一旦失口，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你这个老党员难道不清楚？
3: 对啊，卢大掌柜的批评的

0: 下回我一定注意啊！他不光是你，我们所有的交通员都要注意，无论是在私下还是公共场合，严禁使用组织内的称号，严防说漏嘴而暴露身份。
1: 哎，我记住了。

0: 罗大掌柜的，我刚才见着你确实是一时兴奋，我就没注意那么多，就说了不该说的话，您也批评指正我了，我也接受批评了。您说您刚才这一下，您这是冲我呀，还是心情不好啊？
1: 知道我为什么找您来吗？
0: 特意把我拽过来要修理我。
1: 那倒不是，我从上级组织那边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0: 那我想先听好消息。嗯，
1: 4月1号，国民党军兵分四路向我中央苏区发动进攻。毛泽东同志根据得到的可靠情报，集中优势兵力全歼主力，往军预部，然后向东横扫，在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等地区扩大了苏区。眼看着蒋介石的第二次军事围剿就要破产，
0: 这个绝对是一个好消息。
1: 别高兴太早，还有一个坏消息呢。组织刚刚从上海方向得到了通报，那个拿着160块大洋押解去上海的余长庆没有在约定时间出现在约定地点。

0: 这么多钱，躲起来，能过上一辈子好日子。
1: 陆大掌柜的，
2: 这个于澄清不会携款潜逃脱离组织了吧？
3: 据可靠情报，于澄清失踪后并没有去投靠国民党。到目前为止的推断呢，多半是他拿着160块大洋找地方过逍遥日子去了。但是这件事情的发生，就像在你我头上悬了一把利斧，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劈下来了。
2: 关键是他被国民党抓着了，该怎么办？连160块大洋都经不起诱惑的人，肯定受不了国民党对他的威逼利诱啊！这根本就不是利斧啊，这是我们身边的一个定时炸弹呢。
3: 这新开通的交通线，一方面要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另一方面还要防着于长庆的叛变和出卖，真是分心啊。
2: 关键不是我们个人安危的问题，而是整条交通线安危的问题啊。我刚从永定回来，舒言同志，李大掌柜的再三跟我强调，现在的中央苏区是缺盐、缺药、缺干部，嘱咐我们这些交通员一定要在紧要关头承担起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呢。
3: 那行了，好消息坏消息我这都说完了，
2: 那我先回去了。
3: 等等，还有点事儿找你。
2: 裴老大，什么意思啊？您这是？
3: 我有批私货，帮我捎运一下，这是运费。
2: 您？
3: 嗯。
2: 有批私货，给我6块大洋，你让我送到燕啊？
3: 一个船老大有钱不挣啊？
2: 不是，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
4: 啊？我告诉你啊，在这一行就要像这一行，一个有钱不赚的船老大，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2: 6块大洋啊，别说是大烟，就是枪支弹药我都接了，
3: 跟我走吧。
2: 好、哦。

0: 这可比大盐贵重多了。这是上级组织采购的几袋食盐，也得想办法把它安全的护送过去。我听李大掌柜说，那边的战士们因为缺盐，腿都肿了。是。 但是这个不是我的任务吗？你给我六块大洋，这算怎么回事啊？
1: 给你？啊，你想得美！你一个人怎么能把他送过去呢？我听说你江湖道上有几个铁杆兄弟，是吧？嗯。

0: 秦哥，
1: 秦哥，
2: 喂，来了，阿超，
0: 阿超给你带过来了，
1: 来了，
3: 什么事儿，秦哥？哎呀，
2: 你们哥几个是我最好的兄弟，我有个事儿，想请你们哥几个给我帮个忙，运些货。
1: 嗨，运货就运货呗，这都顺手的事儿。
4: 就是啊，这么多年我们相互有个照应，那不是应该的吗？有事儿直说。
1: 就是啊，秦哥，我岁数小，您叫我来就是给我面子，有什么事儿您直说。
5: 这个货呢，有点危险。盐，两担盐，还得往那边送。
1: 哪边？
4: 那边，红区。
5: 哥，
4: 你这样的货都敢接啊？
5: 我这不为了挣点钱吗？
4: 不是，哥，别说是两担盐了，就是一包盐被查出来了，那得掉脑袋呀，风险太大了。
2: 明白。这个活呢，让哥几个为难了。
5: 好，这话当我没说。
2: 来，进来喝点茶。
1: 不是，
2: 来，
1: 哥，
4: 你这也没意思了，你说话太见外了。
0: 这江上跑了这么多年，除了我阿良阿超，你还能找出第四个让你信任的兄弟吗？
1: 秦哥，您一句话，就算刀架到我脖子上，那边的那边我都去。
4: 秦哥，只要是你接了活，我们就干。
5: 谢谢兄弟们。对了，这个货主啊，
1: 知道。
5: 这个活风险太大，所以一个人，两个大洋啊。

0: 关键这架就没有。
1: 陈经理，您的电报。
0: 哎，

0: 哎，老顾，来，李老板可是个痛快人啊，这生意可一定得谈成啊，只要不赔钱就行。
1: 好，
0: 你们聊，你们聊。
1: 好好好。

上收网，立刻行动。徐老板亲自指挥，准备一网打尽在上海的中共组织。我已经和驻军通了电话，调了一个加强营的兵力，配合我们的收网行动。

0: 前掌握的、监控的所有汕头地区的中共嫌疑人一网打尽。老弟啊，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国共两党这么些年的斗争最终将以国民党的全胜而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举国同庆的日子就快到了。曹站长，说说你的第一个行动目标，
1: 看看我们
0: 是不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2: 中法西药方。
0: 好，英雄所见略同，马上出发。
2: 老板，等我好消息。
3: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北部叛变，给上海的中共中央造成了严重危机。所幸潜伏在敌人心脏的钱壮飞获得情报，并及时报告了中央。中央首脑机关和党的干部在敌人收网的最后几分钟紧急转移。
4: 走，
5: 齐齐，从容不迫。
6: 二哥，这前后门都有我们的人把守，怎么就跑了呢？
5: 一定有出口。
7: 给我掘地三尺，
8: 凑。
5: 黑子，你去门口看看左边贴的是什么。
9: 人单寿庆。
10: 老板，发现出口了。老板，就那边。

0: 不必太过自责了。中法西药房，共党嫌疑人的逃脱，这恰恰证明了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老板，我愧对你的信任，这恐怕是天意呀。你记得我昨天跟你说的话吗？我说要需要办。 亲自指挥，准备一网打尽，在上海的中共组织。这意味着，国共两党这么些年的斗争，最终将以国民党的大胜而画下一个圆满的句号。举国同庆啊！
1: 可我刚刚收到的电报，却狠狠打了我的脸啊！上海的行动失败了吗，老板？
0: 本以为可以借着一个中共高官的投诚，而将上海中共的首脑机关一网打尽，没想到整个行动就抓到些小猫小狗的。 而真正的中共首脑们，就差那么一丁点儿，而通通落网了，功败垂成啊！难道这真的是天意吗？
1: 可蒋主席不是一个听天由命的人，剿共的战略计划。
0: 绝对不会停止。不说这些了，徐老板发来电报，转达了蒋主席最新军令，不给共党粒米少水之接济，偏置知鸟之痛苦。 蒋主席这18个字的指令，就像一个锁套，紧紧地勒住了中共的要害。竭泽而渔，指日可待呀！瑞英同志啊，不要再为中法西药房那小小的得失而灰心丧气，打起精神来，革命尚未成功。
1: 同志仍需努力，老板。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想法，应该是时候实施了。您说。最近一年，我反复的研究，屡有中共分子潜入潮汕地区，他们的落脚地都在大部，可这不是他们的目的地。 朱毛红军的老巢闽赣地区，才是他们最终要去的地方。在我们的严密包围之下，中共急于想在潮汕、大部、永定这一条线寻找一个秘密的通道，为的就是让远在上海的中共首脑与闽赣的朱毛红军形成互通。我们一定要把这条线切断在潮汕。
0: 这如同割了他们的血脉，结果可想而知。流血不止，一命呜呼啊！而潮汕地区的关键就在于大部，
1: 老板瑞士。
0: 这是你老弟的高见呐。我明白了，你想在大部设站，亲手掐住共党交通线的咽喉。
1: 对。

0: 请老板应允。
1: 好，我马上向徐老板报告你的设想，在大部增设一站，由老地人站长。
0: 瑞英这次绝不辜负老板的信任。
2: 二舅病故，说明我党面临最严重的危机警报。
3: 那上级有指示让我们撤吗？
2: 电报的最后一句节哀顺变，林峰同志的意思是让我们稳住阵脚，随机应变，继续投诚。
4: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应对呢？
2: 好好做生意，生意做得越好，我们越安全。
4: 嗯，
5: 形势非常危急啊。
3: 放心吧，交通线刚刚建立，上级没有命令，我们就会坚守到底。
5: 任务会越来越重，困难也会越来越大，你必须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3: 您放心吧，清溪中站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5: 我今天找你来啊，是想给你提个醒，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责任重于泰山，保密就是生命这两句话。在越来越严峻的斗争形势下，你要对与交通站有牵连的所有人员进行一次再审核。雨雪可以毁了大地，在我们的队伍里，哪怕出现一个细小的漏洞，都会出现严重的后患。
3: 明白，我现在就着手清理队伍。
5: 一方面要清理队伍，另一方面也要壮大队伍。根据当前的形势判断，恐怕不光是偷运几袋食盐和补品，还极有可能护送人员。
6: 我们要更加谨慎小心，确保任务万无一失。
3: 明白。
7: 邹书宝，你良心是不是让狗吃了？
8: 招弟啊，你给老二留点面子。
7: 我凭什么给他留面子啊？他给我们家西诺留过面子吗？
8: 我不是那个意思。
7: 不管什么意思，都闭上你的嘴，少跟我在这儿护短。还有你们两个啊，老三、老四，少跟你们这两个阿哥学。我问你，我们家西诺哪点不贤不惠，哪点对不起你了？两年之前新婚之夜，你自作主张断了亲事，人家回娘家了，等了你两年。今天人家主动跑到我们家来找他，他躲着不见。别说面子了，就是里子也被他撕了个稀巴烂。你说让人姑娘家以后怎么做人？你让人怎么活？
8: 老二啊，你大嫂说的也有理，这不人在里面呢，你就去赔个情道个歉。
9: 大哥，你们就别逼我了，行不行啊？
7: 不是我们两个人逼你，是你逼着人家希诺要去跳江。
10: 姐，你不要再逼他了，我赖希诺也不会去跳江的。今天是我不该了，以后我也不会再来了。
9: 哎，希诺，
7: 希诺，愣着干什么呀？快去追呀你！

0: 回来了，人呢？
1: 西诺呢？
2: 走了。
1: 走了？
2: 大哥，大嫂，
3: 西诺这一走呢，估计不会回来了。你们也别在我面前再提他了。
1: 不行，两年以前你私自断了婚事，行，我们知道你是怕连累西诺，你是出于好心。可是人主动跑过来找你，等了你两年，你还这么对人家，你觉得合适吗？
4: 老二，你这心里怎么想的？你说出来呀。
3: 我没什么可说的，阿哥。
1: 你没话说，我可有话说。我是你大嫂，我也是西诺的堂姐，说说看，西诺到底哪一点不合你的意了？
5: 对啊，二哥，你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你是不是心里有别的女人了？
3: 你们俩闭嘴吧，还嫌不够乱。我宣誓，
6: 我宣誓，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严守秘密，
6: 严守秘密，
3: 服从纪律，
6: 服从纪律，
3: 牺牲个人，
6: 牺牲个人，
3: 阶级斗争，
6: 阶级斗争，
3: 努力革命，
6: 努力革命，
3: 永不叛党。

0: 哎，来了，来了，慢点。您是去啥窑，大哥？我揽够了客，我们就走啊。我不是坐船的，我是找你啊，打听个人。你找我一臭乘船的，打听谁呀？我弟弟，他还好吧？还在动吗？
1: 不是你弟弟谁呀？邹叔宝，
0: 是我二弟。
2: 那您是他大哥？对，我叫邹仁宝。大哥，我呢确实跟你弟弟有过一面之缘，但是实话实说，我们好久没见过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0: 看来我还是给你出难题了。我知道你们有些事儿不能说，我只是想知道。
2: 我弟弟出没出事儿，还能不能回家？大哥，我觉得叔宝呢，可能跟您一样，心里头装着同胞感情。因为他跟我说过，他在家里头不光有个哥哥，还有两个弟弟。 跟一个戴母长嫂，而且他也跟我说过，有朝一日一定会报答长兄和长嫂的。
0: 行，有你这句话呀，我就什么都明白了。你要是再见着他，你帮我也带句话，就说。 家里人和他同乘的是一条船，风风雨雨，我们都会陪他在一起。
2: 好，
0: 那行吧，加油，你也保重。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坐在这个地方连个声音都没有啊？
1: 这大半夜就出去了，天快黑了才回来。
0: 你回来坐在这儿一句话都不说，我问你干什么去了，你说话呀。
2: 赵爹，以后我们就别找老二了。
3: 老二出事了？
4: 哦，那倒没有，不过我知道他和谁在一起，也知道他干什么。
1: 那你怎么不带他回来呀？
2: 我们啊，就装着不知道他的事。
5: 东家，
6: 哎，
5: 刚才外边有个人过来。
6: 谁啊？
5: 不知道，

0: 要把采购运输苏区急需物资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
1: 曹瑞英要来大部，
2: 我们要把力量集中在对的地方。
0: 国民党军已经有了专门针对食盐的封锁，
3: 每人每次就限购这一小包盐。
4: 我们党有人叛变，
5: 快追，把盐都带走，别给他们留一粒盐。
6: 请看《绝密使命》第四集。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9: 琪琪，撑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8: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1: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该时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时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时因爱而生，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0: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

0: 热诚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梨小金碗。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感时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感时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0: 盖师苏梨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诚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梨小金碗。

0: 修理工。
1: 哎呦，这
2: 小偷爸爸，您在洗碗池里洗澡啊？
3: 去去！哎呦，谁在这洗澡啊？是水龙头坏了，爸爸修管子呢。
1: 找个工人来修吧。
3: 就这点小事还找工人？你也不想想，现在水电工上门费就一两百。再等他俩仨小时，他到了拧拧螺丝就好了，还不如我呢。
1: 上次你也是这么说的，可是没修两天他就又坏了呀。哎，要我说咱找个工人来一次性彻底修好不就完了吗？
3: 啊，他怎么就一次性能彻底修好啊？那是蒙你的。
1: 我看你这样
3: 好了，修好了。
2: 哎，还真好了，小龙爸爸您真厉害。
1: 真的假的？这么厉害啊？哎呦，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快点快点，这
4: 下不好，水怎么都喷出来了。
5: 水龙头漏水应该先关阀门再进行维修啊。

0: 看起来小头爸爸还真的没有修理水龙头的经验啊。
1: 就好了，我跟你们说啊，谁也不许碰他了。
2: 不许碰？我要这水龙头干嘛呀？
1: 主要是这种管子吧，它年份久了，老化是正常的。不信明天换一新龙头，我肯定给它修好。
2: 走。
1: 好了。
2: 哎呦，哎呦，这
3: 还真的好了。
2: 哎呦，没想到啊，老公，你还有两下子。
1: 那，你才发现，我厉害的地方多着呢。
2: 哎呀，这下可以洗碗喽。哎，小童，洗碗呢？
1: 我刚把龙头修好，你让我歇会儿吧。
0: 格俊妈妈，让我来帮您吧。
1: 哎，让大头学学洗碗，挺好的。
2: 可是你这万一要是把碗摔了怎么办呀？
0: 放心吧，文俊妈妈，我会很小心的。我也想像爸爸那样厉害。
2: 哦，像爸爸一样厉害啊？那行，给你一个碗刷啊。哎呦，这个刷子没有啊？
1: 大头，怎么了这是？
2: 哪儿了？哎呦，我就说不让你洗碗吧。哎呦，没事吧？
0: 我就是想像爸爸那样。
1: 可是爸爸是修东西啊，我又没把东西弄坏啊。
2: 哎呀，算了，你们赶快离开厨房，别在这捣乱了。走。
0: 我来开门。胖嘟嘟，这是什么呀？这是玩具火车，我们一起玩吧。太好了，小偷爸爸，我能在这儿玩玩具火车吗？
1: 去你房间玩吧。
0: 好。
1: 哎，你不许再把东西弄坏了啊！
0: 知道了。哎呀，怎么黏糊糊的？上面还有你吃的东西呢，你看。哦，因为那个是餐车。这个应该放在哪儿呢？应该放这，笨，应该放这。你说谁笨呢？你呀，太笨。
3: 大头和胖嘟嘟已经5岁了，应该会看说明书自己组装火车了呀，怎么装不好呢？
0: 其实他们都会，只不过缺乏协作精神，两个人的心要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块使，才能取得成功啊。
3: 是呀，这样互相不服气，怎么能把火车组装好呢？
1: 是不是把火车弄坏了？
0: 没有。
1: 哦，那我明白了，你们肯定是组装不起来了，这个爸爸最擅长了。哎，我来帮你们。哎呦，我看看啊，这个道口应该是这样接。
0: 那拐弯处应该放在这儿。
1: 拐弯处放在那儿。这样摆好，对对，好。
0: 那车站可以放那儿？
1: 哎，车站不能放在那儿，车站应该挨着铁轨放，对不对？这儿啊，再放一个骑摩托车的。
0: 那这儿应该放个房子。
1: 哎，房子怎么能建在铁轨上呢？房子应该建在这儿。
0: 那边可以放一个栏杆。
1: 这不是栏杆，这是斜拉索桥。好，我们摆在这儿。
0: 哦。
1: 哎，好不好？好看吧？这就差不多快大功告成了。
0: 可是我们什么都还没玩呢。
1: 我拼好了，你们不就可以玩了吗？
0: 都拼好了，我们就没什么可玩的了。
1: 那要是都交给你们，今天晚上你们都拼不起来，火车也跑不起来，对不对？
0: 好像有点道理。
1: 差不多了啊。我们把火车上轨，给你，摁一下这个，火车就可以动起来了。
0: 哼，
1: 来，
0: 你这是说我控制火车是吗？
1: 没错，
0: 我也来试试，这是我的火车，我先试，这是我家。
1: 哎呀，别想，
0: 给我来。

0: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1: 哎，动画片快开始了，胖嘟嘟，要不咱们去看电视吧？大头，那我的遥控器呢？哎，放心吧，小头爸爸可厉害了，他一定会把你的遥控器修好的。
2: 真的吗？
1: 当然了，我们家的水管子就是他修好的，都不用叫工人，这些不都是我爸爸弄好的吗？他一定会把你的遥控器修好的，是吧，小头爸爸？
0: 好吧，我尽力吧。哦，
1: 看电视去。哦，
3: 起水垢，20多年水壶也得追点子不打。到底跟这个石头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先把热烈的掌
1: 声。老头爷爷，
4: 哎，
1: 爷爷好。
4: 哎，好好。
3: 谢谢奶奶，那我们得问问汪老师了，这个石头到底有什么特殊的由来？
5: 这个石头啊，咱们老百姓呢也把它叫做长寿石。
1: 大头，大头，我想看那个熊的动画片。
5: 之后的一个，
1: 哪有什么好看？
5: 现在一个
1: 海绵宝宝才好看呢，我要看小强，这是我家，我说了算。哎呀，又是这样，下次不来你家玩了。
4: 没事没事啊，你们俩呀，听你爷爷说。嘿嘿，哎呀，来看这个。
1: 哎呀，
3: 甜，清凉，
6: 很柔是吧？
3: 哎，对，
6: 你喝一杯茶，喝完不退啊。
3: 哦，这样我们
1: 也是遥控器。
4: 啊，这，等我看完了。
3: 那直接怼着对嘴喝了是吧？
6: 没有，
1: 老头爷爷，我爸爸刚才找您有事儿。
4: 你爸爸找我什么事儿？
3: 这一杯
1: 我也不知道，他在楼上可着急了。
4: 是吗？我看看去。
3: 这个水是苦的，然后我们有专门非常好的净化水的设备，我们来测一下。经过了层层过滤之后，饮用水。
1: 哎呀，坏了。
0: 修好了，修好了，我把它给修好了。
4: 什么修好了？
0: 爸，我把这东西修好了
4: 啊！
0: 我把这个东西修好了，我把这个东西修好了。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还有这轨道，还有昨天的水管子，全是我修好的呀！您不得不承认，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您儿子太聪明了，
4: 这叫基因遗传。
0: 我也没说是转基因
1: 呢。小头爸爸，小头爸爸，
4: 啊，
1: 对不起，小头叔叔，我们把遥控器给弄坏了。
0: 修好了，你看，修好了。
1: 不是这个遥控器，是电视的遥控器。嗯，小头爸爸，这个能修好吗？
0: 嗯，这太没问题了，小意思。好了。哎，来，走来，我们来试一试啊。嗯，是不是开了？
1: 嗯。
0: 嗯，是不是关了？
1: 嗯。
0: 开，关，开，关。
4: 那，哎，行了。
0: 开，
4: 遥控器是修好了，回头那电视又憋了。
0: 怎么样，修好了吧？
1: 好像比以前更管用了的。
0: 那当然了。你们看着好像我三下两下就修好了，其实复杂着呢。我把螺丝先拆开，把里面所有接触不良的地方都加固了，然后再用强力胶合上，再上上螺丝，这叫双保险，能不好用？
1: 大头，你爸爸太厉害了。那当然了，这是小头爸爸。
7: 哎呀，胖多多，哎，这是你的火车啊。
1: 谢谢围裙阿姨，谢谢小头叔叔帮我修好了遥控器。
0: 嗯，
1: 我要回去了。
0: 哎，等会儿，谢就不用谢了，回去问问你妈妈，家里有什么不好用的东西，都找我，我有空去你们家看看，帮你们修。放心啊，给你们家打折，比外边的工人。

0: 人啊，肯定有便宜。
1: 行了行了行了，走，阿姨送你啊。哎呀，慢点啊。
2: 胖嘟嘟再见，
3: 大头再见。
0: 这家里还有什么东西用着不灵的呀？干脆趁着今天，我都给检修检修。哦，对了，你不是说那个咖啡机漏水吗？我已经修好了。还有这个门，之前不是嘎吱嘎吱的吗？现在不响了。嗯。

0: 我呢，洗澡的时候老觉得那水小，要不你给看看啊？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了。
0: 这行。
2: 哎哎哎！
0: 怎么样啊？
1: 堵了。
0: 这儿怎么会堵了呢？
1: 那没准谁头发堵里了。
0: 可这是上水管，那头发怎么进去的？
1: 这个说不定，大概楼上卫生间冲下来的。
0: 哦，啊？哦，合着我每天洗澡用的水都是你们用过的。
1: 这么复杂的问题跟您解释不清楚，甭管怎么着，我把它拆开一看，不就知道了吗？大头，把工具箱给我拿过来。
3: 来了。
0: 哟呵，
1: 哎呀，哎，这，哎。您别老盯着我呀，您盯着我，我紧张。
0: 不盯着我紧张。
1: 爸，还想不想洗热水澡了？想洗您就出去，您坐沙发上看会儿电视，我一会儿就修好。

0: 现在洗澡水哗哗哗的，就像喷泉一样。
1: 真的？
2: 那当然，也不看看是谁修的。
1: 太好了。
2: 等会儿，什么声音？
3: 什么事儿？你说的是洗衣机啊？
2: 哎，你这洗衣机声这么大呀？
3: 我这买的还是静音洗衣机呢。
2: 说的就是呢，这不静音洗衣机吗？怎么这么大动静呢？
3: 一直就这样啊。
2: 不对，以前绝对没有这么大动静。
3: 以前就这么大声，我天天用，我能不知道吗？大头，是不是这么大声啊？
0: 好像是吧。
3: 你看看，
2: 大头儿子，洗衣机有问题要及时修理啊，如果有问题拖着不解决，那以后很可能会错过挽救的机会啊，是不是？再说了，这也是咱们对孩子以身作则的教育。
0: 好像是比以前声大了点。
2: 你看，
3: 嘿，
2: 来吧。
3: 你听见了吗？您，不行，万一把洗衣机修坏了呢？这好几千块钱买的呢。
2: 不要害怕。哎，咱爸说管子堵了，我修好了没有？我是修洗衣机，又不是砸洗衣机，我不会把它修坏的。
3: 哎呀，哎呀，
2: 大头儿子，来，搭把手。
0: 来。
3: 嘿，
2: 去。
3: 哎。
1: 哎，修好了？
2: 哎呀，累死我了！
0: 别累死我了！哎，
2: 我一个人在那儿拆了装，装了拆，你累什么呀？
0: 我给您递东西啊，要没有我在旁边，您能那么顺利的装了拆，拆了又装好吗？
1: 那到底是修好没修好啊？
2: 那当然是修好了呀，要不然我们爷俩能在这儿休息吗？这个洗衣机虽然是复杂了点，但是对我这么一位天才来说，那就是易如反掌啊。
3: 夸你瘦，你还走起钢丝来了呀。
2: 这
0: 索隆爸爸，这什么声音啊？
2: 喂，地震了，爸，
1: 地震了。
2: 小伟，快出来。
3: 等，这洗衣机是怎么回事
2: 啊？这是洗衣机的事儿啊。哎，老婆，你放心，我保证给你修好了，这还不行吗？
3: 那修不好呢？修不好你得赔我。
2: 行。

0: 哎呀，
1: 爸，您又怎么了？
0: 你还问我？我这正洗澡呢，一开水龙头，让凉水给浇了个透。
2: 啊，这
1: 热水器也坏了？
0: 谁知道你怎么修的呀？过去那热水器就是水小点，这回可倒好，水倒是大了，全成凉的了。
2: 那洗衣机也是，你越修越坏，你怎么回事啊？
1: 我还就不信了，大头，走。
2: 嗯，哎，大头，哎呦，爸，快喝口热水啊！这事儿闹的，你说说。别动！这身脏了吧唧的，修好了没有啊？
1: 找着毛病了。
2: 合着你现在才找着毛病啊？那你之前修什么呢？
1: 不是，你没听明白，是这么回事。之前找的是磨损的地方，现在我找着真正的病根了。
3: 没错，我们又把洗衣机给拆了。
2: 又拆了？
1: 你别急，我明天修好了再给装上，跟新的一样。
3: 对，跟新的一样。
2: 明天？我看你还是叫工人来吧。啊，
0: 我看也是。
1: 哎，等等，你们不信任我呀？
2: 哎，没有，我们是觉得这专业的事儿还得交给专业的人。
3: 啊，可是小头爸爸上次还把火车修好了呢，胖嘟嘟他爸就不会。
2: 那是玩具，能一样吗？
1: 忘恩负义。
3: 忘恩负义？
2: 这
0: 我们倒成忘恩负义了。
1: 回去，你忘了那厨房的水管子是谁修好的了？
3: 就是。
1: 爸，您忘了这遥控器是谁修好的了？
3: 就是，
1: 就那个水管子，我本来都修好了，你一碰，弄得更严重了吧？不是第二天我把它彻底修好了吗？啊，找工人花大冤枉钱干嘛？你们说是不是？
3: 就是。
2: 行，你最厉害，我倒要看看你能把家折腾成什么样。别坐。修好了吗？
1: 别动，大头，别让你妈进来。
2: 你们不会把厕所也修坏了吧？
3: 没有。
2: 哎呦，快让开，妈妈上个厕所。
3: 不行。小头爸爸在上厕所。
1: 哎，对，你到楼上去吧。
2: 这孩子也不嫌臭。
0: 怎么样啊？有热水没有啊？
1: 哎呀，这就修好了，别着急。
0: 我就想泡个热水澡，你这
1: 马上。又怎么了？
2: 纸。急！这好好的洗衣机，这回彻底不能用了。
1: 这是热水器和水管的连带效应，水管修好了，这洗衣机自然就能用了。
2: 这有什么关系吗？这
3: 小头爸爸。怎么还不出水啊？
2: 就是啊，怎么不出水啊？
1: 这不是不出水，它是上水慢。
3: 那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出水呀？
1: 咱们耐心等等吧。啊，哎，你看，有了吧？有了吧？你看，
2: 哦，这样啊。那咱啊就得每天晚上把水龙头打开，哎，早上呢就能洗澡哦。或者啊，咱早上把水龙头打开，晚上就能洗澡喽。
0: 等了一天才等来这么一滴水，比沙漠还坚固。
3: 出水了，
1: 哪儿呢？
3: 这
1: 儿。呀，
2: 小头，你说你修了半天。现在洗衣机洗不了衣服了啊，浴缸洗不了澡了。
1: 你看，好歹这洗衣机里边现在有水了，是不是？那个，咱们在这个洗衣机里边洗个澡也未尝不可

0: 你算了吧，你赶紧请个工人不行啊？
1: 不是，我都修到这个程度了，再叫工人，他简单上两个螺丝就修好了，还花这冤枉钱？
0: 不是，你这个你就
1: 我知道了，总水管的问题，你们想想，该出水的地方不出水。
2: 不该出水的地方往外渗水，这不是总水管的问题吗？哎，
0: 我求求你，我自己出私房监禁工人行吗？
2: 要不够，还有我的退休金。
1: 不是，这不是钱的事儿啊，
2: 这是培养孩子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好习惯的事儿啊，
0: 您说是不是？
2: 能动手的你动手。
0: 这不能动手的，你就别动手了。你
1: 谁说不能动手啊？我之前只是顺藤摸瓜，我现在终于找到了最根本的病根儿。
3: 总闸呀？
0: 对。嘿，真没想到，围裙现在在我的影响下也有进步了。
3: 我呀，
0: 大头儿子，
3: 哎，
0: 跟着爸爸到院子里修总闸。
3: 好嘞。
0: 你这放心吧，全都给你修好了。哎呦，您修好了这是？
3: 修好了。您这个上水管没毛病，就是连蓬头坏了，我给您换新的。谢谢您啊。
0: 没事没事。哎，不过我得提醒您，现家里这个水电天然气的管道维修啊，还是专业性很强的。以后要出现这个问题呢，还是及时跟我们物业联系，别自己弄，万一出现这个跑冒滴漏的情况，问题就大了。
3: 对对对对，这有些人啊。
0: 就喜欢逞能，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干。就是就是，有的人呐，其实他也算是好心。我那顶多就算是好心办坏事儿。
3: 行吧，那个您那个洗衣机我帮您修好了，顺便帮您清洗了一下。哎呦，您辛苦了，来来来来，喝杯水。
0: 不了不了不了，我得去别的业主家呢，还得。
4: 小童，你把章给人结了吗？
5: 手机已经转过了，
0: 给了。
5: 辛苦啊，慢走啊。
0: 行了，再见吧。
3: 你看看人家，再看看你。
4: 我这……哎，
3: 大头呢？
5: 大头儿子这……
4: 我在那儿呢。我跟修理工叔叔学了好多知识。
3: 哎呦，真棒！那你还戴口罩干嘛呀？
4: 叔叔说清理洗衣机会有
2: 会有异味儿。
0: 对，所以让我
2: 戴上口罩，在旁边学习。啊，大头啊，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盲目修理，对那些你自己修不了的东西呢，就得请专业人员来帮忙。这样呢，你既可以少走弯路，也可以向专业人员学习知识，培养你自己的动手能力。你记住了吗？
4: 记住啦，小兔爸爸，您记住了吗？
0: 啊，记住啦。<笑>

新城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

0: 的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6: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七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七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早上好呀，
1: 早上好呀。
0: 跳跳发现了什么？昨晚的大雨让颜料盘积水了，
2: 可是我要用颜料盘调颜料怎么办？
3: 我们去把水倒掉吧。
0: 诺诺，甜甜，你们在干嘛呀？
2: 那朵花好多天没有浇水了，
4: 我们要帮帮它。
0: 可是今天停水了。
4: 跳跳，你们在干嘛？
2: 昨晚的大雨让颜料盘积水了。
3: 我们准备把颜料盘里的水倒掉。
0: 诺诺，或许我们有水喽。

0: 花儿活过来了，太好了！
1: 哎，我们把水都给花儿吧。跳跳，或许花儿已经有足够的水了哦。嗯，
0: 啊，我的巧克力酱弄脏地面了。
1: 嘿嘿嘿，水，这里有水。

0: 跳跳，谢谢你。
1: 那剩下的水怎么办？
2: 要节约用水，不要浪费哦。
1: 那就留给我洗花笔吧。
2: 真好，一盆水竟然可以做了这么多事，还节约了水资源呢。宝宝们做得很好哦。魔法翻翻，
3: 如果只有一盆水，嘿，它可以用来浇花，嘿嘿嘿。
1: 也可以用来拖地。
0: 还可以用来洗衣服，嘿嘿。
2: 宝宝们很棒哦。宝藏，早上好，跳跳。
0: 早上好呀。
2: 看来你今天的心情不错哦。嘿嘿。咦，这是什么？
0: 我看看。哇，是藏宝图，能带我们去找神秘礼物。
2: 那很棒呀。你要一个人去寻宝吗？
1: 嗯，不，我要找文文一起去。
0: 文文，你要跟我一起去

0: 寻宝吗？宝藏是份神秘礼物。
1: 啊，我可以去吗？
0: 嗯，当然可以。嘿嘿，我们是好朋友。嘿嘿。我们要走那边。
1: 这里好美，下次我要来这里画画。
0: 嘿嘿，等找到宝藏，我陪你来。
1: 嗯。

0: 快到了吗？
1: 翻过这座山就走一半了。
0: 才一半呀，
2: 文文是不是累了？
1: 就马上到山脚了，我们去那边休息吧。文文，你没事吧？
0: 山路太难走了，我不想上去了。
2: 文文太累了，他需要一点安慰。
1: 文文，别放弃，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就有力气了。
0: 好痛，而且我身上都脏了。
1: 彤彤飞走了，还变干净了呢。
3: 跳跳，谢谢你。
1: 不客气，我带着你走吧。
0: 太难走了，我想回去。
1: 文文，你看，
3: 哇，
1: 前面还会更美的，不知道宝藏是什么呢？会不会是谁也没见过的玩具呀？
3: 说不定是一套画画工具呢。
1: 所以我们快去找蓝沙之海吧。
3: 什么？
1: 就是宝藏图的终点，宝藏就藏在那儿。
3: 跳跳，你看，
1: 哇！是蓝沙之海。
4: 哇，好美的走马灯！
1: 哇，原来宝藏就是走马灯。
3: 谢谢你，跳跳，如果没有你，我可能坚持不下来。
1: 嘻嘻嘻嘻，不用谢。
3: 今天好开心，也有点累。
4: 魔法接水管，
2: 宝宝们，你们在干什么呀？
5: 我们在玩接水管游戏呢。

0: 新图书。早上好，文文。
1: 您好。
0: 文文想去外面玩吗？
1: 外面下雨呢，我要看书。这本很不错，但我看过好几次，得找点新书了。
0: 哇，一本新书。
1: 真有趣。咦，这图画跟我想的不一样。
0: 原来的图画都看不见了，
1: 很完美呀。对了，用那个更好。咦，一本新书，我还没看过呢。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怎么被盖住了？最后他们和好了。文文，你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我看过呀，我还重新画了图画呢。

0: 啊，你是说这都是你画的？我还能画得更好呢。你把书画成这样，我都看不到它本来的样子了。这可怎么办呀？
1: 文文，铅笔可以用橡皮擦擦掉，要是其他笔就不行了哦。
0: 小朋友真的和好了。
2: 嗯，这就是书上原本的样子。对不起，甜甜，现在我把书变回原来的样子了，你可以原谅我吗？
0: 好吧，但你答应我下次不要乱画。
2: 我再也不在书上乱写乱画，我会好好爱护图书。
0: 我们还是好朋友。
1: 魔法画板。

0: 宝宝们，你们画了什么呀？
1: 我们在画爱护图书呢。如果我们不好好爱护图书，将它破坏，这样别人就看不到书里的内容了。

书哦。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0: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环。
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2: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诚实。诺诺，你在做什么？
1: 我在建一座又大又漂亮的房子。还差屋顶就完成了。这里的积木都用完了，我去找更多的积木过来。
2: 我踢得好远，
1: 我弄倒了别人的积木。
2: 原来是什么样的呢？是这样吧？好像是这样的。
1: 太累了。

0: 跳跳，是你弄的吗？
1: 不，不是我。我不知道，我一过来看到的就是这样的。
0: 不一样的。
2: 诺诺怎么了？
0: 我的房子被人弄坏了。
2: 跳跳，诺诺不开心了，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0: 我搭了那么久，明明就要搭好了。
1: 诺诺哭了。
2: 跳跳要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哦。
1: 诺诺，对不起，我说谎了。是我踢的足球撞倒了你的房子。我怕你生气，所以不敢承认。对不起，我会帮你重新搭房子的。
0: 我原谅你了，那我们一起建房子吧。房子建好了。
3: 谢谢诺诺，可以原谅我。
2: 宝宝们都很棒哦。魔法接水管。宝宝们，你们要做什么呢？
1: 我弄倒了诺诺的积木房子，应该承认错误，还给他一个。

0: 你们在做什么？
1: 我们在玩老鹰抓小鸡。
0: 我也母鸡。
2: 我们也小鸡。
0: 那老鹰呢？
3: 在这里。
4: 老鹰来了，大家小心。
1: 老鹰在我后面，
4: 大家跑快点。
1: 我不想被抓。
0: 抓到一只了。
4: 文文被抓了。
0: 还有两只。
4: 我不会让你抓到小鸡的。
1: 别抓我，
5: 不要过来，
4: 不要夺猎队伍。
0: 抓到你们了。
4: 小鸡都没了。我们输了。
0: 没关系的，文文，
4: 都怪我没有好好保护你们。
0: 诺诺，不要太自责了，下一次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加油哦。如果你们能团结起来，结局就会不一样哦。
2: 团结，
0: 我给你们讲一个寓言故事。一根筷子是很容易被折断的，但是如果是几根筷子捆在一起，别人就很难把它折断。你们就像筷子，要团结起来，才不会轻易被打败。
4: 我们再试试吧。
2: 好。
0: 我还会再抓住你们。
4: 大家注意，听我指挥。我右边跑，我左边跑。
1: 妞妞摔倒了，
5: 我拉你起来。
1: 谢谢文文。
4: 我不行了，好累啊。
0: 这就是团结的力量。魔法地鼠鸡。
1: 你们可以休息，我一个人就能完成。在这里还有一只
5: 啊，缩回去了。
0: 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妞妞应该和朋友们团结起来。
1: 好，大家一起打地鼠。
2: 耶，打中了。
0: 宝宝们拿到满分了哦。小猫。妞妞，什么事这么开心呀？
1: 我养了一只猫，它叫咪咪。
0: 这个又是什么呢？
1: 这是要给咪咪穿的衣服。人都要穿衣服，咪咪肯定也要。

0: 么不开心了？
1: 啊，我知道了，咪咪可能不喜欢这套衣服。午饭时间到了，我还是先吃饭吧。

0: 咪咪，别生气啦。开心点，我们来玩毛线球吧。我来找你和咪咪玩，
1: 他生气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0: 给咪咪穿衣服，他当然会不开心啦。猫有毛发，这相当于是他们的衣服，而且现在是大热天。再套上衣服，咪咪肯定不舒服。
2: 原来是这样。
0: 不生气啦，
1: 啊，他又难过了。
0: 咪咪吃饭了吗？
1: 好像大概没有。
3: 你连他吃饭没有都不知道，
1: 我为什么要知道？
4: 因为妞妞是咪咪的主人，照顾他是你的责任哦。
0: 我们饿了吃不到饭会难受，小猫也一样。
2: 照顾咪咪的了。
4: 魔法翻翻连连看。

0: 的责任就是照顾好他。如果我是学生，我的责任就是好好学习。
1: 嘿，弄乱了玩具，把它们收拾好是我的责任。嘿，我是值日生，打扫卫生是我的责任。
2: 我们都能主动承担自己的责任，
3: 宝宝们做得很好哦。耶！
4: 穿越绳网，
3: 宝宝们早上好呀！你们在干什么呢？
1: 您好，我们准备穿绳游戏呢。
5: 对，玩穿绳游戏。
6: 石头剪刀布，
3: 我和诺诺同组哦。
1: 甜甜，我好紧张。
0: 不要紧张，我们一起加油吧。我准备好啦。
3: 诺诺要加油哦。
1: 我准备好了。
7: 甜甜，蹲下过去。
1: 诺诺，抬起腿跨过去。

0: 前面蹲下过。不对不对，诺诺，你怎么了？
1: 我们赢了！
2: 跳跳和诺诺那边的情况好像不太好哦。
3: 诺诺、跳跳，你们怎么了？
0: 我说蹲下的，诺诺你怎么跳起来了？
2: 看起来是信任出现了问题。
1: 信任？
2: 就像甜甜一样，相信文文的指挥才能进行得这么顺利呀。
0: 诺诺，相信我。诺诺，前面抬起腿，跨过去。接下来是蹲下走。诺诺，最后一条绳子，跳过去。诺诺，相信我。诺诺，我们成功了。
2: 是信任让你们成功了哦。魔法画板。

0: 宝宝们在画什么呢？
1: 我们在画穿越神网。
2: 文文指挥得很好呢，
1: 你也很棒。
3: 如果没有跳跳，我可能完成不了比赛。嘿嘿，
4: 谢谢你的信任。
0: 这是你们互相信任的成果哦。

0: 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喝卓然。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3: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4: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快住手！

0: 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环节。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0: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11: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1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毛毛，我们又来到了成语花园。
1: 是啊是啊，我们又可以看故事、猜成语、学成语了。哎，瓢虫先生怎么还没来？哎，和和，咱俩在一起是不是时间太长了？说的想的都一样啊。
0: 嗯，是啊，我都变得和你一样的性急了。
2: 人人都说，个个都懂，字数不多，故事不少，欢迎来到成语猜猜猜，猜猜猜。
3: 瓢虫先生你好。
2: 毛毛和和你们好啊。
0: 嗯，瓢虫先生，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什么故事呢？
1: 是啊，好期待呀。
2: 每天都有好的故事，你们现在就用口令开启成语之旅吧。
3: 有一天，
2: 有一天风和日丽，平静的森林里突然传来阿卡的紧急播报声。
1: 爆炸性消息，爆炸性消息，爆炸性消息，
4: 发生什么事了？
5: 小福当了临时记者，采访回来得了重感冒。
6: 啊，他还好吗？
5: 他身体还好，就是他让我转告大家感冒传染，请大家这几天千万不要找他玩。
6: 那他多慢呢？
5: 慢也没办法，为了其他伙伴们的健康，他必须这么做。哎，好了，我去通知别的伙伴了，你们一定要记住啊，别去找小福玩。
1: 可怜的小福，你在想什么呢？欣欣，
6: 没什么。
1: 你是不是想去探望小福？阿卡说了，重感冒会传染，你还是不要去了。
6: 我知道，你也别去啊。
1: 放心吧。
6: 你去哪儿啊？
1: 我回家睡午觉。
5: 紧急通知，小福重感冒，请大家不要找他玩，也不要靠近他家。
7: 当记者可真不容易啊。
8: 是啊，怕传染给我们，只能自己待着，真不放心。
5: 所以大家一定要听话，别去看他呀。
9: 哦，知道了。

0: 你们这群不听话的家伙，
1: 那你不是也跑过来了？
0: 我担心小夫自己在家没什么吃的，就来给他送一点坚果，也想告诉他大家都很惦记他。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1: 胆子最小的果果竟然也来了。
0: 我本来还怕大家都被传染，所以想单独行动的。
2: 真没想到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3: 谁让咱们是好朋友呢？真默契啊。
0: 爆炸性消息，爆炸性消息，小福，我们把东西给你放门口了，等会记得出来拿。
4: 是啊，要早点好起来，
5: 好
6: 好休息。
7: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8: 请根据刚才的动画片内容总结出一个四字成语，在这个沙漏漏光之前猜出正确成语，即为闯关成功。
0: 嘿，这个我来，我想到了一个
1: 我也想到了一个，不过你先说你的。

0: 决的，大家都很关心小福，说明我们大森林里的小伙伴都很团结友爱。
1: 团结友爱，没错没错，我想到的也是这个。
0: 瓢虫先生，看看我们俩都想到一起去了，团结友爱，对不对呀？
2: 很遗憾，不是正确答案。
0: 看来咱俩都想错了，而且还错到一块儿去了。
2: 你们大家确实都很团结友爱，不过团结友爱不是成语哦。
1: 再想想还有什么成语呢？
0: 瓢虫先生，要不您给我们一些提示吧。
2: 好的，给你们两个字的提示，你们把其余的两个字补充完整就可以了。
3: 我知道了，不约而同。
2: 恭喜你们闯关成功。不约而同就是指没有预先约定，而彼此的看法或者行动一致。你们刚才的做法就很好地体现了不约而同这个成语。
1: 没想到成语就隐藏在我们日常的说话做事当中啊。
0: 真的呀，呵呵，我想这个不约而同还是因为我们平常啊一直在一起，时间长了就有了默契。
1: 没错，瓢虫先生，谢谢你今天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可爱的成语。我们要去闯下一关了。
0: 再见，瓢虫先生。
1: 再见。
0: 这回该我了。哎，
4: 它是一种古老的昆虫，最早可追溯到3.2亿年前。远古时期，它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大得多，成为当时空中的霸主，是不折不扣的肉食主义者。最主要的食物是各种昆虫以及一些小的动物，比如幼年的蜥蜴。
0: 太恐怖了，能吃小蜥蜴的昆虫那得多大呀。
1: 好在是在远古时期。
4: 它是自然界中优秀的飞行者，研究它的飞行原理对飞机的设计制造具有重大意义。
0: 什么昆虫像飞机呢？
1: 不一定是像飞机，主要研究的是它们的飞行方式。
0: 哎呀，好吧好吧，不和你抬杠。
4: 它触角很短，但是上面分布了许多感受器。
0: 触角很短很短，让我好好想想，
1: 还是往下听吧。
4: 它口气相当发达，可以撕咬猎物方便进食，并能够在30分钟内吃光与自己体重相当的食物。
0: 好凶啊，撕咬，哎呀，听着好厉害。
1: 这吃饭的速度也很快。
4: 它视力超群，世界广阔。它的眼睛是由许多个单眼组成的复眼，可以更大范围地观察周围生物的移动轨迹。仿生照相机就是模仿它的复眼独特构造原理制成的。
0: 嘿，它可真够厉害的，造飞机得研究它，仿生照相机也是受它眼睛的启发。
1: 我心里有数了。蜻蜓。
0: 啊，蜻蜓？
4: 它喜欢潮湿的环境，所以一般在池塘或者河边飞行。它的幼虫也需要在水中发育，它通过点水的方式将卵产入水中。
0: 哦，蜻蜓点水，这个我知道，那就是蜻蜓。
1: 对，就是蜻蜓。
4: 好了，现在公布答案。蜻蜓。恭喜你们答对了，还有屏幕前的伙伴们，也谢谢你们的参与哦。蜻蜓是食肉性昆虫，捕食苍蝇、蚊子、夜蝉、小型蝶蛾类等多种农林牧业害虫，是有益于人类的昆虫。好了，二位，你们可以继续前进了。
1: 这回我来。

0: 神奇动物排行榜，在这里我们将列出世界上最神奇的动物们。有请胶囊查克和狐猴大师。
1: 大家好啊，我是胶囊查克，这是我最好的朋友狐猴大师。
2: 大家好，我的朋友们，很高兴见到你们。
1: 今天咱们要请出哪些神奇的动物呢，我的朋友？
2: 好吧，我来给出线索。今天的节目是有关动物们的神奇魔力，你近一点你就会陷入魔咒了。
1: 是的，先生，今天的节目有关动物界的魔术师。
2: 他们真的能念咒语吗？
1: 他们有特殊的戏法。
2: 这些神奇的动物都是谁呢？
1: 我们来看看吧。
0: 这里有五位动物魔法师，你觉得谁会是第五名呢？让我们来发现吧。有请第五名。
1: 好，我的朋友，准备好发现第一位魔法师了吗？
2: 是的。
1: 很好，因为我要在你身上施展魔法了。
2: 什么？
1: 放松，伙计，不会疼的。
2: 你用这块表干什么呀？
3: 我打算催眠你哟。
2: 那什么是催眠啊？
3: 我会让你进入很沉很深的睡眠，看着这块表。
2: 好吧。
3: 你要睡着了，变得非常非常困。
4: 我要变得
3: 很困。
4: 我要变得很饿。
1: 他住在珊瑚礁里，用魔术催眠动物。他就是乌贼。
2: 他的皮肤怎么了？为什么一闪一闪的？
1: 我的朋友，他正在催眠他的猎物呢。看到了吗？乌贼不用表，他催眠用的是他的皮肤。
2: 可是怎么做到的？
1: 要想知道，我们就得凑近一些。看到他满身的小点了吗？乌贼可以非常快地改变点的大小，他们就是这样让自己的皮肤颜色快速变化的。
2: 这真的是太厉害了。
1: 当捕捉危险的动物时，这种快速变化皮肤颜色的技能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2: 比如说呢？
1: 螃蟹。
2: 他们有非常锋利的蟹螯。
1: 是的，没错，伙计，乌贼可不想被夹住，所以就要变色。
2: 变得很快啊。
1: 看，那只螃蟹被催眠了，乌贼可以出击了。乌贼抓住犯困的螃蟹，也不用担心被夹住了。冰箱非常适合储存食物。
2: 食物。
1: 不过在野外没有冰箱，
2: 那动物们要怎么保持食物的新鲜呢？
1: 这很难，大部分动物只能靠有什么吃什么，剩下的只能任其腐烂了。
2: 我可不喜欢这样。
1: 其他的动物们也不喜欢，所以就要用魔法来保鲜了。它叫掘土蜂。他在地上挖洞做房子，让宝宝住进去。地洞也是他用来储存宝宝食物的冰箱。
2: 那么掘土蜂宝宝吃什么呢？
1: 虫子。这只蟋蟀是掘土蜂最好的宝宝食物，所以掘土蜂用尾部的针注射有魔力的药，蟋蟀就跑不了了。
2: 这可真是厉害的魔法呀。
1: 没错。蟋蟀睡着了，掘土蜂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它拖进满是蜂卵的地洞了。
2: 进去吧。
1: 接着它关闭地洞和冰箱门，这都要靠它们尾部的魔力药水。而我们下一位要出场的嘉宾，他的魔力药水

0: 在嘴里。
1: 有请第三名。
2: 冬天的来临，对那些住在乡下、小身体、大胃口的动物来说是非常糟糕的消息。
3: 是蛆精，
2: 没错。蛆精如果找不到吃的，不到五个小时，它就会死亡。它们最喜欢吃的食物之一是蚯蚓。蛆精觉得虫子非常美味，不过有时它们也不会狼吞虎咽掉。它们用特殊的魔力药水防止蚯蚓逃跑。
3: 哦，是什么药水啊？
2: 这种药水藏在蛆精的唾液里，是一种特殊的毒液。只要咬一口，虫子们就会在特殊的地洞中成为蛆精的储备粮。
3: 所以蛆精也有地下冰箱吗？
2: 是的，没错。一旦蛆精找不到吃的，就会钻进冰箱找救命的零食。
3: 哦，真是聪明啊！但是我的冰箱里储存的食物一般是奶酪。
2: 这是下一位动物魔法师的家。
3: 啊哈，是蜘蛛。
2: 他想把蜜蜂储藏起来，好在稍后当午餐吃。
3: 他没有冰箱吗？
2: 没有，所以他会用一些蜘蛛特有的魔力。
3: 哦，
2: 当蜘蛛咬了蜜蜂，会吐出一些魔力药水，防止蜜蜂移动。
3: 现在它飞不走了。
2: 不过等等，还有，蜘蛛还有其他办法给午餐保鲜。我们也用这个办法。哎，大猩猩。
4: 哦，那个看上去像是塑料膜啊。
2: 没错，说的对，塑料膜能帮助三明治将空气隔绝在外。蜘蛛用类似的办法，不过他们用的不是塑料膜，他们用蛛丝包住自己的食物。
1: 那就剩下第一名啦。
2: 好了，大师，准备好去见终极魔法师了吗？
3: 哦，是的，准备好了。
2: 我们小小的魔术师在这些虫子身上施了咒语。
3: 哈哈，这些是蚂蚁。
2: 现在冬天来临，大多数蚂蚁都离开草地进入地下洞穴了。不过有些蚂蚁被这只小魔法师施了咒语，这位魔法师住在他们的脑袋里。
3: 哇哦，那真的是非常小的魔法师了。
2: 确实很小，伙计，它是一种很小的虫子，叫干吸虫。它有着世界上最神奇的生活经历。看，在那儿，在蚂蚁的脑袋里，这位魔法师接管了蚂蚁的大脑，把它当木偶一样控制着。
3: 哦，我的天哪！啊，真庆幸我不是木偶。
2: 我想象不到比这更糟糕的命运。不过蚂蚁没有选择，他们中了咒语，小小的干吸虫驱使蚂蚁爬到叶子尖，用嘴咬住一片草叶。蚂蚁通常不会就这么挂着，因为很容易被天敌吃掉。
3: 是兔子，它吃草。
2: 没错，对于蚂蚁来说是个坏消息，但是对它脑子里的干吸虫来说却是好消息。现在它可以离开蚂蚁进入兔子的肝脏了。随着吮吸血液，它会变得越来越大，成为了兔干吸虫。
3: 好厉害呀，真是精彩的故事。
2: 小心点，伙计，我们还没有说完呢。兔干吸虫得想办法让它的幼虫回到蚂蚁的身体里。
3: 哦，
2: 所以干吸虫每天会产数千枚卵。
3: 那这些卵是怎么离开兔子的身体的呢？
2: 从屁股出去啊。
3: 哦，
2: 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卵只有在被蜗牛吃掉以后才会孵化。
3: 嗯，吃虫卵。
2: 一旦进入蜗牛体内，卵孵化以后，幼虫进入蜗牛的呼吸孔，虫子把蜗牛搞得很痒，蜗牛会用粘液覆盖住它们，最后蜗牛把粘液球里裹着的虫子咳出去。碰巧蜗牛的鼻涕正是蚂蚁最喜欢的食物。
3: 哇，这样干吸虫就重新回到蚂蚁的身体里了。
2: 哦，是的，它又改变形状进入蚂蚁的大脑。

0: 好，再次用咒语把蚂蚁变成木偶。
1: 我的天哪，又是一个轮回，
2: 回该我了。哎，
0: 来到心跳岔路口，一个路口分成两岔，慎重选择，按钮有仨，
2: 来吧来吧，
0: 答对出动，答错要罚，祝你好运，谜题来了，
3: 我们准备好了，请出题吧。
0: 别着急别着急，今天请来的这位动物朋友和蜻蜓长得特别像，你们知道蜻蜓长什么样吧？
2: 那当然，蜻蜓有一对大大的眼睛。
3: 对，蜻蜓是昆虫，所以有六条腿。
2: 蜻蜓还有两对很漂亮的翅膀。
3: 蜻蜓的身体细长细长的。
0: 不错不错。来，先看两张照片，一张是蜻蜓，一张是今天的动物朋友。仔细观察一下，他们俩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2: 这不都是蜻蜓吗？一样的大眼睛，一样的翅膀。
3: 毛毛，你看，蜻蜓的翅膀休息的时候是平放着的，可是这只昆虫的翅膀休息的时候竖在背后。
2: 哎呀，真的是，休息的姿势不一样。我也发现了，蜻蜓的脑袋是圆的。这位动物朋友脑袋不圆，两只大眼睛凸出来了。
3: 毛毛好眼力，
0: 非常好。除了你们发现的这两点之外，今天这位动物朋友的体型也比蜻蜓小得多，飞行速度也远远比不上蜻蜓。那它到底叫什么名字？要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故事呢？现在就把时间交给他，有请。
4: 嘿，大家好啊，我是豆娘，和我的亲戚蜻蜓相比，身材更细长一些，个头也小得多。告诉你们一个秘密，雌豆娘只在这种水流平稳的浅滩产卵。看，那边有一对豆娘，雌豆娘正在浅滩里产卵，雄豆娘贴心地守护在她身旁，多美好啊！现在我也圈好自己的领地了，等着美丽的新娘到来。不好，那边飞过来一只雄豆娘，肯定是来抢地盘的。你们猜猜我会怎么办？
2: 这还用问？肯定得大战一场，守住自己的地盘呢。
3: 就是，我们熊猫之间为了抢地盘，会特别认真的打架呢，必须分出胜负才行。
2: 可是咱们有爪子和牙齿，豆娘看上去那么弱小，他们用什么来打架呢？
4: 打架，那太粗鲁了，我们会尽量选择文雅的解决方式。对，就是这样，互相绕着转圈，在空中盘旋着跳舞，最后斗舞胜利的那方将赢得这片水面。为我加油吧。
0: 问题来了，雌性豆娘是独自产卵的吗？红色按钮，不是。绿色按钮，是的。
2: 真是太美好了，
3: 雌性豆娘不是独自产卵的，我们的选择是
2: 红色按钮。

0: 我们再来看一遍豆娘产卵的画面，红色按钮选择正确，祝贺你们！
1: 瓢虫先生，再见。
2: 这回我来。
3: 我要成为长络腮胡的猫咪了。哦，嗨，你们来的正是时候，我正在打扮呢。不过，你们一定猜不到我穿的是什么，你们绝对想不到。啊，没错，看呐，就是羽毛，它们可是这一季的新款，全靠我最最要好的毛茸茸的伙伴们。

0: 能猜到它是谁吗？它是一种鸟类，有着最美丽的蓝色，而且它特别会摇摆自己尾巴上的羽毛。没错，它就是孔雀。哦，它的羽毛是不是特别的好看？而且它有好多好多的羽毛。我来数数，一、二、三、四、五，200，真的有好多好多的羽毛啊。看来我可能还需要更多羽毛才能看上去像只孔雀。有了这些羽毛，看起来就更美丽了，尤其是它摇摆着它那蓝色尾巴的时候。快看它走路的样子，不过我昂首挺胸走路的样子可比任何孔雀都要厉害。
1: 这回我来。
2: 它住在非洲，在最热的沙漠地区。看到它了吗？对了，它是一只沙鸡，正坐在位于岩石上的家里。那是沙鸡爸爸，可是他们有一个大问题，就像我的小鱼一样，阳光把他们的宝宝晒得太热了。沙鸡妈妈不得不坐在宝宝的身上，不然他们就要被太阳晒伤了。而且他们需要喝水，于是沙鸡爸爸会做一件特别特别了不起的事，他会和其他沙鸡爸爸们一路飞呀飞，飞到有水源的地方。它的羽毛质地很特别，就像海绵一样吸收水分。嘿嘿，没错，吸收尽可能多的水吧。不过这些水都不是他自己要喝的。没错，加油沙鸡爸爸，他用他的羽毛浸湿水，用来为他的宝宝们降温。
3: 这回该我了。哎，
4: 啊，大猩猩来了。今天要讲什么故事呢？他看上去像是在做什么东西。啊，是一只长着巨大鸟嘴的鸟。哦，是什么东西啊？哦，是一只唐鹅。可是唐鹅的喙很短啊，大猩猩。你的唐鹅怎么长着很长很大的喙呢？啊，我知道了，这个故事是要讲唐鹅的小嘴儿是怎么来的。哦，太棒了。大猩猩他要去哪儿？哦，我们进到水里了。那是唐鹅，他要去哪儿啊？啊，我知道了，他的嘴冲着躲起来的小鱼儿去了。哦，抓得真准，看来今天中午要吃鱼了。哦，好多鱼啊。哦，哎，看这些可爱的小家伙，我觉得他们饿坏了。嘿嘿，唐鹅，放开他们，别这么欺负人。

0: 他们只是想要几条鱼而已。哦，大猩猩，你要去哪儿？你能叫唐鹅别这么欺负他们吗？哇，那大嘴可真锋利，怎么回事？哦，这个想法好啊，大猩猩，把那个欺负人的大家伙抓过来。不过那个大猩猩，你还是把剑放下吧，你会弄伤自己的。嘿嘿，唐鹅，别再挥舞剑了，会把人弄伤的。小心啊，大猩猩。哦，他的尖嘴戳进树里了。哦天哪，唐鹅，谁让你老欺负人呢？嗯，好吧，大猩猩，把它拔出来吧。哦，好主意，大猩猩，你推，唐鹅往外拔。嗯，没错，就是这样。拉呀，唐鹅，拉，快拉呀，使劲儿，使劲儿，加油啊！加油！哦，好了。哦不，他的嘴破了。啊，叫你对小鸟戳来戳去的，唐鹅，这下好了，再也没有办法在石头缝里捕鱼了。嗯，他的嘴太短了，够不到鱼了。这可怎么办呢？帮帮他吧，大猩猩。你要干什么？他飞上天了。你要怎么帮他捕鱼啊？哦，唐鹅飞起来就能看到鱼躲在哪儿了，然后就会冲下水去。他飞速俯冲到水里，可以直奔鱼儿深藏的地方。哇哦，好主意，大猩猩，现在唐鹅不再需要长长的嘴了。说到唐鹅，他去哪儿了？哇哦，跳得漂亮，唐鹅，下次见喽，大猩猩。
1: 更多惊险刺激的冒险在等着你们哦。再会。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立白感恩欢度节，
5: 立白大师香氛
6: 真香，
5: 立白洗洁精
6: 不杀手，
5: 立白感恩欢度节。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 那就问美团吧。
5: 他都能帮忙，
1: 问美团，都安排。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1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3: 喝卓然。

0: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
4: 真是太可怕了。
3: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6: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各地开展暑期安全宣教，护航青少年平安快乐度假期；上海书展打造文博空间，把知识和特色文创带回家。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炎炎夏日，为绷紧未成年人安全之弦，全国多地创新安全教育模式，将理论讲解与实景体验、实训演练相结合，围绕反诈防骗、防溺水、人身安全、法治禁毒等内容，开展系列宣传实践活动，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北京西城警方暑假期间开展了平安暑期守护成长主题宣传活动，围绕青少年成长密切相关的人身安全防护、电信网络诈骗防范、遵纪守法行为规范、远离毒品危害四大核心内容开展专题宣讲。活动还设置特警装备展位、警犬展位、反诈宣传展位等七大功能展区，以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的创新宣传形式，让抽象的安全知识可看、可触、可学。
1: 今天在活动的现场，我们还号召孩子们争当小小宣传员，小手拉大手，把安全知识传递给家庭，传递到社会。
0: 近日，浙江临海市公安局